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阳光体育大会体育项目推广活动带孩子们嗨起来，总台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启动，科技体育燃动夏日。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刚刚在河南省郑州市落下帷幕，期间体院开放日的体育项目推广活动吸引了来自参加大会的小运动员和郑州市当地喜爱体育的青少年家庭的参与，丰富的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过足了运动瘾。
1: 大会打造全天候、全场景、全民段的体育项目推广活动，以体育加科技、体育加文化的多元融合，设置手球、空手道、激光射击、跆拳道、跳绳、空竹、小网球、匹克球、小乒乓球、跑酷、飞盘、橄榄球等12个趣味体育体验项目，让更多青少年享受运动乐趣，通过游戏互动，让体育运动帮助更多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我第一次接触空手道，太有意思了，这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保护自己。
3: 在日常训练呢，就是基本的肌力、柔韧，还有孩子们的动脑的能力，还有保护自身的擒拿的技巧等等，所以是非常适合青少年推广的这么一个项目。
1: 现场打造可观摩、可体验、可交流的沉浸式体育育人场景，参与活动的孩子们可以和专业教练学习，彼此竞技，在游戏和体验中身临其境地感受体育，爱上运动。
2: 飞盘运动特别棒，它可以随时随地地玩，可以在学校、社区，还可以在这些专业的场所玩。
4: 孩子通过体育锻炼，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能够开发自己的智力，然后从而提升孩子的这个学习的内驱力。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多多举办。
1: 活动中一些新兴体育项目的引入、体育与科技的结合体验，以及对传统项目的拓展实践，格外吸引孩子和家长的眼球。
5: 小课桌乒乓的这个推广和传统的乒乓球项目来比，更加的灵活方便，可以满足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低年级的孩子更加便于上手操作。
6: 小球台也可以自己做个简易版，把两个小桌子拼在一起，中间拿个东西挡着就可以打了。那小球台能让我有这个手感增强的能力，有的时候也挺好玩的。
1: 现场奥运冠军还作为冠军陪练，与青少年和家长同场协作，调动活动氛围，用榜样的力量助力青少年加强体育锻炼。
7: 因为曾经我也是孩子，自己练了那么多年的体育啊，感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体育带给自己的成长和快乐，所以也想分享给现在的孩子们。
5: 其实就是鼓励吧，孩子其实有的时候表面上看可能缺的是技术，实际上更多的是缺的是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份自信和坚定。如果他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其实他能够做得更出色。
1: 同时举行的公益捐赠活动，依托公益物资捐赠，践行体育公益初心，补齐青少年训练康复器材短板。大会还组织开展了冠军课堂，奥运冠军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体育价值观、人生价值观。
8: 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的目标，有小目标成就大目标，他们也是从普通人变成奥运冠军，这给了我信心，所以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成为他们。
1: 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进一步提升了阳光体育大会的带动效益，利用大会这一平台推广普及更多体育项目，带动更多的青少年共同参与，共享体育盛会，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浓厚的体育氛围。
0: 机器人踢点球你见过吗？8月1号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首站赛事在湖南永州举行，活动将智能机器人与大众足球运动深度结合，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到场参与。机器人点球挑战赛正式开启，新颖的人机对抗形式吸引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体验。

0: 点球大战设置机器人射门、人类守门模式，球场上智能机器人助跑、摆腿射门，参赛选手全力守门，巧妙扑救。这次点球挑战赛分成人组与青少年组，低门槛、快节奏、高对抗的街头赛场，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充分感受机器人的射门精度与力量，体验科技魅力。
1: 我看到这里有机器人比赛，就想来参加，感受我们机器人到底有多先进了。
2: 第一次机器人踢足球比赛，很刺激，也感到很激动。
0: 据介绍，本次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为期两天，专门开设青少年机器人科普专场，100名永州当地中小学生将受邀走进赛场，近距离接触机器人技术，感受科技与体育融合的独特魅力。
3: 虽然他们的动作有时候看上去还很笨拙，但是请大家记住，机器人的进化和迭代是一秒计的。我们就是借助这样一个活动品牌，能够拉动一个是全民健身，大家参与，然后另外也是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这样的高新的科技。
0: 暑假过半，孩子们都在忙些什么呢？在上海，由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吸引了来自一线城市与西部乡村的数百名中小学生，在趣味实践中开启人工智能启蒙之旅。在上海市黄浦滨江的场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正围在操作台前专注调试代码。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亲手编写一段程序，指挥一台机器完成指定任务，这种难得的惊喜让他们印象深刻。
4: 自己写代码，然后编写有关人工智能这一些的程序，很有成就感，然后感觉自己真的做出来一个作品，在暑期也是对于我一个比较难得和难忘的活动体验。
5: 对我来说，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0: 青少年在入门人工智能过程中，首先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在玩中理解逻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能够引导青少年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人，让智能向善成为他们接触 AI 的第一课。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给孩子一个暑期成长营，北京整合资源开展托管，丰富实践寓教于乐，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正式开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0: 想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暑假期间，孩子去哪儿，由谁来带，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难题。这个假期，在北京各具特色的社区暑期托管班陆续开班，不仅让孩子们有了好去处，也解决了家长们的燃眉之急。在昌平区绿海家园社区，孩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贝壳画。金色的沙滩，蔚蓝的海水，洁白的浪花，再点缀上贝壳装饰，一件件充满童趣的手工作品很快便在孩子们手中诞生。
1: 我爸爸就是在这里干快递的，平时不上课的时候，爸爸就给我送回家里，然后让姐姐看我。来之后，我们玩粘土，玩拼图。

0: 纪事文化课堂，丰富多元的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文博场馆把静态文物、传统非遗转化为可看、可学、可玩的互动体验，让人们走进博物馆，触摸老技艺，感悟传统文化。今年暑期，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非遗体验项目和主题研学活动，覆盖中医药手作、传统技艺、民俗体验等多个门类。馆内《本草凝匠心》非遗里的中医药主题展热度居高不下。在展览互动体验区内，人们纷纷动手制作艾草香包、养生锤，晦涩的中医药知识化作生活化的手作美学。
1: 做的这个是个艾草锤，起到驱蚊避暑等作用。
0: 在四川，为适配暑期客流高峰，成都博物馆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日常闭馆时间延后至傍晚6点半，依托馆藏蜀锦、蜀绣等珍贵文物资源，推出专属暑期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沉浸式了解蜀锦的历史脉络、纹样特色，亲手制作蜀锦书签，在一针一线的实操体验中，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巧与厚重。
2: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既能了解文化，又可以自己亲手做。
0: 暑假要坐着火车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前不久，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正式开行，首趟列车从福建福州站出发，满载旅客开往延平东站。观光列车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资源为核心，串联起沿线山水好风光。自7月29号正式开行后，将在福州至延平东、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之间开行。与常规列车不同，观光列车时速约55至70公里，配备超大观景车窗，游客可自在欣赏闽江两岸风光，饱览绿水青山画卷。车外风景如画，车内则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8节车厢划分出坐席观景车厢、露营车厢等5大差异化主题空间。行驶途中，游客可以品鉴武夷岩茶，了解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还能亲手体验面塑、建本拓印等非遗项目。旅途中还有歌舞表演相伴。目前列车每周开行3至4班，额定载客291人，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订车票。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哈哈哈哈，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小球现在被拍起来了，它看起来像
1: 个皮球。
0: 圆圆的皮球拍一拍，它就会高高的跳起来。哎，皮球变小了，
1: 变成了乒乓球。
0: 没错，乒乓球小小的，动起来很灵活。
1: 乒乓球没有啦。
0: 现在我们来看看小球变成了什么。
1: 小球变大了，变成了足球。
0: 是的，这是一颗足球。来，让我们把足球踢进网里吧。一、二、三，踢，球进了，太棒了。
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玩球吧。托托这里有一颗篮球，现在我们应该在哪里玩呢？这里不错，地方很大。
1: 可是这里没有投球的篮筐。
2: 那看来不行，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吧。
1: 这里有篮筐，就是这里。
2: 篮球找到了它的家。接下来，托托还有一颗足球，我们来看看它适合在哪里踢吧。是这里吗？里面有很多家具呢。
1: 不能在家里踢球，会砸碎东西的。
2: 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地方，这看起来是一个专业的地方。我们来把球放在这里。
1: 足球是放在地下踢的，不能在桌子上踢。
2: 啊哈，那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合适，我们再换一个吧。
1: 就是这里，足球应该在这里踢。
2: 足球也找到了它的家。最后就是这个了，乒乓球。
1: 乒乓球是用球拍在桌子上打的。
2: 现在所有的小球都找到了他们的家，我们和他们继续玩吧。

0: 球进了，太精彩了！
1: 不同大小的球有很多种玩法哦，
0: 乒乓球、篮球、足球都难不倒小朋友们。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小朋友们，你们快看，这里有三个门呢，该不会是……哒哒，哒哒，是你在里面吗？肯定是哒哒在里面给我们准备好听的声音啦。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进门看看吧，该选哪个门好呢？
1: 粉色的门。
0: 哈哈，拉露拉也想选粉色的门。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原来是一只小鸟啊。小鸟你好，我是拉露拉。
2: 拉露拉你好，你在找什么呢？
0: 我在找哒哒，你看见他了吗？
2: 哒哒好像在第二个房间里。
0: 谢谢小鸟。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打开第二个门试试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
3: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4: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4: 好的好的。
0: 这是不是一种球类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呢？
4: 是的没错。
0: 它是不是一项多人运动？运动员们需要互相配合，将球投入球框。

0: 这是一种球类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它是一项多人运动，运动员们需要互相配合，将球投入球框，是篮球，是打篮球的声音。
1: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小朋友们，莱露拉刚学会了一支篮球舞，让我来。

0: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1: 我找到了，送给你。

是谁的声音？

0: 公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小嘟嘟、托托，我来考考你们，你们知道哪些动物跑得很快吗？
1: 小嘟嘟知道豹子跑得很快，
2: 托托知道，还有小兔子跑着跑着还能突然转弯呢，
1: 还有鹿腿长长的也跑得很快。
0: 托托、小嘟嘟，你们知道的可真多呀。除了这些我们常见的奔跑速度快的动物，还有一些动物在它们的领域也很厉害哦，我们来看看吧。
1: 哇，猎豹跑得真快呀。
0: 猎豹喜欢居住在草原和森林，它们身手矫健，以奔跑速度快著称。
2: 是啊，你看它跑起来身体变得长长的，爪子好有力量。
0: 猎豹跑起来步与步之间间隔7米，相当于它们身体的5倍。猎豹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12公里，相当于高速上疾驰的小轿车。当它们跑步的时候，爪子就像鞋钉一样牢牢地抓住地面，为它们的每一步蹬地助力。它们的尾巴长长的，就像方向舵，可以帮它们快速转向。后腿也像弹簧，可以增加猎豹每一步的距离。
1: 哇，真的是太快了。那它这么跑能跑多久呢？会很容易累吗？
0: 因为猎豹的爆发力很强，所以猎豹并不能长时间奔跑，它们只能跑大概1分钟就必须休息了。猎豹在没有成年的时候会互相合作打猎，它们会很有耐心地潜伏在猎物身边，在一起扑向猎物。
2: 小猎豹们真厉害。
1: 看，那里还有一只猎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们呢。
0: 猎豹妈妈因为要带宝宝，所以不得不增加打猎的次数。当猎豹妈妈出门的时候，小猎豹们就会独自被留在家中。
1: 小猎豹，你们不要乱跑，外面很危险。
2: 是啊，要等妈妈回来。
1: 啊，妈妈回来了，好幸福呀。小猎豹们在妈妈的抚养下一定能快快长大，
2: 然后他们就会成为草原上新的短跑健将啦。
0: 没错，认识完草原上的短跑健将，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个赛场的跳跃高手吧。
1: 哦，是蜘蛛。哎，但是这个蜘蛛怎么毛茸茸的？
2: 还有1、2、3、4，4只大眼睛。
0: 它叫做跳蛛。
1: 跳蛛？那它是跳着走的吗？
0: 小嘟嘟，你看，跳蛛腿比较短，比较粗壮，有助于它们跳跃。它们能跳超过自身50倍的高度，
2: 跳到叶子上。哎，鹏鹏，托托知道蜘蛛有8条腿，可跳蛛为什么看着多2条呢？就前面那个短短的。
1: 小嘟嘟觉得应该是触角。
2: 托托觉得是手，你看还戴着手套呢。
0: 那个叫做触肢，其实蜘蛛都有，只是跳蛛全身毛茸茸的，所以触肢看起来比较大，比较明显。
2: 你看，跳蛛正在用它们擦眼睛呢。
1: 擦亮了好去抓好吃的。
0: 跳蛛的视力很好，跟我们人差不多，它们对移动的东西尤其敏感。
1: 小虫子动了。

0: 捕猎成功。哎，鹏鹏，跳蛛捕猎成功后，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网上去吃呢？
1: 图图，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跳蛛其实是不织网的，蛛丝用来帮助它们固定位置，在跳跃的时候还可以给它们助推。
2: 小嘟嘟之前从来没有发现，原来蜘蛛也有样子很可爱的。
0: 没想到它们可爱的外表下藏着这么大的力量。
1: 托托，小嘟嘟，还有一种动物，它个子也不大，但是也很有力量，能有很快的速度。这个速度还是飞行速度哦。你们想知道是谁吗？
0: 想。
1: 那我们接着去看看吧。
2: 这是哪里呀？好美呀。
0: 诶，什么东西撞了上来？
1: 我们把画面放慢。
2: 哦，一只鸟。
1: 这就是一只正在飞行的游隼，它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飞行速度可达320千米每小时，相当于一列飞驰的火车，也被称为天空中的战斗机。
0: 哇，它的翅膀一定很有力量。
1: 游隼飞行的时候会先扇动几次翅膀，然后进行滑翔，等发现目标的时候，它们会逐渐改变双翼的形状，慢慢贴近身体，俯冲的时候它们的双翼就会紧贴身体两侧，像子弹一样飞速前进。即便如此，游隼还能保持很好的灵活性，可以随时调整方向和快速爬升。
2: 它们这么快，眼睛和鼻子会不会很难受呢？
1: 游隼有一层额外的眼睑，能保护眼球，也让游隼视力更敏锐。托托，小嘟嘟，你们看，游隼的鼻子外部有一个小小的凸起，能把空气更好地送到鼻腔里，缓冲高速气流的同时还能正常呼吸。
0: 游隼太帅了，托托好喜欢。今天托托太有收获了，认识了这么多运动健将，
2: 有跑得很快的猎豹，
0: 还有跳高选手跳蛛，
2: 还有飞行健将游隼。
0: 托托要向他们学习，每天坚持锻炼，以后跑得快，跳得高。
2: 小嘟嘟也要多多锻炼。
1: 哈哈哈，托托，小嘟嘟，一起加油吧。

0: 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
0: 哎，兔兔，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要出发了。小火车的轮子转起来了。

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坐稳喽，我们要穿过山洞啦。

0: 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哦，哈哈，坐火车好开心啊。
1: 小鱼吐泡泡。
2: 哇，好多彩色的小鱼呀、啊。他们游得好开心啊，让我们跟着小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快看，小鱼在吐泡泡呢，咕噜噜，咕噜噜。我们也来模仿小鱼吐泡泡吧。好多泡泡啊！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憋坏我了。
1: 飞了这么多天，也不知道还有多远。
2: 别着急，总会到的。
3: 走吧，下去转转。既然停下来休整，就好好放松一下。
1: 皮皮，你也过来帮帮忙，别老偷懒。
4: 我哪有啊？等等，杠铃呢？他也不在啊。
5: 对啊，杠铃呢？
1: 我想起来了，每次休整他好像都会消失。
4: 肯定是藏了什么好东西，自己偷着玩。
6: 你就不能想点别的？说不定人家只是想一个人静静。
4: 才怪呢，他肯定是有什么秘密。
2: 说不定是怕我们听不懂，才不告诉我们。
3: 对了，他最近总是带着神秘的包包，
4: 该不会是藏宝图，或者是什么神秘乐谱？
1: 也可能就是零食，他又不是皮皮。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才不会偷偷藏零食呢。
2: 不管他在干什么，我们总该多关心他一点。
4: 不行，我要问清楚，凭什么他就可以不干活？
1: 等等，就算他肯说，我们也听不懂啊，还是先观察一下吧。
0: 暗中观察，这个我最擅长。
4: 你们看，杠铃又偷偷溜了。
1: 确实奇怪，
4: 我跟上去看看，暗中观察。
1: 他不会闹出什么乱子吧？
2: 他还真难说。
1: 我们也跟上去看看吧。

吹笛子，他不是玩电音的吗？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一会儿吹笛子，一会儿弹吉他，待会儿。

0: 不会还敲锣吧？糟了！差点露馅！你们怎么也来了？
1: 怕你闹出什么乱子呗。
0: 切，我哪会？不过，你们猜他在干什么？啊？他在那边吹笛子，还弹吉他。啊？
1: 还真是藏了个大秘密啊！
0: 哎呀，你懂什么？以前可从来没听他演奏过这些乐器。还背着我们练，还演奏得这么好，肯定有问题。
1: 杠铃能学会这么多乐器，确实很厉害，但这也没什么吧。
0: 哎，你们想想，杠铃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1: 它住在水里，
2: 脚的数量，它不会说话。哎呀，
3: 你是指它的音乐能量异常强？
0: 我猜他一直在偷偷地做增强音乐能量的训练。
2: 不会吧，我没看出什么特别的呀。
1: 他练的乐器多就能增强音乐能量？不对呀，我跟盖米也会很多乐器。
0: 哎呀，肯定有什么技巧隐藏在里边，哼，他不告诉我们啊。
2: 可这有什么好隐瞒的？
3: 我听说有些乐派讲究通过多种乐器来调和音律，锻炼演奏啊。但这种训练方法大多是保密的，不允许随便教别人。
2: 如果是这样也很合理啊。
1: 杠铃变厉害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
0: 可是如果我们都能变得厉害不是更好吗？
2: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
0: 哎呀，我才不管，只要让他高兴了，就一定会教我的。
1: 你想做什么？
0: 嘿，看我的！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1: 就撤场，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哇，杠铃，你会的乐器也太多了吧！刚才吹的笛子，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快教教我吧。哎，大师大师，尝我两招吧。我也想学很多乐器，好不好？
1: 杠铃，我们看到你在练习，我们可以一起吗？
0: 啊，太棒了，我们也能变强了。
1: 咱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好好练习，怎么样？

0: 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让我看看我的成果。现在是皮皮秀。这不可能啊。
1: 别心急，这才刚开始。
2: 不对，之前皮皮给飞船充能的时候效率比现在要高啊。
0: 一定是杠铃留了一手不教我们。我要去找他。
2: 等等。
0: 干什么？
2: 杠铃本来就没答应要教我们，你去找他干什么？
0: 可是我练了这么久反而退步了。
3: 这样吧，我们去找杠铃请教一下，这是不是锻炼音乐能量的方法。情况就是这样，杠铃，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们照着你教的方法练，结果反而越来越差。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让我们知道哪里做错了？
4: 你练这么多乐器，难道不是增强音乐能量的方法？
0: 那你为什么要练那么多乐器？

0: 是刚才演奏的旋律。
1: 啊，
2: 原来如此。
1: 是什么意思？
2: 杠铃之所以练习那些乐器，是为了给他的调音器收集音乐素材。
3: 我们盲目地学习更多乐器，反而影响了自己的演奏。
0: 难怪充能效率比之前更差了。
1: 啊，原来没有秘籍呀！
2: 杠铃专注练习自己乐器的方法，就是秘籍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Thank you.

0: 不会走的。最近遇到风暴的频率变低了，
1: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搜查过。
0: 按照这个进度，我们根本不可能地毯式搜寻整座岛，除非风暴自己出现，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清除所有的风暴。
2: 风暴变少了不是好事吗？说明我们的努力有效啊。
3: 虽然我们还没找到核心原因，但风暴的确在逐渐减少，或许是某种变化正在发生。
1: 可是这样下去，风暴就更难找了。虽然多多吸收了不少能量碎片，但现在还没有新的变化。
0: 别太担心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4: 天色不早了，咱们早点休息吧。
0: 也对，明天好好放松一下。
1: 可我们还没找到办法。
3: 别着急，劳逸结合嘛。
1: 奇怪，人呢？甘米，
0: 早上好呀，呵呵。
1: 你这是？
0: 走呀，晴天节快乐。
1: 晴天节？
0: 晴天节是五音岛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乱音风暴都不会出现。
5: 嘿，所以今天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1: 那你们演奏的是？
3: 这是晴天节的传统，用演奏献上祝福。
1: 等我一下。
2: 他怎么了？
3: 他应该是把乐器放在船上了。
0: 他不知道晴天节。和和不是五音岛的居民呀。哎呀，我应该早点告诉他晴天节的事情的。
3: 也不能怪你，我也忘了。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什么？
1: 没有别的习俗了吗？
0: 没了。
5: 哎呀，剩下的就是好好放松啊。
1: 哦，这样啊，那今天就好好放松吧。
0: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
3: 昨天他还那么担心，
2: 不会是我们没有提前告诉他，他生气了吧？他好像真的不高兴哎。
0: 怎么办？
3: 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
0: 我去吧。那个和和，抱歉，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
1: 什么？
0: 你别生气了吧。
1: 我没有生气啊。
0: 可是你突然就沉默了。
1: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只是想到了竹林和竹林里的伙伴们，所以有点……
0: 你想家了？
1: 我想起了竹林的春节。
0: 春节？是你家乡的节日吗？
1: 是一年一次最重要的节日。
0: 和和，你能跟我讲讲春节吗？
1: 春节的时候，大家会放鞭炮、挂灯笼、吃团圆饭、吃饺子，还有一些传说故事。听说里有一只叫年兽的怪物，最怕响亮的声音。
5: 交给我吧，
1: 快点吓跑了。
5: 和和，陪我去逛逛呗。来嘛，走，
0: 就让我们一起给和和过个春节吧。
3: 灯笼就交给我好了，我的藏品里应该有。
4: 团圆饭我来负责。
0: 鞭炮倒是个问题，不过听和和说是噼里啪啦的不规则的声音。好，我们来尝试调一调。
3: 按照和和的说法，鞭炮还能赶走怪兽。
0: 听说是一种叫年兽的怪物，
4: 要是也能赶走乱音风暴就好了。

0: 经逛了半天了，什么都没有。啊！我得歇歇了。
1: 应该差不多了吧？
0: 什么？
1: 没什么，你歇好了，咱们就回去啊。
2: 怎么还不回来？来了！
3: 快快快，关灯！
0: 怎么这么黑啊？
4: 节日快乐，何
5: 何！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你们这是做什么？
3: 不明显吗？
2: 不像吗？
0: 像什么？
3: 你看这些。
0: 这是灯笼。
6: 没错，这可都是我的收藏品。
0: 这些是
2: 我亲手做的团圆饭。
0: 这是
2: 用面包上馅后水煮。甘米说这是春节的食物。
0: 这是饺子。
2: 不是这样吗？
0: 抱歉，所以你们是想为了我过一个春节？虽然完全不对，但是谢谢你们。
2: 你不开心？
6: 不够惊喜？
0: 我很开心，也很惊喜，但我还是担心找不到风暴的事。
6: 别想太多，总会遇到的。
0: 可是如果风暴越来越难找，我们要找到什么时候？怎么确定风暴是不是彻底消失了呢？如果一直找不到，多多也没有新的变化，我们该怎么办？我想侯爷爷和淘淘他们了。
1: 哎呀，烦死了烦死了，今天可是晴天节，别愁眉苦脸的。
2: 甘米，你们不是也准备了惊喜吗？
5: 对呀。
2: 何何，你来听听这个。哎呀，
0: 这是鞭炮。
2: 你听出来了？这么看我们还挺成功的。
0: 甘米，谢谢你们。
2: 这没什么。
1: 甘米，你看，这是
5: 乱云风暴预警，怎么可能？今天可是晴天节。
1: 是啊，别管这些，快准备。好。
2: 奇怪。
0: 你想让我看看哪里不像鞭炮？

0: 原来是这样。
1: 飞船的警报系统被鞭炮声吵坏了？
0: 不是，是杠铃合成的这段声音被警报系统判断成了乱音风暴。
2: 你是说，难道这段声音跟乱音风暴频率相同？
0: 没错，这又代表什么呢？我推断，如果我们调整下飞船的雷达，按着这段频率去搜索，就能找到乱音风暴的踪迹。
3: 真的吗？太好了！
0: 杠铃，来帮忙！
4: 我能做点什么？
5: 你来教教我团圆饭怎么做吧。哦，
6: 还有灯笼哪里不对？
7: 对，今天咱们过春节。
8: 第31集，疯狂的斑马。
4: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高、这么多雪的大山，
0: 这高度飞船应该能过去的。但这座雪山要是连着有几座的话，要花的时间就长了。
1: 哇，难得遇到雪山脚下的森林，我们应该好好收集一些藏品，啊不，物资。

0: 好久没玩雪了，耶、
1: ！皮皮，我们不是停下来玩的。哎
2: 呀，知道了，森林我最熟了，我会把藏在雪底的果子都给找出来。
3: 这片森林不小，我们分头行动吧。
1: 嗯，好，但不要走得太远。如果有任何问题，立刻回来集合。一起去的吗？哎，
2: 东西太多了，和扛着重的在后头呢。
1: 啊，他回来了。哦。哎，那是？
4: 是斑马，好高大，跟书里说的一样。
2: 他是谁啊？
1: 这里的居民。
3: 这是斑马先生，回来的路上东西太多，幸亏遇到了他，帮我分担了许多。
2: 你好，斑马先生，五音群岛最好的冒险家就是我们。
1: 是的，我们要穿过这里到这座岛的另一边去。
3: 斑马先生刚刚跟我说，他也擅长演奏乐器。
2: 没想到这里也有乐手。
1: 那要不要一起来演奏试试？
5: 不行。
1: 一小段就行，不会花多长时间的。
5: 谢谢你们的邀请，但我更习惯独自行动。演奏是你们的专长，我更愿意在幕后支持你们。
1: 没关系，感谢您的帮助。
3: 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在这里遇见你太好了，斑马先生。
5: 等等，先别走啊。是那个，因为现在还不能上山。根据我的观察，不久后就会有恶劣天气出现。
4: 恶劣天气？
5: 雪山上的暴风雪非常可怕，哪怕只是再靠近雪山一些都是非常危险的。
2: 这么可怕，我们要不要躲远点儿？
1: 我完全没感觉到风向有变化。
5: 这是我这些年的经验，当然信不信由你们。
3: 我们当然相信。
1: 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呀？
5: 等。
2: 已经等这么久了，还要多久啊？
1: 不对劲，卡卡，你感觉到有暴风雪的迹象吗？完全没有。按理说，我对风的感觉很敏感。斑马先生。
5: 暴风雪要来了。
3: 哪里？
5: 你这个高度看不到。来，我扛着你。
3: 麻烦您了。
5: 小事情。
1: 看到什么了吗？
3: 什么也没有啊。

0: 歉，这是我唯一的办法了。你
1: 停下！

0: 哼，你到底想做什么？
1: 我需要他。啊，那你也不能把人抓跑啊。
2: 对啊，您需要我做什么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会帮忙的。
1: 我需要你跟我一起组建黑白乐队。
0: 啊，
1: 你们不懂，这是为了五音群岛。
0: 这是什么道理啊？
1: 只有组建一支黑白乐队，演奏黑白的旋律，才是拯救五音群岛的方法。
3: 胡说八道，什么黑白旋律？啊，
4: 我记得有资料里说那是最古老的旋律。
1: 啊，想不到你居然知道。没错，根据传说，五音群

0: 最早只有黑白两种颜色，那时的旋律也都是黑白的。黑白动物们组成了乐队，用美妙的黑白旋律打动了音乐精灵，才赋予了五音群岛颜色。
1: 这终究是个传说，而且哪有什么黑白旋律啊？
0: 这不只是个传说，我的祖先就留下了演奏方法。

0: 就你们几个俗不可耐的彩色旋律能做什么呀？
1: 你说什么？
0: 你们的演奏简直糟蹋了和和的颜色，又能产生多少音乐能量啊？哼，
1: 比音乐能量，我们可没怕过谁。
0: 好啊，那就让我们来比比看。
2: 哎，你们等等。

0: 么强？
1: 清少了，呵呵，我们少了一重旋律，绝对不能输。
2: 说到音乐能量，还得靠杠铃。
0: 哎，哎呀，怎么会？
1: 加油啊！
2: 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音乐力量。你们的彩色旋律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1: 乱七八糟！
0: 好，糟了，我们必须立刻躲起来。你们想做什么？快来，我知道避难的山洞。
3: 斑马先生，您的黑白旋律确实强大，但旋律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请跟我们来，我们会证明这一点的。
0: 你们疯了吗？那可是乱音风暴。
1: 哎呦！

0: 这怎么可能？
1: 总算解决了。
2: 斑马先生，您看到了吗？
1: 对不起，是我太固执了。我一直认为只有黑白旋律才能拯救无音群岛，想不到。
3: 没关系，事实上您的黑白旋律的确很厉害。
4: 也许你可以尝试着加入彩色旋律，说不定会更加动人。

0: 你怎么能？
1: 杠铃的乐器比较特殊，能记录不同的旋律作为素材。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3: 杠铃，你真是个天才。
1: 我们一起来吧，斑马先生。
0: 谢谢，不过我依然想组建黑白乐队。
2: 不用担心，我会再去寻找别的黑白朋友，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我真心喜欢我的祖先留下的旋律。
3: 这是个很棒的想法，祝您顺利。我们也该继续前进了。
2: 一路小心，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哎，哇！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是干湿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干湿空心烤山楂。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3: 户外活动向远眺，
12: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雪山遇险。
1: 啊！风暴来了，不过不大，大家准备一下，常规操作。
2: 这点小阵仗还想吓唬我们？
3: 目前来看，这次的风暴很容易处理，老办法。

0: 意思。
1: 这次也太轻松了吧。
2: 好了，风暴解决，继续前进吧。等等，这声音。
3: 是雪崩，大家小心。

0: 因为温度太低了。
1: 啊，那怎么办？
2: 嘘，小声点。雪崩是因为我们制造的音波太强，触发了共振现象，导致积雪坍塌。现在的环境太危险，任何大的声音都可能引发新的雪崩。
1: 咱们是不是被困在这里了？
0: 别吵了，我在想办法修飞船。
1: 拍拍面板就能修好吗？
0: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别只会抱怨。
3: 别吵了，小心雪崩。
2: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恢复飞船动力，这里太冷了，时间拖久了会更难办。
0: 飞船不能运作，多多，你有办法吗？
3: 他好像也很怕冷。
1: 完了完了，连多多都不行，我们是不是要被冻成冰棍了？
3: 这样干等着也不是办法，我们得出去看看。
2: 有道理，但一定要小心，别出声。
1: 我就不去了，我们鳄鱼最怕冷了。
0: 飞船陷得好深啊，难怪飞船里也这么冷。
3: 我下去看看，也许能找到脱困的方法。
0: 我也去。
3: 这雪也太松了，根本站不了人。
0: 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根本走不出去。这下麻烦了，等天黑了温度会更低的。
1: 什么？我已经快不行了。
3: 我再去找找有什么能取暖的。
0: 我倒是能飞出去，可我也没办法把飞船拖出来啊。
2: 如果能找到一个支点的话，
0: 就算能把飞船从雪里弄出来，就凭我们的力量也没有办法让飞船离开雪山。
3: 好点了吗？
1: 还是有点冷啊。
3: 如果飞船能从雪里出来，船舱里就能暖和点吧。
0: 应该是这样，可是要靠支点把船撬出来恐怕不太现实。
3: 如果我们把飞船周围的雪挖开呢？
0: 这也许努努力能办到。
3: 而且飞船也是因为太冷失效的，如果能暖和一点的话。
2: 可惜如果有木材的话，就可以做出踏雪板来了。
3: 这个行吗？
2: 原来如此，好主意。
0: 这是做什么？
2: 分散压力，这样走上去就不怕雪地太松陷进去了。
0: 妙啊，我们一起去肯定能挖开的。
3: 我们快试试。
0: 稳着点，别太用力，慢慢走。

0: 生，莫先生，看这里，莫先生，你小心一点，你看。莫先生，你没事吧？
1: 抱歉，我好像有点感冒。

0: 点就被埋了。
1: 多亏了你杠铃，要不是你反应快，我们这会儿可能已经……
2: 先回飞船，这里太冷了，再待下去会出问题的。
3: 疼死我了！
0: 你怎么了？
3: 还不是你们弄的？忽然雪崩，飞船一动，把我给甩飞了。
2: 刚才飞船移动了，
3: 有什么用？难道我们还能靠着雪崩下山去吗？
1: 别急，我们会有办法离开的。
3: 那你快想啊，我实在是冷得受不了了。
0: 靠雪崩？
4: 滑雪呀，就是顺势而行，只需要少量的力气去控制就行了。
0: 皮皮，你真是个天才。我在家乡玩过一种叫滑雪的运动，就是借着山和雪的势移动的。
1: 能行吗？
2: 这太冒险了。
1: 也许我们应该试试，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3: 要怎么做？
0: 跟我来。

0: 姐。
1: 哇，这比坐过山车还刺激。中。
2: 成功了，我们离开雪山了。
0: 怎么样？
3: 没问题，这里的气温飞船可以启动了。
2: 这回多亏了呵呵。
4: 喂，明明是我的主意。
0: 如果不是莫先生做了采血板，我也不会这么快想到。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让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

0: 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俺老孙来也。
4: 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我知道，玻璃鱼趣。
9: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33集，神秘宝藏。
1: 这难道是？
2: 你又找到什么了？
3: 大概又是什么稀有品种吧？
1: 不，这次不一样。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0: 莫先生的梦想？
4: 这花这么厉害，没看出来有多特别呀。
1: 很多年前，我偶然得到一张藏宝图，传说这个宝藏是个能发出天籁般旋律的音乐盒，我就是因此才立志当收藏家的。而藏宝图上记载的标志物之一就是这种喇叭花，我判断这个宝藏就在附近。
3: 所以你是想去找这个宝藏？
1: 没错，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我不能错过。
4: 宝藏也太棒了，我最喜欢寻宝了。
3: 这也太草率了吧，我们刚刚脱离危险，现在又要去冒险？
1: 哎，为了这个宝藏，我准备了很多年，不会有问题的。
0: 真的有天籁般的旋律吗？
1: 那当然。
3: 好精灵的声音。
1: 宝藏的旋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得多。
3: 好吧，我们去看看。
1: 跟我来。

0: 你会不会太紧张了？
1: 不，我对森林的声音特别敏感。
2: 哎呀，
1: 啊，那里，
3: 你好，哎，等等，我们只是，
2: 快走，
3: 哎，莫先生，我们跟他打听一下不好吗？
2: 这可是最珍贵的宝藏，此时出现的任何人都可能是竞争对手。
4: 去看看。
0: 莫先生，慢一点，小心有危险。
2: 我为了这天一直在研究，还进行过无数模拟演练，不会有问题的。看，这些是音乐蘑菇，根据颜色的不同，踩上去会发出不同的音阶。
5: 太好玩了，
2: 所以相信我，快走吧。
6: 不好，
0: 怎么？
6: 他跟我们的方向一样，他真的是冲着宝物来的。
3: 莫先生，小心点。
0: 有些晕，
6: 这叫昏睡蘑菇。
2: 你别过来，我不会让你抢走宝藏的。居然是清醒蘑菇，他是在帮我们。
7: 怎么搞的？不是说没问题吗？
0: 别说了，也是莫先生救了我们。
2: 不，其实是之前那只豹子拿来了清醒蘑菇。
0: 哎，那他人呢？
2: 他丢下清醒蘑菇就跑了。
3: 我们得找到他，表达我们的谢意。
4: 对。
7: 找了这么久，他不会离开林子了吧？
0: 林子外不是荒地就是雪山，他能去哪儿？
3: 怎么了？
1: 我还是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
0: 那一定是豹子先生，可能他有点怕生。
3: 豹子先生，谢谢您，
0: 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当面对你表示感谢。
5: 对呀，谢谢你。
8: 居然在这儿，我都没看到。
9: 抱歉，我第一次遇见其他动物。
3: 谢谢您帮了我们。
9: 你们不用在意的，就是顺手。
0: 对我们来说，这可是大忙。
5: 你一直生活在这里啊？
9: 外面太危险了，有那种可怕的风暴，我试过几次都没能离开。
0: 我们可以帮你，我们有飞船。
9: 还是算了，这里我毕竟还算熟悉，能避开风暴。
5: 没事，等我们解决了风暴，你就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9: 啊，你们能解决风暴？
3: 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
9: 你们好厉害啊。
5: 还行。
2: 哎，既然你一直在这座森林里，那你见过一个音乐盒吗？
9: 你是说这个吗？

0: 对，就是这个，和藏宝图上画的一模一样，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宝藏。
1: 这是我的音乐盒，我不能给你。
0: 我可以和你交换，我有很多藏品，都是最罕见的收藏。
1: 不行不行，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从小就一个人生活，只有它陪着我，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0: 音乐盒我也有很多，我可以都给你，只换这一个。
2: 莫先生，冷静点儿。这个音乐盒对豹子先生来说意义非凡，我们不能强求。
3: 是啊，他从小独自生活在这里，音乐盒是他唯一的陪伴，我们不能夺走他的珍贵之物。
0: 我为了这个宝藏调查了这么多年，模拟了无数次，现在他就在我面前，却要我放弃吗？
4: 可是他帮了我们呀，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吧。
0: 可是我真的不甘心。
3: 莫先生，不如这样吧，我们请豹子先生打开音乐盒，让我们欣赏一下里面天籁般的旋律，好吗？这样你也能了却一桩心愿。
1: 一定要听吗？
0: 求你了，我期待了很多年，至少让我听一下。
1: 好吧。
0: 你确定这个森林没有别的音乐盒了？这旋律跟传说中的完全不一样，这难道就是我追寻多年的宝藏？怎么会是这样？我到底在追求什么？
3: 莫先生，冒险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
2: 我们一路上经历了那么多，不也是一种收获吗？
0: 也许你们说的对。
1: 抱歉，莫先生，让您失望了。
2: 静静吧，他会想通的。
1: 那你们要加油。
3: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解决风暴的，
2: 到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地离开这里了。
1: 再见。

行。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

0: 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是大大的，
1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智慧帽，
1: 智慧大比拼报名火热进行中，奖金高达5000元，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小朋友，这个帽子是我们的。
3: 你们的？
2: 你看，我们有这个。
3: 石头好厉害，恭喜石头。
4: 爸爸，我考了100分。
5: 石头真聪明，我看你都能参加智慧大赛了。
6: 爸爸还期待我参加智慧大赛呢，没有帽子我就不能拿冠军了。
3: 不行，就凭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7: 熊大，这帽子戴上真能变聪明。
8: 没错，这件神奇宝物的能力就是戴上了变聪明。
9: 那帽子是神奇宝物，戴上能变大聪明。
10: 哎呀，那我这聪明才是有救了。
9: 走，把它抢过来。
2: 哎，别走啊。
10: 哎，这咋欺负小孩呢？
2: 啊，阿狗，误会，我们在聊天呢。
11: 胡说，你看他都把孩子弄哭了。
4: 什么情况啊？
12: 就是啊，怎么回事？
4: 你们其他人怎么欺负小孩啊？
3: 我的帽子，还给我！
10: 帽子拿走了。
8: 大马和阿狗把帽子抢走了，快追！
9: 走开！
11: 阿狗，你快点啊！
10: 戴上就能变大聪明。哎呀，我这感觉聪明才智占领高地了。
11: 你怎么把帽子戴上了？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10: 过来！
11: 哎，这你，
8: 他们在那儿。
13: 你好。请问要参赛吗？
2: 参赛？那他们呢？
10: 我们可是参赛选手。走。
9: 这样狗戴上帽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也试试。
13: 哼。哎呦，疼。
10: 想干嘛？
13: 我
10: 从今天开始都要听我的，不然就别怪我二狗不讲情面了。
9: 走着瞧。
7: 现在咋办呀？
2: 我们也去参加比赛，趁机夺回智慧帽。
14: 没有帽子我怎么参赛啊？我又要让爸爸失望了。
8: 原来他是为了获得爸爸的认同。
15: 竟让这些没用的东西，太让我失望了。
16: 没有智慧帽也一样可以参赛呀，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有机会赢得冠军。
14: 真的吗？
16: 那当然了，我们一起报名参加比赛，也许还有机会赢得冠军呢。
7: 那帽子咋办？
16: 那就拜托你和熊大了，
8: 包在俺们身上。
16: 加油！走，我们去报名。我们两个参加比赛。
17: 欢迎各位选手参加智慧大赛海选比赛。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各位选手通过了海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接下来答对3道脑筋急转弯的两组选手将进入总决赛。选手预备。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肚子越扁人就越绝望？
0: 绝望？肚子扁？
10: 钱包。
17: 你回答正确。
3: 我怎么没想到？
10: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18: 头一次跟他俩有共鸣。
17: 第二题，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10: 小白兔。
17: 回答正确。不合纸怕什么？

0: 只怕万一。
1: 回答正确，恭喜大聪明组合晋级总决赛。
2: 二狗你真厉害，
3: 以后叫狗哥。
2: 是狗哥，回答得这么快。
4: 毕竟戴着智慧帽，别担心，我们还没输呢。
1: 剩下的两组选手请听题。从前有个人姓铁，他从小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很好，有请双生组回答。
5: 铁头病。
1: 回答错误。有请光石组回答。
6: 叔叔，你肯定知道啊。
4: 我虽然光头，但不是病。
3: 我知道了，是老铁没毛病。
1: 回答正确。好朋友触电，为什么你也很痛苦？有请双生组回答。
5: 我们还牵着手。
1: 回答正确。考场内，小明知道试卷的答案，为什么还总偷看其他同学的试卷？
7: 知道还看啥呀？
4: 这是脑筋急转弯。
2: 不会没自信吧？
5: 不可能，
3: 莫非考题不一样？
5: 小明是监考老师。
1: 回答正确。
6: 啊，太难了。
3: 加油。
1: 请听题。一个人在不饥渴的时候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水？
3: 清水。
1: 回答正确。
3: 加油，再答对一题就赢了。
1: 什么蛋不能吃？看着烦，没人喜欢。
3: 傻蛋。
4: 不对，
6: 蛋
2: 难道是
1: 啊？双生组回答。
5: 照片里的鸡蛋。
1: 回答错误。有请光石组回答。
5: 零蛋。
1: 回答正确。啊，
3: 这你都能答对。
6: 那个，我考试经常得。
1: 恭喜你们成功进入总决赛。耶。
8: 狗哥，我们拿了奖金之后。
0: 什么我们？奖金都归我。
8: 你别得寸进尺。
0: 咋的，你不服？那你来抢帽子，你来抢啊。
9: 我现在文武双全，智商更是甩你十万八千里。
8: 你
0: 咋的，不服？
8: 这什么剧情反转啊，我才是智力和颜值的担当。狗哥，我错了。
0: 知道就好。这好像少了点什么。
5: 太好了，我们进入决赛了。
7: 搞定，俺们把智慧帽拿回来了。
4: 熊二，太棒了。
5: 智慧帽。
4: 知道，戴着智慧帽就算拿了冠军也不光彩。
6: 可是不戴上智慧帽，我怕得不了冠军。
4: 前面的比赛不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赢的吗？啊，靠自己的智慧才是真本事。
1: 回答正确。
5: 零的。
1: 回答正确。
5: 我知道了。
1: 最后的总决赛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比拼，那就是你比我猜。比赛限时3分钟，猜对3道词语的队伍就可以赢得冠军。比赛开始。
4: 门清起舞，
3: 4个字，第一个字是
5: 狗。
3: 不是不是，
5: 文。
3: 猜对了。
8: 怕出蹄子，4个字，第一个字，你看我像啥？
0: 像哦，
8: 猜到了，
0: 三肚癞蛤蟆，
8: 是一个字儿。
0: 哦，是糖。
8: 不是不是，小的反义词是什么？
0: 是大吗？
8: 对了对了，
3: 咕咕咕，
5: 孔雀。
3: 不对不对，咕咕哒咕咕哒，
7: 这俺都知道，这不明显是鸡吗？还是快下蛋的老母鸡。
10: 各自的知识范围不一样，不过俺相信他们。
3: 石头。咕咕咕，
5: 鸡。
3: 猜对前面2个字了。
6: 闻鸡。
5: 闻鸡起舞。
3: 耶，
1: 答对了。
3: 看吧，相信自己。
0: 大宝你赶紧啊。
8: 听到了，这是什么？
0: 鼻子。
8: 不对不对，这是谁的鼻子？
0: 你的鼻子。
8: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又少了一根筋？
5: 大猩猩。
1: 答对，现在比分是2-0。
8: 你怎么连7岁小孩都不如啊？这个是谁的鼻子？
0: 那还能谁的鼻子？那肯定是你的呀。对了，你外号大马猴，猴鼻子。
8: 啥？智慧帽都拯救不了你，你智商是不是负数啊？
3: 这个该怎么比划呀？
7: 哎呀，这个好难呀，俺都不

0: 知道咋办了。哎
1: 呀，是什么呀？
2: 快想快想，
3: 加油。
2: 有了，石头，三个字。啊，
4: 真本事。
1: 啊，真本事。
4: 恭喜答对了。啊，
1: 我做到了。
2: 耶，石头，石头，我们赢了。
5: 耶，猪鼻子，是猪鼻子。你怎么戴着帽子还笨得像猪啊？
6: 我也不知道啊，这帽子咋不灵了呢？
5: 不灵了，肯定是他们。我知道了，指挥帽被调包了，把帽子交出来。
7: 两位选手，输了比赛也不能破坏比赛设备啊，这些要是坏了得赔好多钱呢。
5: 二狗，都怪你。别跑，别跑。
8: 现在他们得到惩罚了。
9: 光头叔叔，你说的对，我们要靠自己的智慧赢才是真本事。
8: 太棒了，石头。
10: 复制藤镜。
11: 喂，老板，我是光头强啊，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少了507.6啊？
12: 光头强，你还敢打电话找我？游客投诉里大呼小叫的，扣你200。
11: 那是游客乱扔垃圾啊！
12: 那也不能吼游客。还有，你还偷吃小孩的饼干，扣50。
11: 老板，那是小朋友送我的饼干。
12: 我不管，游客送的东西都不能拿。
11: 那还有257.6呢。
12: 你还好意思说？车所最后一卷卫生纸都给你用光了，害我在车所蹲了足足2个小时，没把你的工资全扣光就不错了。
11: 喂，老板，老板。我怎么知道后面排队的是你？太气人了！我的手机，我可没钱修啊！去哪了？在这儿。
7: 这是镜子，
11: 找到了，还好没坏。 哼，
7: 什么情况？我妈没说过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呀。那好像是
13: 复制铜镜，可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人，但复制出来的人会心生邪念。
11: 我想起来了，那是神奇宝物复制铜镜。你是复制人，
8: 你才是复制人，我是本尊。
11: 把铜镜交出来。
8: 今天开始，我就是唯一的光头强，有钱的，不再受气的，自由自在的光头强。首先，要把所有的树都砍光卖掉。
9: 完美的松果塔，
1: 怎么回事？我的松果！我的家，我的松果。光头强，
8: 继续继续。
11: 谁？
9: 光头强，你怎么又在砍树，还把我的家给毁了？
8: 你的家？写你名了吗？从今天起，这片森林是强哥的了。快走开，你这只爱打小报告的松鼠。
9: 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我跟你没完。
1: 我的王冠！
9: 吉吉，光头强又在砍树了。
5: 什么？好啊，光头强，我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自然劳损一块。
1: 啊！我的权杖，快给吉吉国王道歉。
8: 在强哥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两个字。
5: 没有，本王就给你写上。
11: 是谁？光头强，你在干嘛？
8: 是你们？
9: 熊大，光头强又在砍树。
11: 啥？
7: 到底咋回事啊？光头强咋又砍树了？
11: 光头强，你不是答应俺们不砍树了吗？
8: 强哥答应的是不砍树，不是不砍树。
5: 不要妨碍我，快走开。
0: 光头强，不爱看书可不是好孩子。
3: 秀花，你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光头强，
14: 哼！不好，快躲开！
0: 哎，光头强去哪儿了？
5: 熊大，我们必须阻止光头强看书。不对，是砍树。
3: 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2: 对。
15: 这个复制人可把强哥害惨了，别让我看见你，就算长得跟我一样帅气的脸，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哎呦，我的腰啊！啊，
5: 快看，是光头强！
2: 是你们，太好了，终于见到亲人了。
5: 看他还真能演戏，居然卖惨装瘸子，想再次欺骗我们的感情。
9: 就是，不能再上当了。
0: 没错。还不爱看书，俺要问问他。
3: 哎，等等，俺还有话要问他。
9: 光头强，
2: 还是你们热情啊！
9: 你说我爱打小报告，
5: 快道歉！光头强，
2: 你们在说什么呀？快住手！
3: 大家快住手！
0: 光头强，俺可警告你，你得看书，不要砍树。
2: 强哥，我没砍树啊！难道是那个假的光头强？
16: 假光头强？
2: 没错，就是假光头强。
0: 啥？
3: 你是说神奇宝物复制铜镜复制了一个光头强？
2: 嗯，我也在找他呢。
5: 发财了，发财了！
2: 那个假的光头强在砍树。
3: 哎，
2: 我跟你没完！
3: 等等俺们，光头强。
15: 强哥又找到当年英姿飒爽的影子了。
2: 哪里跑？放开我，放开我。
0: 哪个才是光头强呀？
2: 我是真的光头强，别听他胡说，我才是真的，我才是。
0: 他是真的。
3: 熊二，你咋知道他是真的？
0: 没错，就是他。他脸上的伤俺认识，是俺打的。
2: 你还好意思说？
0: 哎呀，咱两个都有伤了呀！
3: 不管了，先把两个都抓住。
5: 别担心，本王知道谁是假的。
0: 姐姐，你也认出来你打他的伤了？
5: 当然不是了。你们谁有铜镜，谁就是假的。
9: 吉吉王真聪明。
2: 那是孙深，强哥我真金不怕火炼。
5: 好，那本王就先来搜你。没有，他是假的。
2: 不好，别跑！站住！我们这么多人，你是跑不掉的。
3: 快追，别让他跑了。
2: 不好，住手！给我，快抓住他！
5: 再来！
3: 不好！快，不能让他继续复制。
2: 放开我！
9: 松开！
17: 吉吉国王。
0: 熊大，快来帮帮俺！哎呀，
5: 再来抢啊！
3: 砍毁了他！呀，咋摔不碎？
15: 这可是神奇宝物，没那么容易被破坏的。现在就剩你一个了，识相点，把铜镜给我。
2: 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3: 都是这神奇宝物惹的祸。还有那个王博士，王博士，
18: 这是乾坤袋，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3: 对呀，乾坤袋，只能试试了。
2: 站住！快还给我！
3: 走开！太像了，下不去手啊！在哪儿呢？我都将把乾坤袋放在哪个柜子里了？
2: 给我！好臭！
3: 应该是这儿。在哪儿？

0: 又来了几个。
1: 不想想用乾坤袋让我消失，没门儿！
2: 放开我！

0: 不要！不！
1: 儿子又去哪儿了？儿子，儿子，
2: 总算结束了。
3: 今天可把俺折腾坏了，还少吃了顿下午茶。
4: 别这么说嘛，为了表示感谢，强哥给你们做了好吃的。怎么样，好吃吗？你看，怎么了？很难吃吗？
3: 俺今天看见太多光头强了，有点反胃，想吐。
4: 别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大道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让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啊，老帅来也！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棒！
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3: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进击的金豪，
2: 一大群人去光头强家，连一件神奇宝物都偷不到。你只会偷懒，出工不出力。还有你，看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再就是你，长得五大三粗，中看不中用，真是的，一个点用的都没有。
3: 豪哥，我们已经把光头强家翻了个底朝天，啥也没找着。
4: 对呀，我连他家茅坑我都翻两次了。
2: 你群笨蛋，光头强家里找不到，肯定在他身上啊。
4: 不怪是豪哥。
5: 哎，对了，我打听到光头强今晚要去参加婚礼。
2: 婚礼？这不就是偷神奇宝物的好机会吗？
4: 豪哥要结婚呢。
2: 鉴于你们之前的糟糕表现，今晚行动之前，我先试试你们的发挥。我来演光头强，假设我的钱包是乾坤袋，你们来偷我的钱包，偷到的人钱包里的250块就是你的了。哇，
4: 大哥哥你好。
6: 大哥哥，小弟弟，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4: 请问你长这么年轻是咋保养的呀？
6: 嘿嘿，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
2: 保持年轻要保养，准时睡觉少熬夜，更重要的是站住，别跑。下一位。
7: 猴哥，
5: 不好，猴哥晕过去了，
4: 快救人呐。
2: 一个个常识不足，败事有余，还得我亲自教你们。特训开始。假设这是光头强，二狗便装去参加婚礼，不小心把水溅到光头强身上。大马猴假扮服务员，拿衣服去清洗，趁机偷走乾坤袋。我的计划完美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有备用计划。
8: 备用计划？
2: 大个子和二狗假装不认识，意外相撞，爆发争吵，然后打了起来。光头强被卷进其中，拳脚相加，鼻青脸肿。大个子趁机教训光头强，二狗偷走乾坤袋。完美。
9: 哎，你倒是松手啊。
10: 我的一个月工资。
6: 行了行了，
10: 都怪你们俩非要跟着来，害我出了30分的礼金。
11: 俺们是来保护乾坤袋的。
12: 就是就是。
11: 对了，乾坤袋可别弄丢了。
13: 放心吧，肯定不会丢的。强哥我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
11: 还是你聪明，今天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啥也没找到。
13: 那可不，
2: 乾坤袋果然在光头强身上。
5: 不过光头强身边咋跟了两个人呢？
2: 肯定是那俩熊假扮的。出发，就算是狗熊也阻止不了我得到神奇宝物。
5: 行。哇，这谁呀，穿得花里胡哨的，肯定不是我们女方的。
2: 我是新郎邻居的王大爷，一点点心意多的是小费。
14: 猴哥大气啊。
2: 刚刚为了表现大气，不小心把你们的那份也一起包进去了。

0: 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好意思让我替你们出钱，而且找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开口。
1: 这不说我心坎里去了吗？
0: 所以
2: 难道
0: 礼金就从你们下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吧？
1: 啥？我这啥也没干咋就开始欠别人钱了呢？
0: 大家不要慌，要是谁能偷到乾坤袋，那他的下个月工资就照发。
2: 那太好了，谢谢豪哥。
3: 说好的大餐呢？咋只有花生米啊？
4: 这只是前菜，婚礼还没开始呢。
0: 快看，光头强在那儿。二狗，该你出场了。
4: 小哥，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刚刚不小心滑了一下。这跟演的不一样。
0: 傻站着干嘛？继续。
1: 哦好。
4: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拿杯可乐都费劲。
1: 没事没事。
4: 这人好奇怪呀。
5: 真没用，还不如让我来呢。
6: 工资是我的了，
0: 快给我继续上。
1: 好。
7: 妈妈，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可乐。
1: 我不是故意的。
7: 别跑！
4: 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熊大，你有没有印象？
8: 俺也觉得似曾相识。
4: 熊二，你认得？熊二哪去了？
5: 熊二，不许捣乱！
4: 这个熊二，
0: 好机会，只剩光头强一个人了。大马猴，你上！
6: 来了，先生，您要走这儿？
2: 这果汁我记得老贵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成功了。
6: 客人，您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衣服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干洗，
0: 免费？拿去，洗干净点。
6: 好的，好的。拿到了，咋没有啊？猴哥，现在咋办啊？
0: 真没用，还好准备了备用计划。二狗，大哥子，
9: 这份子钱我可不能出，谁爱出谁出。
5: 这场戏我可是主角。让你看看我出神入化的演技。
1: 我好疼啊！眼镜片都快干碎了，你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5: 好啊，你敢打我！
4: 别打架，别打架！你们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啊？
0: 这次演的不错。
6: 不对啊，
0: 怎么不对？
6: 我怎么看着？他俩好像真打起来了，豪哥，我去看看啊。
0: 什么？等等我！
4: 别打了，别打了，有什么事好商量吗？
6: 不是，你俩别打了。
0: 乾坤袋，
2: 幸好。这个不好，
4: 把乾坤袋还给我。熊大熊二，幸好把乾坤袋抢走了。
5: 啥？熊二，快去帮忙。
4: 新婚快乐啊！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谢谢，吃好喝好啊！
6: 走，小心！
12: 菜上齐了，
13: 开饭了。
6: 鸡腿儿，给我，
11: 是我先夹到的。
5: 站住！快追！
0: 让开，让开！
1: 跟你拼了！
0: 快散开！
5: 你还敢顶我？看你往哪儿跑！
4: 把乾坤袋还给我！
0: 看来这是逼我出绝招了。超能力！
4: 你傻笑啥呢？

0: 上去吧。
1: 哎，老公，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婚礼。
2: 阿穗那么多碟子，赔钱。
3: 还有我们的菜都被你打翻了。
1: 二姑，这不是我们女方的人吧？
4: 不认识。
2: 老兄，这也不是我们男方的吧？
5: 那根本没见过呀。
2: 你到底是谁啊？该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6: 你们要干什么呀？
7: 啊！哎呦，别打脸！
8: 咋办？乾坤袋还在。嗯，
9: 乾坤袋拿到了，咱们快走吧。
10: 哎，别急呀，饭还没吃呢。
8: 都啥时候了，还想着吃饭？啊，快走！哎哎，
11: 我跟你没完！
12: 你们，
13: 我赔钱，别打了，别打了。

0: 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嗯，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
4: 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赛诗冻干草莓米饼。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5: 恭喜你闯关成功！
4: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折扇。
1: 各位叔叔阿姨瞧一瞧啦，让地大回馈最后一天，强哥倾情打造夕阳红热血旅游团，漫步人间仙境，莲花池梦幻一日游，现在报名只需50块，明天就要88了，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2: 不如回家跳广场舞，
3: 不如回家看动画片去，
2: 还不如回家带孙子。
1: 我就知道会这样，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报名夕阳红热血旅游团，免费送狗熊岭天然野生水果，数量有限。
2: 水果
3: 真送，
2: 快来呀，老头子，来了
4: 拿两份。
2: 别抢了，我是第一个。
5: 有这好事？
6: 免费，
7: 我要两份。
8: 我也要一份。
9: 我先排队，我一说去。
1: 我也要，我也要。排好队，排好队。大家不要着急，都有，都有。
10: 我要木鸟，
11: 我要木鸟。
1: 强哥，我这是商业奇才呀。果子是狗熊摘的，狗熊是我几句话免费请来的，真是零投入高回报。
12: 老姐姐，莲花湖一日游送水果呢，可新鲜了。哎呀，快过来吧，
13: 到我了。
14: 哎呀，终于发完了，哎，好累呀。
15: 没办法，光头强也需要生活嘛，咱们是朋友，要互相帮助。
14: 俺的午餐铃响了，俺也需要帮助啊。
1: 大家别忘了下午1点集合啊。
16: 大毛猴，他来这儿干啥呀？你赶紧把这破扇子给豪哥送回去，你留他有啥用呢？只能把人变老。
17: 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过过大脑？你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退化呀！
18: 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赚钱工具。
17: 干什么劲好？我们自己先赚点外快。
16: 这咋赚钱呢？
17: 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
19: 哎呀，我的头好晕啊！
20: 大爷，大爷您没事吧？
19: 我可能有点中暑了。
20: 那边的树荫凉快一点，我扶您过去歇歇。
16: 懂了，原来是引开对方，我去偷东西。我二狗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进步啊！都拿着，这还有手机呢。
19: 小伙子，我没事了，你去忙吧。
20: 那行，您要是不舒服记得叫我啊。
19: 好嘞，谢谢你啊。
20: 没事没事。
16: 哎，我的钱还有手机怎么都不见了？这人长得好像刚才那位大爷呀。那位大爷怎么也不见了？我是不是被骗了？你呀，一共赚了40块05毛，还有一部手机。哎呀，大毛猴，你这办法真好使呀！
17: 好好学吧，二狗。我踩的狗屎比你吃的饭都多。
16: 对对对，嘿嘿。哎，大毛猴，你让我也试试呗。其实我这表演方面也是有天赋的。
17: 那好吧，得给我记。

0: 亮点啊！
1: 放心吧。机会来了。哎呦，小伙子，你走路怎么看路啊？哎呦，我这腰间盘都让你给我撞出来了。
2: 啊，大爷，我看看您伤得怎么样了。
1: 别碰，你别破坏现场啊。
0: 这不老实巴交的狗大爷吗？谁把您撞成这样啊？这一下不得少活10年呢。
2: 大爷，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3: 小伙子，我看你也不容易，至少赔点医药费好了。
2: 那要赔多少呀？
3: 不用多，10万8万，这事儿就算了。
2: 那么多？我刚毕业，交完房租，兜里就剩几十块了。
1: 哼，哎，那也行，拿来吧，拿来吧。
2: 你，那大爷您说好了。再次向您道歉了，我以后走路一定不低头看手机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呀，比上次多赚了一块，赚翻了！
3: 就你这眼光能赚什么钱？
4: 这边这边，大家跟我过来。
5: 项链、金手镯、耳环，
1: 呀，这不光头强吗？那两个家伙是熊大熊二吧？
3: 嘿嘿。二狗，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4: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
6: 你好啊，小伙子，我们也想参加这个旅游团。
4: 好啊，报名费1人50。
1: 骗的钱不够交费呀、啊。
2: 你不是还有4毛钱吗？快拿出来。
1: 真是，还得倒大钱。
4: 哎，欢迎入团。
7: 大爷咋长得像大马猴跟二狗似的呀？
8: 衣服也像，
4: 这有什么稀奇的？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跟我入园了。
5: 看这边，
9: 哎，哎，拍的不好看呢。
6: 大妹子，需不需要帮忙拍照啊？
9: 你俩会拍吗？
6: 我们拍照技术杠杠的，我是狗熊岭首届摄影大赛第一名，
5: 我是第二名。
9: 那就拜托你们了。
2: 快去准备花瓣。
5: 好嘞，
6: 你稍等哈。
4: 游客们玩的都挺开心啊。
7: 哎，熊大，你咋的了？
8: 俺总觉得那两位大爷不对劲儿啊。
6: 仙女下凡啊，茄子。
4: 是你多心了吧？你看人家还帮助别人拍照呢。好了好了，我去给大家拿点水果吃。
7: 哎，多拿点哈。
8: 熊二，咱们过去看看。
7: 哦。
6: 你给几位装饰点花。
1: 哎，对对对，好看，
9: 给我多整点。
1: 我帮你戴上。
6: 来看镜头。
2: 熊大熊二，
6: 那两个大个子，走开，你们入境了。
9: 谁呀、啊、影响我的拍照、走开走开。
8: 咱们先去那边吧。
6: 我们继续啊。好，中间的老妹儿手放背后哈。哎，对了对了，拍好了，你们过来看看。
9: 好了呀，让我看看。别急，我先看看。
1: 大马猴，这次我们发大财了。
9: 干话、哎、
8: 大妈们的手势，你们是小偷。
2: 糟了，我杀你。
8: 咋回事？熊二，你咋变老了？
10: 熊大，你也变老了。
2: 二狗，快跑！
8: 不、哦，是大马猴和二狗，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咱们快追！
4: 应该够吃了。
8: 别跑！
4: 大马猴、二狗，他们怎么在这儿？
2: 偷偷抢！
4: 你们又干什么坏事了？
2: 快走！
4: 怎么使不上劲儿了？哎！我的腰啊，
8: 光头强、
4: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老了？
10: 光头强，你也变老了？
4: 不是吧，强哥的盛世容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大马猴用扇子把俺们变老了，他们还偷了大妈们的首饰，
4: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大马猴、二狗，还我英俊潇洒的脸。站住，
6: 这辈子你都是老光头了。
2: 别快起来，
4: 好机会，有一拿过来，
10: 都有我
8: 在俺这儿。好嘞，

0: 就这个姿势。怎么回事？
1: 老头子，你把我拍得很美吧？
0: 等等，
1: 拿来吧。怎么拍得这么老？你是不是故意的？
0: 不是不是，
1: 我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不然有你好看。
0: 这次我保证拍好，领导。到底怎么回事？相机坏了。
1: 好了没呀？给我看看。
0: 奇怪了，
1: 给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0: 冤枉啊！快看呐，孩子变大了，比我都大。
2: 说什么呢？
3: 你是不是加班加的眼花了？
0: 奇怪了。
4: 扇子在我们手里，快撤！
5: 给我站住！别跑！
6: 这不是刚才晕倒那大爷吗？这不刚才我撞倒那大爷吗？这俩大爷怎么突然变年轻了？
5: 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4: 偷的东西？
5: 给我！扇子是我的！你休想！
4: 臭光头，松手！
0: 太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是你们？
6: 我的手机，
4: 果然是这样。
6: 你们这两个骗子！
0: 放开我！
4: 东西都回来了。
7: 大神去保护骗子，真是自作自受。就是，走，我们把东西物归原主吧。
8: 别跑！
9: 救命啊！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天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画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勾、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我去。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钙脆虾条。
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2: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人定制。
1: 这次豪哥肯定会狠狠地奖励我们，
2: 那希望豪哥下手重一点。
3: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又修复一点了，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你们几个，
4: 走！
3: 我现在，
2: 小心！
5: 我要一套小别墅，
6: 我要一条大金链。
3: 命令你们立刻马上，明天之前再去给我找一件神奇宝物。
7: 这也太狠了！
3: 愣着干

0: 什么？还不快去？
1: 是，好官。
2: 大舌头给我介绍了一个私人定制的单子，对方是个大老板，要是干好了，能挣不少钱呢。
3: 你。
2: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4: 你就是光头强？
2: 是是是。
4: 那这个单你可以接？
2: 没问题，强哥我这方面可是专业，我连服装都帮您准备好了。哦，为了完成您儿时的英雄梦，我还特地为您安排了英雄救美的桥段。
1: 英雄救美
2: 满意吗？老板，
4: 不为别的，我就觉得你这人不错，就你了。终于可以实现我儿时的英雄梦了。这衣服不错，就是太显身材了。哎，光头强说的美女在哪儿呢？
5: 救命啊！
4: 不用担心，本英雄来救你了。
5: 救命！救命啊！
4: 英雄驾到！美女，别担心，这一只光的大英雄来了。
6: 大英雄，你来了。
4: 怎么是你？美女呢？
2: 请美女那得花多少钱？强哥可没有闲钱。
6: 我就是美女啊！
4: 我劝你摆正心态，不要自欺欺人了。我要的是真的英雄救美，你别解雇了。
6: 哎，所谓的大英雄，无论富有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美丽与丑陋，他都会伸出正义之手。可是你。根本不是大英雄，以貌取人。
4: 哎，等等，我刚才逗你玩呢，我现在就来救你。
6: 真不愧是大英雄，那快来救我。
4: 哦，抓住了。
6: 好了，
4: 我这就拉你上来。你怎么这么重啊？得150斤了吧？我撑不住了，要不你自己爬上来。
6: 哎，真正的大英雄遇到困难从不抱怨，只有懦夫才。
4: 我刚才逗你玩呢，放心，我这就拉你上来。
6: 老板加油。
1: 我的腰。
6: 老板，老板快醒醒。老板你醒了。
4: 哎呀妈呀，我们怎么出来的？
2: 我刚才看你受伤了，就把你背上来，还给你包扎了。
6: 老板，您对我今天的私人定制还满意吗？
4: 满意什么？这全是假的，一点都不真实。你被解雇了，我要找别人。
6: 老板您别走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压轴节目。
4: 压轴？
6: 这次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要多刺激有多刺激，包您完成心愿。
1: 真的？
6: 放心吧，您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安排。熊大熊二，你们得帮帮我呀。
7: 哎呀，你又咋了光头强？
6: 我想请你们去莲花湖陪我演一场老板智斗狗熊的戏。
7: 啥？
4: 光头强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这蚊子也太多了。
8: 快点快点，现在光头强肯定在家睡觉呢，我们这次去抓住他，逼问出乾坤带的下落。
9: 拉倒吧，光头强家是不祥之地，他每天觉得都倒霉。
8: 就一个晚上，你能找到件神奇宝物吗？
9: 不能。
8: 所以这次我们去来得个出其不意。
4: 好，
8: 必胜
4: 必胜。这三个一看就是毛贼，不过还挺团结的，相互打气。我知道了，这是光头强安排的吧？
7: 这戏好啊，古代英雄勇斗三千贼。
8: 快点快点，
4: 这也太猖狂了吧，直接踹门进啊，够刺激。光头强乖乖交出乾坤带。
9: 这大半夜的，光头强怎么在家呢？
4: 要不咱们把王博士抓回去。
8: 你可放过我们吧，上次就是因为你抓他回去，我们吃了多少苦啊！
4: 那也不能白来呀、啊！
1: 要是没带点什么东西回去，

0: 豪哥肯定很生气，实在不行只能翻翻看能不能找到乾坤袋了，
1: 也只能这样了。
0: 那就开始吧。
1: 二狗，你在屋子里找。
2: 哦，
1: 大个子，你去后院，我在前院找。
0: 哦，
1: 你们俩慢慢找吧，我先去歇一会儿。哎呀，
0: 有个落单的，他们来偷东西不就是缺钱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
1: 哎，哇，100块，还有一张。哎，今天没白来。
3: 等等，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1: 嘿嘿，你谁呀？
0: 旋风腿。姐姐一个，贼眉鼠眼的，光头强真会找人。还有两个，统统解决。
4: 乾坤袋藏哪儿了呢？
0: 是正义的大英雄，路见不平一声吼。行侠仗义就是爽。
4: 我的耳朵，这是乾坤袋。
5: 忘了拿道具，得快点，老板肯定等急了。大马猴，不好，一定是来偷乾坤袋的。
4: 啊，
0: 来呀，来打我呀！
4: 太嚣张了！
0: 来呀来呀！
5: 老板怎么跑我家来了？老板，老板，您没事吧？
0: 没事。不过真刺激，我喜欢。光头强，你这次的安排啊，非常满意。
5: 我安排。
0: 这三个贼那演得跟真的一样。
5: 三个？
6: 他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0: 拿来吧你。
5: 是你？
0: 乾坤袋是我的了。
6: 小贼别跑。
5: 老板等一下。哎呀，全乱套了。
6: 站住。
0: 往哪儿跑？戏还没演完呢。你谁呀？让开。
5: 糟了，老板肯定以为是我安排的定制，万一老板被打伤了，我可赔不起。
7: 鸽子，我跟你拼了！
0: 走开！
6: 光头强，别担心，我帮你惩罚他。
0: 这人到底是谁呀？太狂了！算了，作为上计，
6: 别跑！
0: 嘿嘿，
6: 怎么回事？我都还没出手就倒下了。
5: 老板，你竟然把大个子打败了？
6: 那当然，袋子给你。
5: 太好了，乾坤袋没丢。
0: 可惜我的英雄事迹没人知道呀，我得赶紧打个电话让警察和报社过来。
1: 警察，快跑啊！
6: 贼人，给我站住！
5: 哎，等等，
6: 别拦着我！
5: 老板，这是私人定制，假的。
6: 定制？
0: 我差点忘了，你们演的可真像。
5: 马马虎虎，您高兴就好。
0: 这次终于帮我圆梦了，报酬不会少你的。
5: 谢谢老板。
8: 光头强，你赶紧起来！
9: 谁呀？
10: 能。
8: 你昨晚是不是把俺们给忘了？
11: 为了等你的消息，俺们在野外喂了一晚上的蚊子。
5: 对不起，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把你们给忘了。
11: 没关系，
9: 咱们是朋友嘛。
11: 咱们是朋友嘛。
12: 智斗丛林上。
11: 这次干得不错，奖赏少不了你们的。
13: 谢豪哥，
11: 下去吧。
13: 咱这回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
1: 那还不是因为我发现的。
0: 谁呀？走路不看路吗？
13: 是你撞的我们。
1: 二狗，别跟他一般见识。这回豪哥带领咱们来森林找神奇宝物，有的人到现在一件都没找到，嗓门倒是挺大。
13: 就是。
0: 得意什么？豪哥，您看我找到了什么？
11: 这谁呀？你爸吗？你长得也不像啊。
0: 不，您看这儿。

0: 是不是象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1: 这张照片是我在森林休息区发现的，拍摄的地点在森林莲花湖附近。
2: 两个？你怎么不直接把他们带回来？
0: 我去了，猴哥，刚好遇到那帮动物在森林路口巡逻，我硬闯被他们发现了，还被教训了一顿。
2: 真没有，这些动物太碍事了。
3: 两件神奇宝物，那群动物应该还没发现，必须赶快下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豪哥，你也没孩子呀？
2: 我说的是俗语。
4: 这是大马猴二狗刚送来的神奇宝物大挪移手套，可以隔空操控物体。哎，用它来对付动物们。
0: 怪不得刚才在门口那么神奇，原来是找到了神奇宝物。这回我找到两件，比你们多一件。
2: 还愣着干嘛？解决掉动物们，马上给我发消息，我要亲自去拿神奇宝物。
0: 是，
2: 小心使用。
0: 猴哥放心吧，大诺伊手套有了这个，我还怕谁呀？嗯，当然怕您了，猴哥。
2: 啊！刚才子龙就是这么一招把大个子打跑的，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狗熊岭半步。
5: 你就吹吧，明明是熊大和黑风打跑的，你就是在他脸上挠了几下。刚才我还看见大个子把你的拐棍都打折了。
2: 那是我的权杖，不是拐棍。明明是本王的霸气侧漏吓唬住了大个子，所以熊大黑风才有机会偷袭。
5: 还霸气呢？要是没黑风熊大，你被打得叫爸爸还差不多。
2: 胡说！
6: 明明是熊大出力多，你在旁边根本就没出力。
2: 你们这是对我的诬陷！本王出力最大，就再给你们演示一下当时的情景。本王当时使出了一招猴子捞月。
7: 琪琪，你快起来，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行这么大礼。
2: 去，谁要跟你行礼了？本王是不小心摔倒的。
8: 琪琪国王，你没事吧？
2: 没事。
7: 哦，我还以为你给我行礼是要求我办事呢。
2: 谁要求你了？你求我还差不多。
7: 这家伙嘴真臭。
9: 光头强，你来了，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大伙儿就接着巡逻吧，防止金豪他们继续寻找神奇宝物。
10: 好，
9: 那你去南边巡逻，黑风和蹦蹦去北边。
5: 嗯，
9: 急急忙忙你们守住这个路口，俺跟熊二去西边和东边巡逻，谁发现金豪他们就发信号，大伙儿好过来支援。
2: 明白。
9: 出发。
2: 哎，记得大喊啊，本王会第一时间赶到，没有我你们都应付不过来。
5: 你别拖后腿就好了，有熊大和黑风在就能解决。
6: 就是，
7: 我们走吧。
2: 嗯，走着瞧。妈妈，我们走。
8: 哦，
2: 妈妈，给我剥一个最大的香蕉。
8: 好的，吉吉国王。
0: 这群动物还搞分工合作，这下可麻烦了。
2: 好了没？
0: 对了，就说这只猴子叫得最欢，还抓伤了我的脸。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忙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人妨碍我找神奇宝物了。
6: 有俺熊二在，金豪他们休想再得到神奇宝物呀！
11: 要天上脆的大苹果，
0: 有了。
2: 妈妈，本王还要吃香蕉。
8: 好的。
2: 哎呦！啊，我怎么在这儿？
6: 姐姐，
2: 哪来的棍子？熊二。
11: 这树咋自己动了呀？
2: 熊二，你怎么爬个树都能掉下来？
11: 树飞起来了，
12: 我不是在做梦吧？
11: 不要追呀，不要追呀呀！
2: 树居然在追熊二，这怪事天天有，今天可真多。
1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咋回事嘛？
1: 看吧看吧，连树和蜜蜂都为我打抱不平。哎呀，真是个倒霉的熊孩子。快什么呢，快跑！
0: 奇骏。

0: 又有好戏看了。毛毛去哪儿啊？
1: 哎呦，我的屁股，怎么一下又到这儿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古怪。
2: 嗯，琪琪咋在这儿啊？
3: 琪琪，你咋跑这儿来了？俺不是让你守着路口吗？
1: 熊大，
3: 琪琪在操控巨石，琪琪你要干啥？冰蓝生啊！
1: 本王跟你打招呼，你干嘛跑呀？原来你也这样，哼！
3: 啊！

0: 荡秋千我最拿手了，波波，你看好了。
1: 吉吉国王，你在哪儿？
2: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飞到其他地方呢？
0: 香蕉，香蕉皮自己飞起来了。落地的要点在于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谁乱扔香蕉皮呀？对哦，奇迹！
2: 看我干嘛？这香蕉是自己飞到我手里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太过分了！
1: 我就是说了你两句，你就捉弄我们。
2: 不是我做的。
3: 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树蹭一下就飞起来了，跟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俺跑，还有蜜蜂也把俺折腾苦了。
0: 当时吉吉就拿着木棍在那比划，
1: 随风摔倒的时候，吉吉也在那比划这根棍子。我看这根棍子就是神奇宝物吧？
0: 对，没错。
4: 我不记得笔记本上有记录这样的神奇宝物啊。
2: 这怎么可能是神奇宝物？这就是个普通的木棍，不信你们看。
0: 小心！
5: 这哪来的石头？
4: 看来这确实是神奇宝物。
2: 你们不要冤枉一只好猴。
1: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4: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1: 你就别狡辩了，就是你用神奇宝物戏弄大家。
2: 本王没有。
3: 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1: 一定是吉吉，准没错。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0: 交出来！
2: 好，都是本王做的，行了吧？
6: 来！等等我，吉吉国王！
3: 吉吉，给俺站住！
0: 嘿嘿，豪哥，都搞定了，我已经把动物们都支开了。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

0: 调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的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

0: 等你揭晓。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2: 开饭啦！
11: 开饭啦！
12: 开饭啦！
11: 重要的事情说3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智斗丛林下。
1: 浩哥，就是这儿了。您的大斗衣手套，浩哥。
2: 怎么了？
1: 浩哥，那个他俩怎么也来了？
2: 人多力量大，找起来也快。你们几个赶紧去把那两件神奇宝物给我找回来。
1: 是是是。你们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
3: 想耍我？没门！二狗，快跟上。哦，
1: 好像是这儿，我找到了。
3: 真巧啊，大个子！
1: 你们想干什么？
3: 干什么？当然是为了你手里的神奇宝物了。
1: 自不量力。
3: 给我！
1: 猴哥，两件神奇宝物都找回来了，
2: 这么快？

0: 好了，是金刚伞和玉净瓶，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1: 豪哥，宝物都是我自己找的。
2: 又让大个子抢先了。
3: 吉吉，吉吉，
4: 这猴子跑哪去了？
1: 大伙儿先冷静冷静，俺觉得这事儿还是有点蹊跷。
0: 来来来来来，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
1: 豪哥，您是不知道，我用大脑翼手套把那些动物们整得老惨了。
4: 什么？原来是大个子。
5: 俺们冤枉吉吉了。
6: 我还对他说了很凶的话。
1: 俺也一样。
4: 我们先把神奇宝物夺回来再说。
1: 可是他们几个都在，想要拿回来不容易啊。
4: 怎么办呢？那是
7: 我看看，
4: 是金豪的钱包还有怀表。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利用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
0: 接着说。
1: 是是是。
3: 切，得意什么呀？
1: 是当时我奋不顾身，为了豪哥您能早日恢复青春。
7: 搞定了，现在干什么？
4: 现在下雨了。
1: 下雨了，我们赶快下山吧，豪哥。
4: 嗯，
3: 来不及了，下雨天山林湿滑，而且还打雷。我们去那个山洞避避雨吧。
0: 也只能这样了。他们都不相信我。
6: 吉吉国王，你别生气了，
0: 再大的雨也浇不灭本王心里燃起的怒火。
3: 这是
0: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5: 王婆强，他们在这儿等得快天亮了。你这招行不行？俺都困了。
4: 你想睡觉，他们呀却想着早点回家。
0: 雨怎么还不停？真想早点回去修复许愿树。
4: 时机刚刚好。
0: 咕咕咕！哎，凌晨了吗？公鸡都打鸣了。这应该是山里的山鸡叫的。我看看几点了。哎，我的怀表哪去了？
1: 我怎么了，猴哥？
0: 我的怀表不见了。
1: 不见了。猴哥，那可是金表啊。你平时都没丢，会不会被别人偷了呀？
0: 那能是谁偷的？
1: 这两人一向缺钱，非常有作案嫌疑。
2: 他们正在嘀咕啥呢？
3: 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1: 当然了，我只是怀疑，并不是说一定是他们偷的。
0: 你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
1: 是。豪哥的怀表丢了，让我来看看你们的身上有没有。
3: 啥？我们没偷，
2: 肯定是你冤枉我们。
1: 反应这么大，心虚了？
2: 你才心虚呢。
3: 二狗，让他走。谁怕谁啊？
1: 没有。
3: 我就说没有吧。
1: 还有一个没看呢。
2: 哼，快点收，我还忙着呢。
1: 哼。这是什么？
0: 是我的钱包。
3: 你拿豪哥的钱包了？
2: 没有啊，
0: 没有。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哼，居然偷到我的头上了。
3: 涛哥，这肯定是误会。
0: 误会？
3: 这怀表还没找到呢，肯定在他手上。
1: 来，你们搜，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清清白白。
0: 那你们去搜。
4: 这下有好戏看了。
2: 真有你的，光头强。
1: 搜，慢慢搜。我大个子身正不怕影子歪。
3: 大个子，这是你的东西吗？豪哥，是大个子偷了你的怀表。
0: 你们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一个个的都偷我的东西。都给我出去，人鱼！
1: 都怪你俩，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3: 是你偷的东西陷害我们。
1: 你胡说。
2: 你真胡说。
3: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4: 计划成功。
0: 大个子跟了我那么久，应该不会呀。
4: 金豪，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0: 是你们？好啊，原来是你们在捣乱。
4: 是你先戏弄我们的，快把宝物还给我们。
0: 就凭你们？

0: 豪哥喊得这么撕心裂肺呢，豪哥明明是在气头上喊的，
1: 还不是因为你？是你们？好像没过来。这三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大家快上！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是神奇宝物，每间都这么厉害。豪哥的笑声咋那么吓人呢？
1: 都怪你们，把豪哥都气疯了。不至于吧？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2: 快放我们出去！你们就在里面待一辈子吧。豪哥，豪哥，你没事吧？
0: 太好意思问，刚才光头强带这帮动物偷袭我，你们人呢？上哪儿去了？
2: 豪哥，我们刚才在看您大显身手呢，不敢打扰啊。
3: 是呀是呀，可给我们开眼了。
2: 豪哥，我们帮您出气。
1: 你们要干什么？
2: 你说呢？
0: 住手！哇！光头强，熊大熊二，不用担心，狗熊岭美猴王来也。
4: 哇，盖世英雄！
1: 他手里拿的是神奇宝物如意金箍棒。
5: 这个俺知道，是孙悟空的武器。
1: 熊二，你可真厉害！
6: 俺是在光头强家的电视上看的，
1: 被他装到了，
0: 真是大丰收啊！把他电抢过来。
7: 是。
1: 哇，还可以变化！
8: 没用的家伙，还得靠我大个子的旋风脚猛虎拳。哇，
0: 整得花里胡哨的。现在到你了，景豪。你有神奇宝物，我也有。开招！大老神奇棒！
9: 哎呦，好疼啊！
0: 我的金刚伞能抵抗强大的攻击，快快投降吧！我，
2: 哎呀，猴哥，我们来救你了！
8: 你们放手，我来救猴哥。
2: 快放手！
10: 都给我放手，我能躲开。
2: 完了！
1: 好，幸好这样的队友我们只有熊二一个。
11: 奇迹，人自有赖。
12: 奇迹。
13: 哎，吉吉，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你了。
14: 你就原谅俺们吧，英明神武的美猴王。
1: 我们错了。
0: 作为宽宏大量的狗熊岭美猴王，就姑且原谅你们吧。
14: 太棒了！
15: 报告吉吉国王，神奇宝物我都捡回来了。
13: 回去就把它放进乾坤袋里。吉吉，我请你吃饭吧。
0: 本王才不稀罕呢。
1: 别呀，给我次机会嘛。
14: 哎，可以给。
0: 我的宝物。为什么这样的队友我有三个？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芊芊，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4: 对呀。
3: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5: 人行道的最安全，
3: 斑马线上别打闹，
6: 快速通过最重要，
3: 遇到井盖不要踩，
7: 让行通过更稳妥。
3: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玄彬如意上，
1: 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干活？到现在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2: 豪哥，这天又热又晒，不好找啊。
3: 天热了就不找了吗？
1: 就是下火球，也得给我找到神奇宝物。
2: 是是是，我们正在找呢。二狗晒得都跟乌鸡似的了。
4: 是啊，豪哥，大晚上我就站你面前，我给你一巴掌，你能不当谁打的？
3: 我就烦他说话，这什么比喻嘛？
5: 豪哥，他们也不容易啊，我算了一下，他们都找了十多天了，太辛苦了。
3: 十多天还没找到，今天找不到神奇宝物，我就解雇你们。
4: 别呀，豪哥，
1: 我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真没用。
4: 你给我闭嘴，我们不干了。
6: 你被我们解雇了，欺人太甚。
4: 哎，多手机呀、啊，
6: 自从跟了他，我起得比公鸡早，干得比老黄牛都多，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着。
4: 没拿着就没有损失啊，万一拿着了还给少了，那损失就大了。
6: 好像有点道理啊，但好像又哪里不对。
4: 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下好，再也不用受气了。我要继续捡破烂，万一捡着啥值钱宝贝呢？
6: 啊，
4: 我们就捡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呢，然后开个属于自己的捡破烂公司，成为大老板。我再买100条大金项链，都挂脖子上。
2: 那请问你准备捡什么宝贝呢？
4: 那要取决于别人掉啥，我就捡啥呗。咋的？不对呀、啊！
7: 卖冰果，卖冰果嘞！
8: 我要葡萄味的。
9: 好嘞，拿好。
10: 给我一份。
8: 嗯，真好吃。
11: 你先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0: 王栋强这生意挺火爆啊。
1: 哎，这波卖完了，稍等片刻，新的马上来。
0: 哎，要不咱也卖苹果吧？
2: 你又不捡破烂了？就你这脑子，跟熊瞎子掰苞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怎么当老板？哎，快躲起来！
3: 这光头强一大早神神秘秘的叫走熊二，不会有啥事瞒着俺吧？
0: 是熊大，
2: 跟上去。
4: 水果都准备好了，快开始吧，光头强。这喧宾如意真神奇，能把所有东西都变成冰，让俺尝尝哈哈。啊，
5: 这些是要卖钱的。
4: 小气，不就吃一个吗？你还偷用神奇宝物呢。
5: 嘘，小点声，让熊大知道了就糟了。
3: 你们在说啥呢？
5: 你
3: 啥糟了？
1: 没什么，没什么。
3: 是吗？大清早就出来了，不像平时的你们呀。这些都是啥呀？啊，
1: 没什么，就是让熊二帮我做了点冰果卖。
3: 冰果？
1: 是啊，你也知道强哥穷，只能抓住现在天气热的商机，赚点小钱贴补家用。
3: 哦，是这样啊。熊二，你继续帮忙吧，那也去帮蹦蹦采松果了啊。
1: 好的。
5: 终于走了，
4: 太吓熊了。要不咱把宝物放回去吧，别出啥乱子。
5: 怎么可能？宝物不就在这了，能出啥乱子？
4: 点点，
2: 好啦，居然背着熊大用神奇宝物。你们能用，本王也能用。
5: 吉吉，还给我，
6: 还给俺。
2: 嘿嘿，再见喽。
5: 啊，这下糟了，快追！
0: 可以变冰的神奇宝物，只要拿着神奇宝物，咱们就发财了呀。
2: 没错，
0: 交给豪哥，咱们就可以拿到奖金了。
5: 你干啥呀？
2: 不是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不是把金豪炒了，要自己当老板吗？
0: 对啊，差点忘了。
2: 切，这智商，就是头上长棵智慧树都拯救不了你。
0: 我头上也没长树呀。
2: 哎呀，走了走了。嘿
7: 嘿，哇！吉吉国王，快试试效果，
2: 看好了。
7: 哇，真的变成冰了。神奇了吧，好凉爽。吉吉国王快来，
2: 本王来了。
7: 哇，好凉快，好舒服。
2: 那两只猴子跑哪去了？
0: 他们在那儿。
2: 哎，闭嘴。
8: 我听错了吗？
2: 啊，真舒服啊，差点被发现了。
0: 那现在咋办呀？那俩猴比你还精的，神奇宝物不好抢呢。
7: 不知道什么味道，我尝尝。吉吉国王，我的舌头被粘住了。
2: 什么？
5: 我的手也被粘住了。
0: 哎，大母猴，他们干啥呢？咋跟我老爷谁认识的呢？
2: 哎，那俩是猴子，让冰粘住了。
0: 粘住了？这玩意儿咋粘上的？又不是胶水。
2: 你咋这么好奇？你看好奇宝贝了吗？
0: 你不会也不知道吧？
2: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这是为了你好，让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才不告诉你的。
0: 读书？读书俩字咋写呀？哎，发现了，
5: 大宝猴儿狗，
2: 被冻住了吧？谢谢你把宝物送过来啊！
5: 啊，
2: 拿来吧你，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3: 大马猴二狗啊，你们手上拿的东西俺好像在哪见过。
5: 熊大他们拿走了神奇宝物，但是我从光头强那儿拿的。
3: 啥？好啊，光头强又偷偷用神奇宝物，还弄丢了。
2: 来得正好，让你尝尝玄冰如意的威力。变还挺灵活的，
3: 咱们得把神奇宝物夺回来。嗯，呀！

0: 老大，想想把握，你还嫩了点儿。
1: 他又起来了，大宝，让我也试试。
0: 你可别搞砸了。
1: 放心吧。
2: 谁去保护？
0: 耶！
3: 二狗，
4: 看你干的好事儿。
3: 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4: 什么？那是我的。
0: 不能让他拿到。
1: 哎，你看我干啥呀？
3: 二狗，
0: 冲啊！
1: 我拿着了！
5: 我要把你这头狗熊变成冰雕！
6: 住手！
1: 自己，
2: 蹦蹦，
1: 走开！这只大老鼠！
0: 二狗，你看着点啊！
1: 宝物呢？
2: 在天上，
0: 那是我的。别怕，我来了。
1: 耶，又回来了。我二狗可不是白叫的，狗是人今天爆棚啊。
0: 这只大老鼠刚才竟然敢抓我，看不把你。
1: 我的手还敢咬我。
2: 蹦蹦，
1: 我要把你变成冰雕。
2: 不好，蹦蹦要是被冻上，掉下去会摔碎的。
0: 变蹦蹦、
6: 长大长大，
1: 居然被狗熊给打了。耶，这宝物太厉害了。
0: 哼，
1: 你干啥呀？
0: 笨手笨脚的，宝物都差点被你弄丢了。从现在起，宝物只能我来使用。
1: 哦，
0: 是时候去赚大钱了。
1: 咋赚大钱呢？
0: 当然是把秦昊给冻住了，他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1: 到时候我就是大老板了。出发！
7: 这咋回事呀？这都结冰了呀！
3: 什么声音？是蹦蹦。
7: 熊大，熊大，你怎么冻成冰雕了呀？熊大，熊大呀！
6: 是大宝狗和二狗干的。
0: 他们把宝物抢走了。
3: 都怪你，没事偷宝物干嘛？
0: 怪我？难道不是你先偷用的宝物吗？
3: 你不偷就不会被抢走。
0: 你不偷用，我就不会拿。
3: 我不管，怪你，
0: 怪你，
3: 怪你，
0: 怪你，
3: 怪你！
7: 都别吵了，快救救熊大呀！
8: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抢，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3: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9: 谁准备好了？
10: 我准备好了。
9: 谁准备好了？
10: 我准备好了。
9: 谁准备好了？
10: 我准备好了。
3: 你准备好了吗？
10: 太棒了！
1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跨越山海，当中国熊猫遇到法国高卢鸡，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每一次击掌也灌溉着珍贵的友谊。我是和和，
12: 我是利奥，
0: 一起看流星从天空滑落，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彼此支持，共同成长，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13: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

0: 世界的奇幻之旅。
1: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堂妹妹要过来玩，妈妈和崔克西伯母要去打曲棍球，我们可以跟爸爸和条纹伯伯玩骑马，很好玩是不是？
1: 嗯，很好玩。
2: 哦，乖宝宝，
3: 布鲁伊。
0: 哦，他们到了。
4: 上次他们来的时候你很不开心，因为他们把西番莲汁洒到了玻璃狗狗上。
0: 哦，是的，那我把它收起来，
4: 因为它是你最宝贝的狗狗。
0: 是的，我把它放在我房间里。
5: 哦，这是我的西瓜，好甜呐、啊！
4: 你好，宾果。你好，布鲁伊。你好，班蒂特。
6: 你们好。
7: 嘿，孩子们，你们好吗？嘿，老弟。
5: 嘿。
4: 哦，给奇力婶婶看看你的人字拖，马芬。
3: 奇力婶婶，我穿了人字拖。
4: 哦，真好看。你好，萨克斯。哦好了，孩子们，我和崔克。

0: 鸡伯伯去打曲棍球了，和爸爸还有条纹伯伯好好玩哦。
1: 再见，孩子们，
2: 快，我们快走。
3: 再见，
4: 再见。
1: 好了，孩子们，谁想坐在沙发上看板球比赛呀？
5: 我不要，
6: 没门儿。
7: 我们玩骑马吧，
5: 耶！
8: 好吧，来试试吧。
7: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骑马。快跑，亮闪闪！快跑，飞快快！快点，马儿，快跑！
6: 当我这样的时候，你就要快跑，
7: 快跑！马儿喜欢在地砖上走，
6: 亮闪闪应该更亮更闪。
7: 嗯，我去拿些小亮片来。啊，玻璃狗狗！爸爸，放开萨克斯！
1: 嘿嘿，好了，孩子们别激动。
7: 萨克斯不给我玻璃狗狗。
6: 萨克斯，放开玻璃，它是布鲁伊最心爱的玩具。
8: 我来试试。嘿，小萨克斯，要不我们……我没办法了。
6: 我堂妹来我家的时候，我会把喜欢的玩具全部收好。你怎么没收起来，布鲁伊？
1: 真是个好主意，马芬。
7: 我是准备收好的，但是你把我当成西瓜啃，我就忘了。
1: 现在怪谁都没有用了，快想个办法吧，好吗？
7: 要给萨克斯一个比玻璃更好玩的东西，
6: 让他骑一次马怎么样？
9: 两次也行。
7: 来一场马儿的婚礼怎么样？
5: 耶！
7: 亮闪闪嫁给飞快快。啊，
10: 我们可以扔彩纸屑。
1: 什么？
6: 请萨克斯参加。
8: 不是吧？
5: 马儿结婚，马儿结婚，马儿结婚。
7: 我们邀请你参加亮闪闪和飞快快的婚礼。哼，请出亮闪闪。
1: 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马。
6: 马儿不会说话。
10: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亮闪闪要嫁给飞快快。
7: 始啦！不管用，让他们说点什么。
10: 你们可以说点什么。
8: 我不想嫁给他，他很讨厌。
1: 我好伤心呢。
6: 我说过，马儿不会说话。
1: 我是说，
7: 让他们结婚吧。
10: 你们可以结婚了。
6: 说你们可以结婚了。
7: 你们要说我愿意。
6: 是的，要用马儿的话说。

0: 这辈子都在等待这一天，现在却泡汤了。
1: 哼，哇！你们现在说，我愿意。
2: 这就是我们带户口气的原因吧？玩得很开心嘛。你们玩的是。

0: 什么游戏？
1: 哦，没什么，就是很普通的游戏。
2: 条纹伯伯嫁给了爸爸。
3: 是的。
1: 哦，真的。
4: 马儿结婚。
1: 好吧，童言无忌。
4: 马儿结婚。
0: 班底特，我快速的洗个澡，再来帮你打扫房间。
1: 没事，我来搞定。淘气的孩子们去哪儿了？
3: 耶！
1: 哦，你们在这儿啊！
5: 再来一次。
1: 孩子们不见了，孩子们不见，孩子们不见。
6: 我们来玩酒店游戏吧。
3: 耶！
1: 哦不，不要玩酒店游戏。
7: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酒店。
8: 我有客人来了，
2: 我想做一个疯狂的枕头。
6: 不，你是疯狂的酒店助手。
2: 嗯，
1: 你好。
6: 不，爸爸，你得按门铃。
1: 哦，好的。
2: 叮。嗯，
1: 我得调一下门铃的音量。来吧。现在我们再来一次。
2: 叮。
1: 这次好多了。
8: 嗨，你好吗？我们很好。
1: 我很好，我想我需要一个房间。
8: 哦，好的，现在有房间。
1: 房间里有电视吧？
8: 哦，是的，当然，请这边走。
1: 谢谢你。
8: 宾果，你帮忙提箱子。
2: 不，我叫斯罗波多巴。
8: 哦，好的，提箱子吧，斯罗波多巴。
1: 是这样的，我在上午有个重要的清洁工作，所以请确保没有人打扰我，好吗？
8: 哦，当然。这个房间很可爱，房间里有一个兔子形状的小夜灯和一些玩具。
1: 嗯，不要，谢谢。
8: 我们还有这个房间。
1: 嗯，这个房间电脑太多了，还没有床。
8: 还有这个房间。
2: 嘿，你介意吗？
1: 哦，不要，这间太臭了。
8: 你看，这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张床，还有电视。哦，有一位女士在洗澡，这间可以吗？
1: 这间还不错。晚安。可是这个枕头不是很舒服。
8: 是的，没错。
1: 哦，好吗？
4: 呀呀，
1: 哦，怎么了？
6: 疯狂的助手。
8: 好了，早上见，先生。
1: 好的，这期间请确保不要有人打扰我，好吗？
8: 哦，当然，我的助手不会乱来的。
1: 哦，但愿是这样。
6: 太抱歉了，先生。
1: 哦，你们当然要道歉了。我早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要开，知道吗？
2: 你需要疯狂的枕头吗？
6: 不，他不需要。真是太尴尬了，不会有下一次了。
1: 所以千万不要再来打扰我。
2: 吃早餐了。
1: 什么？
2: 早餐时间到了，谁想吃培根？
1: 可现在已经是午夜了。
2: 谁想吃午夜培根？
6: 斯罗波多巴。真抱歉，先生，不会再有下次了。
2: 砰砰！
1: 晚上吃培根听起来也还不错，可是我一起床就要看新闻呢。
6: 是的，新闻。
2: 布鲁伊，我可以变成疯狂的枕头了吗？
6: 别这样，宾果。
8: 再试试打开电视。
1: 好的，遥控一下。
2: 哦，你好，我是电视。今天的新闻是
6: 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使人一头扎进被子里。
2: 动画片开始了。
6: 咦，现在回到新闻节目，打雷了。
2: 布鲁伊，我想变成疯狂的枕头。
6: 不，你现在是新闻，还有闪电。砰！
2: 不，我不玩了，你总是让我听你的。
6: 斯罗波多巴，你赶紧给我回来。
1: 哦，我的天哪，电视里的人总是互相大叫，快关上吧。好了，孩子，我要回去铺床了。
6: 不，爸爸，等等，不要走，你得继续玩，酒店游戏还没结束呢。
1: 孩子，你得先解决宾果的问题，你也得让他做一些决定，好吗？
6: 好的。先不要整理哈，求你了，宾果，继续玩游戏吧，不然爸爸也不玩。

0: 我不想再去玩了。
1: 求你了。
0: 不行。
1: 求你了。
0: 不行。
1: 求你了，冰果，我听你的。
0: 不行。
2: 好吧。
0: 好吧，我玩。
1: 真的吗？太好了。
0: 但我想当疯狂的枕头。
1: 没问题。
0: 耶、yeah, 疯狂的枕头。
1: 你好，先生，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新枕头。
3: 哦，谢谢。
1: 不要担心，这不是疯狂的枕头。
3: 哦，这是附加的服务。哦，天哪，可真舒服啊，一点儿都不会滑动。好了，我要睡觉了，晚安。嘿嘿嘿，鼻子好痒啊。嗯，真奇怪。嗯，嘿，枕头，快回来！哦，枕头，不要动。哦，我的毯子去哪儿了？哦，在这里。哦，现在好多了。
1: 挠他的痒痒。
3: 等等，别这样。这是个疯狂的枕头。
1: 耶、yeah, ，我是疯狂的毯子。
3: 哦，我的床上用品跑了，快停下，我要用网子抓住你们，我要抓住你们，停下，快停下。嗯嗯嗯嗯，
4: 我还以为你们在打扫房间呢。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嗨，

0: 你确定不需要帮助吗？
1: 不要。
2: 哎呀，
0: 就快学会了。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骑车。
2: 哼，不公平，我为什么还是做不到？
0: 有些事情是不能着急的，孩子。
2: 这世界真傻。
0: 这个真不好说。
2: 我再也不骑那辆单车了。
0: 好吧。
2: 可怜的冰果，
0: 他能搞定的。嗨，快看宾利。
3: 哦哦哦，我够不到。
1: 哦，他够不到吊环。嗯，
2: 哦，
1: 嗯嗯，哦。
0: 嗨，快看你堂妹马芬。
4: 我喝完水了，把它放进我的背包，再把背包背到身上。先伸一只手，再伸另一只手。
3: 啊啊，嗯，
4: 背带，你快过来。
0: 他背不上背包了。
1: 哦，马芬，背带在边上，把你的胳膊伸过去一下。
0: 看呐，冰果又开始尝试了。
1: 加油，冰果，快一点！
0: 加油，冰果！加油，冰果！加油，冰果！哇！
1: 哦，差一点点。
4: 我知道了。
1: 哦，他想跑着跳起来。
0: 是啊，他要开始了。
4: 没问题，跳起来。
0: 哦
4: 哦，
1: 他没问题的。
0: 哇，快看马芬。
1: 啊，马芬，不要转了。哦，啊，他扔了。
0: 哦哦，孩子，他彻底崩溃了。
4: 啊，我不喜欢这样。你这个背包为什么不让我背上？
0: 哇，你快看宾利，他开始了
4: 跳。
0: 哇，差了一点点。
3: 我为什么还是做不到？
1: 嘿，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4: 我做不到，看来我再也喝不到水了。
1: 我也要蜷缩成一小团了，可怜的冰果，我去帮他按住那个开关。
0: 等一等，不要着急，先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什么？
1: 马芬加油，加油啊，马芬！你能做到，马芬！
0: 加油，马芬！
1: 快看宾利，加油，宾利！
2: 加油啊，宾利！
1: 快注意看呐、啊！

0: 我想下来了。哇！
1: 冰果怎么样了？
2: 虽然算不上完美，但也算是胜利了。
3: 非常不错，冰果。

0: 家请进吧。
1: 哦，你爸爸来了，宾果。
0: 爸爸。
2: 宾果，哦，哈哈，你可真有劲儿啊。
0: 爸爸，爸爸，有个好消息。
2: 是什么呢？
0: 兔耳袋狸鲍勃要跟我回家。啊，哇哦！这只兔耳袋狸名叫鲍勃，鲍勃，这是我的爸爸。他不是真的动物，他是个玩偶，要把他的耳朵捂起来，别让他听到。
2: 哦，好的。你好，鲍勃，很高兴见到你。那么，我们一起回家参观一下吧。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兔耳袋狸鲍勃。我上幼儿园时也带兔耳袋狸鲍勃回来过。
1: 你还记得吗，宾果？
0: 我记得。
3: 鲍勃这个周末会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拍一些好玩的事儿，然后把照片贴进兔耳袋狸鲍勃图册。
0: 这是鲍勃在贾斯珀家，这是和哈利一起拍的。
1: 哦，你还会空手道吗，鲍勃？哦，真厉害，我可不敢惹你了。
0: 这是他和塔利耶太太一起度假的时候。
1: 哦，是的，他带鲍勃一起去了苏格兰。
2: 哇，你去过很多地方啊，鲍勃，希望你在这里也能玩得开心。你们觉得呢，孩子们？
4: 没错。
2: 嘿，这个是我的。
5: 鲍勃，
2: 你不能咬。
5: 爸爸的。
1: 小心爸爸，他会空手道。
3: 好的，我要拍照了。来吧，猫猫牛，走到这边来。好的，笑一笑，鲍勃。
0: 让我看看。
3: 鲍勃，这是平板电脑，你可以用它来拍照、看动画片，还可以玩游戏。
0: 给鲍勃看一下给圣诞老人剪胡子的游戏吧。
3: 好。
2: 别玩太久，孩子们。
4: 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
1: 你们不想教鲍勃玩汽车游戏吗？
4: 动画片。
2: 好吧，这个给你们。
4: 太好啦！
2: 好了，谁来拿购物清单呢？鲍勃。
3: 鲍勃，这是疯狂的墨菲，他非常有趣。
0: 是的，非常有趣。
2: 孩子们不能再看了，我觉得鲍勃肯定不。
4: 不，
2: 哦，随你们吧。
1: 孩子们，我要把我们的照片放进兔耳袋狸鲍勃图册了。
4: 好了，我们去看看。
3: 都是鲍勃看动画片的照片。
2: 哦，哇，
1: 没错，
3: 他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
1: 是的，他的确不太开心。哦，宾果，你还好吗，宾果？
0: 看来鲍勃和我在一起最无聊了。
1: 不是这样的，孩子。
3: 是的，没错，
0: 我是鲍勃最糟糕的朋友。

0: 友，他不会再来我们家了。
1: 哦，
2: 好吧，我们来补救一下吧。现在该怎么办呢？嗯，
3: 我知道了。我们做什么，鲍勃就会做什么。但我们一直在做无聊的事，
0: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做一些有意思的事。
3: 没错，
0: 没有平板电脑，我们怎么拍照呢？
2: 哦，交给我吧。这里都是我年轻时的宝贝。哦，找到了。
3: 这是什么？
2: 这跟真正的照相机是一样的。
4: 准备好了吗，鲍勃？
5: 哦。

0: 鲍勃去了爸爸的朋友斯特沃家，他让鲍勃按喇叭，但实在太吵了。这是我和鲍勃从图书馆借的书，完毕。
1: 很好，宾果，看起来鲍勃和你在一起很开心。现在该把鲍勃交给米西了，轮到他带鲍勃回家了。
0: 去吧，鲍勃。谢谢你来我家玩，我真希望你以后能再来。再见。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期。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想再比一次吗，奥姆兰？你确定吗？那你想比吗？
1: 我玩够了，塔塔托，我已经和你摔跤摔了一个早上了。
0: 谁让这是世界上最好玩的游戏呢？
1: 但是也有人不爱玩。
2: 哎，别吵了，小不点们，知道吗？奥姆卡的朋友们过去也常常争论玩什么，因为他们有长爪子的，也有长鳍足的。他们有时候会争论一整天，就为了决定哪个游戏最好玩。
3: 游戏吧。
0: 哦，海里能找到什么？可拉，
3: 我今天找到了一条鱼，一面有两只眼睛。
4: 那它的另一面也有两只眼睛吗？还是说只有一只呢？
3: 找到了就知道了，走吧。
0: 跳。啊，是四眼怪鱼，我才不要下水，我在这里等你们。

0: 石头吗？别扔了，我只是想跟你们玩游戏。我们可以玩跳石头游戏，规则是谁先落地，谁就是四眼怪鱼。
1: 克拉，快来试试！
2: 我想要玩点别的，来玩水中赛跑吧。
3: 听起来很好玩，埃尔玛，你喜欢赛跑对吧？
0: 我跑得最快，但我不要在水里比，绝对不要。

0: 游戏变得更好玩了。
1: 真棒，这样玩吗？我也想玩玩看。
0: 看啊，奥姆卡、艾尔玛，你们想不想在海底洞穴玩捉迷藏？那才叫好玩呢。
1: 不，我们还是来玩跳石头吧。
0: 跳石头可没有捉迷藏好玩。
1: 奥姆卡，你来决定。
0: 你选哪个？
2: 我不知道。
3: 我喜欢跟你玩，艾尔玛，也喜欢跟你玩。可乐，我觉得我还是回家好了，这样你们就不会吵架了。
0: 奥姆卡，等等，我想大家一起玩，但我没法像你一样跳跃，艾尔玛却可以。
1: 我不像你们俩一样擅长游泳，我甚至不知道海底是什么样的。
0: 海底的样子可美啦。
1: 我有办法了，绝对是个好办法。看，我又找到了一些贝壳，还有珊瑚。
0: 很好，海底就像这样。哦，
1: 我才能知道海底有多美。现在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最好玩的游戏就是
4: 大家能一起玩的游戏。
5: 就这样，奥姆卡和朋友们明白了，他们玩游戏时应该选择大家都爱玩的游戏。
1: 好吧，纳奴、阿姆兰，你们想玩什么游戏？反正什么游戏我都能赢。
0: 来玩捉人游戏吧。
1: 好啊，你来捉人，
6: 看他捉。
0: 他大托，奥姆兰，这些是给你们的。
1: 哦喂！
0: 别大惊小怪，塔塔托，这只是一块草莓味的橡皮而已。
5: 哎，小不点们，不是所有看起来好吃的东西都能吃哦。有一次，奥姆卡还在海里看到了漂流的冰淇淋山呢。
1: 该轮到我了。
7: 给我！
1: 你没打中。
7: 给我！
1: 没打中。
7: 我赢了。
1: 没错，派奇克，和你们在一起真好玩，但是我得回家了，明天我会跟父母一起去城里。
8: 派克，你明天要去的那个城市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1: 奥姆卡，城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冰淇淋。
8: 什么是冰淇淋？
1: 艾尔玛，冰淇淋就像碟子上的雪球，有各种颜色，还有不同的口味，我每次只要一吃就根本停不下来。
8: 听你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9: 泰哥，
8: 我在想，如果站在一块冰上的话，能不能飘到城里去呢？
0: 阿姆卡，你知道城市在哪里吗？
8: 照我猜啊，应该就在那座冰淇淋山飘来的方向。
0: 哇，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7: 它正好向我们飘过来，我好想尝一尝。
8: 克拉，我们游过去，把冰淇淋山推到岸上吧。泰克一定会很开心的。
1: 好湿，我就在这儿等你们，快去换回。
7: 我等不及要尝尝了。
8: 我也要尝尝这个橙色的部分，可能正好是我最爱的莓果口味。
1: 我的舌头粘住了。
7: 奥姆卡，真的那么好吃吗？怎么回事？我根本啄不动啊。奥姆卡已经开始吃石榴莓味的冰淇淋了，他吃得好开心啊。
0: 是吗？那我也来尝。是蓝莓味的。
1: 好吃。
7: 好吃，我 我从上面啄一点，来吧，冰淇淋，让我尝一小口，尝一小口。不，怎么一点也啄不到？
0: 嘿，朋友们，你们去哪儿了？等我一下。
8: 好害怕掉进水里啊！
3: 艾尔玛，救命！
8: 救命！哼，你们吃冰淇淋都没救我，我也要吃。
6: 不，别吃！
8: 我就要吃。
6: 别吃！
8: 我来了，云美冰淇淋。快一个，我的舌头被粘住了。
7: 舌头被粘住了？这不就是泰克说的吗？吃了冰淇淋就停不下来了。可我却怎么也吃不到。
8: 我们要飘走了。
7: 什么？飘走？我不能离开岸边，那里有我的小窝。不行，我该怎么办？没事，有我这只幸运鸟在，你们别怕，来帮你们。
3: 恒星把泰克救了。
7: 泰克？不对，泰克吃过冰淇淋，他没有被粘住。我马上就去找他。朋友们放心吧，我马上就回来。你们可千万别逃走啊。
1: 海奇克，这有些温水，飞去把水倒在他们的舌头上，冰就会化开，这样他们就能挣脱了。快去吧，
7: 幸运鸟出发了。出发了，各位，水来了。
8: 我的舌头回来了。
3: 这味道好酸啊，
8: 还有一股海草味。
3: 泰克，这冰淇淋一点都不好吃，
8: 而且还差点把我们带到了海上去。
1: 朋友们，那可不是冰淇淋，那是一座冰山，一块漂浮的大冰块。天冷可不能吃冰，会把你们的舌头都粘住的。
7: 说的对，你看我就没吃。泰奇克是个聪明的小家伙，
8: 那我们岂不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尝到美味的冰淇淋了？
1: 我有个主意，奥姆卡，我家有些莓果可以做冰淇淋。

0: 冰淇淋，来吧，我亲自做冰淇淋给你尝尝。
1: 这才叫真正的韵味冰淇淋，
2: 还有蓝莓味的，
3: 还有月菊味的，我终于尝到了。
1: 我的是石榴莓味，这是我的最爱，这个最好吃了。
4: 那座五彩的冰山在海上飘了很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海草，在水中不停变换颜色。
2: 泰克爷爷，你和那座冰山之间还有什么冒险故事吗？
4: 有啊，小不点们，我一定会讲给你们的。现在先喝点果汁吧，趁它还没有变成一座冰山。
1: 嗯，好喝。哇，
0: 好暖和啊。哇，

0: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手最灵巧了，我来帮您整理谷物吧。
15: 不行，塔塔兔，你马上要参加手艺比赛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双手。这个交给我和奥姆兰就行了，谢谢你，塔塔兔。
16: 好了，小不点们，我有个新故事要讲给你们听，讲的是奥姆卡知道他的朋友是稀有动物后，决定去拯救他们。
17: 蝎尾鸥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鸟类，我们人类必须要保护好它们。哦，
18: 嗨，你好啊，泰哥，这说的是派奇克吗？
19: 奥姆卡，你好啊，没错，你来看看这个，这里提到了北极狼，
18: 这是埃尔玛，
19: 海豹也很稀有，
18: 还有克拉。可稀有是什么意思啊？
19: 就是说它们都是地球上数量很少的动物，所以我们要保护它们。哦，
18: 原来我的朋友们都是稀有动物，现在它们正在外面呢。泰克，我得去找它们了，拜拜。
20: 还要过来？
2: 绝招吧！
20: 抓住抓住！
2: 我还是更想吃点好吃的，然后躺下好好休息。
20: 我也想吃，更还想玩，更想休息。
18: 朋友们，派奇克，你想休息是不是因为你太累了？你得小心点啊，要知道你可是稀有鸟类呢。
20: 我知道，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呀。
18: 所以说你需要受到保护啊。
2: 怎么保护？
18: 我猜可能是避免让他遇到麻烦吧。
2: 派奇克，你遇到麻烦了吗？
20: 我得建个巢，可是我没有树枝，也没有苔藓。
18: 你休息吧，派奇克，我去找东西。
21: 我们来帮你。
18: 不行，克拉、埃尔玛，你们不能帮忙，因为你们也是稀有动物。我现在要拯救你们，你们别离开。
2: 给你，
20: 谢谢你，奥姆卡。不过这场有点粗糙。
18: 你等着，埃尔玛，我去帮你捡松果。泰奇克，我再给你带点苔藓回来。
2: 我饿了，我去找点吃的。
18: 不许喝了，我
11: 我来帮你找食物吧。免得你累着。
2: 谢谢你，阿姆卡。
11: 马上回来。
12: 我觉得我已经累了。
2: 谢谢你，阿姆卡。
20: 阿姆卡，我还等着你拿东西给我建巢呢。
11: 好吃吗？
2: 很好吃。
13: 我更喜欢莓果。
11: 莓果，我来帮你找。艾尔玛，
13: 我自己找就行。阿姆卡，
11: 不不不，你坐着吧，你可是稀有动物。
21: 为什么奥姆卡跑来跑去，而你们却躺着？
20: 因为我们是稀有动物，要受到保护。哇
21: 哦！哦，稀有动物，稀有动物，稀有动物。
16: 我也想到了，对对对，没错没错。啊，这个可以控制。
19: 奥姆卡，
11: 奥姆卡，
22: 奥姆卡，
19: 奥姆卡，我们也是
16: 稀有动物。
11: 真的，我们也是稀有动物，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
19: 挖个洞让我们躺着，还要吃好吃的，比如说月菊，
16: 月菊
19: 有好多好多。
11: 没错，好的，我们马上回来。阿姆卡，怎么了？小心点儿！
12: 我感觉四肢无力，站不起来了。朋友们，我非常努力想保护你们，可是现在我觉得我累坏了。
2: 阿姆卡，别再累成这样了，好吗？
13: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的。
20: 对呀，阿姆卡，你看，我自己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巢。
19: 对呀。我们也自己找到了夜菊，好吃。
22: 没错没错，
4: 你们在这儿呢，你们都在照顾奥姆卡，你们真棒。北极熊也是非常稀有的动物。
12: 我也是稀有动物吗？泰克，他们才是稀有动物吧？
4: 他们是稀有动物，你也是啊，奥姆卡。你看这儿，
20: 那是我，好帅呀！
19: 哈，
22: 哎，我们也很稀有，
19: 我们也很稀有，
11: 我们也很稀有。
20: 还有我，
13: 还有我。
12: 真贵哦！这是我和我妈妈。
11: 书里还有狼獾马克哈，那我也要为他做点事情。
4: 不，奥姆卡，你不需要为任何人做任何事的，是人类应该拯救你们。如果你需要帮忙，记得找我。
20: 啊，那你会给鸟儿建巢吗？
16: 就这样，奥姆卡明白了，有时候关心也要有限度，不能擅作主张。
2: 塔塔托，要来加入我们吗？
13: 我有灵巧的手，随时准备帮忙。
15: 是一个口琴，可能是别人不小心弄丢的。
13: 我捡到了，所以是我的。纳奴，
15: 不是你的，
13: 是我的。
15: 不是你的，
13: 是我的。
15: 不是你的，不是你的。
16: 哎，先别吵了，小不点儿们都停一停，不如听我讲个关于奥姆卡和莓果乐园的故事吧。
17: 莓果在哪儿呢？是不是在那
12: 儿？奇怪，所有的莓果都不见了，一颗也没有。
17: 可能是已经被人采走了吧。
13: 可能需要再仔细找找。
20: 没错，我从上面找找。这里有莓果，只有一颗。
13: 我可以靠气味找到莓果。
12: 这还是之前的那一颗。
4: 要不这样吧，你们都在这边找，我一个人去那边，看看我们谁的运气会更好一些。
20: 谁跟我在一起，谁就走运。我是幸运小鸟。
12: 如果说灌木丛里没有，那一定是藏在地下了，我们还没往地下找呢。
20: 什么？我从来没
0: 我。
11: 如果之前没人找过地下，那这下面肯定有很多莓果。看，我说的没错吧？一、二、三，这里有好多莓果啊！哇，真好吃！
1: 你吃了我的莓果，快说！
12: 不是我吃的，是你吃的。
22: 卡布，看这一串脚印。
12: 卡布，
22: 莓果被偷了！
11: 我好像吃太多了。都起不来了！发生了什么？
1: 莓果
12: 被偷了，小爱全没了。
11: 来，这些给你们，快吃吧。
1: 你们从哪里找到的？
11: 我们从那边的地下找到的。
1: 原来是你偷的莓果！我们美味的莓果被偷了！怎么暴徒也来了？我们走啊走！
12: 太可怜了。
11: 卡波梅，对不起，我们不知道这些莓果是你们的储备，我们来帮你们重新采集。
20: 莓果！

0: 我们也找到了。
1: 你们真棒，
0: 我们还吃了，
1: 但后来发现是别人的储备。
2: 美味的梅果，
3: 好美。
4: 现在该怎么办？
5: 我们应该采集更多的梅果来还给他们，我正要叫你们一起去摘呢。
4: 这是我们找到的所有梅果。
6: 这些还不够我们吃呢，
1: 还不够。
5: 这些给你们。
7: 那看圆圆怎么办？
8: 好了，可爱的小不点们，不是所有你找到的东西就都是你的，也许是别人的。
4: 泰克爷爷，这个口琴可能是谁不小心弄丢的，你能帮我找到它的主人吗？
8: 当然可以，塔塔托，这个口琴是我的。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了啊！等等，奥姆莱，可以借你的吗？这个怎么滑呀？
1: 这是单板滑雪板踏踏拖，你想要我的雪鞋吗？
2: 有一次，奥姆卡的朋友也面临选择，他不确定是自己的好还是别人的好，结果他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
3: 我今天表现很棒，给大家带来了好运。那么现在该睡觉了。我的小巢去哪儿了？这下我得弄一整夜了。对了，我有主意了。朋友们，我的小巢没有了，我不知道该去哪里过夜了。
4: 派奇克，不用担心，你可以来我们洞里过夜，
5: 或者来我的小窝，我的边洞也可以。
3: 好哎，我太开心了！朋友们，这么多好地方，我选哪一个呢？选挺好的，好难决定，好难决定啊！好吧，我想好了。好大的洞穴呀！要不我要睡这儿？哎，不，那边。哎，还是这儿吧。反正我睡哪儿都可以。
4: 随便挑个地方睡，派奇克。
3: 祝你好梦，奥姆卡。啊，
6: 真舒服啊！
4: 大家晚安。

0: 洞穴确实很大，不过里面的主人也很大。
1: 是谁啊？
0: 是我，派奇克。我有个好消息，今晚我会在你家过夜。啊，
1: 进来吧，派奇克，随便睡。啊，
0: 小窝有点窄，不过你倒不算太大。什么？阿尔玛，你刚才说了什么？还是我在做梦？打呀！天哪！阿尔玛睡着了还跑来跑去。醒醒！
1: 派奇克，发生什么了？
0: 好消息，我今晚要跟你一起过夜。
1: 好啊，进来睡吧。浪花好平静，看看那些星星。
0: 克拉，你睡觉时不会打呼噜吧？我觉得我没法这么睡，外浪声很吵，而且小屋里太潮湿了。等等，我的小城，我亲爱的小城，我要把你放出来。
1: 派奇克，原来你在这儿。
0: 我在哪儿？在洞里。
1: 不是。
0: 在小窝里。
1: 不是。
0: 在冰洞里。原来我在家里。你们不会要睡在这儿吧？
1: 不，派奇克，我们大家过来是帮你修巢的。我们还带了些苔藓来，
2: 这样就会更暖和了。哎呦，
0: 我有最好的家和最好的朋友，我真幸运，太幸运了。
3: 于是派奇克明白了，有时候自己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
1: 那我另一块滑雪板在哪儿？原来一直都在毡房里吗？你帮我找到了，阿姆兰，谢谢你。我们走吧。
3: 小不点儿们，我有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哦。
2: 塔塔托，你拿那么大的勺子干什么呀？
1: 你也知道我有多喜欢云莓酱。
3: 没错，小不点儿们，如果你不知道适可而止，就可能什么都拿不到啊。有一次，奥姆卡和朋友们就因为过于贪心而失去了更多美食。
1: 奥姆卡，接住！我肯定会第一个找到松果。我跑得比你快。怎么感觉这片草地在摇晃？
4: 是啊，站都站不稳，真是奇怪啊。
1: 不过这里的莓果真是好吃极了。

0: 国。
1: 塔波梅，你们也在这儿啊？你们在玩什么奇怪的游戏？
0: 不是游戏，草地松松软软的，
2: 我们要陷下去了，
3: 冰棍要陷下去了。
1: 我们想帮你们拖住梅果，
4: 那就快过来吧，来帮帮我们。
1: 是看懂了，可能这片草地也饿了，它想吃你们的莓果，不让你们带走。
5: 放下莓果，快出来吧！
4: 不不不，莓。

0: 退不出来。
1: 朋友们，这样你们出不去的，
2: 你们会和篮子一起陷下去的。
1: 艾尔玛，我们该怎么办？
2: 把雷果抖出来吧。
3: 这些不够，
4: 就是这片草地的错。
3: 雷果再见了。
1: 拉住我，抓着呢，艾尔玛，
5: 让我一把，
6: 我不要再下去了。
1: 欧姆卡，欧姆卡，朋友们，来，抓紧了。
2: 在这里蹦跳挺好玩的，但这块草地可真奇怪。
1: 小心点，阿尔玛，这里可不是草地，而是沼泽地。你看，上面有水呢。
4: 多亏有你帮我们，谢谢你，泰克。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1: 我在找我的篮子。我把它放在灌木丛的下面，可是它不见了。
7: 泰克，泰克，
3: 是我们拿了篮子，
4: 用来摘莓果，再拿回来。
1: 那你们的莓果呢？
4: 都怪这片草地，
3: 莓果全没了。
8: 所以奥姆卡明白了，他们不该在沼泽地玩耍，而且也不该拿太多东西，即便是美味的莓果也不例外呢。
2: 泰克爷爷，我可以再要一勺吗？
9: 你还要用大勺吗，塔塔托？
2: 换小一点的勺。
8: 好吧，给你，塔塔托。
2: 不，谢谢，这就够了。我可以来点云莓吗，泰克爷爷？
9: 我想吃蓝莓，你呢，奥姆兰？
2: 奥姆兰，还没到晚上，现在还早着呢。
8: 有人可能需要很长的睡眠时间。很多极地的动物在冬天要睡上整整6个月。
9: 哇，他们睡得可真沉呐。
8: 是啊，要不点儿们靠火边坐点儿，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关于奥姆卡和一只松鼠踏上一段梦幻的探险。
4: 是从哪里找到的莓果啊？
10: 什么莓果？我吃光了。
4: 啊？怎么还有啊？卡，你怎么了？
10: 我在整个冬天都是要睡觉的。
2: 卡，你准备在这里睡吗？你的洞穴在哪里呀？
10: 在那边，
2: 在那个小土坡后面。
4: 他在这里会冻坏的，我们得把他带回他的洞穴。
2: 这个松鼠真会给人添麻烦。
10: 在那边。不是这里，不是这里，不是这里。
4: 卡
2: 卡，等等，不要乱跑，
4: 抓住他，
2: 抓住他，快点，快点。
4: 在哪儿？
2: 抓住他！
4: 的洞穴应该在平原上，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2: 真有。

0: 边，在那边，在这里。
1: 我早就知道，他不记得他的洞穴在哪里。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帮他？
1: 去找泰克，他喂松鼠吃东西，他应该知道他们住在哪里。那我们走吧。
3: 小懒虫，很快你就会回到自己的地方睡觉了。我们快到了。
1: 快听，松鼠波正在这里睡觉。哦，这是梅的洞穴，这是卡的洞穴。
3: 啊，行行，
0: 冬天结束了吗？
3: 没有呢，卡，冬天才刚刚开始，睡觉的时间还长着呢。
0: 抱一抱，奥姆卡，抱一抱。
1: 睡觉吧，我们要去玩了，谁跟我一起？
3: 我去拿围巾，我的围巾。
4: 就让他带着围巾吧，冬天会很冷的。
2: 确实是很冷。
3: 嘿，奥姆卡，你不想继续探险了吗？快来吧，
1: 你可别在这里打瞌睡哦。说好了，明天一起玩哦。
5: 于是奥姆卡知道了松鼠是在哪里过冬的，还有在家里是最温暖最舒服的。
6: 我想出了一个新游戏。
1: 什么游戏？
6: 我们来扮演松鼠，回我们的洞里睡觉去吧。明天见，泰克爷爷。
5: 明天给你们讲新的故事，小不点儿们。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俺老孙来也。
3: 是旺旺碎冰冰。

0: 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铃响应阿欧的呼唤。
6: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铃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铃叫声。
4: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7: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8: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7: 哦，好吧。
9: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6: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铃都是吃草的。啊！
9: 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10: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6: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10: 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
11: 妈妈。
6: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哦。
10: 画得真棒，哈拉卡，
9: 太不可思议了。
12: 没错，伙计。
11: 妈妈。
13: 哦，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11: 妈妈。
13: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6: 亲生牛铃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

0: 它就是在它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它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1: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0: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2: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3: 你给我站住，
0: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
3: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0: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3: 谢谢你的提醒。
4: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嗷嗷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嗷嗷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铃的叫声，这一定是它的妈妈在回应它。
5: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6: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5: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6: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叫伊玛拉。
4: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5: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5: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3: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5: 哈兰比，
7: 哈兰比，
5: 哈兰比，
7: 哈兰比。
3: 牛铃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
0: 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8: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0: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9: 那是什么东西？
3: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5: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铃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9: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3: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铃吧。
8: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铃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5: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9: 离开这儿吧。
8: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9: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3: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5: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8: 真是好极了。
10: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11: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0: 哦，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3: 看吧，我就说这里有一只牛铃幼崽。
0: 阿欧，我必须得追上。
1: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阿欧，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10: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铃。

0: 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1: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0: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2: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1: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3: 哦，嘿，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4: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5: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3: 哎，我们的食物跑哪去了？
5: 千万不要乱动。
3: 哎，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6: 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哈兰比，
7: 哈兰比。
3: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4: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6: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7: 哈兰比，
5: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羚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4: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无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5: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8: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6: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1: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5: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羚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9: 谁叫我吗？
2: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哦，我是说哈兰比，
7: 哈兰比，哈兰比！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做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课间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15: 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16: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17: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15: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16: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17: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
16: 到哪儿去了呢？
18: 深
5: 胡椒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6: 很不幸，达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16: 不过好在我和兔兔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9: 说的没错，巴德，
6: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达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5: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6: 我当然放心了，达西。

0: 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1: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2: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1: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2: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3: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1: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4: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1: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2: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5: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1: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6: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7: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8: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9: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7: 消失了吗？
6: 你自己看看吧。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9: 溪流与河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10: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7: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10: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9: 给你，喝点我的吧。
10: 哦，谢谢你。
7: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6: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哦，是风暴雨，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9: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10: 我在
9: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6: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5: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0: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1: 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1: 烫死了，烫死了，烫死了！
9: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10: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6: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1: 赶过来了，而且还带了帮手。
12: 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6: 瑞拉，
12: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袋熊快线
1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我们袋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9: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3: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14: 袋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12: 露一手吧，兄妹们！
13: 来来来
11: 来来来，
13: 挖挖挖
11: 挖挖挖！
2: 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浴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9: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6: 那些鸟叫做黑鸢。他们正在寻找食物，
9: 比如那些老鼠。
6: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15: 没捉住。
16: 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9: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6: 好的。
9: 哎， 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2: 还不错，
16: 谢谢啦。
12: 大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2: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12: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2: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16: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零食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他们了。
2: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16: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零食们都赶出来吧。
9: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6: 有的时候黑渊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9: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16: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灵石们开始逃跑了。
2: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哦，我们快飞走吧。
12: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4: 我准备好了。
6: 那些溪水太少，灭不了火，
4: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2: 来吧，伙计们！
17: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9: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6: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10: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6: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10: 我妈妈？
6: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哇，我们被困住了，
18: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
2: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6: 邪恶的火苗！哇哦，真是太及时了，巴德！哦，
17: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9: 卡西西，你没事吧？
6: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10: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12: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4: 好了，外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6: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18: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4: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6: 没问题。
4: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2: 好的，卡西西。
4: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9: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22: 澳洲。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

里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是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2: 啊，老师来也！冰，
0: 是旺旺碎冰冰。
2: 吃我一棒！
3: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第十二集，蒜头反击战。
1: 现在就剩你一个了，小猪猪。
0: 这样下去不行，小呆呆和菲菲现在神志不清，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得想办法先撤退。嗯，哎呀啊，
1: 小猪猪这是吓得连话都说不出了吗？嗯，
0: 我是在准备送给你的礼，菲菲、小呆呆，谢谢你们的面团。

0: 你还是会乖乖回来的。如果想恢复他们，
1: 迷糊博士，你确定这能行吗？
2: 孩子，相信我的专业。点穴疗法。再来。
3: 博士，
0: 好耶好耶。
2: 抓紧小呆呆。我就不信了。小呆呆，平时的你是最老实的，没想到不正常之后变得这么不老实，那就别怪

0: 啊，出绝招了！
1: 今天天气晴朗，室内温度28摄氏度，小朋友早点睡觉哦。
2: 天气预报。
1: 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来唱吧。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哎呀，别跑！哎呀，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让他们恢复正常呢？
3: 看来只有打败假面夫人，才能让所有人恢复正常。再次找他决斗是无法避免的了。
4: 观众朋友们，经过爬山涉水，跑了半个武林星的寻找，我们终于找到小猪猪们了。
5: 你拍一，我拍一。
3: 播音王，你怎么来了？
0: 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照看大叔大婶吗？
4: 正是大叔大婶给了我一个法宝，让我转交给你们。
0: 法宝？
4: 这不是个普通的宝贝，它将是你们制胜的关键。朱大叔还说，没有人能抵挡得了他的威力，他能够征服所有人。
3: 大蒜，
0: 看上去像是过期的。
3: 我就知道大叔大婶还没恢复正常，怎么会给你真正的法宝呢？
0: 猪猪侠，我们只能召回另一组伙伴，带着一些朋友逃离武林星了。趁着两颗星球还未相撞，逃一个是一个吧。
3: 不，博士，伙伴们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就算只有一丝胜算，我也会用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刻。

0: 知道你会回来，小猪猪。不过我还是要称赞你的勇气，明知道必输还敢来。
1: 是输是赢，还是要打过才知道。
0: 那就陪你玩玩。怎么样，小猪猪，还是乖乖放手和你的伙伴们一起变傻吧。
1: 我就算再傻也比你聪明得多。来来来来来，
0: 只会耍嘴皮子，
1: 再聪明都没用。哎呀，就这点功夫吗？再来。
2: 哎呀，怎么只知道一股脑硬冲啊，实在不是聪明的表现。
3: 这就是猪猪侠呀，为了伙伴，为了正义，就算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猪猪侠也肯定会奋战到底。
2: 哦，虽然勇气值得肯定，但他应该把法宝带上的呀。
3: 波伊蒙，你该不会还是认为那两颗大蒜是法宝吧？
2: 哎，不是吗？
3: 那只是大蒜，仅仅是用来煮面炒面的大蒜。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望与你长相伴。

0: 他们不是被关在飞船里的吗？怎么跑出来的呀？
1: 博士，我尽力了。
2: 看，你的伙伴已经迫不及待想加入他们了。再见了，小猪猪。
3: 猪猪侠。
2: 糟了，我的手突然动不了了。心跳还越跳越快。奇怪，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但我说不出是什么。

0: 假面夫人怕大蒜，哈哈哈哈，朱大成的大蒜果然是法宝。
1: 朱大成，果然是他们。从十几年前开始，他们就一直在用大蒜折磨我。当年他们用加了大蒜的面抢走了我的客人，让我的面馆濒临倒闭。那些客人吃过他们加了蒜蓉的面条后，就不再来我的面馆吃面了，还说我的面是假的。我走到哪里都在被人骂，说我假面夫人。
0: 哦，假面夫人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卑鄙的朱大成抢了我的生意，还假惺惺地建议我在面里也放大蒜。
2: 嗯，古人说过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你
1: 但那东西是能吃的吗？它的味道又臭又辣又苦啊。我决定要反击，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最终我被流放到其他星球，直到遇上独孤博士，获得了新的力量，才让所有人都喜欢上我煮的拉面。所以谁都不能阻止我。猪猪侠，接招吧。
0: 哎呀，
3: 拉面，拉面。
0: 假面夫人，试试这个。
1: 我讨厌大蒜。
0: 那就克服它。
4: 哎，不不，我讨厌这个味道。
5: 我就说大蒜是法宝嘛。
3: 来吃一口面嘛，
1: 宝宝。
6: 周玉恒，
1: 离我远点。
0: 你输了，假面夫人。
2: 我们在干什么？
3: 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会在这里呀？
0: 小呆呆，菲菲，我们赢了！
3: 真的吗？
6: 太好了！虽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7: 好臭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剑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第十三集，至尊擂台赛。
1: 已经探测到了世界引擎的位置，我们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2: 但那也意味着我们离危险越来越接近，真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3: 才不管危险是什么，无敌的英雄超人强从不会把危险放在眼里。哎呀，
2: 我这有个无比艰巨的计划，正需要英雄来协助。身为镇守世界引擎的重地，那里想必一定守备森严，所以我们需要超人强你将敌人全部引开。接着我跟娜娜再趁机潜入，去完成逆转世界引擎的任务。
3: 啊，我是大英雄，大英雄超人强将带领你们走向胜利。不能放弃。
4: 行不行啊，大英雄？
2: 伙伴们，找到世界引擎了，我们行动吧。
3: 老板，多来几串。
2: 超人强，我们可不是来吃烧烤的。
4: 话说这里怎么聚集着这么多人呢？
3: 对呀，这么多人。
2: 摸鱼团长。
5: 魔方芯片要不要这么厉害呀？
6: 感觉出手有点重了，但我只用了一成功力啊。
2: 醒醒啊，摸鱼团长，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
6: 这不是超星武林侠吗？看来我的乐子又要增加了。
2: 魔鱼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这是我们武林星人向司马至尊发起的挑战。因为看不惯司马至尊破坏武林星，所以我们联合起来想将他赶走。却没想到都不是他的对手。
7: 看来武林星的武道团真是没一个能打。
5: 太弱了，太弱了。
6: 行，别说你要打倒我，若是你能将我逼下这个擂台，就算我输，任凭你们处置。
8: 司马至尊，别太狂妄了。
9: 好强的气势啊。
8: 不要忘了，武林星上还有我。
3: 怎么是他呀？我还以为真是什么隐世高手呢。
8: 久等了各位，冲天武道团团长牛三星登场。
6: 又多了个自不量力的家伙来给我消磨时间了。
8: 别以为我还像以前一样。

0: 弱小，让你见识下我苦心修炼的成果吧。
1: 居然真的举起来了。
2: 我也想上去举举看。
3: 来吧，拿出你的看家本领，
0: 力气全开。
4: 没想到牛三星居然有这么大的力气。
0: 怎么样，司马至尊？
3: 相比力气，就如你所愿。
5: 算了吧，伙计，来这边歇歇吧。
0: 要不是太滑，这招我一定顶得住。
4: 看来跟司马至尊比拼力气并不明智。
3: 哦，是我的错，我不应该用两根手指，要用一根手指，这样就不会把你弄伤了。
2: 这态度，让我们上场教训你。
6: 司马至尊，少瞧不起人。接下来让百花武道团会一会你。
2: 是桔梗团长他们。
3: 又来了个有趣的家伙，希望这次能让我玩久一点。
6: 别以为我们毫无胜算，百花武道团摆阵。
2: 是。
6: 领教下我们的摘花飞叶阵。
3: 阵法有点意思。花瓣化成了武器。
4: 啊，比拼力气不行，就尝试灵敏迅速的攻击，这波攻势看来有希望。
7: 加油，百花武道团！
3: 雕虫小技。
6: 就是现在，滚！
3: 你们还不够快。
6: 我就不信打不住，姐妹们，
2: 是
6: 有多少暗器都给我使劲丢。成功了吗？
8: 桔梗团长，你倒是看准了再丢啊。
2: 抱歉抱歉，
3: 轮到我出手喽。
4: 力气不行，暗器也不行，没想到魔方芯片居然让司马至尊的力量与速度得到了这么大提升。
3: 你们真的让我太失望了，当初愿意加入我的麾下，现在也不至于如此落魄。
2: 脱离你的摆布，寻找自己的武道，这是大家的觉悟，请你放尊重点。
3: 好好体会你们所谓的武道有多脆弱吧。
2: 不好，娜娜他们应付不了的。波比，你赶紧上去帮他们吧。
4: 不，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2: 什么？你不一起上场吗？
4: 没错，司马至尊的攻势如此强劲，这战很难打，要是一起上恐怕会全军覆没啊。
2: 那你有什么部署？
4: 我们必须留下一个人观察局势，找出司马至尊的破绽。你们尽量拖延时间，我会找到打赢他的办法。
3: 这样吧，我先让你们三招。
9: 哦，这可是你说的。嘿嘿，这算不算一招啊？
3: 你觉得

0: 我还没出招就倒了一个。
1: 对付你，我一个人足够了。
0: 就这。
2: 推下去，
0: 可是这样的力度不够，
1: 还没完呢。

0: 进食小聪明，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绝招无敌真气罩。
1: 娜娜，
0: 结束了！
1: 啊呀！哎呀！
2: 走出去！
1: 呀呀！天！哎呀！哎呀！
0: 接下来就剩下你一个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
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的比赛。我是陈怡，坐在嘉宾席位的是我们国家级跳绳裁判董彦军，董老师，欢迎您。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的比赛呢，将由我们二位为您带来解说。在之前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跳的预赛，共分为四个组别，即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中学男子组、中学女子组。来自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的陈嘉欣，以422次的成绩，超过了408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来自同一学校的杨宇恩，也以414次的成绩，超过了这一吉尼斯世界纪录，恭喜他们。经过激烈角逐，四个组别的前八名进入决赛，抽签之后两两对决，负者淘汰，胜者进入四强。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跳的四强争夺赛。
2: 一分钟单摇跳，一分钟内以双脚交替跳方式完成单摇跳，裁判员计算有效时间内右脚完成的次数，最终成绩为右脚完成的次数乘以二。
3: 有请裁判员入场。
0: 首先要上场的是我们的裁判。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裁判。一号场地裁判员朱少阳、周永乐、温松胜。二号场地裁判卢琦、贺纯烟、扎福奥。三号场地裁判黄英豪、屈全华、李永强。四号场地裁判
1: 何柱廷、郭思化、杨虎。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小学组男子组四强的比赛，上场的是麦浩轩，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黄瑞瑞，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王新洲，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包义正，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
1: 我们的一号选手麦浩轩，二号选手黄瑞瑞，一号和二号是一组运动员，三号选手王兴洲。四号选手包义正。
3: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1: 这分别是两组运动员，靠近屏幕的是一组，然后靠近观众的是一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靠近屏幕的 A 组运动员是来自于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的两位运动员，那 B 组的靠近观众朋友们呢，是来自于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的两位运动员，他们都是同校运动员，放在了同一组进行比赛，
0: 有一点残酷啊。
1: 从成绩上看，包义正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比赛还剩最后的10多秒。
0: 好，我们的这个云汇跳绳队呢，自成立以来就是我们广州市的一张体育名片啊，非常厉害，培养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好，时间马上就要到。比赛结束。
1: 时间到。最终的成绩，麦浩轩180，黄瑞瑞177，恭喜麦浩轩
0: 进入我们的决赛。王新洲是180，包义正195，恭喜包义正进入决赛。需要说明的是，在比赛中裁判只计运动员右脚成功的次数，现场大屏幕呈现的也是右脚成功的次数，最终成绩呢要按照乘以二来计算。 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小学组女子组的半决赛。胡兴婷，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蓝一静，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曾子轩，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许佩林，广州市黄埔区东汇花园小学。
1: 第一组的运动员胡兴婷，靠近我们的屏幕。
0: 好，蓝一静来自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曾子轩来自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许佩林来自广州市黄埔区东汇花园小学。
3: 运动员请就位，
1: 比赛马上开始。
3: 运动员请就位，请放音。
1: 大家可以听到运动员在赛场的脚步声，一般来说有一些运动员的落地声音会非常小，那么他就是向上抬腿发力的，有一些运动员的落地的声音会非常大，他们是向下发力的。
0: 我们应该是全脚掌落地还是脚尖先落地？
1: 一般来说只有前脚掌落地，后面脚后跟和中间的足弓基本上是不落地的。另外落地的声音其实小一点会更好，我们要把发力的方式向上，尽量的能够把注意力放在抬腿上。
0: 嗯，这对核心力量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1: 因为要控制这个身体姿态就需要有强大的核心。
0: 没错。

0: 经过裁判重新复核后，我们来看一看最终成绩。吴欣婷198，蓝一静184，恭喜吴欣婷进入我们的决赛。
1: 由于三号场地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跟四号场地东汇花园小学跳绳队成绩一样，因此我们加赛一场。
2: 运动员请就位。
0: 哎，两位继续上场。
2: 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3: 半决赛当中，同一组并且成绩并列的两位运动员曾子轩、许佩林。比赛正式开始，这是他们的加赛一场，
0: 比分几乎是同时。董老师，
3: 同样水平的运动员又在一起进行了加赛，
0: 那会不会出现又是平局呢？
3: 也很有可能。
0: 现在拼的就是谁会失误啊，不要失误，一定不能失误。
3: 这个时候就体现了，第一是运动员的心理素质，第二是平时训练的时候两位运动员究竟谁更努力一点。
0: 对，
3: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变化，成绩还是很一致。
0: 是，我们知道说你错过的每一次训练可能都会给对手让路，那么你坚持的每一分钟都是在拉近和梦想的距离，看看今天谁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些。
3: 刚刚许佩林有一次小小的失误，很有可能就要错失机会了。
0: 马上结束了，好，比赛结束。
3: 需要恭喜一下曾子轩。
0: 恭喜曾子轩。
2: 请运动员退场。
0: 好，我们最后的成绩出来了，曾子轩190，许佩林185。那么恭喜曾子轩进入我们最后的决赛。
3: 恭喜曾子轩。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男子组半决赛，他们是周景晨，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郭永新，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恒浩轩，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杨宇恩。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

0: 在亲眼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好，周景晨，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的同学。
5: 我们第一组的两位运动员。
4: 好，郭永兴，来自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
5: 第二组的运动员。
4: 好，恒浩轩，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杨宇恩，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杨宇恩预赛中以414次的成绩超过了408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我们来期待一下他接下来的表现。好，比赛马上开始。好，我们听特别好听的这种声音，这种节奏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运动员差距不是很大，但是肯定是有的。30秒之后将会见证到底谁的稳定性会更好一点。
4: 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摆动好大。
5: 运动员能够跳满30秒不降速，几乎是很难的，所以他们要合理的分配体能。
4: 哎呀，有失误了。
5: 在第34秒的时候，
4: 郭永兴有一次失误。
5: 跳到后面的时候，运动员其实腿和手臂都已经非常酸了，可以看到恒浩轩的动作都已经在变形了，
4: 已经慢下来很多了。好，哎呀，郭永兴又一次失误，但是还是要把掌声送给他们，每一位站上我们赛场的选手都非常不容易。
5: 我们的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4: 平时都是非常刻苦和努力，付出自己的汗水。周景晨188，郭永兴150，那么恭喜周景晨进入我们的决赛。
5: 恭喜周景晨。
4: 恒浩轩200，杨宇恩199，那么恭喜恒浩轩进入我们的决赛。那么接下来是1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的4强名单。陈嘉青，来自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王瑜，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毕可莹，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黄婷娜，来自纳新组合。
5: 第一组靠近屏幕的两位运动员是来自于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同一个学校的两位运动员，陈嘉欣、王瑜，非常厉害的两位女子运动员。
4: 好，毕可莹是来自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的同学。黄丁娜来自我们的纳新组合。
6: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5: 比赛正式开始。
4: 陈嘉欣呢，在预赛中以422次的成绩大幅超过了404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来期待一下他接下来的成绩。

0: 这两组当中四个运动员，从他们初赛的成绩当中来看，陈嘉欣有一定的优势，只要他能够稳住并且坚持下来的话，比王瑜应该是要会多。
1: 目前他还是一直保持领先的地位。需要说明的是，在比赛中裁判只计运动员右脚成功的次数，现场大屏幕呈现的也是右脚成功的次数，最终成绩呢要按照乘以二来计算。陈嘉欣204乘以二就是408，平了这个项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恭喜陈嘉欣进入决赛。毕可莹175，黄迪娜173，恭喜毕可莹进入我们的决赛。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四个组别的冠亚季军争夺赛，休息一下，我们再看一段花式跳绳表演。

0: 马上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小学男子组季军争夺赛。
1: 对阵的两方是，左侧的是我们的黄瑞瑞，右侧穿荧光黄的衣服的是我们的王兴洲。两位运动员在四进二的过程当中成绩非常接近，只有三个的差距。
0: 那么看这个这轮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请放音。其实董老师说实话我都觉得很紧张，就这一声一响心跳都要加速了。好，比赛开始。
1: 这两位运动员比的第一就是稳定性，第二就是谁能够多坚持一秒钟两秒钟，
0: 咬牙坚持住挺到最后。其实我们竞技体育的意义呢，就是通过挑战极限来超越自我，激发个人的这种潜能。好，现在目前呢是黄瑞瑞领先一点，一个两个，好，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我们的小队员们比分呢还是咬得很紧，就在两个左右的差距，
1: 还有最后15秒，最累的时候到了，
0: 疲惫期到了，
1: 这个要看两位运动员的耐力，
0: 加油。我已经看到黄瑞瑞明显的这个速度降下来了，
1: 对，好像王兴洲追上来一点，
0: 对，他后期发力哈，后半程反而加力了，啊，漂亮，自己给自己加油，太不容易了。最后的成绩出来了，那么王兴洲是186，黄瑞瑞182，那我们恭喜王兴洲成为了我们的季军，
1: 恭喜王兴洲。
0: 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

0: 一分钟单摇小学男子组冠亚军的争夺赛。
1: 左侧红衣的是我们的麦浩轩，右侧穿荧光黄的是我们的包奕正。麦浩轩如果想要战胜包奕正，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战术安排。
0: 没错，
1: 将自己的成绩做好做稳定，
0: 要相信自己哈，做到最好。好，比赛开始。
1: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突破自己。
0: 嗯。
1: 起步体能充沛，两位运动员都冲得非常猛。从肌肉动作上来看，包奕正更稳定一些，身体晃动的幅度很小。
0: 其实在这个队员们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大家的每一跳都是用尽全力，每一跳都是热血沸腾哈，在一分钟当中来带着我们感受一下速度的极限的快乐在哪里。
1: 好，时间已经过半，
0: 好，最后要冲一下了。
1: 麦浩轩的体能看样子有一些枯竭，
0: 对，
1: 其实包奕正也不轻松啊，
0: 身体开始摆动了。麦浩轩，包奕正加油！
1: 我都已经看到包奕正皱眉头了，
0: 咬牙在坚持。好，比赛结束。从他这个表情当中已经看到，真的是精疲力尽，
1: 很累，
0: 很累，很累。我们最终成绩呢是包奕正202，麦浩轩184，恭喜包奕正获得我们一分钟单摇跳小学组男子组的冠军。好，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小学组女子组季军争夺赛。
1: 左侧的是我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我们的蓝一静，
10: 其实在上一轮4进2比赛当中，两个人就差了一个。
9: 右侧是我们的许佩林，
10: 蓝一静是184，许佩林是185，
9: 也是一场非常紧张刺激的比赛。
10: 你追我赶，
11: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10: 好，比赛开始。
9: 前面还是都很稳定的。
10: 好，比分拉得不大。
9: 15秒，第一次扣铃提醒。从整体身体姿态上来看，蓝一静会压得更低，更稳定一些。但是刚才有一个小失误啊。
10: 嗯。
9: 让给了对手几个，现在就要看许佩林能不能抓住蓝一静的这个小失误，把优势一直保持下去。
10: 没错，
9: 最后的20秒，慢慢的腿会越来越沉，越来越酸。
10: 但是看到蓝一静呢，好像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降速，
9: 能不能追上。
10: 好，我们现场的观众呢要给选手们
9: 还有两个的差距。
10: 许佩林194，蓝一静190，那么恭喜许佩林成为我们的季军。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1分钟单摇小学组女子组冠亚军争夺战。
9: 左侧的是我们的胡欣婷，右侧是我们的曾子轩。
10: 在4进2的时候，胡欣婷呢是198，曾子轩是190。观众都为他们捏着一把汗，
9: 还是刚刚说的呀，稳定，
10: 对，
9: 把自己最好的成绩发挥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10: 稳中求胜。
9: 运动员们紧不紧张不好说，但是教练员们在场下肯定是很紧张的。
10: 没错，
9: 可以看到胡欣婷压得会更低一点啊，
10: 看到他的这个两个手也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会不会影响他的成绩。哎呀，胡欣婷有一次失误，
9: 刚才脚踩到了绳，只有
10: 后半程
9: 一两个的差距，现在也不好说，很快就会追上来。你看到追平了，
10: 加油加油加油，稳住啊！曾子轩给对手一个机会。
9: 对，本来可以有一个小优势，虽然被对手追回来，但是从体能上来讲还是有一定优势。最后的几秒钟
10: 啊，胡欣婷再一次失误了，
9: 能不能追上，能不能追上，
10: 加油加油加油，
9: 一个
10: 比赛结束
9: 要看裁判
10: 啊，现在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好，这个是他的这个绳子从这个手中脱离了。我们看看最终成绩，胡欣婷195，曾子轩192。那么恭喜胡欣婷获得我们一分钟单摇跳小学组女子组的冠军，也恭喜曾子轩成为我们的亚军。需要说明的是，在比赛中裁判只计运动员右脚成功的次数，现场大屏幕呈现的也是右脚成功的次数，最终成绩呢要按照乘以二来计算。接下来是颁奖环节，首先欢迎颁奖嘉宾中国首个女子世界跳绳大师杜婷婷，中国体育代表团夏季奥运会历史最年轻的运动员郑好好，获得一分钟单摇跳小学男子组季军的是王兴洲，获得亚军的是麦浩轩，获得冠军的是包义正，恭喜他们。

得一分钟单摇跳小学女子组季军的是许佩玲，获得亚军的是曾子轩，获得冠军的是胡欣婷，恭喜他们。

0: 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男子组的季军争夺赛。
1: 好，运动员已经上场，左侧的是我们的运动员郭永新。右侧是杨宇恩。从运动员试绳的状态上来看，应该两个运动员已经做了充分的热身。
2: 请放音。
0: 好，那么一般来讲呢，初中组呢会要比这个小学组的成绩要好一些。
1: 要看运动员的训练时长，有一些初中的运动员如果训练时长比较短，他可能是小学后半段才开始训练，那有可能成绩是稍差，但已经进入到四强，每一个运动员都会很努力。
0: 哎呀，
1: 啊，好可惜，
0: 绳子掉了，就是脚踩到绳。好，郭永新出现了失误，那么杨宇恩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们的铜牌拿走？
1: 郭永新在失误之后捡起手柄就没有再转过来，他马上用当时的姿态继续进行跳绳。
0: 对，其实这样是对的，对吧？
1: 越快越好，有的时候尽量的捡绳的时候就向前迈一步，把绳子放在身后，拿起来之后进行摇绳。哦，连续失误，这个时候体能已经基本上消耗完了。
0: 好，又一次失误，很可惜。
1: 那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这一组
0: 好，几乎没有什么悬念。
1: 从现场的表现上看，应该是杨宇恩有着很大的优势。
0: 杨宇恩197，郭永新168，季军是杨宇恩，恭喜他。那么也恭喜郭永新成为第四名。那么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男子组冠亚军争夺赛。
1: 穿白色上衣的是我们的周锦晨，穿蓝色上衣的是我们的恒浩轩。
2: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
1: 跳绳是一个器械项目，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场边运动员在热身的时候，你要是找不到那种感觉，找不到器材和身体的搭配，
0: 这种融合是吧，人神合一的这种感觉，
1: 很难受，真的很难受。
0: 所以平时要和自己的绳子培养感情，就是要多练它。
1: 但就是有些运动员在热身的时候要很好的找到自己的这种感觉，热身第一个是激活，第二个就是找手脚找绳子的配合感。
0: 没错。那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恒浩轩的这个手臂好像离身体特别远，
1: 他有一点歪，但是可以看到十五秒，最后十五秒的时候，两个运动员都很疲惫啊，一直在晃，是因为体能到了极限了。这个要坚持一下，毕竟是冠亚军争夺。
0: 比赛结束，
1: 要看裁判。
0: 经过裁判重新复核后，我们来看一看最终成绩。恒浩轩的成绩是204乘以二就是408，那么这个成绩也平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恭喜恒浩轩成为冠军，周锦晨192成为亚军，
1: 恭喜两位运动员。
0: 好，马上将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季军争夺赛。
1: 穿蓝色上衣的是我们的王瑜。
0: 那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王瑜呢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选手啊。
1: 穿红色上衣的是我们的黄帝娜。
2: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0: 好，比赛马上开始。
1: 好，比赛开始。黄帝娜起步很凶，
0: 嗯，看看他能不能咬到最后。感觉上他的年龄要小一些，
1: 对，他抬腿可能稍 软了一点点。
0: 从这个对平，从这刚才那个镜头看，好像他的这个更慢一些，黄帝娜的这个抬腿的。
1: 黄帝娜要慢一些，因为就发力的角度上来看，有一些软，它的高度是很高的，这么高的高度，然后发力有点软，就可能会是慢的感觉。
0: 嗯，有点浪费体力了。
1: 我见过有一些运动员是看着很慢，但其实数出来并不慢，那是因为他们做得非常低，发力虽然不使劲，但是他们的脚抬得非常低。
0: 嗯，好，比赛结束。王瑜194，黄帝娜175，再次恭喜王瑜拿到了我们的季军，黄帝娜获得了第四名。好，马上我们将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冠亚军争夺赛。
1: 左侧穿蓝色上衣的是我们的陈嘉欣。
0: 好，两位先进行热身。
1: 右侧穿黑色上衣的是我们的毕可盈。
2: 运动员请就位。
0: 好，比赛马上开始。
2: 运动员请就位，请放鞭。
1: 好，比赛正式开始。
0: 嗯，现在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最后的冠亚军争夺。
1: 陈嘉欣是有绝对的优势，只要在稳住不失误的情况下，应该会领先很多。但是
0: 属于碾压对手是吗？
1: 对，练得非常刻苦的一个运动员。那陈嘉欣的技术动作是很少见，就是他夹得特别特别紧，他能够发力的方式一般就是小臂和手腕了。
0: 好，我们通过这个镜头对比一下两个队员的这个动作啊，能够明显感觉到毕可盈要慢一些。
1: 对。
0: 好，比赛还剩下十几秒的时间，好，最后15秒的一个提示音，最后还会发力吗？陈嘉欣。
1: 有加有加，最后8秒左右。
0: 哦，速度上来了，能看到他大腿的这个肌肉的抖动。
1: 要破200。
0: 好，我们屏住呼吸来等待一下最后成绩的公布哈。好，我们恭喜陈嘉欣203成为了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的冠军，也恭喜毕可盈172成功的拿到了我们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的亚军，再次恭喜两位，
1: 恭喜两位运动员。
0: 接下来是颁奖环节，获得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男子组季军的是杨宇恩，获得亚军的是周景晨，获得冠军的是恒浩轩，恭喜他们。

0: 谢大家的收看，以上就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第一场一分钟单摇跳的比赛。感谢董老师，感谢各位观众，
1: 谢谢各位观众。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要检举你。
1: 听起来像暴动，搞什么？你们到底在这里吵什么吵？
2: 管理的那个家伙人在哪儿？老兄，那个家伙人呢？
1: 哦，你指的是章鱼哥，他在那里工作呢。我的收银员呢？海绵宝宝，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上班时间摸鱼打混的收银员呢？
3: 上班时间摸鱼打混的？哦，你是说章鱼哥？
1: 对，我是说章鱼哥，他在哪儿？
3: 他在储藏室里，他说他在忙一件事情，
4: 需要完完全全的隐私。
1: 哦，他需要隐私，是不是？什么声音这么吵？哦，拜托不要，真是太可怕了。你受伤了吗？
5: 哦，谢谢你关心。
1: 我不是在问你了，不要怕，爸爸来了。
5: 谢老板，谢老板，谢老板，你的面包架砸到了我，害我扭伤了脚踝。
1: 你还有脚踝？
5: 好像我在这里工作还不够悲惨，现在我在工作时受了伤。
1: 工作时受的伤？那表示
3: 这里写着呢，谢老板，比奇堡劳动局劳工工作安全守则。我看看，这里写着员工受了伤，雇主疏于管理，要接受巨额罚金。
1: 巨额罚金？我说章鱼哥，我们最好不要让劳动局知道这件事好吗？
5: 是啊，那我来打电话给他们好了。
1: 好了，章鱼哥，你不要冲动啊，我会亲自照顾你可怜又可爱的脚踝。海绵宝宝，章鱼哥需要急救。
4: 急救？
3: 不要怕，受伤的同事，我是有执照的哟。
5: 哦，不不不，不要碰我。海绵宝宝，麻烦你放开我的帅兵好吗？
3: 哦，好啊。
5: 到，离我远一点。我忍无可忍了，我现在要向劳动局检举你。
1: 拜托不要向劳动局检举我，只要你高兴，随便你怎么样啊。
5: 随便我。
1: 还需要什么，章鱼哥？尽管说。
5: 我会需要一个枕头。脚下也要一个。
1: 哦，好吧。好了，没事的话，我要回去赚钱去了。
5: 我说，拍拍。
1: 拍拍拍拍拍拍，跑了吗？
5: 你什么？
1: 我说，章鱼哥大爷，你还有什么吩咐？
5: 没事了，你下去吧。
1: 好。
5: 谢老弟。
1: 你还有什么吩咐？
5: 还有一件事，恐怕你今天要在收银台帮我代班哦。
1: 什么？不要。
5: 哦，太可惜了，看样子我扭伤的脚踝会变成永久性的伤害。
1: 那我的罚金会更可怕。你好好坐着，放松心情，我们都不希望你的伤势恶化哟。好险好险呐、喂，幸好今天蟹堡王没有忙到翻天。我知道了。
3: 谢老板，我去领了劳动局工作意外调查表回来填。我看看第一题，导致意外的祸首是犯罪时的疏于管理吗？谢老板，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管理的很好的意思，不必想的太多。我们不需要麻烦劳动局那些好心的稽查员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调查意外。
3: 哦，要调查你有没有犯罪时的疏于管理？
1: 不算是了，我的意思是，我猜章鱼哥好像暗中在搞鬼，我要你去调查清楚。
3: 是，长官。
1: 你不能让章鱼哥知道你在调查。
3: 没问题，谢老板。要查出这个悬案，必须找个好帮手。好了，你站在这里。 假装你是章鱼哥，伸手拿个面包，我来模拟面包架砸到章鱼哥。好像还少了点什么，我们只好再来一遍。
0: 再什么一遍？
3: 讨厌！再来一遍。
6: 二。哦，谢老弟，喝完茶我们应该来个全套的章鱼脚按摩哟。
1: 我才不要碰你那恶心的章鱼脚。
6: 喂，请问你是劳动局吗？
1: 我现在就去拿按摩油来。想把茶倒没有啊？
3: 还没，谢老板。
6: 我还在等哦。
1: 来啦。
3: 这实在是兜不起来。
0: 豆豆
3: 一定是遗漏了什么。派大星，我们需要比你更专业的专家。
7: 你好，有没有人在啊？
1: 真会挑时间烦我。
7: 有没有人在啊？也许他们都去啊。你不先去洗一下手吗？
1: 我还要忍受多久啊？
6: 这会是很漫长很慢的复原过程。该来把我背上的藤壶了。
8: 你好，我是劳动局派来的稽查员，我是来这里深入调查劳动意外的。
1: 惨了！
6: 哦，太棒了！
1: 章鱼哥，我为你做牛做马，你还是去找了劳动局。
3: 不是他找的，谢老板，是我们。我需要专家协助调查工作意外，对吗，兄弟？
0: 我有点饿了，我要吃早餐。
6: 我个人计划全心全意地配合他的调查，需要我的效劳吗，稽查员？
9: 哇哦，这里就是发生劳动意外的地方，谁能描述一下事发经过呢？
6: 我非常乐意啊，我是说，我愿意痛苦的回忆悲惨的悲剧，我不怕。那天本来只是个很平常的工作日，我在收银台里待命，辛勤的利用空档擦拭收款机，突然间我发现有片面包只有十粒芝麻，比十一粒少一粒，我绝对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的顾客没有享受到保证让他拥有营养和维他命，我一定要帮他换上正确的面包。我说，我冲上去采取行动。不好意思，先生。
10: 这位帅气的收银员服务可真好。
6: 那时候我走进储藏室拿一片新面包，就在我伸手去拿的时候，听到轻微的碎裂声，然后链子就应声而断，当的一声，我英勇无敌的意欲就被危险面包架打断了。我疼得头昏脑胀，倒地不起，瘫了将近六个小时，有气无力地求救着：“救命！救命啊！”最糟的部分就是，我还是没有帮那位好心的先生换成面包。
9: 这样啊，你们知道雇主必须受到劳动局的罚金处分。
0: 不，
9: 罚你1块钱。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这是什么？给我等一下，我的监视录像机。
6: 什么？
1: 我忘了，我在机场那里借来的。我看看真正的事情经过。
11: 更别提你还在值班的时候睡觉。
6: 你现在要对我怎么样？
11: 我要你付出代价。
6: 不要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哎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你们输了，我终于偷到了一个美味蟹堡了。
1: 你好棒啊！
0: 难道你不想从我这里抢回去吗？
1: 有什么好抢的，送你吧，拿走吧。
2: 可是蟹老板，皮老板会知道美味蟹黄堡的祖传秘方的。
1: 谁在乎，快走吧小家伙，享用你的美味蟹堡吧。
0: 哇哦，你一定是变呆了，老蟹，美味蟹堡的祖传秘方终于是我的了。怎么回事啊？
1: 我只是最近在测试防盗秘招，现在所有美味蟹堡离开蟹堡王10米就会自动爆炸。你这呆瓜。
3: 美味蟹堡真是好吃的爆炸了，
4: 下次你最好咬一咬再吞，这样会撑爆你的肚子的。哈哈，
3: 谁在乎，
4: 活该让你不听我的。
0: 讨厌，我是光明正大的偷到美味蟹堡的。
1: 好可怜，爱哭的小家伙，是不是需要手绢擦眼泪呀？
2: 你们两个为什么老是吵架？你们小时候挺要好的呀。
5: 你们不能和好做好朋友吗？
1: 一切都过去了，海绵宝宝。
0: 我和老蟹现在是冤家了。
1: 我们可就喜欢这样。
2: 我好希望可以让你们两个成为超级好朋友。
0: 算了吧，海绵宝宝，我和蟹阿金永远都不会是好朋友的。
6: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哎呀！
2: 垃圾一点都不香。
0: 不是，
6: 香味是从这边传过来的。啊！想到我流口水的香味是。

0: 从小屋闯过来的，我要去看一看。
1: 好好吃鱼霸王，
0: 又一家快餐店，看来老谢要面临激烈的竞争啦。有意思，
2: 哇哦，好好吃鱼霸王啊。真是太好吃了，
0: 我不要蟹堡米饭了，我一定要弄到好好吃鱼堡米饭，太好了。
3: 蟹老板，
1: 蟹老板，天大的好消息哦，
4: 银行要免费送钞票。
1: 错，那边开了一家新快餐店，名字叫好好吃鱼堡王，现在皮老板只想偷他们的秘方了，是不是很棒？
4: 什么讨厌的学人精，想要偷偷抢走我的生意，幸好我的客人很忠心，不会为什么好好吃鱼堡抛弃我。好好吃鱼堡王偷走了我所有的客人，
0: 习惯就好了。老谢，你的美味蟹堡过期了，只要我偷到好好吃鱼堡祖传秘方，你的客人就会到我的海之霸餐厅用餐啦。
4: 他们才不会，因为我会先偷到好好吃鱼堡秘方。
0: 哎，偷祖传秘方是我的强项，你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偷赢我的。
4: 嘿，我一定比你先偷到秘方。
0: 你不行。
4: 我行。
0: 不行。
4: 行。
1: 好了好了，你们别再恶斗了，何不同心协力一起去偷鱼堡秘方呢？
0: 你输定了，老谢。
4: 你才是。
0: 宝贝，好好吃鱼堡，我来了。
4: 挖呀，海绵宝宝，挖！
1: 我再挖了，蟹老板再挖了。
0: 我要让老蟹输得抬不起头来。什么？
1: 蟹老板好像到了。
4: 哼，偷秘方简单的就像吃派一样。
1: 对，吃派。
4: 你躲在哪里呀？哦，你在这儿，小心肝儿。
1: 蟹老板，你听见了吗？我来接你，蟹老板，我来接。叶龙，
2: 妈呀！
1: 你们看，只要你们一起偷，那么鱼堡秘方就是你们的了。
4: 我绝对不会和黑心的臭皮蛋合作的。
0: 你看，臭老蟹弄歪了我的触角。
4: 我听够了你在哭天喊地装可怜呐！
0: 你还会听到我的律师来要你赔偿的控告声。
5: 快上一边去，美食评论家要走过去。
6: 那又怎样？
5: 我是一个美食评论家，所以我可以插一插。
6: 插插？什么是插插？
5: 我可以插队呀！快闪到凉快的地方去，闪一边去！
0: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就连冒牌美食评论家都不可以插一插队吗？
4: 好了，我们的计划如下：我要你去，拜托你别偷听，我们去找个隐秘处吧。只要我过去排队，你就要我在排队哦。
6: 对，你很棒。
1: 哟吼，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4: 哦，重要的事，快注意听啊，可能可以救自己一命。
1: 我需要。我没事。
7: 鱼钩垂下来了。
4: 喊得好，小子。 你怎么没有被踩扁呢？
0: 老谢那个呆瓜，他又搞砸了。让我快去偷蜜蜂吧。啊哈，他在那儿呢，还没人看守。
4: 看样子你又搞砸了，皮老板。
0: 可我砸得比你高级，老金。
4: 谁说的？
1: 好了，我们需要冷静一点，吵架是毫无意义的。要是你们两个一起偷秘方，早就偷到手了。
4: 好了，我们一起偷。
0: 是啊，偷得到才怪呢。
1: 放心好了，两位，我有办法。哦耶，完美。
4: 我们真好笑啊，一下子就穿帮了。
0: 我同意，这是一个恐怖的馊主意。
1: 看，你们两个已经取得共识了，这是一起偷秘方的好开始。
4: 好吧，你到底有什么傻瓜计划？
1: 你们看那里。
4: 再来，再来。
1: 好好吃鱼宝王在招人呢，只要你们录取，秘方就是你们的了。
0: 你为什么我要在下面？
4: 不要抱怨了。
3: 什么事？
4: 你好，我们是来偷，错，我们是来应征工作的。
3: 你被录取了，你的第一项工作把鱼宝秘方背下来。我要去休息了，帮我看一下店哦。
4: 太棒了，秘方是我的了。
0: 老谢，你这个家伙，你想得美快。
4: 你别想皮老板。还给我，快点还给我，还给我。是秘方啊，成功了，
0: 是我们一起偷到的。
4: 看看好好吃鱼宝为什么好好吃。
0: 四磅的 A级爱心，一大勺的蜻蜓，两小勺的相互理解，把配方充分的混合成温暖的友情。可这听起来不像个秘方啊。
4: 等一下，这不是什么鱼宝秘方，是维护友情的秘方。
3: 你们看吧，这个秘方没有什么秘密，不过我有个大惊喜。
1: 哈，我开了好好吃鱼宝王，就是为了让你们两个冤家团结合作，友情的力量又获得胜利了。
4: 什么？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你搞出来的？
0: 别这样，老谢，海绵宝宝教导了我们重要的生命课题，就好像怎么从飞机上摔下来之类的。
4: 对呀，还有怎么搞笑的摔扁我自己。
0: 我说老谢，我们是不是应该报答他？你说呢？
4: 好主意，兄弟，换我来好好教导你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俺老孙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7: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蟹老板，你在干嘛？
1: 海绵宝宝，我只是用一点我捡到的旧牙膏来补我墙上这个小洞。
2: 幸好你没有聘请专业人士来补洞。
1: 这话什么意思，章鱼哥？
2: 因为那样你可能就会越补洞越大。
0: 那是什么口味的？
1: 只是墙上一个小洞，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0: 不，我指的是牙膏。
1: 哦，我想应该是。
0: 嘿，你看，蟹老板，我们墙上的小洞刚变成我们墙上的中洞了。
2: 你看，越补洞越大吧？哎。
3: 爸爸，再次感谢你带我们来蟹堡玩。
4: 对呀，妈妈都不带我们来这里。
5: 不客气，孩子们。
6: 是什么？
0: 小心一点。
5: 嘿，你们开设了外卖？
1: 有吗？
5: 好的，我要三份大号美味蟹堡，香炸海草，一杯大可乐，再来两份特大号的香酥圈。这是牙膏吗？
1: 小子，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出来的，不过这是个绝妙的创意。我想我们要开个外卖窗口。
0: 哦，谢老板。哦，
2: 我的工作量好像会变得很重。
1: 我们不会。
2: 那是很花钱的哟。
1: 你乱讲，不会花钱的。
0: 嗨，谢老板。
1: 哎，什么东西这么一大包？
0: 我带来了麦克风对讲机，这样就能听见客人点餐了。印上了菜单的炫招牌，让他们知道往哪开的彩色箭头。它还会亮灯哦，看。
1: 你好棒，海绵宝宝。可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更厉害的装备，就餐巾纸和胶带制作的菜单牌，捡来的铁罐制成的麦克风对讲机，这个指示牌是用面条做的。
0: 我不明白，谢老板，这些东西怎么会比我买来的行头厉害？
1: 你说什么？
0: 这些东西哪里厉害？
1: 因为他们不必花钱。
7: 我要中的炸海草，一个大美味蟹堡，一杯中杯饮料。
2: 马上来，先生。海绵宝宝，我要中的炸海草，大的美味蟹堡跟中杯饮料。
0: 我会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做好的。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再来呀。
1: 对呀，你很爱待在这里，对吗？请问有什么事？赔钱？赔什么钱？
7: 赔我洗衣服的钱。看样子你们开车的外卖窗口一点都没有外卖的感觉，窗口太小了。
1: 好了，问题解决了。
8: 就在这个时候，
2: 海绵宝宝，两大两中，我恨我的工作。
9: 不好意思，麻烦一下，我要点餐。
1: 哦，章鱼哥。
10: 老板，我很不想再这样冲来冲去的了，因为这是浪费力气又浪费时间。
2: 哦，你好棒，好炫。请问我要怎么把点菜单拿给离我远得要命的海绵宝宝呢？
1: 问题解决了。
0: 章鱼哥，嗨。
2: 这种时候我就好后悔当初没去念大学。
11: 现在我可以使用史上最简单的方法弄到美味蟹堡，订购一个。麻烦给我一个美味蟹堡，再多加一点秘方哦。服务生，外卖窗口还开不开呀？
1: 章鱼哥，有没有客人呢？
2: 什么都没听到。
1: 有客人来了。
11: 嘿嘿嘿，绕过我，绕过我。
12: 大号美味蟹堡加炸海草。
2: 加炸海草，好的，你的餐马上到，先生。
12: 什么？打烊了？那现在才说。
2: 你的餐点，先生，番茄酱就放在什么？有没有人订美味蟹堡的？没有人？算了，我把它丢进垃圾桶里吧。
8: 稍后。
13: 我现在觉得很快活呀，你们两个呢？
3: 对呀，珍珍，我真觉得超级快活呢，我就是超级美少女呀。
14: 黄德莱素，要点餐了吗？
13: 嘿，姐妹们，好像是怪叔叔章鱼哥，我们来捉弄他一下好不好？
3: 真是个超级好主意，因为我是超级美少女。
15: 麻烦来两份大号美味蟹堡。
10: 袋装疼，真的很疼，好疼。
1: 赔钱？你说赔什么钱？
10: 赔我耳朵移植的手术费。我们很需要真正的对讲机。
1: 你知道真正的麦克风对讲机要花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
1: 很多钱，多得像，就像真正的对讲机。
8: 这个时候，
15: 哦，糟了！
1: 喂，粗鲁的男子，
10: 现在你得换掉它了吧？
1: 换掉什么？
10: 对讲机呀、啊！
1: 看起来像铁罐制造机吗？
10: 不像，但是很像一堆破铜烂铁。
1: 幸好我们有你在，常为我们指点迷津。
10: 幸好我们有你在，让我指点迷津。
15: 不好意思了，老兄。
1: 你很有礼貌，不过我还是会叫你赔钱的。
16: 一份蟹黄堡餐带走。
15: 端上来给我吧。
16: 好的，上吧。
15: 加油，兄弟，你做得到的。当我没说。
16: 谢老板，我好忧愁。
1: 你忧愁什么呢？
16: 因为我无法把餐点端高到虾爸的船车窗口。
1: 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好了，问题解决了。哎，你们大家伙在那嚷嚷什么呢？
17: 怎么那么久啊？
18: 还要等多久？
17: 怎么
18: 我们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17: 堵
18: 着呢，
17: 快点！
1: 张一哥，外面的车已经排到108000里以外了。
10: 好极了，好有趣儿！
1: 我终于可以提早退休享清福了。
19: 是谢阿基先生吗？
1: 是的。什么？这是罚单？
19: 罚单？我为什么要开罚单给你呀？哦，对了。

0: 因为你把整个比奇堡变成了一座停车场。
1: 可是警官，我
0: 不过不要紧，那是我的点餐单，我要外带两份美味蟹堡和炸海草，我不想排队。
1: 哦，好，当然。哦，海绵宝宝，给好心的警察两份。
2: 外带两份美味蟹黄堡和炸海草，警官。
1: 用餐愉快，警官，谢谢你这么善解人意，你懂我的意思的。
0: 不客气，希望不要被市长看到这里一团乱，你要担心的是他才对。
3: 市长，
4: 谢阿金，我说。
1: 市长先生，
4: 你的生意把路都给塞住了，害得所有人动弹不得。
1: 哦，您放心好了，市长先生，那问题好解决。解决了，现在有两个外卖窗口，两条线，我赚钱的速度会变成两倍。
4: 应该是没问题了。
2: 好了，谁要双份美味蟹黄堡加炸海草？
5: 我的
4: 要。海绵宝宝上菜了，
2: 来了，
4: 快点，海绵宝宝，还有26组客人在等。哎呀，
2: 26份餐点来了。
4: 不是那一边，是另一边。
2: 干嘛，章鱼哥，这边的客人看起来都好饿好饿哦。
5: 我的，
6: 这边就不饿吗？
7: 喂，你小心点好不好？我这东西刚刚烤完漆的，
4: 我这个也刚刚把它漆好。
8: 看来你需要再上点油了。
0: 来买海霸块啊，卖得快，想吃动作要快点。看来老谢的外卖经营模式真的很好赚的。对我来说，不，又来了。
9: 真是的，这队排得好长啊。
0: 开车看路好不好，老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9: 我老道排不动了。
0: 海八块，想吃动作，我的手断了。
1: 客人到处都是。
10: 谢老板。
1: 走开，捉章鱼哥，别捉我。章鱼哥。
2: 谢老板，我们要想办法，饿到疯掉的客人快疯了，他们真的快疯了。
10: 这难得没说错。
1: 不要紧张，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了？我是说这不算什么暴动。放心，我有办法开更多的窗口，赚更多的钱。是不是有人在吃薯片？
2: 别烦恼，谢老板，我们修得好。可能要再多买几条牙膏来。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

0: 三天三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0: 小子，
11: 我要去上家乡，家乡，家乡，我要去上家乡，家乡，家乡，我要去上家。欢迎我，我要在这里代表自己真心诚意的感谢你们每一位这么热情的欢迎我来上课，谢谢你，非常感谢。
12: 谢什么？
11: 哦，泡芙阿姨，我要特别感谢你。
13: 海绵宝宝他们不是在欢迎你，
11: 不是吗？
13: 不是的。
11: 那是欢迎谁呀？
14: 欢迎他呀。嗨，
11: 最有名的赛船手，还有他的大儿子飞快东尼小子，
14: 真不敢相信是他呀！
11: 我不敢相信，我亲眼看到火红的大明星。
15: 祝你第一天上驾训班好运

0: 子。
1: 好，我记住了。
0: 记住不要太爱显摆，嘿嘿，显摆一下就够了。
2: 喂，东尼小子，在我午餐盒上签名好吗？
0: 在我的方向盘上签名好吗？
3: 帮我签。
2: 我可是先来的。
3: 明明是我先来的。
4: 东尼小子是驾训班的学生，他不会受到任何的特别待遇，他会跟我们大家平起平坐，没有例外。好，东尼，前往障碍场报道，我要评定你的驾驶技能。
1: 好的，老师。
4: 站住，在我的午餐盒上签个名再去。
5: 冲！东尼小子冲！冲！
3: 东尼小子冲！万岁！
1: 轮到我秀了。弯来弯去，弯回来。好的，顺利成功。
4: 哦，好厉害呀！他真的那么厉害吗？也许我有机会可以弄走我有史以来最不喜欢的学生，那就是海绵宝宝。太棒了，
6: 特夫阿姨，
4: 你有什么事？
6: 不受教是什么意思？
1: 你只是希望我可以陪这位兄弟去兜一圈啊。
4: 当然。
1: 都好了，冲啊！
6: 很高兴见到你，飞快东尼小子。
1: 我说冲啊！
6: 好的，冲冲冲冲冲冲！要按哪个按钮？我知道，我知道，应该在这附近。我
1: 快开！
6: 我再开了。这些虚线代表什么？
1: 放轻松，老兄，你得要放轻松。
6: 放轻松，放轻松。泡芙阿姨还没教到这一课。
1: 不，我要你放松一下，懂吗？
6: 好的，放松一下下。放轻松，你用力的放轻松。我无法放轻松。
1: 不不不，不对了，你要学会放手。
6: 放手。
1: 耍酷。
6: 耍酷。
1: 耍酷。
6: 耍酷。

0: 不错，老兄，你很棒，
1: 真是个奇迹。
2: 感谢海龙王。
3: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等你小子继续这样下去，说不定海绵宝宝就会毕业了，我就能永远摆脱他了，永远，哈哈哈，永远。
0: 好了，真是烦人。我们，有空再联系。什么？
4: 东尼小子，
0: 你想干什么？你没看见我在走路吗？
4: 我看到了，我好渴望再跟你多学一点。
0: 渴望？
4: 对呀。
0: 在这个宝宝驾训班，我无法再教你什么。我不想冒犯你，海绵宝宝。
4: 没关系。
0: 你真的想再多学一点？等一下去我家好了。
4: 哦，我好想去哦。我是海绵宝宝。
5: 谁？
4: 我是海绵宝宝啊！飞快，东尼小子！
0: 我的同学，进来吧。
4: 你家环境不错，东尼小子。
0: 见了，我住了一辈子了。我爸妈不在。
4: 嗯，什么意思？
0: 那表示你想不想看我爸的顶级赛船收藏？
4: 哦，超想！
0: 他开着这台宝贝夺得冠军，超越了弗朗西斯·拜康基斯二世和鲍泽·史密斯·罗斯玛保持的记录。
4: 哇哦，他们好闪亮！
0: 跳步你最爱的，
3: 你最爱的，我不能。
0: 当然可以，这有什么？
3: 这一步，
0: 啊，拜通的古典名车，真是有眼光。想开去兜风吗？
4: 兜风？可是我连驾照都没有。
0: 开赛船不需要驾照就能开了，海绵宝宝。
4: 哦，东尼小子，简直像腾云驾雾，这简直是美梦成真。
0: 那还用说？
4: 你确定你搭我的船不会很不安吗？我自己都有点小紧张哦。
0: 没什么好紧张的，要记住，上次你就是太紧张，我们才差点撞着了。
4: 呵呵，太紧张，我差点忘了我会
3: 紧张啊。哎，小飞。
0: 哦，
4: 抱歉先生。
0: 海绵宝宝，你要放手。
4: 放手，懂了。
0: 飙快点，海绵宝宝，
4: 飙快点，
0: 把刹车完全放开。
4: 好的。

0: 毕了，海绵宝宝。
1: 非常感谢。
2: 你们的赛船算是满杀满猛的嘛？你们两个小不点儿。
3: 小不点儿。
1: 谢谢。我也要说，你们的赛船也很酷哦。你们三个大点点，大点点的意思就是大圆点呢、哦。
2: 耍嘴皮子，那要不要来耍酷来场狂暴飙船赛呀、啊？就在这儿，现在。
3: 对，现在就比。
1: 现在就比。太突然了，我得查看一下我的行程表。好的，我现在看看啊、哦，我看看，看来我现在好像没有安排什么事，因此我很愿意接受你们的挑战。
0: 啥呀？
1: 不过呀，某些特定的安全顾虑让我不能那么做，因此我必须拒绝。
0: 海绵宝宝，我不信我会听见这一句话。
1: 我什么都没听见
0: 哦。听我说，耍酷者一定要接受这一类的挑战，不然不只是不酷，还会很糗的。
1: 我一点都不希望会糗到你，东尼小子，因为我愿意接受你的挑战。
2: 有种就来呀！
3: 有种就来呀！
2: 你怎么学我呀？

0: 鲜了。
1: 太棒了，成了古铜肤色。
0: 领先了，领先了！
2: 你看到了吗？那辆车，
3: 那家伙不只是快耶，
4: 都快得像飞快东尼。
0: 哦，完了，警察在追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5: 什么？抱歉，警铃声太吵，我听不见。
0: 现在换直升机追我们了。
5: 你说什么？直升机声太吵，我听不见。
6: 其他新闻方面，传奇赛车手飞快东尼的爱子现在卷入了警匪飞船追逐战中。根据谣传表示，
1: 什么？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7: 东尼小子，不要让我逮到你，我要你好看。
0: 换你爸在追我们了。
5: 抱歉，我听不见你说我爸在追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海绵宝宝，
0: 你还问我？他是你爸。
5: 你要记住我的忠告好吗？只要你放手就好了。耍酷，放手耍酷。
0: 你还没发现放手耍酷害得我们多惨吗？东尼小子，
5: 没有，我只发现等一下会有多惨。
8: 好了，同学们，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东尼小子已经不在了。他转学去了别的驾校了。不过，也许东尼小子教会了我们很宝贵的教训。
0: 哦哦，不要一边吵架一边开船。
8: 是这样，答案是，不能让你再开船。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

0: 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0: 笔记报新闻快报，今晚的头条新闻，有个有钱的企业家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谁，他将赞助今年的雪橇大赛，冠军奖金高达100万元，全笔记报的居民都会来参加比赛，但是冠军只能有一个。把现场交给帕奇·伯金斯做联机报道。
1: 现场气氛紧张万分，所有参赛者都已蓄势待发了。
2: 我和小蛙一定会赢得冠军奖金，让蟹老板可以整修蟹堡王，对吗小蛙？
3: 说得好，我赢了，我要用全部的奖金去买美味蟹堡。幸好我请出了最厉害的飞毛腿 QQ 虫，
2: 他们是糖果，不会动。
3: 当然会，冲啊！嘿嘿，看吧。
4: 嘿嘿嘿，你赢不了我的老蟹，我和凯伦，我和我的虫会让你输得呱呱叫的，对吗虫？赢到冠军奖金。

0: 我要把你的快餐店王国夷为平地。
1: 啊，跟钱有关的比赛谁都赢不了我。
2: 参赛者贝陀雪橇吧。
0: 请问先生，你认为自己的表现会如何？
3: 比奇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终于能上电视跟我可爱的粉丝说说话。
0: 祝大家好运。请问小姐，
2: 各就各位，
4: 拜拜呆瓜们。
2: 预备起。
5: 冲啊冲冲，向前冲。
6: 这时候在蟹堡王这里，
7: 终于没人了。
0: 什么都阻止不了我偷祖传秘方的。
1: 快呀孩子们，帮我赢回钞票。
0: 别吵，想得美老蟹。涡轮动力
5: 嘿，海绵宝宝。
8: 嗨，派大星，你的雪橇呢？
5: 不知道啊。
8: 上来，我们载你一程。加油，小窝。
0: 什么？
3: 幸亏我带了这个来。
0: 看来我需要火力更强大的工具啊。
9: 哇，好像甩开他们了，遥控器短路了，机器虫卡在结束模式。
3: 那些满乌龟不可能击败我的进口雪橇虫的。啊！喂，你在干什么呢？
10: 下午茶时间到，你懂不懂啊？
3: 我没时间搞这个。喝茶，浪费时间又可笑。

0: 我们冲冲冲，不怕冷冷冷。
1: 你看那个，
0: 章鱼哥，兄弟，他看起来好冷哦，最好带他一起走。
1: 好主意。
0: 我们冲冲冲，不怕冷冷冷。戴戴兄，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Sandy，
2: 谢谢了，朋友们。
0: 不客气，对吗，小
3: 汪？为了奖金，冲冲冲！小家伙，加油，冲啊！不要冲动，我本来是要为你们的，我发誓。
4: 我们冲冲冲，不怕冷冷冷！
3: 救命！
0: 嗨，蟹老板，
3: 我自己的虫子他们先把我吃掉了。
0: 快跳上来，我们救你脱险。
3: 太感谢你了，小子。我们又受困了。你好聪明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再多活个几个小时。

0: 来唱首萤火歌如何？
1: 你们不准唱！
2: 张宇哥，
3: 好了，
1: 谁快给我一条毛毯？
3: 张宇哥，你怎么多了只脚啊？
1: 啊，这不是我的脚。
3: 是你，
4: 哈！黏糊糊的臭怪物，打不到。
3: 好戏还在后头。啊！快闪呐！
2: 子弹，赶快逃命吧！
0: 那是什么可怕的怪物？
3: 那是举世无双、凶猛又残暴的冰雪大海怪。
0: 我以为那只是个神话。
3: 我给你保证不是的，它像圣诞老人一样真实。这要从我还是年轻船长时说起。我航行在北极海上，第一次跟这头巨大怪兽搏斗。
0: 我知道，蟹老板，你英勇无比地打得大怪物落荒而逃，光靠一只蟹脚就拯救了你的船免于沉没。
3: 错，没那回事，他一口就吞掉了我和我的全体船员。
0: 哦，天哪，至少你英勇无比地逃出来讲这个故事了。
3: 我们不是靠勇气逃出来的，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只好等大海怪想要拉肚子。
4: 我不想打断你说故事，但是今天我不想被吃掉。
0: 小窝，全力冲！哦，小窝，你真是快如闪电呢，对不对啊？我们忘了章鱼哥。我需要 QQ 冲，
5: 轻一点，最后一条了。
0: 抓紧，兄弟。

0: 重度。
1: 啊，刚才真的好险啊，对不对，谢老板？啊，王富义的家伙，那个守财奴居然用重物拖住我们，自己溜去独占冠军奖金。
2: 啊！呀呀呀呀呀呀！就算要我活吞水母，我也不要把奖金分给。
1: 没良心的蟹老板独吞奖金，全力向前冲，一刻不停留，小翁。嘿嘿，你为什么紧急刹车，派大星？
3: 我看到亮亮的东西。
1: 啊，好棒！那我们就放弃一切好了。
4: 慢着，山地，我也看到了，好像是凯伦。凯伦，
1: 他好像需要紧急重开机。

0: 弄不了我的老仙。
1: 哦，皮老板，
0: 认输吧，老仙。
1: 好可怜，他只剩一口气了。
2: 那就快把他救出来啊！我要坐他身上。
1: 白大星，不要，他太脆弱了。
0: 老仙。这么说 Sandy
3: 没有啦，我只是在说皮老板利用机器人冒充自己。
4: 没错，我能自私的老公留在温暖舒适的比奇堡，让我在这儿冻成了冰棒。其实这场雪橇大赛是皮老板设计的大阴谋，他引开所有的人就可以自由地去偷取本人蟹堡的组合秘方了。
1: 偷取秘方，一定要赶快找到蟹老板。
3: 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找到他呢？
4: 我刚才看到蟹老板从我面前跑过去了，往西南方向跑。
1: 哦，那我们还等什么呢？你听到了，小窝，向西南方冲啊冲！啊，
5: 嘿嘿嘿嘿嘿，原来这是一个防火的保险箱啊！现在我必须要变得再多一点破坏力，再多一点破坏力。
1: 你好棒，小窝。章鱼哥，
3: 啊，我的天哪，派大星往另一边倒。抱歉小姐。
5: 什么？
3: 成功了。
1: 嘿，山妮，你有没有想过等一下呢？降落。我唯一有感觉的就是我肚子空空的。
3: 我也是海绵宝宝，我已经吃光了身上的补给品，现在我饿得什么都吃得下。生烤海绵。嘿，派大星，你身上还有没有 QQ 虫软糖啊？
2: 我好想有啊，刚才最后一只被怪物吃掉了，现在好饿啊。幸好还有这些根豆可以让我撑下去。嘿，这边出租车会不会动啊？快来，小窝！
1: 小窝，我好心疼你，我们太强迫你了，对吗？抱歉，兄弟，我不会再逼你走半步了。
2: 完了，我们受困了。
1: 我们并没有啊。这是什么？哦，看，蟹老板的水手刺青之一，一定是冷到从他身上剥离下来了。
3: 那表示我们走对了方向。
5: 祖传秘方，你是我的了。
1: 也许是我错估了他的防御能力。
5: 我受够了！听好，保险箱，我一定要拿到祖传秘方，我要把你扯得四分五裂，碎尸万段！哎，只剩碎片，只剩一个分子，只剩一个核。

0: 盒子弹一定能搞定这个保险箱的。
1: 来吧，给我一个拥抱。
2: 嘿，我在睡觉呢。
0: 哦，谢老板，
3: 他情况很不妙啊，最好快把他搬上雪橇。海绵宝宝，海绵宝宝，他也冻成冰块了。
4: 啊！什么？你把雪橇给烧了？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啊？
3: 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救你一命啊？
5: 比赛那可是100万呐！我被困在冰块里，你们这些叛贼想骗走我的冠军奖金？
6: 冷静，根本没有奖金，你们被耍了。
5: 被耍？该不会是？我的秘方，我们得赶快回比奇堡。
7: 如果某人没有烧掉雪橇的话，也许还回得去。
5: 我们完了。
0: 不会的，谢老板，轿子来了。
5: 无意冒犯，我们靠慢蜗牛是追不上皮老板的。
3: 交给科学家处理就没问题了。
2: 哦，讨厌，为什么什么事都要我做？
0: 谢老板，前方有任何危险吗？
5: 看起来很安全。
0: 章鱼哥，保持电路热度，快点，心撑住。
8: 经过一栋冰冻荒地之后，
0: 好棒，赶回来了。
5: 好吧，那我们的快餐厅呢？
0: 可能是在那里。
5: 我的祖传秘方，
3: 可能是在那里。
5: 海之霸，骑上市，美味蟹堡，
1: 来不及了。
5: 那可不一定，小子。
9: 听着，你们不能插队，我们等着吃美味蟹堡已经等了3天3夜了。
5: 给我1分钟好了。
0: 我说了别催我，行不行？只要我把这个瓶子打开，我就会做美味蟹堡给你们吃的。
5: 有我在，你就别做梦了，想都不要想。
0: 老谢，你怎么没被冻成冰块呢？
5: 因为我不想错过海之霸新上市的我的美味蟹堡。
0: 要是我能打开这个软木塞，我早就退出蟹堡了。
2: 太简单了。
3: 快打心，
0: 我拿到了，小老谢。
3: 也许是吧，皮老板，可是你有7个气到跳脚的客人等着教训你。
0: 相信我，可爱、亲爱、心爱的老婆一定会原谅我的，你一定会救我的吧，凯伦。
6: 你让我救你？我在雪橇大赛的赛道上差点冻成一块计算机冰砖。
0: 我说宝贝儿，不要为这种小事生气嘛，拜托。疼得我头皮发麻了。好了，我投降了。你又赢了，老谢，
5: 把秘方还给我。
0: 当然，阿金，等我先在投降合同书上签上字。我先走喽，又骗到你们了，呆瓜！
5: 你给我回来，皮老板！
7: 怎么又来了？
5: 我投降，我就让你留下一根触须。
0: 有种你放马过来呀、啊！差一点儿，再见，我的小呆瓜们。
5: 又受困了。
0: 没错，老谢，要是你想挣脱下来的话，别忘了下面还有滚烫烫的油锅呢。
5: 他想把我们变成香炸点心盘。
2: 有蘸酱的吗？
0: 这是你自作自受，自食恶果。大怪物，不要吃派大星，吃我，我营养最丰富。
3: 不吃我，
5: 别吃我，吃章鱼哥。
4: 等等，什么？

0: 喜欢你的里根豆，派大星。
1: 我最好现在就溜之大吉了。
2: 里根豆，
1: 我现在就能想象美味蟹堡有多好吃了。
0: 蟹老板，皮老板，他怎么了？
3: 他现在只能等冰雪海怪拉肚子了。
1: 哦，现在看来我亲爱的老爹说的没错，早知道我就该选修危机管理学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嗯，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1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
16: 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三岁啦，
18: 卓然，
19: 海是大大的，
20: 海是蓝蓝。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阳光体育大会体育项目推广活动带孩子们嗨起来，总台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启动，科技体育燃动夏日。新闻呆呆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呆呆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刚刚在河南省郑州市落下帷幕，期间体院开放日的体育项目推广活动吸引了来自参加大会的小运动员和郑州市当地喜爱体育的青少年家庭的参与，丰富的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过足了运动瘾。
1: 大会打造全天候、全场景、全民段的体育项目推广活动，以体育加科技、体育加文化的多元融合，设置手球、空手道、激光射击、跆拳道、跳绳、空竹、小网球、匹克球、小乒乓球、跑酷、飞盘、橄榄球等12个趣味体育体验项目，让更多青少年享受运动乐趣，通过游戏互动，让体育运动帮助更多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我第一次接触空手道，太有意思了，这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保护自己。
3: 在日常训练呢，就是基本的肌力、柔韧，还有孩子们的动脑的能力，还有保护自身的擒拿的技巧等等，所以是非常适合青少年推广的这么一个项目。
1: 现场打造可观摩、可体验、可交流的沉浸式体育育人场景，参与活动的孩子们可以和专业教练学习，彼此竞技，在游戏和体验中身临其境地感受体育，爱上运动。
2: 飞盘运动特别棒，它可以随时随地地玩，可以在学校、社区，还可以在这些专业的场所玩。
4: 孩子通过体育锻炼，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能够开发自己的智力，然后从而提升孩子的这个学习的内驱力。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多多举办。
1: 活动中一些新兴体育项目的引入、体育与科技的结合体验，以及对传统项目的拓展实践，格外吸引孩子和家长的眼球。
5: 小课桌乒乓的这个推广和传统的乒乓球项目来比，更加的灵活方便，可以满足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低年级的孩子更加便于上手操作。
6: 小球台也可以自己做个简易版，把两个小桌子拼在一起，中间拿个东西挡着就可以打了。小球台能让我有这个手感增强的能力，有的时候也挺好玩的。
1: 现场奥运冠军还作为冠军陪练，与青少年和家长同场协作，调动活动氛围，用榜样的力量助力青少年加强体育锻炼。
7: 因为曾经我也是孩子，自己练了那么多年的体育啊，感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体育带给自己的成长和快乐，所以也想分享给现在的孩子们。
5: 其实就是鼓励吧，孩子其实有的时候表面上看可能缺的是技术，实际上更多的是缺的是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份自信和坚定。如果他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其实他能够做得更出色。
1: 同时举行的公益捐赠活动，依托公益物资捐赠，践行体育公益初心，补齐青少年训练康复器材短板。大会还组织开展了冠军课堂，奥运冠军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体育价值观、人生价值观。
8: 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的目标，由小目标成就大目标，他们也是从普通人变成奥运冠军，这给了我信心，所以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成为他们。
1: 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进一步提升了阳光体育大会的带动效益，利用大会这一平台推广普及更多体育项目，带动更多的青少年共同参与，共享体育盛会，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浓厚的体育氛围。
0: 机器人踢点球你见过吗？8月1号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首战赛事在湖南永州举行，活动将智能机器人与大众足球运动深度结合，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到场参与。机器人点球挑战赛正式开启，新颖的人机对抗形式吸引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体验。点球大战设置机器人射门、人类守门模式，球场上智能机器人助跑、摆腿射门，参赛选手全力守门，巧妙扑救。这次点球挑战赛分成人组与青少年组，低门槛、快节奏、高对抗的街头赛场，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充分感受机器人的射门精度与力量，体验科技魅力。
9: 我看到这里有机器人的点

0: 赛，就想来参加，感受到我们机器人到底有多先进了。
1: 第一次机器人踢足球比赛，很刺激，也感到很激动。
2: 据介绍，本次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为期两天，专门开设青少年机器人科普专场，100名永州当地中小学生将受邀走进赛场，近距离接触机器人技术，感受科技与体育融合的独特魅力。
3: 虽然他们的动作有时候看上去还很笨拙，但是请大家记住，机器人的进化和迭代是一秒计的。我们就是借助这样一个活动品牌，能够拉动一个是全民健身，大家参与，然后另外也是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这样的高新的科技。
2: 暑假过半，孩子们都在忙些什么呢？在上海，由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吸引了来自一线城市与西部乡村的数百名中小学生，在趣味实践中开启人工智能启蒙之旅。在上海市黄浦滨江的场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正围在操作台前专注调试代码。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亲手编写一段程序，指挥一台机器完成指定任务，这种难得的惊喜让他们印象深刻。
4: 自己写代码，然后编写有关人工智能这一些的程序，很有成就感，然后感觉自己真的做出来一个作品，在暑期也是对于我一个比较难得和难忘的活动体验。
5: 对我来说，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2: 青少年在入门人工智能过程中，首先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在玩中理解逻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能够引导青少年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人，让智能向善成为他们接触 AI 的第一课。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给孩子一个暑期成长营，北京整合资源开展托管，丰富实践寓教于乐，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正式开行。
6: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喜之郎 CC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暑假期间，孩子去哪儿，由谁来带，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难题。这个假期，在北京各具特色的社区暑期托管班陆续开班，不仅让孩子们有了好去处，也解决了家长们的燃眉之急。在昌平区绿海家园社区，孩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贝壳画。金色的沙滩，蔚蓝的海水，洁白的浪花，在点缀上贝壳装饰，一件件充满童趣的手工作品很快便在孩子们手中诞生。
1: 我爸爸就是在这里干快递的，平时不上课的时候，爸爸就给我送回家里，然后让姐姐看我。来之后我们玩粘土，玩拼图，然后讲一些历史，讲的课程也很好。
0: 课间休息时，老师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放松心情。丰富有趣的课程内容不仅让孩子在动手体验中找到乐趣，还结识到了社区里的小伙伴。这个暑假，各地文博场馆化身沉浸式文化课堂，丰富多元的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文博场馆把静态文物、传统非遗转化为可看、可学、可玩的互动体验，让人们走进博物馆，触摸老记忆，感悟传统文化。今年暑期，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非遗体验项目和主题研学活动，覆盖中医药手作、传统技艺、民俗体验等多个门类。馆内《本草凝匠心》非遗里的中医药主题展热度居高不下。在展览互动体验区内，人们纷纷动手制作艾草香包、养生锤，晦涩的中医药知识化作生活化的手作美学。
2: 做的这个是个艾草锤，起到驱蚊避暑等作用。
0: 在四川，为适配暑期客流高峰，成都博物馆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日常闭馆时间延后至傍晚6点半，依托馆藏蜀锦、蜀绣等珍贵文物资源，推出专属暑期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沉浸式了解蜀锦的历史脉络、纹样特色，亲手制作蜀锦书签，在一针一线的实操体验中，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巧与厚重。
3: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既能了解文化，又可以自己亲手做。
0: 暑假要坐着火车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前不久，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正式开行，首趟列车从福建福州站出发，满载旅客开往延平东站。观光列车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资源为核心，串联起沿线山水好风光。自7月29号正式开行后，将在福州至延平东、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之间开行。与常规列车不同，观光列车时速约55至70公里，配备超大观景车窗，游客可自在欣赏闽江两岸风光，饱览绿水青山画卷。车外风景如画，车内则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8节车厢划分出坐席观景车厢、露营车厢等5大差异化主题空间。行驶途中，游客可以品鉴武夷岩茶，了解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还能亲手体验面塑、建本拓印等非遗项目。旅途中还有歌舞表演相伴。目前列车每周开行3至4班，额定载客291人，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订车票。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请来了总台体育频道的主持人、新闻主播梁一苗。
2: 大家好，青青姐姐好，大家好。
1: 梁一苗每天中午12点准时与您相约的
2: 体坛快讯，
1: 而且一苗姐姐呀，也是个运动达人，平常啊是游泳啊、打羽毛球啊，说中长跑也特别厉害。我总是看到她呀，那种青春活力呀，这特别棒。
2: 是是，运动非常重要啊。今天特别高兴来到大手牵小手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很多有关健康啊、免疫的知识。
1: 好，
3: 其实知道你很注重养生，而且呢身体也倍儿棒，对。所以今天不如只介绍你，另外一位嘉宾啊咱们就不介绍
1: 了。那马上了，
2: 重磅推出。
3: 很多问题我们啊只是爱好者，但真正得请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
2: 啊。对，
3: 掌声请出今天的啊我们的医疗方面的专家，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李春老师。
4: 欢迎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大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李春医生。
3: 旁边还有一位嘉宾啊，对这个健康啊、免疫啊有没有了解？小嘉宾啊，做个自我介绍。嗯，
5: 大家好，我叫李子墨，今年10岁，在丰台五小读4年级。
1: 今天啊这个话题啊，其实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每当换季的时候，比方说冬天过去了，暖气一停进入春天，哎，或者是呢比方说秋冬秋天来了，很多人就开始生病。有时候学校里啊或者幼儿园里啊，就一群一群的，老师就说别来了别来了，这种现象，什么飞毛的时候啊、湿疹啊、过敏啊，这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了。
3: 你平常感冒多吗？生病多吗？
2: 我其实还行，因为平时运动比较多，特别是像我们比如出国报道这个大型赛事啊，一出去就是3周4周，有时候小一个月的时间。包括在米兰的时候，我在这个圣西罗体育场直播开幕式，彩排那天就赶上大雨，淋雨几个小时，直播完以后就呼吸道有反应，然后就咳嗽，咳嗽了三个月，就是反反复复的不好。大夫的意见就是说，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呼吸道的黏膜受损，那么你再吃药呢也不管用了，你必须得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必须要多休息，自己调整。它就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累积，然后慢慢的去康复
3: 啊。最近是以前觉得好像生病就一扛过去了，也不知道现在是因为病毒啊细菌变强了，还是说因为年龄大身体变弱了，每次生病这病程都变特长。
2: 是的，
4: 大家其实这种感受啊我特别能理解啊，但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流行病学数据呢确实没有说提示我们这些年我们的感染有增加的趋势。大家这种身体上的感觉或者感受变化，可能和自己的免疫力的这个变化可能有关，
3: 就是个体啊免疫力下降。
4: 也不一定是免疫力下降了，可能是免疫功能紊乱了。
3: 紊乱了，我听起来我感觉像紊乱比下降更可怕
2: 了。那你现在就是紊乱了是吧？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如何筑牢免疫力，咱们得把它弄清楚，这样才能够守护全家的健康，您说是吧李大夫？
4: 是的。其实免疫力呢大家可能都听说一些或者都了解一些，真要讲起来大家又不是特别熟悉啊，就像我们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免疫知识的大摸底，我给大家出题啊，大家判断对错啊。第一个问题呢是发烧了要赶紧吃退烧药。
1: 赶紧吃，越早吃越好。
2: 我觉得不对
1: 啊，你不吃啊，你扛着。
2: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不要赶紧吃，应该要看这个发烧烧到多少度，然后再看判断一下。
3: 我不同意，我认为 发烧了，特别像我们这个有工作在身啊，就吃退烧药
4: 啊。那这道题目蒋老师答对了啊，那其实还是噔噔噔噔。那其实发烧，我们说它本身不是一个病啊，它是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在和外来的一些细菌啊、病原微生物在打仗啊，做斗争，从而清除它们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其实临床上，如果腋下的温度不超过38.5度，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吃退烧药的啊。
3: 我还是不建议
4: 给免疫系统一个这个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6: 啊，就练
4: 练。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运动员的免疫力会比一般人好。
3: 那肯定的呀。
6: 那对呀。
3: 这还有啥可说的？
7: 我觉得不对。
3: 不是，你是来唱反调的呀？
6: 哎，小朋友和你选的是一样的。
2: 子墨，你觉得为什么呀？
5: 我觉得运动员跟普通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并不觉得他们的免疫力会更强一些。
4: 这一轮呢，是我们梁老师和小朋友答对了。
3: 为什么？我不理解。
4: 因为我们其实运动员呀，他们的运动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们过量的运动，或者是我们短时间内剧烈的运动，那其实它会促进我们这个肾上腺分泌这种皮质醇啊。然后这个皮质醇呢，它会抑制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活性啊。那这样呢，可能在短时间内啊，会导致这种免疫力的这种下降。
2: 所以健身之后，教练就说一定要好好休息，第二天的休息、睡眠的充足是非常重要的。
4: 第三题是过敏是因为免疫力差，
2: 这个我同意，就是差。
3: 过敏是因为不，说明几位啊很幸运，说明你们不过敏。
6: 我们不过敏，
2: 我们不过敏。
3: 我确实有过敏的状况。
6: 你过敏什么表现？
3: 我是啥呢？菠萝过敏，
6: 不能吃啊，还是闻味？
3: 不能吃。吃完之后，然后手心啊、脸上长疹子，去测完过敏源了，确实过敏。我还说那是不是我抵抗力差？医生说因为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太兴奋了，对这种正常的食物
6: 敏感，
3: 产生了过度的反应，
2: 所以叫过敏。免疫力更强，还是您说的紊乱？
4: 对，它其实是紊乱了。答的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哟。
3: 虽然答对一道，但是是以自己身体过敏为代价。
6: 为代价，
4: 过敏反应呢，它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在识别这种过敏源的过程中，它把一些本来不应该识别成过敏源的这些物质，把它认为是我们身体的敌人，然后呢，就产生了这种我们说的变态反应啊，它会释放大量的组胺呀、IgE 呀，然后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像黄老师刚才说的这些症状。
6: 哦，你变态反应了，
2: 变态反应了，
3: 免疫力太亢奋，紊乱了。
4: 下一题是免疫力越强越不容易得病，这个是对的吗？
3: 这肯定是对的。
6: 这个对呀、
2: 这个肯定对、
6: 免疫力强不得病。
4: 对，其实我们这道题的答案呢是错的啊，
2: 都答错了。
3: 真的吗？
2: 为什么呀？
4: 那我们说其实免疫力呢是我们身体的自带的这种24小时的防御部队，过强或过弱都不行。那同时其实也离不开一个关键的这种核心的物质，叫抗体啊，它也叫免疫球蛋白，其实就这支部队的这种武器弹药啊。它能够精准的去识别、中和或者消灭入侵我们身体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呀啊。如果过强呢那就会导致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自身免疫病的发生。那如果过弱啊，比如说我们的士兵数量少了，或者他战斗力弱了啊，那这种呢，其实病原微生物它就很容易攻破我们身体的这种免疫防线啊，导致我们出现一些感冒、发烧啊这些疾病。对于免疫系统来说，那我们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3: 你听明白了吗？
5: 感觉有点像一个攻防的游戏。
6: 哎，比喻很好，真聪明。
3: 那现在新问题来了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免疫防线，对吧？防线就在这儿呢，它怎么就变强了、变弱了？哪些因素会影响？
6: 对，是吃啊，还是说练呢？
4: 其实我们免疫力呢，它在医学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么一个系统啊。其实我们免疫力呢，它和我们这些生活方式啊有很大的关系啊。那我们先做个小游戏啊，我们把它叫做1分钟的心跳指挥官啊，把手轻轻地搭到胸口，感受一下自己这个心跳啊，现在是什么节奏？双脚呢快速地原地踏步。手臂也可以摆起来啊，对对对，然后我们加快啊，我们
2: 像原地跑步似的，
4: 对对对对对，
3: 看，嚯，现在开始了，
4: 对，开始了，开始了。那我们想象前边就是终点啊，加速加速加速，
2: 是这样吗？
4: 对对，
2: 属于剧烈运动了
4: 啊，停啊，
2: 我上下热了，
4: 对，
6: 直直喘，
4: 再快速的把手啊放在胸口，大家再感受一下心跳。
2: 都能听见了，都不用感受了，咚咚咚咚咚。
3: 我能感觉到运动，我心跳加快了，这对免疫系统怎么了？
4: 运动呢，血液循环更快了，那在我们血液中的免疫细胞啊，它就可以更快速的到全身各处啊，它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这种巡逻的这种范围呢，也逐渐增加了啊。运动之后，大家坐在这儿再摸自己的心跳，
3: 没事吧？
1: 没有事儿，认真的听啊。
3: 我看您这还捂着呢，怎么？
4: 刚才在血液循环中，这个高度巡逻的这些免疫细胞呢，啊，它就回到我们的驻地了啊。那我们身体其实会启动一些免疫的这种修复的机制，那短时间内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能力更强的一些免疫的细胞啊。那这在短时间内我们的免疫力是有一个提升的啊。那如果我们每周坚持运动啊，每周运动3到5次啊，每次30分钟左右啊，那我们长期下来，基础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性就比正常人高。
3: 那运动完是不是得好好的恢复恢复？
6: 那就是睡觉呗。
3: 像刚才鞠萍姐的睡眠，哎，
6: 我要累了，我就是你像昨天录像录到9点哈，到家是9:30，我刷牙洗脸，卸完妆，直接

0: 它进行损伤修复，以及一些能量的补充的一个非常。
1: 免疫细胞也睡觉。
0: 对哦，同时也要进行能量的补充啊。那这睡眠阶段呢，是免疫细胞在做这些工作啊。还是建议大家每天啊睡眠要不少于7个小时。
1: 明白了。
0: 那同时像菊萍姐姐这样，每天要早睡啊，早起。
1: 睡觉不是为自己，是为免疫细胞。
0: 是的。
1: 那李医生呢，先暂时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位营养师来给我们讲讲。在这个运动睡眠的这个重要性知道之后，还有一个对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得有营养，光睡不吃可不行。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现在坐在我身边的是飞鹤营养师苗侨老师，欢迎您。
10: 大家好，我叫苗侨，来自于飞鹤，是咱们国家公共营养师。今天来呢，我们就是聊一聊免疫的一些内容。那么今天也想跟各位我的老师们去交流一下，如果说提到免疫力的话，我们能够去首先想到什么呢？
11: 这要是一提免疫力啊，我现在最先想到的要吃橘子吃橙子，补充维生素 C，
10: 没错。
11: 健身的人呢，这个来点蛋白粉，什么还有碳泵，我都不太懂啊，
0: 这太专业了，你这个。
11: 我光知道这些词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1: 哎，那疫苗，你那么爱运动，你平常有没有注重就是吃什么呀？在这方面增加免疫力。
0: 健身教练经常在我健身之后，他会说你回去要多吃肉，要补充蛋白质，
10: 没错，
0: 非常重要。但我从小因为吃肉吃的少，而且牛奶我有点乳糖不耐受，所以我的奶制品摄入也是非常有限的。
10: 健身完之后呢，对于身体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损耗。蛋白质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补充来源，能够帮我们身体快速的恢复。所以说怎么吃，不管吃什么，跟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免疫力来讲都非常非常重要。哦，今天来到这里呢，也想带大家玩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免疫营养食物猜猜看。大家每个人呢会抽3张卡片，分别判断哪一些是免疫力加分食物，哪一些是免疫力减分食物，还有哪一些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0: 拿三个啊！
1: 对，一会儿再练。
11: 盲盒抽3个，好。
1: 你看我这个，一个是鸡蛋，一个是牛初乳，哎呦贵呀，真贵呀！一个是辣条。鸡蛋我觉得是必须是免疫加分，
11: 加分减分。
1: 牛初乳这必须得在这儿啊。

0: 是姐姐最不喜欢的，一上来就说这不行。
1: 哎，第一个是大蒜，这个肯定是加分的呀，
2: 啊、
1: 是这肯定是加分啊，富含蛋白质啊，是吧？
3: 纯牛奶。
1: 哎，我这三个都是加分项啊，这是富含维 C 啊。
3: 这就是完全给我私人定制的啊，奶茶、炸鸡、猕猴桃。
4: 奶茶不能喝，炸鸡要少吃。
3: 我不同意姐姐的观点，奶茶呀我爱喝，但可能这确实是免疫减肥。
1: 适量，适量，适量。
3: 炸鸡对我来说啊，绝对加分。
5: 好，猕猴桃，
1: 猕猴桃必须是加分啊，也是富含维 C 啊。
6: 我手里的是蛋白粉、蜂蜜、和西兰花。哎
0: 呦，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啊。
2: 蜂蜜，对，也可以啊，选一个中立位置。
6: 蛋白粉是加分。
2: 好，往下。
6: 西兰花也是加分。
2: 加分项。好，接下来答案大公布好一下哈。
3: 哎，您稍等啊，哎，您稍等啊，梁老师，您觉得这个蜂蜜加分减分还是无关联？
0: 蜂蜜我觉得比较有争议，有的人说蜂蜜它是润肺啊，增强抵抗力，也有人说它含糖量太高了，
3: 太甜，
0: 可能不直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无明显关联还挺准确的定义的。
2: 其实蜂蜜呢，我们从有一些古典的书籍上去看，它确实对人体有好处。
4: 好像有些老年人喝蜂蜜水就能是什么
7: 润肠、
2: 润肠、
7: 通便、
2: 便秘啊、止咳呀，其实都会有。但是蜂蜜呢，如果说我们科学来讲，它拆开它就是一个单糖，
4: 对，
2: 它是属于糖类物质，
0: 是吧？
2: 对，而且呢，蜂蜜越甜，它的含糖量会越高。其实对一些我们不太能吃糖的人来讲的话，要慎用。
3: 所以它属于，
2: 所以呢，它属于无明显关联。
3: 选对了，
0: 你好厉害，
2: 非常非常棒，
0: 好棒啊！
2: 对，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有争议的一个就是炸鸡，
4: 我觉得应该是免疫减分框，
2: 对。
0: 但它又富含蛋白质，
3: 那可是那些运动员能不吃炸鸡吗？我看外国
2: 不会吃炸鸡，
3: 外国那运动员不吃，
4: 吃可以。一般咱们减肥的时候，不是专家老说你就吃那鸡胸，没有盐，就是白水煮，你不能炸，
0: 就烹饪方法很重要。
2: 食材是很健康的，
3: 炸完香啊。
2: 炸鸡呢，它会用高温催化出很多对于我们身体来讲会加速炎症反应的物质，所以说呢。鸡肉是非常健康的食物，但是这个炸的方式我们还是推荐清蒸啊、水煮啊、低温烹制的方式。
4: 炖汤啊，
0: 是高温又是油炸，是吧？
2: 没错，
0: 高盐，而且啊，
2: 全加一块了。所以说黄伟老师，咱这个炸鸡啊它是贴错了，咱得把它放到哪里呢？放到减分框当中。是的。那么免疫框里面呢，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烟雾弹，大家没有发现、
3: 还有，
2: 对的，大家都以为大蒜是不是它是很明显的免疫加分项呢？大蒜啊，我们只是在吃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的口腔也好，帮助我们的食道也好，表皮会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是我们的胃有胃酸，肠道有消化液，把大蒜的营养分解之后呢，它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有明显的科学能够验证，它能够强化我们的免疫。
3: 你把你的营养师证拿出来，我们看一眼，
2: 好不好？
3: 这跟我们平常这个理解不一样、
4: 哦。那为什么有些人老说要吃点蒜，那个什么消毒啊？
2: 特别是吃烧烤的时候，然后我们吃肉的时候，一定要就着大蒜，我们会消毒。
3: 我还听说过运动员什么打大蒜针，咱不知道啊，只传说啊。
4: 您是运动员出身的，您给解释解释。
2: 那我就说一说哈，大蒜呢能够消毒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大蒜素，大蒜素呢受高温很容易分解，那么所以说咱平时吃蒜的时候，一方面是把生大蒜拍碎了啊，
4: 让它发挥出来，
2: 发挥出来是可以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生嚼了其实也可以，但是呢，我们如果平时炒菜的时候加大蒜，或者说吃烧烤的时候烤大蒜，
4: 它就高温一加温，
2: 没错，
4: 它就不行了。
2: 对的，大蒜素就氧化掉了，也就不会对我们的免疫产生什么了。正常人情况下的话，我们应该把它放到无明显关联当中。
8: 梁老师也错了一个。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免疫加分框里边所有的食物，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很常见。鸡蛋当中呢，我们是富含全蛋白的，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蛋白质。那么纯牛奶当中呢，它是也富含蛋白质、乳蛋白跟我们的维生素 D， 双重对于身体的免疫是有调节作用的。猕猴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它会比橙子高很多。
4: 要多吃猕猴桃。
2: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营养学当中有一个推荐量，一天一颗猕猴桃，因为一颗猕猴桃当中它所包含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大概在150毫克左右，而像咱们成人每天所需要维生素 C 的推荐量，它是100毫克左右。
3: 嚯，
2: 所以说这个猕猴桃非常厉害，
0: 就够了。还想到一个说

0: 红柿生吃也富含维 C 是吗？
1: 颜色鲜艳的果蔬维生素 C 的含量都非常丰富。其实蛋白粉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运动员会用到。咱们正常的健康人群呢，蛋白粉会用的比较少。
2: 什么是蛋白粉？是那奶粉吗？
1: 不是，牛奶里边的特殊蛋白质。牛奶里边主要蛋白是酪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市面上的蛋白粉呢，也主要是酪蛋白和乳清蛋白。哎，乳清蛋白呢是牛奶当中一种完全的蛋白质，我们通过特殊的工艺把它喷成粉之后呢，它的蛋白含量会比正常牛奶会高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免疫加分框当中呢，它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它就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平时所用的果蔬类。其实呢，在这里就衍生出来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维生素 C 和蛋白质到底谁才是免疫的主力军？
0: 谁呀？
2: 杨一鸣，谁是？
0: 这个真的不好回答。
1: 我们请大家回答一下。
0: 我认为是蛋白质。
1: 好。
0: 我认为同等重要。
1: 同等重要。
3: 一半一半。
2: 我认为是蛋白质，因为比如说在古时候，草原民族。他没有摄入太多维生素的，
3: 没有菜那个时候，
2: 但是他们照样很强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肉蛋奶多，
0: 对，
2: 所以蛋白不是说维生素不重要，但是免疫力可能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
3: 是他们那种抵抗严寒呀，是吧？人家那哪吃青菜的时候那个年代是吧？真没有，
1: 很少很少啊。
3: 小朋友你觉得呢？
4: 我认为两样都很重要，但我觉得蛋白质可能更比维生素更重要。
2: 你是新闻发言人啊，滴水不漏啊。
3: 对啊，那么揭晓正确答案的时候到了。
1: 所以说呢，影响我们身体的主力军，免疫力的主力军呢，当然是蛋白质。哦，没错，一定是蛋白质。
2: 所以妈妈，
0: 恭喜你答对了。
2: 我平常不爱吃菜呀，其实也没那么大问题。
1: 必须跟大家讲清楚啊，二者绝对不是对立的关系。
3: 明白。那如果说吃菜少了会怎么样？
1: 如果说果蔬给吃的太少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所摄入进来的整体维生素就会减少，蛋白质呢，在整体去作为分化成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时候呢，它就会转化的相应量少一点。首先说核心刚需，优质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免疫力的基础。我们体内用来对抗病菌、细菌的抗体，学名叫做免疫球蛋白。刚才李大夫已经讲过了，它呢本身呢也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人身体当中啊，所有的免疫细胞都要依靠蛋白质分解氨基酸进行重组。所以说，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它的免疫细胞的合成能力会大幅度下降。那么呼吸道感染啊，反复生病的概率就会显著的增高。简单的来说啊，蛋白质就是我们打造免疫防御部队、制造武器的钢材，没有钢材，武器也就制造不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体免疫战争也打不赢了。那么维生素 C 在我们体内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是一个全能辅助手。咱们平时来讲哈，维生素两大功能，第一大功能就是我们体内当中有非常多的免疫细胞，哎，我们的抗体，维生素 C 可以把它们保护起来。在用到它们的时候呢，它们可以更好用。就像我们开车，平时车保养得好，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0: 就像有一个保护壳一样，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么第二点呢，维生素 C 呢，也是去合成咱们体内免疫细胞的一个必需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没有维生素 C， 咱们体内免疫细胞合成的速度会变慢，合成的数量会不足，我们的整体的身体的免疫力也会慢慢慢慢的去降低下来。
2: 相辅相成，哎，不要光吃西红柿，也不要光吃鸡蛋，要西红柿炒鸡蛋。
0: 对，西红柿炒鸡蛋，对。
2: 大家呢都知道水果蔬菜很重要，对吧？蛋白质得补充。但问题是，比如像现在我嘴壮，我吃得下去。家里小朋友或者老人，他一天他吃两个蛋，他吃得费劲，
0: 他消化不了。
2: 那个菜呀，知道生西红柿吃着比较好，生着一吃啊，马上身体就有反应。那怎么补？
1: 咱们正常健康人群，食补一定是先于我们特殊特善去补充的。但是呢，当刚才呢我们提到两类人群，第一个是儿童，第二个是老人，他的食量没有这么大。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特殊人群来讲会有一种特别的方式。比如说呢，咱们正常人来讲喝牛奶就可以完全补足我们日常所需的蛋白质了。但是牛奶当中呢有一支精锐小部队，是什么呢？就是牛初乳了。哦，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牛初乳跟常规牛奶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区别吗？
2: 我知道，贵贵贵，
1: 还买不着，
2: 特别贵，
1: 因为它保存下来很困难很麻烦。所以说呢，我们牛初乳和纯牛奶其实

0: 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营养成分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蛋白质，叫做免疫球蛋白。
1: 啊，这个词儿听说过。
0: 是啊，
1: 免疫球蛋白
0: 跟我们身体强相关。那么我们牛初乳当中它的免疫球蛋白会比正常的纯牛奶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2: 哦，那怪不得。
0: 因为呢，牛妈妈生完牛宝宝之后，牛宝宝是非常脆弱的，牛宝宝全部的免疫力全部在牛妈妈给他安排的初乳当中，所以说牛初乳非常非常的珍贵。对的，那么前三天的牛初乳当中呢，我们要讲究一个黄金时段的话，就是24小时之内
1: 第一天的
0: 免疫球蛋白也好，乳铁蛋白也好，或者说更多更多非常直接的免疫物质，在24小时之内会达到一个顶峰。
3: 那过了24小时之后呢？
0: 那么过了24小时之后呢，所有的免疫物质都会慢慢慢慢的下滑，直到跟成熟的牛奶一模一样。咱们刚才所说哈，蛋白质，哎，我们可以给到身体免疫力的增持。那么如果选择牛初乳的话，相当于非常直接的就把免疫球蛋白喝到身体当中了。
1: 事半功倍啊！
0: 是的，嗯，
1: 所以啊，我们真是长了不少知识啊。
0: 对，
1: 这个健康的普通人啊，均衡营养，重视蛋白的摄入，再搭配上蔬果、蔬菜来补充维生素。有特殊需要的老人、小孩呢，可以额外的呀，再补充一些牛初乳作为免疫的辅助调节。好的，哎呀，聊得特别好，感谢苗乔老师，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李春老师呢，再次回到了现场。
7: 那是不是吃好、多运动、再睡好，就能够保持免疫力处于平衡的状态了呢？
8: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0: 强免疫力的因素啊，它就是情绪啊。那它对我们免疫力呢，其实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比如说你马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考试啊，或者是一个重要的直播啊，那在这些重大的事件之后，就大家很容易感冒呀，发烧呀，啊，有的，比如说我第二天要早起，早上比如有一直播。尽管我准备得非常充分的话，我头一天可能也会有一些紧张和焦虑，那反应最直接的可能就会影响到睡眠，比如说入睡比较慢啊，然后脑子里面老会想，
1: 老想明天没准备好，
0: 查缺补漏啊，可能还有哪个环节会出问题，因为直播瞬息万变，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
2: 是的，嗯，那我们下面呢，通过一个游戏来感受一下我们情绪的力量。那我先问小朋友吧。
3: 哦，还对症下药。
1: 对，
2: 比如说我们明天马上要交作业了，然后你突然发现自己忘了写啊，你会怎么办？
4: 我可能会有点紧张，然后去跟老师说现补一下。
5: 怎么说？我就是老师，说吧。
4: 就是老师，我今天忘写作业了。
5: 忘写什么了？
4: 就是忘写。就是老师留的那个作业。
5: 你是一个学生，你还忘写作业，你还有理由跟我说吗？我别吓着孩子。
2: 因为我们小朋友刚才还是比较紧张的啊，手一直在，
1: 他立刻就紧张了。你看，
5: 为什么没写？
4: 因为
5: 李老师没让你写。
2: 我们在这种紧张或者高压的状态下呢，它其实也会分泌一种我们叫肾上腺皮质激素啊，它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皮质醇啊。那这种激素呢，会让我们在压力状态下的工作状态会更好。那但是呢，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细胞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还是要多注意，自己适当的调节自己的压力状态，然后呢，避免给自己过多的压力。
5: 那怎么样能避免或者缓解这种压力啊、焦虑啊，对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抑制呢？
2: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那一学就会，就是大笑啊，
1: 就是要发自内心的高兴、开心啊，经常解压。
2: 是的。大笑的时候，我们大脑会释放内啡肽啊，以及这个催产素啊。那其实这两个呢，是负责镇痛和快乐的啊。
5: 男的也能分泌催产素？
2: 对，是的。一次彻底的大笑，不光是我们血液，还有我们唾液里边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数量，还有免疫球蛋白啊，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抗体啊，它的水平是会显著升高的。
5: 免疫力是咋回事？咱今天通过这个节目有了一个朴素的了解，对吧？运动、营养、情绪三大要素学会了。那下面问题就是说，因为年龄层不一样，有小朋友，有中年人，有老年人，那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守护方法类似吗？一样吗？
2: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那我们其实就要根据我们免疫系统不同的这个短板，我们去给有针对性的去调整。
1: 那今天呀，我们正好呢就请来了一位常年扎根在社区，天天呀和老百姓，特别是老年人，还有一些祖孙三代的家庭啊打交道的飞鹤营养助力官，将给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许多呀真实的家庭免疫防护的案例。来，欢迎飞鹤营养助力官姚琪。
6: 朱丁姐好。大家好，我是飞鹤营养助力官姚琪。那么平时呢，我是经常出现在各大社区哈，负责给大家讲一些健康和营养的知识，科普一下。我带来了几个题，然后呢给大家发一下这个对错牌。
1: 又让我们答题。
6: 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小美是一位小朋友，今年4岁了。然后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就觉得他这个身体肯定会很弱嘛，然后环境比较杂，所以他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给他一粒维生素，复合维生素片跟着饭一起就吃进去了。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种免疫力来提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吗？错。
7: 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对。
5: 我也觉得大夫举了错，我也举了错。
2: 对，那黄儿既然这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也问黄儿一个问题。您觉得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的免疫力是强的还是弱的？
5: 刚出生的婴儿免疫力啊，非常强，因为我呀家小姑娘才5岁，我见证了她整个这过程。大夫特别明确的说，小朋友啊，我跟你说，那孩子是纯阳之体，现在他的免疫力非常强，不要给他裹特别多。免疫力应该比成年人可能不差，至少。
2: 其实我们婴儿的这个免疫细胞数量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成人来说是少的啊。那我们婴儿的免疫力呢，它就像一个刚开机的人工智能。

0: 它的算力很强，但数据库是空的啊。但随着我们免疫系统这种逐渐的建立，我们就渐渐的把它分成了这种白名单啊，比如像花粉呀，或者是鸡蛋呀，这些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那我们不需要去攻击它啊。那像流感呀、细菌啊、病毒啊，这些都是敌人啊，我们要去攻击它，要去打它啊。所以我们小朋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多去户外运动啊，接触一些泥土啊、宠物啊，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感冒发烧，其实家长都不用特别担心啊。那这是我们免疫系统在逐渐成长啊，升级打怪兽的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到这个年纪了、长大了中年人，我们要咋注意呢？
2: 那说到这儿呢，我这儿有一个中青年的案例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35岁的张先生呢，连续加班了3天，每天睡不够6个小时。第4天晚上呢，终于有空了，他就感觉浑身僵硬，头脑发沉，决定呢去健身房跑1个小时。练完之后呢，又约上朋友吃烧烤、喝啤酒放松。回家之后已经凌晨1点钟了。那这个晚上综合下来啊，他的免疫系统是赚了还是亏了呢？
1: 就这做法是对是错呗？
3: 亏了呗，
4: 我觉得肯定是亏了。缺觉的时候，身体一定是透支的，是消耗过大的。你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休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可取。缺觉的时候一定要睡觉，一定要休息，不能再去运动。
1: 所以他就不应该去跑那1个小时，他就应该直接去喝啤酒吃烧烤。
4: 我觉得喝啤酒吃烧烤，当然如果也是一种放松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量要控制一下。
0: 对，其实这是我们这个青年人或我们说中年人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健康状态啊，我们把这种叫做报复式的健康管理啊，对免疫系统是非常严重的一次打击。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说啊，那可能就要保持我们的充足的营养、适量的运动啊，同时要保护好一个好的这种情绪，同时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1: 鞠萍姐姐一直睡眠特别好，我呢是参加运动，你呢是营养非常丰富，所以说咱们得把它合起来才行。
3: 对，得在一个人身上
1: 合起来。
3: 好，那是不是该到老年人了？
2: 对，鞠萍姐，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老年人。年轻人都觉得说老年人清淡吃素最养生。老年人也是这么想。
3: 还有老年人有的时候他舍不得。
2: 对，所以呢，就是老年人很多一大部分，我们发现他们常年不吃鱼肉蛋奶，然后他们爱干嘛呢？爱喝粥，爱吃青菜，
3: 爱吃咸菜。
2: 但是他们运动量不减，比如打2个小时太极拳呢，打1个小时八段锦呢，
3: 走圈啊，
2: 对，走圈，一天万8000步的这种。
3: 对，
2: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套养生的方式行不行？
3: 我觉得不行，缺营养啊。
4: 对，经过我们这个学习，觉得吃还是很重要的，营养还是要不够的。
1: 那老年人吃肉消化不了啊，肠胃造成负担啊。
3: 但是不吃肉就没有蛋白质啊，
2: 矛盾了，
4: 提出来了，
2: 矛盾了。
4: 对，
0: 我们说不吃肉跟补充蛋白质它是并不矛盾的啊。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食物中的一些营养来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喝奶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鸡蛋里边这种蛋白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豆制品，它其实都是补充蛋白质的啊。老年人每天打太极拳是好事儿啊，但是我们65岁之后的这种老年人，他其实身体自主合成这种抗体的这种能力是下降的啊。长期素食啊，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这种原料的缺乏，就像我们盖房子它没有砖头啊，它可能房子也盖不起来啊。所以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啊老年人要这个适当的补充这种蛋白质的。
2: 这也是我们社区最痛心的一个现象哈，很多老人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力还特别弱，然后呢肉吃不动，主要是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觉得吃的清淡就是健康。对于这样的老人呢，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其实是很难的，但是长期呢清淡下去，免疫力会下降。所以啊，我们一般就会推荐他增加蛋白摄入之后，额外的再补充牛初乳作为免疫辅助的调节。牛初乳里面的活性免疫球蛋白的成分很高，还有一整套的免疫防护的成分，对于抗体合成呢已经开始下降的老年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记住了啊，小本本都写好了吧？儿童建立免疫重点什么叫建立白名单，那中年朋友呢，重点就是在生活里面要扛住啊多种多样的消耗，调整自己的心情，做好家里的顶梁柱。那老年朋友呢，特别重要的就是要补足蛋白质，然后适当的运动。

0: 所以呢，特别感谢您带来了这么多真实的案例，从案例里边大家学知识更直接。
1: 今天呀，我们通过专家呀，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新知识。我发现这免疫力啊，就好像是一个有点专业的词汇，但是我们每天做的每一个小小的选择呢，都在给免疫力加分或者是减分。我真诚的希望啊，我们能够通过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这样的节目，不断的来丰富我们健康成长的方方面面的知识，最重要的是要有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好，大手牵小手
2: 向着健康走。
1: 好，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好朋友红果果，
1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10: 哎，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家有关的。在开始游戏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12: 大家好，我叫丁佳浩，我今年7岁了。
13: 大家好，我叫丁佳浩，我今年7岁了。
10: 欢迎。哎，告诉大家，他俩呢，哎，是姐弟俩，是不是？你是姐姐，你是弟弟啊，特别棒。那特别合适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家。你们觉得家是什么呢？家里都有谁？
13: 爸爸妈妈姐姐。
10: 哦，太棒了，有爸爸妈妈，有姐姐，还有弟弟，对不对？那家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13: 温暖。
10: 温暖，说的真好。还有呢？
12: 很幸福。
10: 幸福，哇，还有爱，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红果果给你们准备了这个卡纸，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彩笔啊，把你们温暖的家画下来，好不好？来吧，开始吧，看看家里面有什么呢。那有的小朋友说了啊，除了家里有爸爸妈妈以外呢，还有爷爷奶奶，在北方呢叫姥姥姥爷，在南方呢叫外公外婆，是不是啊？有的家里呢还会养一些小宠物，有可爱的小猫咪，对不对？还有非常温顺的大狗狗啊，都是我们的家人，是不是？啊，那你们家有养小动物吗？
12: 有。
10: 养了什么小动物啊？
12: 小鹦鹉，也还有金鱼。哦，
10: 养了鹦鹉还有鱼，是不是？养了几只鹦鹉？
12: 两只。
10: 两只鹦鹉，啊，小金鱼养了几条呢？
12: 4条。
10: 哦，那你看，你刚才说了你们家养了小鸟，你是不是在房子里画一只小鸟？你们俩怎么画的一样呢？啊，真的，你们俩居然画的好像啊！
12: 画一个云朵，
10: 可以画个云朵。好，我们来看看啊，先看看弟弟画的好不好？来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12: 房子，
10: 你家的房子是不是？这个是什么？
12: 是我没画完
10: 啊，这是树干，对不对？哎，你还给它添加了这个太阳和云朵。一般画这个太阳和云朵代表什么呢？代表小朋友的心情，晴天，那说明心情怎么样？非常的好，对不对？啊，非常好。来看看姐姐画的，一座粉色的小房子，对不对？然后是橘色的什么呀？
12: 树。
10: 橘色的树，哎，那这个家你感觉第一感觉是什么？你画的这个家温暖还是温暖？那你画的这个家感觉是什么呀？
12: 开心。
10: 开心，真好，说明大家都非常的有爱，是不是？真好，为自己鼓鼓掌，画的好棒呀。好，我听说小咕咚正在和小朋友们一起搭房子呢，搭的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14: 小咕咚，小朋友们，你们好呀！
15: 啊，赵泽老师，
14: 你们好。
15: 这个小房子这么漂亮，是谁做的呀？
14: 是我做的。
15: 哇，好厉害呀！
14: 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看一看这个房子，我觉得有点单调，你们觉得呢？
15: 好像是缺点什么。
14: 那么我们要不要给这房子加一点装饰呢？
15: 好啊。
14: 好，那你想一想，我们可以给房子加点什么呢？
13: 秋千。
14: 哦，秋千，你觉得呢？
13: 一棒。
14: 好，非常棒。来给大家一些材料啊。
15: 嗯，
14: 我们用到的雪糕棒。来，那咱们就开始制作咱们的秋千了，好不好？照着图纸做。首先我们先看做什么呢？你觉得两根支柱，对不对？
13: 对。
14: 好，现在有两个雪糕棒，你看一看怎么把它摆成支柱的样子。好，那么我们给它来连接起来，用这个胶水。
15: 哎，成宇，你看这样行吗？
13: 这三个太近了。
15: 哦，太近了，我们要稍微远一点是吗？好，成宇把它改好吧。好，下一个是什么颜色呢？
13: 蓝色。
15: 嗯，好漂亮，可以按一按。
14: 哎，
13: 还是这个胶好像不太粘。
14: 嗯，确实是这个胶好像粘度不够，无法支撑这个秋千。哎，老师这里有一个更厉害的胶，你看这是什么？它叫热熔胶，咱们用热熔胶来固定它，好不好？但是这个热熔胶非常的危险，它非常的烫，所以这个步骤就由老师来完成，好不好？
13: 好，
14: 来，你来指导我啊。然后我们需要在两边的固定点也给它涂上热熔胶。现在两边的支架已经固定完成了，你看这个热熔胶它是不是干得很快？
15: 你们做的怎么样啦？
14: 我们马上就要完成了，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看，这是我们的秋千的座椅。
15: 哇，好漂亮。
14: 你拿着看一看，好看不好看？
13: 好看。
14: 好看，这是你
15: 也是用小木棍做的。哇，成宇看一看我们现在做了多少个篱笆啦？做了多少个啦？好多呀。
13: 老师，我们做七个了，够了吗？
14: 嗯，可能还需要再做两个。
15: 好的。
14: 不至于把我们的院子非常大，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篱笆把它围起来。
15: 嗯，我们再多做一些吧。
13: 多做一些。

0: 要不然不够。
1: 对，我们的院子非常的大。
0: 院子非常大。
1: 来，陈子，看一看秋千放在什么位置合适呢？那我们的篱笆要围在什么地方呢？
2: 要在最外圈把它围成一个圈，是不是？把它都摆过去吧。
1: 好，那接下来我来帮你把篱笆给它安上，好不好？
2: 好。
1: 用我们非常厉害的
0: 热熔胶。
1: 热熔胶。让我们一起来粘篱笆吧。还剩一个，来，陈子，你粘这个好不好？来，你来涂点胶水，来粘这个。
0: 面还是做的不够。
1: 哇，我们的围墙全部的粘好了。
2: 嗯，
1: 好，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的院落里还缺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这个只是一个平面的木头地，我们
0: 还有小石子儿。
1: 小石子儿，我们可不可以给它铺一个草坪啊？
2: 好。
1: 好，我们来先给它铺个草坪。那我们先把这房子给它挪开。
0: 下来。
1: 好，拿下来。我这里呢，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个草坪，先有两片草坪，你们可以把它剪成跟我们院落一样大小的形状吗？这么剪下来就可以了。把我们的草坪修剪完整啊，然后可以铺到我们的院落当中。那麻烦我们的成语小朋友把我们的房子再盖回去好不好？
2: 嗯。
1: 盖反了，咱们的房子，咱们的门口要冲前，因为你的篱笆门不在前面吗？把我们的房子的门口也冲前。哇，好，我们的房，哎，对，还有我们的秋千也放到那院子里。哇，是不是越来越好看了？
2: 嗯。
1: 那么想一想，我们的房子里面还缺点什么呀？
0: 树。
1: 缺点小树。哎，树来了。我们的小树种在这里。
0: 树还掉叶子了。
2: 哇，我们的作品完成了。
3: 哇，太棒了，用这个雪糕棒堆的这个房子是不是很棒啊？那小朋友们动脑筋想一想，除了这个雪糕棒搭房子以外，还能用什么材料搭房子？
0: 木头。
3: 木头，对，我们平时住的房子都是用木头。还有呢？
4: 还有砖块。
3: 砖块。然后呢，红果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什么，你们看一看。
0: 板子。
3: 小地垫，对不对？你们的挑战就是用它来搭一座房子，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姐姐弟弟？准备好了啊，预备开始，来吧，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啊，看看你们会搭出什么样的房子。那我们住的房子都有哪些特点呢？能不能一边搭一边告诉红果果？
5: 嗯，
3: 首先房子有什么？
5: 屋顶。
3: 屋顶。还有呢？
5: 墙。
3: 墙。还有
5: 地面。
3: 地面。
5: 窗户。
3: 窗户。那怎么进房子里呀？
5: 开门。
3: 对，要有一个门儿，是不是？搭配上这个家具，哎，就显得非常的温馨温暖了，是不是？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家里住的人，对吗？
6: 好，我给你们集中在一起啊，四个四个，他们先用四个
3: 小块儿拼成了一个大块儿，是不是？立起来。
6: 对。
3: 对了。好，我也来帮助你们啊。
0: 我帮你扶着。
6: 对，你帮我扶着。
3: 哎哎哎哎，好嘞。哇，好嘞，咚咚咚咚，好。小心小心，姐姐啊，别让它倒了。好，基本快好了，我们就看弟弟的了。好，可以了，大功告成，好不好看？
0: 看。
3: 用这个地垫呢，拼成了一个什么呀？
0: 小房子。
3: 小房子，这个小房子就是我们的什么呀？
0: 家。
3: 我们的家，来鼓掌，拼得真好。
0: 大声说，
3: 大家好，我是红果果。今天呢，在大声说里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和未来有关的。
0: 什么是未来？
3: 你知道未来是什么吗？
0: 未来就是长大以后。未来就是你想做什么。
3: 哦，未来想做什么？那你未来想做什么呢？
0: 我未来想当一个舞蹈家。

0: 我将来的梦想就是想当一个机器人。
1: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医生。未来的生活，
2: 那你认为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会往科学天才会发明一些会发明一些机器，比如斑马线上面不用交警直接指挥，有一个机器人在那指挥。
3: 未来学校里的老师都是机器人老师，在医院机器人可以帮病人看病做手术。
1: 我希望以后我们的幼儿园开在火星上，这个是地球，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小兔飞船，这里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呢，有很多的小洞，可以坐在那里。想到地方了之后，这有一个滑楼梯，这个是我画的蝴蝶大门，可以直接到这块。然后呢，这是我们的教学楼，
3: 我们只需要点击操场上的一些按钮，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就可以随意切换。
4: 我在森林里建一个房子，屋顶是三角形的，屋顶的颜色是红色的。我的房子的抽屉是自动的。
5: 我想在天空上建个房子，回头用一个大滑梯就能滑下来了。
6: 未来的房子还能变成各种各样的动物，变成小鱼，带我到大海里游来游去。
1: 我要把我的房子建在太阳上。
2: 那不烧坏了吗？房子？
1: 没事，我用砖头。是。要是它不行的话，那我就去挖太空住。
7: 世界变成了能飞的。汽车能飞，小动物能飞，人也能飞。这是一个天空城，上面有马路能漂浮的车，这个车正在打地洞，这个是蓝天，然后呢，这个人正在买东西，买波浪鼓。
3: 未来的汽车可以变大变小，变大的时候可以让所有东西，变小的时候可以装在书包里，不用去找停车位。未来的汽车不用加油，只要晒着太阳吹着风就可以了。
2: 哇，小朋友们都说得太好了，是不是？刚才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家有关的，对不对？大家都简单的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成员。那我来问问你们，你们喜欢小动物吗？
8: 喜欢。
2: 哎，那小动物们的家究竟都在哪里呢？你们知道吗？
8: 知道。
2: 接下来玩个游戏啊，来一个抢答，好不好？我说出一种小动物，然后你们说出这个小动物住在哪里，好不好？我们先来试一下啊。小松鼠住在哪里？
8: 在树上。
9: 树上啊，
2: 住在树上。然后住在树上的哪个位置？
10: 一个洞里。
9: 对，
2: 住在树洞里，是不是？那这个树洞里它会放什么东西呢？你们觉得？
9: 蔬果。
10: 蔬果。
2: 哎呀，真好。好，那小海豚的家在哪里呢？
9: 水里。
2: 什么水？
10: 海水。
2: 海水里面，是不是？海洋就是我们的小海豚的家，对不对？那小海豚爱吃什么呢？
9: 鱼粮。
2: 鱼粮。小海豚爱吃鱼，是不是？对。好，那接下来我再来考考你们啊。小刺猬呢？
10: 洞里。
9: 洞里。
2: 对，它一般是住在这个草丛里面，是吧？草丛里面是小刺猬的家。好，接下来我们来一个最难的。
9: 红绿。
2: 通过我的叫声就知道，小猴子住哪？
9: 树上。
2: 对啦，小猴子住在树上。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的怎么样？
9: 会爬树。
2: 对，说的正好，小猴子非常的灵活，所以它住在树上。好，为自己鼓掌。看来小朋友对小动物的这个生活习惯非常的了解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个好听的故事，好不好？一起来。
11: 猜谁的家？那小朋友们快看一看，你们在书的封面上看到谁？

0: 什么了？
1: 鼻子。
0: 还有什么呀？
2: 小松鼠。
0: 哦，是小松鼠。一只小松鼠呀，戴着粉色的蝴蝶结，还拿着一顶绿色的帽子。另一只小松鼠在干什么呀？
2: 敲门。
0: 那我们一起敲敲门看一看吧。咚咚咚，开门了。哎，是谁的家呀？
2: 大象。
0: 大象问小松鼠，小松鼠，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小松鼠说，哦，大象先生，我们想找小老鼠，它的帽子落在我这里了。我想找一找小老鼠的家，把帽子还给他。大象说，哦，这里不是小老鼠的家，这里是我的家，那不如我跟你们一起去找一找小老鼠的家吧。哎，这是谁的家呀？
3: 笨蛋鳄鱼的家，
4: 因为这有绿色的尾巴。
0: 哎，真的是鳄鱼的家呀。鳄鱼，鳄鱼，小老鼠住在这里吗？鳄鱼说，哦，小老鼠不住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那我们一起接着去找小老鼠的家吧。咚咚咚，开门了。哎，这是谁呀？
5: 小猫。
0: 哦，这是小猫的家。这不是小老鼠的家。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找一找小老鼠的家吧。哎，这里有一个小房子，从窗户上我们可以看到细细的小尾巴，这里会是小老鼠的家吗？开门了，这里的确是小老鼠的家。小松鼠走上前，对小老鼠说，小老鼠，我们一起来把帽子还给你。小老鼠看到有这么多好朋友一起来把帽子送还给他，开心地对大家说，谢谢大家。
6: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7: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和什么有关？
8: 动物有关
7: 啊，和动物有关，也和家有关，是不是？在家里最爱谁呀？
9: 妈妈、
10: 爷爷奶奶、
7: 爷爷奶奶、兄弟姐妹们，是不是都非常有爱的家庭？是不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6: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Bye.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美好时光海苔卷。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
13: 伴。嗨，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好朋友蔡云勇。
1: 如何度过一个高质量的假期？告诉你一个秘密，
0: 合理的时间管理可以扩容你的假期哦。
1: 按时更新作业进度条，
0: 养成每天阅读好习惯，坚持适度运动，不躺平，享受亲子出游好时光，保留充足的放松时间，锁定少儿频道，暑期精彩节目等你来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棋。

0: 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4: 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往这里看，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
1: 什么发现啊？
0: 根据我的观察，我们遇到的风暴正在不断变弱。
2: 风暴变弱？这怎么可能？我们每次遇到的风暴不都挺厉害的吗？
3: 风暴的强度变化很难准确测量吧？
0: 我记录了这段时间遇到的风暴，驱散同样规模的风暴需要的音乐能量在降低。
4: 如果真是这样，那确实是个好消息。哎呀，
0: 前方发现风暴频率，
1: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把它驱散吧。
5: 也太小了吧，这还是乱云风暴吗？
4: 这就是你说的风暴变弱了？
0: 我觉得不太对，虽然风暴变弱了，但也不至于一下子。这不合逻辑。
2: 如果能收藏一份乱云风暴，那将会是五音群岛最珍贵的收藏。
0: 小心点，再小也是乱音风暴啊。
2: 当然我会很小心的。这小东西还挺凶，
4: 它似乎对我们的接近有反应，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和它沟通。
3: 我不觉得风暴能够沟通，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个危险的东西。
4: 但如果能成功的话，也许我们能找到彻底解决乱音风暴的终极方法。
0: 风暴如果真的有思维能交流，那这也可能是乱音风暴给我们挖的陷阱。
2: 那样的话实在太可怕了。
3: 反正我不相信它。哎呀，
4: 好痒啊，好凉快。多多没事的。
2: 我也能摸摸他吗？
4: 看起来他有点怕你。
2: 之前是我错了，我不会再尝试抓你了。
1: 也让我试试。你看你看，
0: 嘟嘟这是怎么了？
1: 嘿嘿，是嫉妒和和有了新朋友呗。别急，我给你补充点音乐能量，你就开心了。
0: 等等，
4: 小风暴的样子有点怪。
2: 音乐能量刺激到他了？
1: 不会吧，我就弹了一下子。我就轻轻地演奏了一下，他就生气了。
0: 我就说风暴不可信，看着这么小，原来都是伪装。
2: 看来是皮皮的演奏让他感到了威胁。果然还是风暴，害怕音乐能量。
1: 才不是呢，
4: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他刚刚明明挺友善的。
0: 别犹豫了，既然变成风暴了，我们就得消灭他。
4: 好吧，希望能让他变回刚才的样子。

0: 错了。
1: 还不够，继续。
2: 我怎么感觉风暴越来越大了？这
0: 个难道我们的演奏还不够强？别废话了，赶紧弹。
2: 我觉得不太对劲，
1: 这个风暴居然这么强。
3: 不对，你们看，
1: 你发现什么了？
3: 按照风暴的破坏力，那些树应该早就被破坏了，天上的音符也都没事啊。
0: 对呀，按照以前的经验，这些音符早就该碎了。
1: 你是说这个风暴并没有那么强的破坏力？可这是为什么呢？
0: 就算它破坏力差，但我们还是驱散不掉它。哎，又变大了。
2: 这可怎么办？

0: 么了？
1: 我很喜欢翠绿的树叶，很有生命力，但是风一吹，它们就会落下来，枯萎。
0: 那你觉得树叶跟树干，谁更强壮，谁更脆弱？
1: 当然是树干强壮，树叶脆弱。嗯，
0: 那可不一定。面对这样的小风，树干不会折断，但如果是狂风呢？如果风足够大，是能折断树干的。但是再大的风，能撕碎树叶吗？树叶能乘风而行，顺势而为，这也是一种强大，一种生命力。
1: 嗯，我明白了。停止演奏。
2: 为什么？就算破坏力小，这也是风暴，我们得驱散它。
1: 如果我没猜错，它正是靠着我们的音乐能量变大的。
3: 你是说，我们在用音乐给它喂食？
4: 这听上去太离奇了。
3: 但，它确实是在皮皮演奏后膨胀的。
2: 啊？难道怪我吗？
3: 我相信和和。
2: 竟然真的变小了！
3: 哎，怎么没有那种亮晶晶的能量？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也许正是缺少了那种能量，让小风暴没有跟我们对抗，结果反而能借着我们的能量之势变大。
3: 看来风暴与音乐能量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2: 哎呀，白折腾一场，连个战利品都没有。
4: 难道以后遇到的风暴都会变成这样？
3: 说不好，也许这个小风暴特殊。
6: 对了，之前小风暴对我们有反应，如果风暴真的有意识，
4: 你是说这个小风暴缺少能量？

0: 是因为他在什么地方聚集力量。
1: 啊，那岂不是有一天我们会遇到超级风暴？
2: 不好说。也许只是我们想多了。
3: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继续前进，只有不断探索才能解开这些谜团。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我知道，玻璃鱼趣，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1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4: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太无聊了，连个村子也没有，咱们就不能停下来玩玩吗？
1: 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2: 你要是无聊，不如保养一下你的乐器，遇到风暴的时候别掉链子。
0: 距离上次遇到风暴，我都已经保养过三遍了。
3: 其实这种无聊也挺好的，说明风暴真的变少了，我很快就能回到竹林了吧。
0: 哎，等等，你们看那边，那是什么？
1: 一只麋鹿，在这种地方
2: 不对劲，它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儿？
3: 它是不是受伤了？
2: 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得帮帮他。
2: 先把他抬到飞船上吧，我们在这停几天。
1: 问题不大，应该过阵子就能行。
3: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种地方，
2: 等他醒了再问吧。
1: 好了，现在先让他安静的歇会儿吧。
0: 干什么？我不吵吧？你他醒了，他醒了。
3: 你还好吗？
4: 是你们救了我，谢谢。我之前遇到了乱音风暴，受了伤，逃离后就晕倒了。这里是？
0: 这是在我们的飞船里。
4: 飞船？哇，很神奇，也很漂亮。
2: 哎，谢谢。说起来，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种地方？
4: 我是个画家，我来这里是为了采风。
3: 画家？我以为五音群岛的动物们都是演奏家。
2: 这又不相悖，山猫先生也很喜欢画画呀。
0: 他？没看出来。
2: 山猫先生，你在画画吗？能让我看看吗？
5: 请便。
2: 岩画。
4: 其实我原本是个演奏家，但几年前我遭遇了乱音风暴的袭击，受了伤，之后就再也无法分辨音准了。
3: 所以你才开始画画？
4: 我还想继续创作，画画是我仅剩的长处了。
0: 别担心，我可是野外生存的高手，疗伤什么的不在话下，肯定能治好你。
3: 你还会治伤？
2: 我表示怀疑。
1: 我也觉得不妥。
2: 这种事不能乱来。
0: 我从小就在野外长大，受了伤都得自己解决，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2: 可是皮皮，从没听你说过呀。
0: 我是大英雄，这点小伤算什么？下次你要是遇到风暴受了伤，我给你治。怎么样？
2: 我就不该同情你。
0: 看我的吧。这是我调出的疗效最强的药，肯定能帮到你。
2: 这是什么味儿啊？
3: 是药三分毒，你可不能乱来。
0: 我当然知道，我都亲自试验过了。
4: 我想试试。
2: 你要不要再想想？也许还有别的办法。
3: 不好，他晕过去了。
1: 我就知道不靠谱。
0: 不应该。
2: 皮皮，你就别添乱了。
6: 我也是想帮帮他们。
2: 对呀，多多能恢复风暴破坏的物品，说不定也能治风暴造成的伤。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5: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喜之郎 Sis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性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替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多多，咱们来试试。
3: 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一两句不好解释，咱们先试试效果。哎，听起来如何？
3: 我听不出来是什么，声音还是乱的。
4: 如果多多都治不好，会不会是心理上的原因？
5: 心理上？
4: 我在书里看到过，一些可怕的经历会让认知出现偏差。
5: 被风暴袭击确实够可怕了。心里啊，
6: 放松，冥想可以帮我们放松精神，认清自己。
5: 要不试试冥想？
2: 冥想？
5: 以前侯爷爷教我的，能帮我们彻底放松下来。
3: 听起来可行。
5: 来，跟着我做。吸气。

0: 小姐，
1: 最近可能有些累了。不用替我难过，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可惜还是没能奏效。这么多年了，如果真的没办法，我也习惯了。作为感谢，我送你们每人一幅画吧。
2: 太好了！
0: 我要。
1: 不过，我画画有个奇怪的要求。
2: 啊？什么要求？
1: 你们要每人演奏一首曲子，我会根据你们的音乐来作画。
0: 和和先来吧。不用管我，请演奏吧。

0: 跟和和演奏的旋律好契合呀，
1: 颜色也很好看。
2: 你明明堵住了耳朵，是怎么做到的？
3: 我受伤后虽然失去了音准，却发现自己能看见音乐的颜色，每个音符在我眼中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所以你画的就是和和演奏的颜色？
0: 嗯，难怪这么契合。请帮我也画一幅，我一定会好好收藏。
4: 哎，不，给我了。
1: 呵呵，怎么了？
2: 有了，能麻烦您再画一张吗？不过每个颜色要按顺序排列。
3: 当然没问题。
1: 原来是这样。
0: 什么？
5: 对呀，
0: 还能这样。
3: 我按照你的要求，但这个……
2: 麋鹿先生，这些颜色对应的就是由低到高的音阶。
3: 你是说……
4: 嘿嘿，我明白了，只要你对照弹出来的颜色，就可以知道音准了吧？
2: 嗯，
3: 这真的可以吗？
2: 我们可以试试。嗯，
1: 我来帮忙。
6: 我也来。
3: 我想试试。
4: 嗯。

0: 了，你做到了，我就知道你能行。
1: 谢谢你们，我真的没想到我还能重新演奏。虽然我不常画人像，但我想给你们大家画一张。嗯嗯。

0: 36集《卡卡的烦恼》。
1: 这幅画真不错。
0: 是啊，真是个美好的纪念。
2: 哇，我简直晒呆了。
0: 卡卡，怎么了？
1: 没事，只是有点累。
0: 哦，好吧，你如果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可以告诉我。

0: 啊，恒赫，你怎么上来了？
1: 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有点担心。
0: 我没事，就是想出来透透气。
1: 你心情不好吗？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表情很帅气，直到拿到麋鹿先生这张群像画后，我才发现自己笑起来的样子好呆。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笑起来很好看啊。
0: 我不知道，只是每次看到画就会有这种感觉。
1: 也许你可以问问大家的看法。
0: 我知道我这个烦恼很奇怪，我不想让大家知道，而且别人也帮不了我。
1: 也许莫先生能帮到你，他的化妆术可厉害了。
0: 化妆术？
1: 对，你肯定想不到，莫先生的皮肤其实是另外一个颜色的。
0: 也许我应该试试，
1: 他一定能帮到你的。

0: 莫先生，我想请你帮帮我。
1: 你可不能打我藏品的主意。啊，
0: 当然不是。
1: 那好，说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是这样，我觉得我笑起来很怪。呵呵说你的化妆术也许能帮我。
1: 笑起来怪？那你想变成什么样子？
0: 我不知道。
1: 卡卡，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只是不了解自己。
0: 不了解自己？嘿嘿，这是什么？
1: 这是我收藏的一面镜子，它能比水面更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也许你可以靠它来找到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谢谢，这正是我需要的。
1: 用完记得还我。
2: 怎么回事？谁惹他了？
3: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好极了，你觉得呢？
3: 我也觉得挺好的，真的。
2: 他好像更生气了，怎么办啊？
3: 应该没事吧？他只是在练习表情。
0: 甘米，你看我这样子好不好？
2: 说呀。
0: 挺好的。
2: 对，
1: 我们什么时候继续前进呢？
0: 莫先生，太感谢你了。
1: 你是指？
0: 多亏了你的镜子，我找到了我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我练习了很久，看起来不错吧？
1: 你的表情很有独特的气势。
0: 我们该前进了。
3: 没事的，卡卡只是在练习表情。

0: 哎呀，真太压抑了，有点受不了了。
1: 得有人告诉他。
2: 可是，这会让他伤心吧？
3: 先降落休整，我们得商量一下。
4: 怎么忽然停下了？
5: 我想起来有些东西还得准备一下。
4: 需要我帮忙吗？
5: 这倒不用。
0: 我去帮忙。
4: 奇怪，
0: 他没跟出来吧？
5: 到底是什么情况？
2: 他很在意画里自己的表情，我就建议他找莫先生帮忙。
0: 这也是化妆术？
1: 不是，我给了他一面镜子，让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表情，没想到
5: 原来是这样。可是他现在
2: 可能他真的觉得这样更好看。
0: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太凶了，我都不敢大喘气儿。
5: 我也不知道，听起来他很在意这些。
1: 说实话可能会让他伤心，但现在我们都很头痛。
5: 或许我们通过一些方式让他自己发现。
2: 是的，我们应该应该怎么让他自己发现？

0: 我一路都紧张成那样了，他也没发现呢。
1: 也许需要做得更明显一些。
2: 这个度还真难把握。
3: 呀，嗯，呀呀，
4: 卡卡，我们
5: 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
0: 我们只是想帮你。
5: 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很奇怪，可是我好像真的做错了。
0: 哎，卡卡，
4: 快追！
0: 走。
4: 都找不到，
1: 等等吧，等他冷静下来应该会回来的。
0: 他不回来了怎么办？
2: 对呀，卡卡不会的，他肯定会回来跟我们一起对抗风暴的。
4: 没错，他一直都很有责任心。
1: 他也帮我收集了很多东西。
0: 我也很喜欢他，他确实对大家都很好。那我们就等等吧，他肯定会回来的。其实他什么样子我都能接受。
6: 啊，你们真的这么看我？
4: 抱歉，如果我一开始就说实话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些误会了。
5: 不是我之前太过在意自己的样子了，才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2: 既然误会解开了，那就重归于好吧。
0: 卡卡，你现在这样好看多了。
5: 啊，看来真的是我想多了。
1: 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可以用化妆术来帮你调整。
5: 谢谢您，不过我现在觉得已经不需要了。我已经明白，重要的不是我的样子，而是我藏在笑容里的真诚。
2: 好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轻车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满善心。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9: 第37集，丰收的旋律。
10: 剩下的食物就这么点了，
9: 还有多少？
10: 最多2天的量吧。哎，等等，现在只剩1天半的了。
11: 皮皮，
10: 干嘛？要不是因为你总去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找奇奇怪怪的收藏品，我们也不至于补充不到食物。
11: 要是你平时吃东西能节制一点，我们的食物肯定还够再吃一阵子。
10: 我也只是偶尔没留神，才多吃了一点。
12: 行了行了，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找个能够补给足够食物的地方。
9: 是啊，不如我们一起仔细观察周围看看。
10: 好吧。
12: 莫先生也是，先别想着藏品了。
11: 我是想找乱音风暴的线索，不过眼下确实是找食物更重要。
12: 区域一定有水源，说不定还长着能吃的东西。
13: 挨饿风险警报赶紧解除吧。
11: 如果真的有食物了，你可别又胡吃海塞啊。
10: 哇，想不到这儿有这么一大片好吃的。

0: 找到这里的主人，看他愿不愿意卖给我们。
1: 你们是谁？休想偷我家的果子！
2: 别误会，我们只是旅行路过这里。
3: 我们远远看见这里庄稼和果树长势很好，就想过来问问能不能用音乐能量交换一点吃的东西。
1: 我拿不了主意，这是我爷爷的农场，他又过一会儿才来，我又不知道怎么卖东西。
0: 原来如此，我们是从其他岛屿过来的，
2: 我们正在寻找解决风暴的办法。
1: 哇，你们好厉害！
4: 还行。
2: 你们能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种出这么多食物，也很厉害。
1: 没有没有，是爷爷的旋律厉害，植物才长得这么好。
0: 旋律？
4: 旋律还能种地？
1: 对，唱吉他就能让植物长得又快又好。
4: 这有这么神奇？
1: 我让你们看一看吧。啦啦啦啦啦。不过一次只能种一块地，所以我跟爷爷只能种这么多植物了。
0: 好神奇！
3: 能不能教一教我们？这当中一定有关于音乐能量运行的秘密，我想找出它的原理。
1: 没问题，爷爷说过，这首曲子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直在跟各种音乐打交道，早就练就了好耳朵，手上的活儿更不用说了。
1: 马上试一试怎么样？像这儿一样，让庄稼加快生长。要是成功，今后就不愁食物了。
2: 啊，那边有块地，暂时没有种东西，你们就拿来练习吧，我来教你们。
0: 个头又大，知识又多，可惜味道差了点。如果我再多练几遍，肯定能长得又快又甜。
3: 你可太自信了，就你那演奏水平，能长出果子，你就应该偷着乐了。
0: 我的演奏水平怎么了？曲子我会得比你快，演奏速度也比你快。
3: 你又来了，光顾着速度，一弹错了就找借口。
0: 你干嘛老针对我？这不是已经找到食物了吗？
3: 这不是有没有食物的问题，是态度问题。
4: 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
0: 哼
4: 哼，非要争个高下，不如直接比谁的果子长得更多更好吃，怎么样？
3: 行，我们就比比看，谁有本事种出更好的果子。
0: 来呀，就种西红柿。
3: 这儿的果子都挂枝头了，你搭架子的动作太慢了，架子也扎得难看死了。
0: 那又怎么样？我演奏的速度比你快，你奏三遍的时间，我能奏五遍，肯定比你的先长好，等着瞧。

0: 啊，和和呢？拿到新的谱子，又沉迷练习了吧？
1: 先找我的，我的西红柿又大又红，一口甜到心里去。
2: 看光泽颜色就知道，我种的肯定更好吃。
0: 别争了，我们都尝尝。皮皮的这个好酸哦，还带一点奇怪的苦味儿。
2: 演奏的旋律跟小球鱼的完全一致，
1: 我演奏的也没有错啊。
0: 很遗憾，这次不分胜负。
1: 再比一次，这一次我要来真的了。
2: 哼，怕你不成。可能？怎么会这样？
1: 一定是种子有问题。
3: 你们比完了，怎么样？我在那边的地里都听得见你们好热闹。
0: 哎，是这样的，
3: 种子有问题，

0: 你们尝尝我种的。
1: 哎，怎么这么好吃？
2: 嗯，我尝尝，我尝尝。
1: 酸甜爽口，嘴里都是浓厚的鲜味。
3: 怎么会有这么大差别？
0: 我也是按小球鱼教的方法种的，一边演奏一边想象着大家吃到果子时开心的样子。

0: 好像这些吗？嗯，
1: 他确实提过，但一着急我就忘了。
2: 看来你们已经找到问题了。
3: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有客人来了。
4: 这就是我爷爷。
5: 哦，您好。
4: 你们招的怎么样？
6: 抱歉，浪费了您的种子。
1: 我们想比赛，结果一着急就……
4: 这没什么，我一开始也经常就坏的。
5: 你教的方法真厉害，难怪你能把这个农场照料得那么好。
3: 各位客人，听说你们是为了解决风暴在旅行。
2: 是的，我们的食物不多了，多亏了小秋鱼让我们在这里等您。
4: 爷爷，他们可厉害了，我把您的旋律教给他们，他们不但学得很快，还会用乐器改编创造。
3: 我能尝尝你种的吗？
5: 当然。
3: 味道真不错，又甜又带点酸，口感刚刚好。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和和。
3: 和和，可以请你再演奏一次种果子的音乐吗？
5: 好的，那我就献丑了。
3: 果然没错，你的演奏有几个处理方式跟那位恩人一模一样。
5: 您的恩人？
3: 当初他也是外乡来客，和你们一样突然到来，这旋律正是他教给我的。他的毛色和你一样，也是黑白的。
5: 是我爷爷。
2: 那你有没有看到他跟一只跟我很像的绿熊在一起？
3: 他一个人来的，那是好多年前了。他看见我在这里种地，教会我这段旋律后就离去了。
5: 那他有没有说他要去哪里？
3: 他说自己在四处收集古老音乐，想对付乱音风暴。我只知道他往东去了。
7: 有个方向总比没有的好啊。
2: 没错。
3: 你们要注意安全，祝你们成功。
5: 谢谢您，我们会小心的。
4: 我会种好多好吃的水果，等你们再来。
2: 就这么说定了。
8: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9: 第38集，风暴工厂。
10: 乔云爷爷说的方向有什么？
11: 但愿能有宝藏。这是什么？
10: 飞船自动标记了一个地点，就在咱们去的方向。
12: 难道我爷爷留下了什么？
10: 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种建筑风格和飞船的能量装置类似，
2: 也许里面有爷爷留下来的线索。
3: 哎，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4: 我感觉这里有点瘆人。
2: 既然是飞船引导我们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0: 走吧，我们小心点就是。

0: 看起来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1: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古董。这比我们在外面找风暴快多了。
2: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3: 也许和这个工厂有关。
4: 难道这个工厂生产的就是……
1: 不会吧，
0: 我们继续探索吧，总会有答案的。
2: 这里的设备应该和风暴有关。
0: 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停用呢？
2: 这里好像被遗弃了很久。看，这个装置和飞船上的几乎一样。
0: 难道它也能吸收风暴的能量，给乐器充能？
1: 这么大，能吸收多少风暴能量啊？
3: 就是太大了，没法收藏。这是……哎呀，这可是好东西，这是几十年前的古董相机，我一直想找一个。
2: 这是研究笔记，
0: 这是我爷爷的笔记。
2: 等一下，这上面也有我爷爷的字。
0: 快看看上面记载了什么。
2: 乱音风暴是一股能量，疑似具有意识。
5: 真的？
0: 我们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猜测。
1: 这么巧，你们的爷爷也这么想？
2: 有了。
1: 看着这么旧，还能用吗？哎
3: 呀，你懂什么？经过岁月打磨的机器才更美。我要把这机器和资料都拍下来。
2: 这是什么？按照笔记上说，黄点是我们的位置，而红点是乱音风暴的位置。
1: 还有这么多风暴存在？
0: 应该说只剩这么多风暴了。
2: 对呀，我们之前一直担心会有错过的风暴，现在不怕了。
1: 也就是说，
4: 只要我们依次去解决这些位置，就肯定能彻底解决风暴了。
1: 太棒了！
3: 这真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消息。
0: 上面还写了什么？
2: 似乎还有一些和风暴能量相关的记录，但是很复杂，我得研究一下。这个可不能乱碰，容易有危险。
1: 好吧。真无聊。
2: 皮皮，你又干了什么？
1: 我没有啊。
3: 装置好像启动了，那是什么？
2: 这好像是聚集风暴能量的装置。

0: 真是吓死我了，还好有多多。
1: 你还好意思说？
0: 哎，行，我真不是故意的。
2: 红点是不是少了一个？
3: 少了吗？我怎么感觉差不多？
1: 不，真的少了。那个位置之前有，我确定。
4: 等等，也就是说，
3: 刚才差点出现的是原本存在的风暴。
0: 啊，那岂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解决掉所有风暴？
4: 我不确定，但很有可能可以。
1: 这个工厂真是太神奇了。可是，既然有这种能力，为什么当初没有解决风暴呢？
2: 也许是因为当时没有多多。
4: 可是多多与爷爷的飞船有关，这不合逻辑。
0: 哎呀，想那么多干什么？反正现在我们能解决风暴了。

0: 只剩下最后一出了。
1: 没想到这么顺利，
2: 多多真是太厉害了。
0: 好，一鼓作气。怎么回事？
2: 搞坏了？
3: 我的操作方法和之前一样啊。
1: 这是怎么了？
0: 上面没写，但看起来最后这一处没法通过这个装置解决。
2: 为什么？这个风暴有什么特别的？
4: 也许那就是乱音风暴的核心。
0: 乱音？从数据上看，这个风暴数据没什么不同，但偏偏无法吸收。
4: 你之前说笔记上写，风暴具有一定意识。
3: 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1: 大家别泄气，虽然无法通过装置解决它，但我们还有音乐。
2: 对，
0: 对呀，我们一路走来，什么困难没有克服？
3: 是啊，让我们一起去彻底结束这场风暴。
4: 等解决完风暴，我要在五音群岛开收藏品的巡回展览。
2: 那我要吃遍五音群岛的美食。

0: 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

0: 一下。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把老师来也！
10: 冰是旺旺碎冰冰，
11: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1: 对，
1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

0: 玄冰如意下。
1: 大家忍一忍，温度开这么低是为了防止熊大融化。
2: 哎，
1: 那是什么？小镇周围哪来这么大的雾啊？
3: 街道和人都变成冰了。
2: 这边也一样。
1: 肯定是大蟒和二狗干的。
2: 哎，熊蛋儿，
3: 完了完了，这要赔多少啊？我以后别叫光头强了，叫光倒霉吧。元宝，
1: 哎呀，这个有感情，应该能打99折。
2: 这里都变成冰了，光头强现在咋办呀？
1: 因为这里都变成了冰，所以气温降低，短时间内温度会保持现状。不过时间久了，外面的温度慢慢上升，雾气就会消散，到时候这里就会融化。
3: 什么？
1: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夺回玄冰如意，恢复小镇。走，快去阻止大蟒和二狗。
4: 好。
2: 发财了，发财了！哎
5: 呀，别捡了。咱们赶紧去金豪那儿。
6: 哎呀，就这点出息还想当老板？
2: 大蟒猴，还是你聪明，把小镇都变成冰，就没人妨碍咱发财了。
1: 确实聪明，还给自己弄了件厚衣服。
2: 哎，大蟒猴，你说我以后当了老板，吃早餐是不是就可以加碗豆浆喝了？到时候翟也硬气一把，让他续碗。
5: 嗯嗯。好、
7: 哦，哎呀，我的脚！
2: 大蟒猴，
1: 熊二，快！
8: 有，把宝物还给俺、
1: 啊！看你的了，熊二，
8: 放心吧。哎，
9: 我忘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一个像阿狗的人，
2: 关我啥事啊？
5: 哎呦！居然搞偷袭，接下来该我了。
1: 吉吉，
5: 关键时候还得看本王。
1: 好机会，
2: 住开，站住，
5: 休想。接得好，二狗，
2: 我拿到了。
8: 蹦蹦，看你的了。
5: 二狗，
1: 走开。
2: 放手，给我！
5: 二狗，坚持住！
8: 你的对手是海默。
1: 你放手！
10: 放手！后面有人！
1: 大舌头！

0: 我。
1: 走你！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2: 好痛啊！
0: 老板，糟了，把老板新买的豪车车门给撞碎了，好像像什么宝驴，听说老贵了。
1: 你又是你！
3: 我不懂。
0: 姐姐，妈妈！
1: 就凭你们几个，还想跟我斗？接下来就是你了，光头强。
4: 人呢？
1: 算你跑得快，别再让我看到你。二狗，快起来，咱们去找建豪。
4: 哦。光头强他们跑哪儿去了？
1: 都被我吓跑了。
5: 大家，
6: 光头强，
5: 雾气好像开始散开了，
4: 没时间内疚了。走，去追大马猴二狗他们。
7: 哎呀，这些钱够咱们花两辈子了，发财了，发财了！大马猴，你咋知道这个雕像底座是包显贵呢？
1: 我早就留意金豪的一举一动了。
7: 真有你的，其实我老早就惦记了，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要不我早就下手了。
1: 差不多了，
7: 我这就去买条八斤重的大金链。
1: 等等，二狗，你想不想教训教训他们俩？
7: 真舒服啊。哎，对对对，就是那，再用力一点。嗯，
1: 真舒服啊。哎，
7: 真得劲儿啊。豪哥，给我们跳个舞解解闷。
8: 什么？
7: 咋的？你有意见呢？
8: 你
7: 啥你？你想变成大冰棍吗？
8: 这两家伙也太仗势欺人了。
9: 先别管这个了，快想想办法夺回神奇宝物呀。
10: 这简直是豪哥的奇耻大辱。
7: 没想到你这老头身子骨挺灵活的呀。
8: 不准说我老。
7: 我就说了咋的，你不服？
8: 不
7: 想拿过来拿呀。我早就看不惯你这人弄虚作假了。
4: 有了，
1: 我也是。
10: 我也，我可不能说出来。
7: 做人要诚实嘛，你以为不让别人说你就不老了吗？
8: 好机会，
4: 给
8: 我都抢。
6: 原来俺们队伍里还有个像二狗一样的人。
8: 神奇宝物，
1: 如意，
8: 快闪过来，盘住他！是我的啦！
1: 拿到了！
10: 豪哥，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1: 别你！
11: 最后还得看俺行。哎呀，他这……
1: 拿到了！
4: 不好！
1: 竟然连二狗也一起动手了！
10: 什么？
1: 叫什么叫？现在轮到你了！你躲不掉的！
4: 不好，雾气要消散了！
10: 快住手，大马猴！再这样下去，小镇都会融化的。
1: 那关我什么事儿？
4: 这可怎么办？我得赶紧把大家变回来，要不然大家就会……
1: 光头强，你搅黄了我多少次发财的机会，今天我不会放过你的。
4: 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
1: 看到你了。

啊！

0: 看来小镇都没事了，
1: 啥没事啊？今天小镇差点被毁掉了。俺们知道错了，不该乱用神奇宝物。
2: 本王也有错，不该拿宝物来玩，还弄丢了。
3: 都怪光头强，是他把宝物拿出来的。
4: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1: 这话俺听过无数遍了，今天罚你们指数500颗。
5: 你怎么开车的？都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6: 不是我，谁这么缺德呀？我刚倒的这花枝茶壶，你怎么回事？这什么质量啊？车门都碎了。豪哥，我们之前只是演戏，逗你玩呢。
7: 逗我玩？难得你们这边小心了，大个子。
8: 我们也给他们准备点娱乐项目。豪哥，我们再也不敢了。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去观赛。
8: 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有乃父之风啊。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15: 还不是遗传我的。
16: 分享就是种快乐，
1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3岁了，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3岁啦。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嗨，
1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9: 生病的强霸。
4: 什么？找到的神奇宝物又让熊强他们夺走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8: 猴哥，那么猴哥二狗根本就靠不住，
4: 这事儿还得我来。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5: 浩哥，这次我是有备而来。这是光头强一伙的作息规律表，是我不吃不喝熬夜蹲点记录的。等他们晚上都睡着的时候，我就趁机把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给偷过来。
4: 别让我失望。
5: 放心吧，浩哥。
20: 爸，您咋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21: 爸，你的头发眉毛怎么都白了？
5: 哎呦，着急出门忘记染了。哎，别说这个了，你小子多久没回去了？我再不来看看，你都快把我和你妈给忘了。
20: 这不是旅游旺季吗？等忙完这阵子，我肯定回去。爸，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开车。
5: 喂，到了到了，强子接上我了。就是个牙疼，贴上止痛贴就好了。
4: 看啥医生？那得花多少钱呢？
20: 医生？钱？
5: 好了好了，先挂了。
20: 爸，您生病了？
5: 就是个牙疼，说了该让孩子担心了。
4: 我能有啥病？没病。
20: 没病？那你刚才
5: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病。
20: 啥病？
5: 红眼病。
20: 红眼病？这眼睛也不红啊。
4: 是我跟你妈急红眼了。
20: 啊？
5: 产房传喜讯，隔壁你惠东大爷昨天抱了个大孙子，8斤2两的。
20: 爸，您真幽默。
5: 我幽默？你以为我讲笑话呢？
20: 爸，有个事儿听起来像笑话，但确实是实话。
5: 啊！
20: 事情就是这样。
4: 好孩子，做得对，乐于助人，老爸以你为荣。
20: 都是跟您学的。爸，我给您做饭去。
4: 好。
5: 哎呦，疼啊。
20: 啊，爸，您咋了？哪疼啊？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4: 哎呀，没有没有，赶紧做饭去吧。啊，
20: 老爸肯定有事瞒着我。我查查，隔三差五喊痛会是什么病。啊，绝症？不是吧。常见症状有全身疼痛、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完了，肯定是。爸，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明天咱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4: 不去不去，随便做个检查几百块就没了。
20: 哎呦爸，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您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
4: 我能有啥毛病？
20: 还是看看比较好。
4: 我身体好着呢，你就别瞎操心了。
20: 可是……
4: 行了行了，你还得存钱娶媳妇呢。回头啊，我再教你做几道菜。等我走了，你想吃的话就可以
20: 走了。
22: 爸，爸，你不能走啊！我不能没有你。
5: 这孩子今天到底怎么了？明天我回去的票都买好了。好好好，不走了，不走了。
20: 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看病啊，怎么办呢？
23: 喂，老板，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想问一下，拖欠我的2个月工资啥时候发呀？
4: 王老强，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打扰我。这件事情要开会研究一下。
23: 老板，老板，
20: 没钱可怎么给老爸治病啊？我该怎么办呢？
5: 今天一定要把神奇宝物都偷到。什么人？大晚上的不睡觉？光头强他们。
24: 光头强，你别担心，等把这人参挖出来卖了钱，就能给你爸治病了。
20: 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
25: 不用客气，咱们可是好朋友。
5: 他们干嘛呢？不对呀，光头强这个点不应该在睡觉吗？再过2分钟还咬牙放了个屁。熊大熊二也是睡着的呀， 熊二等会儿还要打呼噜。哎呀，你们怎么搞的？大半上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呀？
7: 我出来了，发财喽！
10: 是啊，这下有钱了。嗯，
5: 有钱了？好你个光头强，想把神奇宝物埋在这儿，然后偷偷卖掉。
11: 我早就知道，谁能见到神奇宝物不担心呢？
5: 哼，被我发现了吧？
10: 把它包起来，别弄坏了。走吧，我们回去。嗯。月亮被挡着了，
5: 太好了，装备还可以用。
12: 大家小心点，别摔倒了啊。
10: 嗯。你们跟紧我。
13: 谁？
5: 哎呀，熊二！哦，是谁？
12: 好像是。
10: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了？
5: 是你？当然是我。
10: 快还给我！
14: 再见了。
10: 把东西还给我。
5: 想要，先问问我的拳头。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在我的拳头面前。

0: 还给我。
1: 这次站不起来了吧？
0: 把人参还给我，这是要给我爸治病的。
1: 你这家伙谎话连篇，证明了面是神奇宝物，给我放开！

0: 再见了，笨蛋。
1: 光头强，光头强，你没事吧？
2: 人参没了，看病的钱没了。
3: 光头强，俺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
0: 强子，你在哪儿？强子，
1: 是光头强的爸。啊，咱们快躲起来。
0: 强子，强子，啊，强子，你咋了？你咋伤成这样？走，爸带你去医院。强子，没事的，有爸在。
2: 爸，我真没用，我救不了你。
0: 强子，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
2: 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得绝症了？
0: 啥绝症啊？你老爸我身体好着呢。
2: 你别骗我了，那你为啥老喊痛，还说医生饭都不吃？
0: 哎呀，你说这个呀，我是牙疼，你妈让我去看医生，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2: 你没骗我？
0: 那当然了，你爸我身体好着呢。
4: 太好了，原来是场误会。
0: 走，爸带你去看医生。
2: 爸，我没事儿。
0: 那不行，你看你伤得多重，必须做个全面检查。
3: 俺想妈妈了。
1: 熊二，咱们一定能再见到妈妈的。
3: 嗯。
0: 豪哥，我把东西拿回来了。哎，乾坤袋终于到手了。
5: 哎，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
0: 对呀。怎么样，豪哥，满意吗？
5: 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快不行了，要给我补一补啊？
0: 怎么会是？
5: 你这是变相的说我老是吧？
0: 我就是想说你老，也不会直接说你老的。不对不对，豪哥，你是真的不老。
5: 大个子，我跟你没完！
0: 我再也不说你老了。
6: 新生项链。
7: 如果您不满意，我这里还有更贵的旅游方案。
8: 老板，您听我解释。
7: 这个光头强每次都迟到，还要我亲自出马。这个50人的单子要是没有拿下，看我不扣光你的工资。
9: 不至于吧，我就晚了5分钟。
10: 这人谁呀？不会是找来帮忙抬价的吧？
11: 本来这套餐就够贵了，还要推荐更贵的，门都没。
7: 原来客户心里想要的是便宜的旅游套餐，我们老板介绍的都是贵的。嘿嘿，幸亏有了这件神奇宝物新生项链，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8: 老板，您真是太好了。
12: 是啊，全心全意的给我们谋福利。
10: 嘿嘿，应该的，应该的。
11: 哼，福利不花钱呢。
5: 嘿嘿，来看看这个套餐怎么样？特价899，7天豪华游套餐，
8: 这么便宜？你是瞧不起我们老板吗？
13: 我们老板不差钱。
11: 这俩负能量，明天就安排他们去看大门
8: 啊！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重要的是这个套餐缺少内涵。
14: 这位老板，我这有个套餐，您一定满意。像您这么有钱的老板，这种套餐肯定早就玩腻了。我们这里有踏青赏景的旅游路线，专门针对你这种成功人士，让你们繁忙过后放松身心。就是价格便宜，不知道您看不看得上？
5: 这个价格我还赚什么？
8: 才199，你是在羞辱我们老板吗？
11: 这套餐好啊，
7: 主要是为你们好，
8: 不是因为钱。
11: 整天大鱼大肉，出门就坐车，不利于你们身心健康。
8: 这套餐真是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
14: 是是是是是是。
5: 这个光头强，明天就安排他去扫厕所。
9: 别急啊，我还有后手呢。
2: 哎呀，说实话，这套餐啊确实不符合你们的身份。知道的是您为员工考虑，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铁公鸡呢。
14: 这样吧，我推荐你们个加油大礼包，套餐一共只要999，1000都不到。套餐包括户外运动、特色民俗、风味小吃一条龙，再每人赠送一份开心大礼盒，全面提升游玩体验。
0: 老板，用实力证明你不是铁公鸡。
9: 对对对，让他们瞧。

0: 瞧，好吧。哎呀，光头强真有你的，搞定了。
1: 光头强
0: 干得不错嘛，
2: 是领导指导有方，
1: 这次表现得很好。喂，
0: 什么？总公司的大老板要来度假，我现在需要你们其中一位去接待大老板。
3: 我听说那老板可挑刺了，
4: 比伺候不好把饭碗都丢了，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1: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呀，大头？
5: 我请假，我把腿崴了。
4: 我岳父腿崴了。
3: 我二舅腿崴了。
1: 啊，能不能有点创意？你怎么回事？
3: 他岳父是我二舅。
4: 他爸是我岳父。
5: 没错没错。
1: 你们什么时候成一家人了？还我呢，
2: 我来接下这单。
1: 光头强，看到了没？患难时候见真情。
4: 有他我害怕什么？
6: 跑哪儿去了呀？
7: 这大马猴跟二狗跟兔子似的，一转眼就不见了。仔细看看，绝不能让他们找到神奇宝物。
6: 俺今天早上捡到了件神奇宝物，给了光头强，咱们多一件金豪就少一件。
7: 也不知道光头强会不会偷偷使用神奇宝物。
6: 应该不会，光头强答应咱们了。
7: 俺还是不放心。
5: 听着没，光头强有神奇宝物，
8: 咱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5: 那还等啥呀，找吧。
2: 大家看这边，这就是风景优美的狗熊林景区。大家
3: 遇到困难不要总是找借口。
9: 爸爸妈妈，
3: 是要想
9: 办法去解决。我们去钓鱼吧。
10: 彤彤，爸爸还有事儿，你先玩一会儿，赶紧送过来。
11: 彤彤，妈妈还在忙，等一会儿啊。
9: 妈妈，
12: 这一家真是的，怎么都不陪陪孩子。
2: 不过强哥出来打工以后好像也没怎么陪伴过父母，生活太难了。
9: 又是这样，每次都不理我，只知道工作。
2: 彤彤不会跟父母产生隔阂了吧？那强哥就帮帮你。彤彤，钓到鱼了吗？小的时候爸爸总跟我一起抓鱼，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时间陪我了。
9: 你也是这样？
2: 虽然我会抱怨，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么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别难过了，大人也是很辛苦的。
9: 很辛苦？那有照顾我重要吗？
2: 现在小孩说话都这么尖锐了，完全接不上话。
9: 我又来这儿的大松树下过生日，看情况他们忘记了。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吧，我去叫他们一起过来钓鱼，再开导开导他们。我去去就来。
9: 哼，白费劲。
2: 大老板，你们在吗？这谁弄的？怎么还有蛋糕？奇怪。
0: 老虎啊，
11: 小点声。
10: 是我们。
2: 你们这是闹的哪出啊？
10: 我们想给彤彤一个生日惊喜。
11: 知道彤彤从小就喜欢老虎，我们特意打扮成这样。
2: 彤彤需要的是关爱，不是惊喜。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彤彤？
11: 以前是我们忙于工作，缺少了对彤彤的关心，忽略了他的感受，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出游的机会让他知道我们是爱着他的，弥补我们过去的亏欠。
2: 这还差不多，千万不要因为忙忽略了孩子。没想到强哥我还有训老板的一天。你们在这等着，我带彤彤过来，这回彤彤应该高兴了。你人呢？哪去了？
10: 啊，怎么了？
2: 彤彤不见了。
11: 什么？
2: 彤彤，
13: 彤彤在哪儿呢？
2: 彤彤你在哪儿？
10: 我们分开找。
2: 好。彤彤，彤彤到底去哪儿了？
7: 光头强，这么晚了你喊啥呀？
2: 熊大熊二，不好了，有个小朋友失踪了。
7: 啥？咱们赶快去找。光头强，你是不是使用神奇宝物了？
2: 我可没用它干坏事。好了好了，赶紧去找人吧。
7: 对了，大松树，
8: 快跟上。
2: 彤彤，你果然在这儿。快跟我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吧。
9: 不过他们都不理我。
2: 彤彤，他们知道错了，还为你准备了惊喜呢。
9: 真的？骗小孩呢？我不信。
2: 真的？

0: 不是因为你，就你出的馊主意，直接给彤彤过生日多好。
1: 我就是想给她个惊喜。
0: 那现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孩子找不到了。
1: 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难道你就没

0: 你在哪儿啊？爸爸真的错了。
1: 爸爸妈妈还是关心我的。光头强叔叔，这是什么呀？怎么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呢？
2: 这是高科技产品，绝版了。
1: 好神奇啊！
3: 宝物在那小女孩手里。
2: 走，去找爸爸妈妈。
0: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2: 彤彤，快跑！
4: 站住！
1: 救命啊！
0: 彤彤，
1: 爸爸，爸爸，
4: 别跑！快把项链交出来！
5: 彤彤，别怕，妈妈来了。
0: 耶！
1: 是妈妈，
0: 彤彤，你没事吧？
1: 爸爸，
4: 我没看错吧？老虎给了我脚回旋踢，不要过来呀、
6: 啊！别吃我，我不好吃啊！
7: 光头强，
2: 熊大熊二，哎
7: 哎、老虎在打大马猴二狗，
6: 那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2: 千万别惹父母。
6: 大马猴，这老虎是个老马吗？要比这本电脑打人！救命啊！
1: 爸爸妈妈，
7: 原来是人假扮的。嗯、光头强，嗯、你咋把神奇宝物给小孩子了？
2: 我是用它做好事，等会再拿回来。
7: 做好事？
2: 对呀，工具无好坏，就看使用它的人。
7: 好像有点道理啊。
2: 那是。
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9: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俺老孙来也。
12: 旺旺碎冰冰，
13: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3: 对，
1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点亮美好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非帆，着

0: 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3: 大作战。
4: 真香啊。难怪这么咸。不是你。赶紧去漱口。好痛啊。你。算了，跟病人较什么劲儿？博士的擦脚布，真臭！踢水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5: 儿子，
6: 光头强，你叫谁儿子呢？
5: 不好，儿子！
6: 光头强，
4: 老板，我在呢。
6: 光头强，你刚才叫谁儿子呢？
4: 那是电视的声音。
6: 哼，赶紧来恭喜，有个大单子给你，9点之前必须到啊。
4: 好的，马上就到。耶，抢个好运来了。
7: 最新气象播报，下午2点有强降雨，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4: 就来不及了。老板，我来了。
8: 回去吧。
4: 好嘞。老板，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说有个大单子给我。
8: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现在几点呢？
4: 9:01，才过了1分钟啊。
8: 1分钟？就是1秒钟也不行。我已经把单子给加班王了，他早上4点就来了，还把厕所马桶刷了2遍。
4: 什么？4点？
8: 对了，你这个月单子不够，工资可能拿不到啊。
5: 怎么好事永远都轮不到我？
4: 我要转运。
5: 网上说锦鲤可以

0: 转运，不过那鱼太贵了，我钓条鲤鱼也一样，反正都在里子。
1: 抢够了，顺风顺水，好运连连。
2: 王东强，
1: 哎，我的好运！你们干啥呀，熊大熊啊？
3: 俺们捡到一枚硬币，
0: 一枚硬币，
1: 就这么点钱，强哥才不放在眼里。
4: 王东强，
3: 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说，是博士笔记上记录的神奇宝物麒麟硬币吗？
1: 麒麟硬币，哎呀，果然没错。
0: 轻轻擦拭一下，麒麟硬币就会带来好运，不过使用完第三次就会带来厄运，真可惜，这宝贝怎么还有副作用？
1: 可以带来好运。熊大熊二，这神奇宝物太重要了，我要赶紧回家放进乾坤袋里，我先走了。
4: 这次可真积极，
2: 咱们也走吧。
1: 这宝贝使用完三次就会倒霉，可惜遇到了绝顶聪明的我，有一次我就发财了，两次我就成首富了，大笨蛋才用第三次呢。好运来，会有什么好运呢？天上掉黄金，地上长钻石。
5: 王东强，加班王刚才崴了脚住院了，这个单子还是给你做。其实啊，我一直很看好你，这单做完了我马上升你当副经理，你放心，奖金翻倍，然后推荐你去总公司，我还准备认你当弟弟。好嘞，我先挂了。
1: 强哥终于时来运转了。
6: 哎呀，好饿呀，你等会儿吃点啥？
3: 哎呦嘿，熊蛋，你咋不走了？
2: 还有点不放心，光头强，咱们去看看他有没有把神奇宝物装进乾坤袋里。
1: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0: 哎呀，今天要下雨，我把这事给忘了。
7: 这天气还怎么玩啊？
8: 不是，你们旅行社都不提前通知的吗？
0: 我
8: 回去我就投诉，这导游也太不专业了。
0: 啊，不能被投诉啊，这单完成我就是副经理了，再用一次是不是太浪费了？刚才先买张彩票就好了。算了，还有一次机会呢，这次就便宜他们了。好运来。
8: 哎，你看天晴了，还有彩虹呢，咱们可以下去玩了。
0: 哇，
8: 太漂亮了。
0: 回去我得赶快买张彩票，把最后一次用了，就算倒霉也值了。
1: 今天的旅程结束了，请各位上车回镇上吧，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再见。
0: 终于走了，好像感觉忘了件事儿，是什么呢？
1: 喂，你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9: 导游，我朋友老林没在车上啊。
1: 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忘记数人数了。
9: 哎呀，他电话打不通，现在怎么办呢？哎，
1: 你别担心，我马上去找他，他应该还在休息区。这人怎么搞的？怎么不跟着大部队啊？真麻烦。老林，我是导游光头强，你在哪儿？快出来呀，要回小镇了。
0: 在吗？
1: 在吗？在吗？
0: 休息区也没有啊，
1: 完了，他肯定是跑到森林里去了。天已经黑了，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呀？啊，
0: 要用吗？这可是我最后的发财机会了，而且用来还会倒霉。你说我为了发财倒霉就倒霉吧，关键还不是为了我。哎呀，强哥，我这辈子就命苦。不能让游客遇到危险。好运来。那，
1: 喂，
9: 谢天谢地，终于有信号了。导游，我是老林呐。
1: 你怎么刚才没信号，害我把最后的机会都用了？
9: 我也不知道啊，我都转悠半天了，一格信号都没有。哎，还就在刚才，突然就来信号了，还是满格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哎，对了，我在团子的那个大石头景点那儿呢，赶紧过来吧，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1: 好嘞，我马上过来。

0: 是鸟屎。走开，走开啊！终于不追了，这倒霉来的也太快了吧，累坏我了。这算第二次了吧？都这么晚了，那导游怎么还不来接我？现在夜黑风高的，这附近不会出现什么野兽吧？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啊？
1: 老林，我来了，快出来呀！我是导游光头强，
2: 真爽啊！
1: 又跑哪去了？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真气人！
2: 哎呀，舒服。
0: 怎么还没来啊？
1: 有怪物啊！
0: 那是老林。
1: 等等，
0: 救命！
1: 你跑啊！
3: 救命啊！
1: 我是导游光头强，
3: 站住！
1: 别跑！
4: 这是最后一次倒霉了吧？
0: 掉坑里了，
4: 确实坑人啊！真气人！前面跑过去就没事，因为我要倒霉就要掉下来。
1: 不会吧？还送赠品？
4: 我的腰啊！谁来帮帮我？
5: 光头强，快醒醒呀！光头强，
6: 光头强，
4: 熊大、熊二，
5: 太好了，光头强你还活着！
1: 熊二，
6: 光头强，你是不是用了俺们给你的神奇宝物？
4: 这，
6: 俺就知道。
4: 熊大，我错了。你看看我多可怜，你就原谅我吧。
6: 好了好了，你赶紧离俺远点。
1: 熊大，你真好。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游客？
7: 游客？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往那边跑了。
1: 谢了。
0: 我都等你多久了？刚才就是你装怪物吓我吧？
1: 哎，你听我解释。
0: 不听，不看，不要。我要去投诉你！
1: 别呀！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3: 美好时光海苔，
1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5: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牛奶给你。
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8: 旺，长大我要当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5: 好先生，金豪，
16: 快点找！找不到神奇宝物，谁都别睡�觉！啊！笑什么笑？你也去找！哦，就不能自觉一点？总是惹我生气。
17: 每次都是他们偷袭咱们，今天咱们也来个以逸待劳。
18: 金豪对手下是真狠啊！
3: 好困呀，俺们回去睡觉吧。神奇宝物又不是大白菜，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呀？
18: 我找到了，
16: 太好了，快快给我，这是好人戒指。
17: 熊二，你这个乌鸦嘴，他们真找到了件宝物。
19: 熊二，咱们，
17: 熊二呢？
3: 把宝物交出来。
16: 是你们，杀死，今天给我彻底干掉他们。
18: 是。
20: 无敌旋风劈。
19: 熊二，
3: 没事儿，
17: 砍他。
21: 看住。
16: 又能修复一点了。
22: 豪哥，豪哥，你没事吧？都怪你，知我一拳。你干啥呀，豪哥？
16: 住手！不要打了。
23: 大马猴，你又立功了，幸亏有你才没打到豪哥。
16: 大家快停手，有话好好说。我宣布就此停战，从现在开始我要转行帮助别人。
23: 啥
22: 啥？
23: 我不会帮助别人啊。
22: 那咱们就失业了。
17: 他咋突然变了？你这老头又打什么坏主意？
23: 老头，
18: 不许说老子。
16: 没事没事，我本来就是老人家嘛。
17: 他居然不生气，
23: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22: 这事儿有古怪，
16: 以前都是我不对，做了太多对不起王博士的事情。走，带我去见他，我要赔礼道歉。
17: 慢点，
18: 豪哥，你不能去啊。
22: 秦昊突然变成这样，我才跟那枚戒指有关。现在没人管咱们，咱们快去秦昊酒店，打包他的东西离开这儿。
23: 太好了，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16: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现在再次向你们道歉。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说。老王，老王，是我对不起你呀，我就是做儿做女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亏欠。我决定我的家产全部由你来继承，我要孝敬你一辈子。
17: 说实话，我现在多想成为王博士啊。
19: 啊，话说回来，俺咋感觉忘了件啥事儿啊？
3: 俺也一样。
17: 那不是神奇宝物好人戒指吗？
3: 神奇宝物，想起来了，俺们今晚是跟金豪争夺神奇宝物去了。
17: 我知道了，金豪应该是意外戴上了好人戒指，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19: 光头强，要不要把戒指放进钱柜袋里？
17: 别呀，就让金豪戴着吧，万一后面不戴了也变成好人了呢。
16: 光头强，我们明天一起去小镇上做义工怎么样？
17: 好啊。
18: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把豪哥恢复原样。
16: 终于扫干净了。哎，谁呀？乱扔垃圾！
18: 你干嘛？不要啊！
16: 我竟然做起好事来了，都是他害的。不过这次多亏你了，大个子。接下来我们先回公司修复许愿树，然后再来个将计就计，接近光头强，偷走乾坤袋。走。
23: 发财了，我们顺道捡好这么多值钱东西，我连他夜壶都偷来了。你用不？
22: 好疼啊。
16: 干什么呢？不看路吗？大毛猴二狗。
23: 豪哥，
16: 我的许愿树，你们拿我的许愿树想干嘛？
23: 咱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呢。
22: 豪哥，我们就知道您会变回来，猜您可能用得上，特地把许愿树带过来给您啊。
16: 原来是这样，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来得正好，大个子，快把戒指拿来，先修复许愿树。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
22: 恭 恭喜豪哥，那咱们下一步做什么呀？
0: 这个戒指已经没有功效了，我可以假扮好人接近光头强，把他身上的乾坤带偷过来。乾坤带在光头强裤兜里。
17: 金豪老哥，你走我后面。
0: 啊，好好好。
17: 老哥你干嘛呢？
0: 哎呀，你看你东西都快掉出来了，要小心啊，别弄丢了。
17: 啊，谢了，还是你细心。

0: 身手不如当年了，怎么才能趁机偷走乾坤袋呢？哎，
1: 又装满一袋。
2: 光头强，俺们这边收拾好了。哎呀呀！哎哎哎！真佩服金豪老哥，汗都累得不行了，他还能跳舞。
3: 你们口渴了吧？我去给你们拿水，去去就来。
4: 那个戴戒指的手，
5: 豪哥，这是意外，你别放在心上。
6: 豪哥，你这招也不行啊，时间都浪费了。
0: 这家伙可真不会说话，大老虎虽然说得假，但是我爱听。
3: 你懂什么？
0: 光头强他们可精了，我是故意演戏呢。这次我不会失手的，你们先躲起来别出现，等我把乾坤袋偷到手了，你们再出来教训他们。
3: 是。
4: 金豪原来在演戏，俺刚才注意到他戴戒指的手变了，果然有古怪，一定是戒指的能力被他摘下来吸收了。
1: 他既然这么喜欢演，咱们就将计就计，让他演个够。
7: 帮帮孩子吧，
2: 看他多可怜。
4: 全靠你了，这么高不会让我去吧？
7: 你不会忍心拒绝吧？
3: 包在我身上。我的屁股。
1: 给你。小朋友，快谢谢老爷爷。
8: 谢谢老爷爷。
0: 都叫爷爷了，为什么还要加个老字？
1: 金豪老哥，这次多亏了你啊。
0: 没什么。
3: 是我的啦，
4: 是小偷。幸好老哥，这你能忍，
2: 全靠你了。
4: 你不会拒绝吧？
3: 包在我身上，给我站住。
0: 哎呀，
4: 那边
0: 老先生，我来扶您过马路。
9: 你看着比我还老啊，老伙计。
4: 这边那边
3: 这边
4: 那边
3: 这边
4: 他受到惩罚了。
0: 惩罚？好啊，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敢耍我。
3: 大个子，大马猴二狗。
6: 是猴哥，快走快走，这也太臭了。
3: 抓住光头强，把乾坤袋给我抢过来。哟、看我的。
4: 你光头强，熊二，俺们上。
3: 抓住了。哎呀，
4: 熊二，哎，不
3: 干，干得不错，孙大，逃不掉的，光头强，
0: 最后还不是败在我手里，乾坤袋是我的了，
7: 完了，
9: 老哥，可算找到你了，刚才谢谢你帮了我，
0: 是他们，
8: 爸爸，就是他，
10: 这人真好，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好，他们要跑，休想逃。
11: 终于找到您了，感谢您的见义勇为。
6: 嗯，真棒。
11: 老先生，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徒手抓小偷，真是老当益壮啊。
0: 又说我老。
12: 老先生，我准备请您吃饭。
1: 给您送命锦旗。
9: 老哥，咱们结拜吧。
1: 这回金豪可是吃了不少苦头了，心不甘情不愿做了这么多好事。
4: 走，
8: 这水枪送给我们吧。
6: 这不是玩具啊。
4: 别走，
9: 恩人，我雷子，我这不在这儿的吗？
13: 粉红兔王国上。
14: 这才几点啊，闹钟就响。
4: 要迟到了。
14: 快快快，
9: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光头强，快递！
3: 来了来了！
14: 什么快递？赵林寄来的明信片。
4: 有五分钟了。
0: 临时通知的开会，肯定有人迟到，特别是光头强。
3: 迟到的扣200块。
1: 老板早，
15: 老板早。

0: 老板，我今天可没迟到。
1: 老板，您刚才进来说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2: 真扫兴，还准备今天给他加个油呢。大家早，知道为什么临时叫你们来吗？
3: 叫我们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4: 嗯，
5: 又要搞什么幺蛾子呀？
2: 同事们，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呀。
5: 又惦记上我那点工资了，上次忘了冲马桶扣了我250块。
6: 我实在没啥奉献的了，家里的手纸我都拿公司来了。
7: 老板又想管我借钱。
2: 同事们，最近隔壁不差钱旅行社推出了什么1块钱拼团邮递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效益。
3: 这呀，比不过人家不计成本，1块钱能去20多个景点。
2: 都给我严肃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秩序，我们坚决不能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妥协。
3: 你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
2: 如果公司这样下去，就只能降薪了。
8: 降薪？
2: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们每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不就可以不用降薪了吗？限你们每人明天给我想一个好项目，不然就降薪。
0: 这里看起来挺有趣的，
9: 要是能去一下，也许可以开拓思路，想到什么旅游点子。
4: 不过就是太远了，这张林怎么老跑那么远的地方，真是的。
10: 光头强，
4: 你
10: 俺来了。
4: 熊二，你怎么老是不敲门？
10: 哎，光头强，你猜猜俺给你带啥来了？
4: 你能带啥？肯定是带肚子来蹭吃蹭喝了。
10: 不是，是一双鞋子的神奇宝物。
4: 神奇宝物？
0: 熊二，你可真是在我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
10: 枕头？这不是鞋吗？
0: 哎，这是踏风靴，穿上这个靴子不管多远一会儿就能到达，真是天助我也。找邻居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了。
10: 光头强，你要去哪玩呀？带上俺呗。
4: 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10: 哎，别呀光头强，带俺一起去呗。
4: 不行，我是去办正事的，不是去玩的。
10: 这是俺捡的宝物，你不带俺，俺就告诉熊大说你乱用神奇宝物。哼，
4: 好了，带你去。
7: 你没事吧？
11: 妈妈，我想喝水。
12: 乖，等会儿就有水了。
2: 月兔大人，请赐予我们雨水吧。
13: 雨水吧。
2: 月兔大人，请您普降甘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土地，我们将为您奉上最美味的瓜果，希望能得到您的垂怜。
11: 妈妈，你看，
2: 起风了，云飘过来了，
14: 要下雨了。
10: 光头强，俺们这是到哪儿了呀？
7: 好像就是这里了。我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
10: 哎呀，快看前面！
7: 前面看起来好像
2: 是悬崖。
15: 我的雨水，
7: 国王，
5: 好痛啊！
7: 啊，发生什么事了？
2: 是人，国王，奇遇大典被闯入的人类破坏了，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15: 我好不容易求的雨，
2: 看来只能重新准备，再求一次雨了。竟敢破坏我们的祭坛，给我抓起来，关进地牢！明日将他一通祭天。
7: 你，
0: 这地方有点不太友好啊。没关系，打不过还跑不过嘛。
7: 我的靴子哪去了？ 别激动，你们听我解释。
8: 解释什么？你把奇雨仪式都破坏了。这是
1: 熊，这粗壮的熊掌，这闪亮的大牙，还有这结实的屁股。我决定了，这头熊做我的宠物。
13: 至于他嘛，
8: 赶紧拿去祭祀，太丑了。
7: 什么？我明明那么帅，
10: 干脆不要当宠物，带回去。
1: 国王，国王，
8: 怎么啦？
1: 我发现了这个，献给国王。
6: 这是，哇，真漂亮！
7: 哇，这是我目前为止戴过最好看的皇冠，
8: 不要把它当做传家宝，子子孙孙传下去。
1: 国王好帅！
8: 有此理，竟敢嘲笑本王。
7: 没有。
8: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7: 还是先把靴子抢回来，快点离开这儿。就凭你们这几只小兔子还想抓我？把靴子还给我。
1: 不得无礼。
7: 不能这样。熊二，快把神奇宝物抢回来，我们好离开这儿。
8: 放心，交给俺。小兔子，感受到俺的力量了吧？
7: 熊二，
8: 咋的了？
7: 上面，
10: 他头比眼还大。
8: 大力兔，抓住他们，不要伤到我的小宠物。
14: 是，国王。
10: 光头强，
14: 抓住！
7: 熊二，快看，去那边。熊二，你能不能小心一点？怎么停下了？
16: 这是什么呀？
12: 好像是人。
7: 我们好像到了兔子窝了，快跑，熊二！
10: 站住！
7: 别跑！快跑！要追上来了！
10: 小心！
11: 谢谢。
7: 不客气。
6: 别跑！
7: 右边，
6: 他们在这
10: 儿，快撑不住了！
7: 熊二，快醒醒！
6: 在这儿，
10: 抓到一个，
6: 往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快跟上！哦，来了。
7: 好险啊！
8: 所有兔子都给我听着，必须把那个人类给我抓回来，我要让他知道嘲笑本王的后果。
17: 是。
4: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靴子被抢了，熊二也被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1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

0: 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0: 不是。
9: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7: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1000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2: 粉红兔王国下。
13: 站住！
14: 别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嗯，大家都会偷懒啊。
13: 这边你
15: 跑哪儿去了？看见有人类从这边跑过去了吗？
16: 没看见。

0: 下，
1: 去那边看看。
0: 该换班了。
2: 他们走了。
3: 嘿嘿。啊！快追过来了！
4: 谢谢。
3: 不客气。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4: 不客气，你们还帮助过我呢。
3: 嗯，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东西。
4: 这是国王的收藏室，我是在这里打杂的。
3: 用电视机做的鱼缸，可惜没有水。光盘做的灯，还有钢琴做的桌子。没想到这些丢弃的废品被改造成艺术品了，太有创意了。对了，我可以在狗熊林打造一个环保旅游项目，让游客们用废弃的物品自己做纪念品。赶快拍下来做参考。该地区12点有雷阵雨，切！
4: 你和之前那个人类女孩一样好奇。
3: 你是说赵玲吧？那是我朋友。
5: 啊，熊二也是朋友，怎么把他忘了？
2: 等等，你这样出去会被发现的。
5: 那怎么办？我要去救熊二。
4: 嗯，我带你去找他。
3: 太感谢你了。
4: 没关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5: 你这词是跟谁学的呀？
4: 赵玲啊。就是这儿。
5: 是熊二的叫声。
6: 这吴大人感觉怎么样？
7: 好过瘾呢，再用点劲儿。
5: 是熊二的惨叫声，他肯定是老醉了。熊二，
7: 这葡萄也太酸了，有其他的吗？
6: 臭吴大人，我们现在粮食紧缺，只剩这些了。
0: 那好吧。
7: 别说，还挺上口的。
5: 不能再等了，我要去救熊二。
2: 你这样会被发现的。
5: 可是熊二正在受苦呢。
2: 别急，我有个办法。
4: 哎呀，这是祭祀要用的花，你们快帮我捡一下。
8: 好的，
4: 谢谢你们。
5: 啊，熊二。你没事吧，熊二？
7: 光头钱。
5: 熊二，你吃了不少苦吧？
0: 吃苦？不苦呀，挺甜的。
5: 啊，熊二你好坚强啊！
7: 坚强。
5: 好了，快跟我走。
6: 好了。
4: 谢谢。
9: 站住！可可，你怎么在这儿？
2: 国王。
3: 咱们赶紧去找靴子，然后离开这儿。
7: 啥声音呀？
3: 去看看。
9: 既然你放跑了破坏祭典的犯人，那就由你接受惩罚，向月兔大人赔罪。
2: 什么？
5: 不好，可可被抓住了。
7: 谁是可可呀？
5: 就是那只小兔子，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9: 哦，开始。
7: 这是啥惩罚呀？看着怪吓熊的。
10: 他那么年轻，怪可惜的。
9: 动手！
2: 不要，妈妈！
7: 咋办呀，光头强？可可有危险。
5: 是我们连累了可可。
2: 不要啊！救命啊！
5: 咱们只能硬上了。
9: 住手！
2: 是你们！
9: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给我抓起来！
11: 是他，走开，把他们交给我。
5: 怎么办？
11: 看我的！
5: 都怪这个求雨，要不求雨。对了，还有一会儿才下雨呢，要是下雨就有救了。
9: 你们都得向月兔大人赔罪。
5: 月兔大人，你只能这样了。
10: 是那个大头人在叫。
7: 骨头钱，你咋的了？咋的了呀？
6: 叔叔怎么了？
11: 我乃月兔大人，是你们在召唤我吗？

0: 是月兔大人显灵了。
1: 是你们要求雨吗？
2: 啊，是是是，是你的部下子孙在求雨。
3: 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兔子还真好糊弄。
2: 不对啊，月兔大人怎么可能？
4: 不好，这国王心眼多，不好糊弄啊。还有十分钟。
2: 你啊，真的
4: 只能再拖一会儿了。
2: 又怎么了？
1: 假假真真，真真假假，风来雨来，雨来风来。
5: 野兔大人，这是在给我们施法下雨吧？
6: 不过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怨气。
7: 太好了，这次天气预报真准。
5: 要下雨了！
2: 真的要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5: 终于有水喝了！
4: 总算蒙混过关了。
8: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这次赶巧克力、棒棒糖，还有蜂蜜蛋糕。
4: 这个熊啊，熊啊！哎，好好看清楚，我是光头强，刚刚都是我装的。
8: 啥？
2: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雨水，现将它归还给您，请您原谅我的罪过。
1: 我不记仇。
2: 哇，月兔大人穿上它真是气宇轩昂，帅气非凡的。
9: 睁眼说瞎话，切。
5: 月兔大人，请您留在粉红兔王国继续造福我们吧。
4: 这怎么行？
8: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2: 对呀，月兔大人，您就留下来吧。
4: 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2: 大家一起挽留月兔大人。
10: 月兔大人留下吧。
11: 月兔大人留下吧。
4: 你们不能强人所难呢。
8: 这回让你嘚瑟。
5: 留下吧，留下吧，
12: 留下吧，月兔大人，
5: 月兔大人，你留下吧。
4: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熊二，抓紧我！哦，看，那不是大明星光头强吗？
2: 哪儿呢？月兔大人消失了！哎，那是什么？
4: 不会是月兔大人留给我们的礼物吧？熊二，抓紧啊！
13: 光头强，都几点了？这回你可迟到了！
2: 这里面在说什么？
13: 喂！你倒是说话呀！
4: 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2: 熊啊！
4: 老板，我来了。
13: 你终于来了！九点上班，你下午两点才来，也是我没给你机会啊！可算被我抓到一次了，今天可以给车加油了。
4: 老板，您听我解释。
13: 解释什么？
4: 我不是故意的。
13: 那就是有意的了。
4: 不不不，不是的，
2: 是月兔大人的声音。
13: 他们个个都提了方案。加班王想的创意是让游客用废品做纪念品，小虎想的是去味摘草莓来吸引游客，大头想的是入乡体验农家生活。你的呢？
4: 加班王跟我想的一样。我如果说出来，老板不会觉得我是抄他的吧？
13: 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4: 不不不，我没有，没有。我想说的是，和他们的，差不多。
13: 什么？你不会没准备方案就说别人的是你的吧？
4: 不是啊，老板，我有证据。我手机呢？我手机哪去了？
13: 够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迟到扣200，没交方案降薪。对了，下班去打扫卫生间，马桶要刷得跟新的一样。
4: 不是啊，老板，我手机真丢了。
2: 又听到月兔大人的声音了，
10: 太幸福了。
1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5: 不如大家一起
14: 去观赛。
1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6: 欢乐聚会！
1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16: 还有趣。
15: 这个暑假
1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7: 三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二十一。

0: 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床喽，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玲珑宝塔上。
1: 豪哥，您仔细看看，这绝对是神奇宝物霓裳舞衣啊，
2: 终于可以得到奖励，买它当真爱了。
3: 确实是它，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4: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离青春又近了一步。
1: 豪哥，这次任务我们完成怎么样？
3: 非常不错，该赏。
1: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3: 等等，
2: 还等啥呀？等过年呢。
3: 你们想不想发更大的财？
2: 发财？谁不想发呀？傻子都想。
3: 那你们就跟着我投资，怎么样？
1: 投资？
3: 没错，豪哥我最赚钱的项目就是风险投资。哎呀，其实豪哥我这个人是个大善人。
4: 哎，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听过？
5: 看到你们没日没夜的找神奇宝物，我的内心总是过意不去。你们每天费尽千辛万苦，就只为挣那么一丢丢的钱，豪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2: 没想到平时眼里的豪哥这么知冷知热，真是我的战争父母啊！
3: 大狗，开呀！为了能让你们快点赚到大钱，我决定带你们投资。
2: 真的？太好了！
3: 你们只要把这个钱放我这儿，
6: 放你那儿？
3: 当然不是给我，是投资你们光明的未来。一年翻一倍，两年翻两倍，三年翻三倍，怎么样？投不投？
2: 投啊！傻子才不投呢！
4: 投就对了，我的钱都放在猴哥那儿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很多了。
2: Yeah,
4: 对吧，猴哥？
3: 那当然，很多很多。
2: 太好了，那我和大马猴都要投。啊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4: 有眼光。
1: 那行吧，算我一个。
3: 那好吧，这钱我就暂时收下了，等赚到钱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谢谢猴哥。
3: 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先回去吧。
2: 是，猴哥。走啊，咱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去。我爸听着这消息，一定夸我有出息。
4: 嘿呦！这好事我咋忘记告诉家里人了？豪哥，我去打个电话，我爸肯定会夸我孝顺。
7: 这是最后一个快递了。
8: 郭图强，这单送完，给王博士治疗的钱就够了吧？
7: 送完这单，王博士下一笔治疗费就够了。
9: 俺就说吧，你还是挺在意王博士的。
7: 谁在意他了？家里的电视机又被他弄坏了，我都要。

0: 气疯了。
1: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2: 纯一年买一条大金链，纯两年买两条大金链，纯三年买六条大金链。要是纯十年，我脚脖子上也能挂上大金链了。
0: 二狗，你别把金豪想得太好了，计时不计塔的，到现在咱们可啥都没拿着呢。
2: 是啥也没拿着啊，但收获了豪哥满满的信任。豪哥还帮咱们发家致富，他真是咱们的好老板。哎
0: 呀，你这脑子就跟豆腐花一样稀碎，
3: 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呀？
2: 不许你诋毁豪哥，大个子不也纯了吗？那肯定没事。
0: 哎呀，可是万一大个子也被套路了呢？
2: 行了，豪哥一心为咱们谋福利，你却说他坏话，
0: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了？
2: 你就是不相信豪哥，
0: 多留个心眼有错吗？
2: 哼，就你花花肠子多，多么美好的一天，全被你毁了。
4: 哎呀，
5: 你
0: 谁乱丢垃圾？
2: 工头强，
0: 快躲起来！
6: 太没工作心了，幸好没砸到我的快递，要不然就麻烦了。
2: 光头强小心翼翼的，手里拿着啥呀？
0: 难道是神奇宝物？
2: 肯定是神奇宝物啊！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又回来了。
0: 怎么才能搞到手呢？有了！
7: 快让开，车子失控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小宝宝没事了。
6: 怎么长得像二狗？
2: 像啥呀？就是我！哎呀哎呀！
7: 这盒子归我们了！
6: 是大马虎二狗，快追！他们往森林的方向跑了。
0: 哎呀！这怎么起雾了？
2: 他们追进来了！
0: 快走啊！
6: 站住！把东西还给我！
2: 想要没门！疼啊！哎呦，那啥玩意儿啊？好像是座塔，从来没见过呀。
0: 哎呀，别理这个了，咱们快走。
2: 这门咋自己开了呢？哎呀，比我腰还粗的大金链！
0: 二狗，你要去哪儿？二狗，
7: 我变成狗剩灵首富了。
4: 他们跑进那个怪房子里了。
6: 这不是怪房子，是座塔。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有座塔了？完全没印象啊。
4: 俺也没见。
7: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6: 你有个什么熊啊？熊大，
5: 妈妈，妈妈，
6: 你们怎么回事？快停下！啊，我想起来了，这是博士笔记本里记载的神奇宝物——玲珑宝塔，它可以迷惑人，把人骗进去困住。快停下来，不要看！
5: 妈妈，
7: 我是狗熊林首富，
5: 妈妈，
7: 婆婆，
5: 妈妈。
6: 这是哪儿啊？你们终于清醒了，你们是被塔的幻象吸引进来的，它是神奇宝物，叫做玲珑宝塔。
2: 神奇宝物？我们居然在神奇宝物里？
6: 把快递还给我。
0: 快递？
2: 那是我们的。
0: 二狗，冷静啊！有情况，我们出去也得靠他们。那个快递应该不是神奇宝物。出去之后啊，这个塔……
7: 刚才都是误会，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6: 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有记录，出口就在塔顶，不过要破解机关才能出去。如果六个小时内没法出去，我们将被永远困在这儿。
4: 咋回事？这是啥呀？
5: 是羽毛。
2: 没想到这塔里边还挺浪漫的。
0: 哎，

0: 不是，哭啥呀？
1: 他们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好像是粘了羽毛的缘故。啊，白色的羽毛会让人发笑，黑色的羽毛会让人痛哭。
2: 那两个要是都粘上，不是又笑又哭的来？
3: 俺可不要。
1: 哎呀，糟了！
4: 为啥这么难过呀？
3: 不想笑呀，
5: 笑岔气了。
1: 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3: 完全控制不住呀！
1: 控制不住，
0: 我知道了，大家。听我说，我们只能试一试了，只要我们忍住不笑不哭，也许就能破解过关，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儿。大家忍住，坚持住，羽毛真的变少了。
1: 熊儿，
3: 熊的，
1: 羽毛消失了，
0: 太好了，终于闯过一关了。
2: 俺再也不想笑了，
6: 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呀。
1: 这一关让咱们吃尽苦头了，不知道下一关又是啥。
2: 这又是谁？
0: 这是通往上面的楼梯。怎么回事？
7: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0: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校寨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校寨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活力充满歌，跃动展身手。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4: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8: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9: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0: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1: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9: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9: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3: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0: 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接下来中国选手王楚钦男单的头号种子将会来对阵丹麦选手格罗特。这一次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也是一共是派出来了7位选手来出战这个四分之一区，王楚钦在这个四分之一区最大对手可能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然后四分之二区是陈元宇，陈元宇在第一轮将会对阵巴西选手雨果卡尔特拉诺，除此之外在四分之二区还有菲利克斯勒布伦。四分之三区周启豪和黄友正，第一轮周启豪3-1战胜了黄友正，然后除此之外在四分之三区还有林云如和张本智和。四分之四区是向鹏和梁靖昆，他们在第一轮也将会相遇。除此之外，温瑞博在第一轮3-0战胜了法国选手科顿。四分之四区有莫雷加德。好，我们现在来欣赏王楚钦和丹麦选手格罗特的这场男单第一轮。
3: One love. Please no flashlights.One love.
2: 好球，王楚钦率先反手直线上手，然后随后正手快带直线。反手对反手啊，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发球发了一个正手位的短球，

0: 这位丹麦选手在就是上旋球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尤其是你让他腾出手来之后，他的单板质量会体现出来。所以王楚钦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会去加强一些落点控制。还是发正手短，然后快劈到中间底线。王楚钦整体打的还是比较从容。
1: Three five.

0: 接得很果断啊，这个球质量也很高，很深，很转。这球其实王楚钦判断出来了啊，但是格罗特也留了一手，直接挡了一个空当。
1: 6-5，
0: 正是为抢攻失误。

前篮板上王楚钦还是很优势，而这局有两个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机会球打丢有点可惜。

0: 好球，这个质量都非常高。最后格罗特回的这个球很深，所以把王楚钦给挤压到了，他的整个正手位保护在这个回合球当中做的也比较充分。
1: 7-9 7-10
0: 10-7，王楚钦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Stand eight。
1: 其实第一局格罗特在退台之后，两边的这种保护啊做的还是非常好，王楚钦也是更多的通过反手来主动上手直线，但是格罗特这边正手保护啊其实手感还不错。
0: Then eight。
1: 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11-8，王楚钦率先拿下第一局。
2: 啊，就是什么，他先缺着你，完了给你灌进这种一个垫子，其实反手别点速度给他反手，没办法，打起整体枪时，现在球的感觉非常好。
1: 王楚钦原本就是发动比较快。然后前三板的这个技术比较全面的球员，所以对阵格罗特，这个王楚钦显得信心非常足。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
0: Let's love all。

0: 这局就是需要做好在率先上手之后啊，在下一板的这个衔接上。
1: One all，
0: 反手为长球，格罗特有准备。

这个就是要看两位谁的反手的能力要更强更厚实，更厚实的一方就会主动的来变现加质量。哇，这是正手王楚钦的保护，反手位的强对抗啊！这一局上来在反手位的对话比较多。

像这种台内球啊，来回控制，不是格罗特的强项。

0: 1-6。
1: 正手抢攻的失误。第二局开局，王楚钦迅速将比分拉开。

0: 定要高。
1: Fan two。Fan three。
0: 十一比三，蒙主席拿下第二局。这个第二局打到最后，格罗特就已经是有一点点就是很绝望了啊。
2: 那也没什么办法啊，就提醒自己要抓紧啊，抓紧，还有时候靠节奏。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目前王楚钦是2-0领先。
1: One love。Love two。
0: 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自己要抓紧啊。开局失误比较多。格罗特这边相比于上一局啊，这一局的发动显然要快，自己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调整，王楚钦还是需要注意。刚才这球有点擦网，王楚钦也示意了一下。反手的上手单板质量非常高，面对这个下旋球。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去上手啊，所以格罗特这个正手上手失误。平了。这段时间，王楚钦也是加强了台内球的控制。比分反超。

哇、哦！哎呀，这球其实这个想法非常好啊，在远台因为有足够强的自信，所要去尝试这个反手直线的反拉，但是这个球难度很大。

直接接发球抢攻。哇，这反手一板比这板质量要高，8-6。接下来到王楚钦来发球。

0: nine six。
1: 接发球，格洛特这边还是接不住啊。
0: seven nine。
1: 这条直线，王志新可能没有想到。哦，这球出台了，10-7，王楚钦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继续开长球，王楚钦准备充分，11-7，王楚钦拿下第三局，在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当中，3-0淘汰了丹麦选手格洛特，进入到了第二轮。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那么今天呢是来到了第三比赛日晚间的时间段，男女单打都进入到第二轮的争夺。晚场的第一场比赛啊，是男单的中国选手温瑞博对阵瑞典选手莫雷加德。莫雷加德虽然是来自瑞典，但其实他也是欧洲男线当中不那么典型的一位，欧洲打法的运动员。他的前三板变化丰富啊，节奏也是多变，比赛当中常有灵感球的出现，所以今天其实也是对温瑞博比赛能力的一种检验。本场比赛是五局三胜制，画面左方的是莫雷加德，画面右方的是温瑞博。
1: Love one.

0: 上来第二分就开了一个长球，打了一个抢上旋，场外指导是刘恒指导。莫雷加德的场外现在一直都是他的亲哥哥来担任。
1: 球网

雷加德的前三板非常好啊，一上来也都是连续两个球发现温瑞博的正手短。第一次交手，互相之间一上来都会接发球，有一点吃不准。温瑞博整个人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紧，包括这种发力也是很想去发出全力啊，一板能够去形成得分。这是莫雷加德的一个无谓失误，他站在右半台去发温瑞博的正手短，其实会把角度发得更开一些，这样也让对方呢不太能用反手去接发球，只能用正手这一面去接。就想发一个反手小三角，我们看他这两个发球其实都是在两个球台的桌角。4-4。目前为止前九个球双方还没有超过三板的，第一次交手互相一上来还是更多的是试探。反手位的一个快拉，提醒了一下莫雷加德的发球，也是打了一个发抢，抢上旋。

0: 开始有一些来回球了。哦，这一分呢，莫雷加德一直是顶在前面啊，还是有一些速度上的优势。他是率先去变线，打了一个吊右压左。比分来到7-7。跳过来去拧了，但这个球还是比温瑞博想象当中可能发得更顶一些。
1: No flashlight, please.
0: 莫雷加德是连拿了4分。这个球还是莫雷加德的节奏变化，反手的连续3板，轻贴中间顶直线，快慢快，而且落点也是在变。
1: 7-9，
0: 这个球发的不太好，稍微有一些冒高，被莫雷加德看准机会啊，拧了一板。直接劈长，两位选手其实本来在欧冠的比赛里，两位选手所效力的俱乐部是对上过啊，但是双方的交手最终并没有上演，所以这是他们国际比赛的第一次交手。第一局还是稍微有点吃发球，这样第一局11-8是莫雷加德逆转获胜。
1: Bravo.
0: 第一局当中接发球还是接的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就是在形成上旋球相持当中，莫雷加德的一些节奏落点变化啊，现在温瑞博有一点跟着对方的节奏走了。劈长，这个球在上一局当中也有两个失误。莫雷加德反手这种快拖起来的球不是特别走，节奏上会停一下。
1: Please play.
0: 哦，这球防了一个回头，还有点擦边。
1: No flash, please. 放对边了。

Me too.

这分打得够精彩的啊！莫雷加德也是表现得相当疯狂啊，也是正手扑，正手拉完之后侧身又扑了一板。

0: 其实这个长球发的挺好的，莫雷加德也是第二反应顶住的一个这个动作啊，卷了一个直线。过去的16分当中，莫雷加德拿下了12分。哇，这球搓得好。确实能够看到莫雷加德在前三板的变化非常丰富啊，这个摆短也是摆的质量相当高。而且莫雷加德有的下旋球，他这种拖起来有一点点假弧圈的球，现在感觉温瑞博的反手始终有一些对不上，卡不上点儿。
1: 3-7.

0: 对，发了一个半长球。
1: One touch. Okay, sorry. 3-8.
0: 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这一局当中，莫雷加德的侧身是非常积极的，而且他的侧身命中率很高，接发球侧身直线拉了一个多拍的那一个相持，侧身位反拉得了一分，刚刚又是一分。快拉直线，模板出台，拿球。威尔伯其实他的整个正反手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还是很有实力厚度的。但这个比赛最大的考验还是在于前三板以及比赛当中的这种节奏。现在在慢慢的追分，9-7。

0: 确实上来也是换了一下发球，这个球的侧旋很强啊。温世博还是吃转了。第二个球摆住了，再回短，好球。现在换过来，温世博落后两分啊，自己握有发球。
1: 8-10。
0: 哎，扛住了一板，好球。哎，这个球其实莫雷加德算到了啊，上去胸拧了一下。但温世博反手还是扛了对方的一个重板，又追上一分。哇！哦，这个球也是很极限的情况下的一个勉强的起板，得分了啊，已经被顶得足足的了。这还是强行靠力量把这个球给拽起来了，追到10-10。

亚文日博连续的得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一分。啊，刚刚自己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哎，很聪明啊，关键分上开了一个长球，出其不意。自己也是挺释放的，让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0: 在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局的比赛。第二局当中，温日博还是顶住了压力啊，在局末阶段实现了顽强的逆转。哎，拿下了上一局之后，整个人现在在场上的气势也起来了。这场比赛呢，一定是要拼着对方去打的。
1: 1-0，
0: 这球擦边。
1: 1-2。
0: 这两个接发球都接得不好，都是搓摆啊，让对方很轻松的去上手。莫雷加德的两个这个台内的短球也是落点发得很开，反手的小三角一个，正手小三角一个，极长。这个球好几个没合上了。还是有点对不上莫雷加德反手拉下旋球的节奏。哎呦，擦边了啊，这是一个运气球。接发球的强上手了，开局很焦灼。跟莫雷加德打比赛可千万不能有缓板，稍微过度一下，这球没出手，莫雷加德迅速转攻。有时候反手抢上旋不太对的好节奏的话，温润博也可以考虑一下侧身。好球。这局温瑞博不跟对方纠缠于短球了啊，台内球全部搓长了打相持。温日博叫暂停了。

0: 撞着了，他真的打死你几个？他真的你打死我认了。
1: 有恒指导主要是在做心理按摩。
2: 节奏太快了，
0: 对，
2: 你
0: 这样把
2: 节奏紧慢，就是我扭吗还是什么？
1: 也是能够听到温日博说对手的这种节奏很快啊，包括这种变化的节奏、比赛的节奏、球与球之间的节奏。
0: 我就站在这儿，他在给你打，没有吗？如果猜错，我该拧我就拧，没有吗？好不好？扔，相信自己。感性来转，这一瞬间只要是想有想法，就该做就做，你有这能力，明白吗？然后还是不着急，一分一分打，打起相对院节奏啊。
1: 所以这个暂停其实还是对温日博来讲是很有效的，一定要去稳住自己的这种心理节奏，因为对手永远不可能像你预期的那样按照你舒服的节奏来，而且不同的对手会有不同的节奏。漂亮，劈场反拉。所以运动员确实需要身经百战啊，才能够在不同的对手面前去游刃有余。

0: 大胆的劈长，这个劈长球质量也很高。一个发球抢攻，丹尼回来之后，温瑞博连续得分。
1: 6-9。
0: 哦，这长球发的好，又急又顶。穆雷加都挺懊恼的，因为这个球对他来讲其实是个无谓失误，而且也是在6-9落后的情况下，其实挺关键的一分。
1: 10-7，
0: 这会儿节奏可以稍微放慢一些，手上还有三个局点呢。对，摸摸球台，稍微走一走，喊一喊。
1: Please play。
0: 换一个勾手，漂亮！11-7，温瑞博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反超。目前温瑞博是2-1领先，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1: Fourth game, Morgard to serve, Lovell.
0: 这时候温瑞博也是越打越释放了。
2: 发散，
0: 短球接发球也是全部捅长，把这个比赛打得更简约一些。过去的16分，温瑞博拿下了其中的12分。
1: 1-3。
0: 这时候我们也看看啊，莫雷加德在场上。

那可能会有哪些变化？温瑞博又该如何应对？拉到中间，温瑞博这个时候要稍微小心一下，保护自己的这个中间位，因为上一局，包括这局的开局，温瑞博在反手位表现都还是很强硬的。抓住了一个对方回短质量不高的机会，4-2。

0: 踢长，好球。今天台内球当中几个劈长的质量都非常高啊。好球，侧上反拉，全部打成上旋球，打成长球。这分其实已经打得很漂亮了啊，被动的情况下连扛了三板。因为温瑞博本身他的身材很高大，所以他退台之后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包括他的这种防守面积。这时候虽然在大比分和小比分上都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但是自己千万不能侥幸，很主动啊，主动上来拧拉。这时候对于年轻的小将来讲，就是要想赢并且不怕输。7-3。这球莫雷加德回球稍稍有些带网，相持当中自己也可以主动去变一下落点。
1: Stop. One.
0: 估计要直接给黄牌了啊。
1: 7-4。
0: 觉得温瑞博拖延了比赛的时间。发一个平的转不转，搓长，哇，这个正手搓长的质量太高了，全部劈长了去打，而且劈得很转啊，球直接往下掉。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Please remain quiet. 4-9.
0: 保持专注。这球碰了啊。莫雷加德这时候在场上也是有一点难以保持平静。确实是能够感觉出来火药味很足的一场比赛啊！现在第四局的局末，温瑞博9-5领先。极长侧身，哎呦，被顶住了。高个子的运动员就是容易被对方抓到这个追身位啊！看看再换换发球。莫雷加德直接拧出

0: 谢了。这样温日博现在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1: 7-10 No flashlight, please.
2: 哎，过！
0: 没关系啊，接发球其实还可以主动一些。
1: 10-8
0: 莫里加德追到10-8要利用这个擦汗的时间想好自己接下来的发球这两分。劈长。这正手反拉没有拉上。莫雷加德又追上一分。这时候是考验温瑞博的时候了。球其实对方是算到了，侧身抢冲了一板，被温瑞博直接防回头的直线。这样温瑞博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以3-1将二号种子莫雷加德淘汰出局，也闯进了男子单打的下一轮比赛当中。这是一场打得很有血性啊，也很锐气的一场比赛，祝贺中国队的年轻小将。
3: 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又看了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比赛啊。今天的观赛加油包呢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夸的就是小将温瑞博，对不对？
4: 没错，温瑞博呢是中国队的一位年轻的小将。这场比赛当中他迎战的是男单世界排名第2的莫雷加德，全程沉着冷静应对自如，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3: 在刚才温瑞博对战这个莫雷加德的第3局的比赛当中啊，叫了一个暂停，场边的教练呢就跟温瑞博交流了几句，瞬间就稳住了局势。最终呢那一局他是11-7反超莫雷加德，暂停真的是翻盘的小能手。高瀚，在一场比赛当中运动员有几次申请暂停的机会呢？
4: 在正式的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只有一次关键的技术暂停的机会，那最长只能使用60秒。如果是受伤就医的医疗暂停的话，则不在限制的范围当中，所以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谨慎的使用。
3: 那这60秒教练发挥的作用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4: 那当然了，教练可是选手的全程后盾。首先呢他得是一个战术军师，调整自己球员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套路。第二呢他要成为一个暖心的疏导员，当自己的选手心态急躁的时候，场上起情绪的时候，他得舒缓情绪。第三呢得是一个节奏的操盘手，比如这个时候对方连续的得分，有着火热的势头，教练要及时的暂停，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打断一下。
3: 所以呢，暂停不只是用来休息的，它还藏着超多的取胜小妙招。
4: 没错，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的经典乒乓球赛事啊，都是通过一次关键的暂停实现了逆风翻盘。所以很多顶尖的选手，其实他们的暂停都会留在关键局、关键分的时候来使用。
3: 难怪选手或者是教练抬手申请暂停的时候，全场观众都会格外的关注他们到底说了点什么。
4: 没错，其实这也是乒乓球比赛当中特别有观赏性的一个环节。一旦出现了技术暂停，全场的观众，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一样，竖起了耳朵，一定要听一听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在交流什么。不过往往这一分钟的时间呢，有技战术上的交流，那么也有情绪上的加油打气。
3: 谢谢高瀚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这就叫60秒谋划良计，暂停时稳住心神。
4: 金豆哥哥总结得很到位嘛。
3: 好了，今天的观赛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屏幕前的小朋友可以扫码留言下载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领取我们的文创小礼物。我们下次再
5: 一起去观赛。

0: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1: 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乒乓球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的赛事。那么在女单的方面呢，孙颖莎和王曼昱再一次的会师到了决赛。好，我们来关注双方今天晚上的决赛交手。本场比赛是7局4胜制，画面左方的是孙颖莎，画面右方的是王曼昱。第一局由王曼昱率先发球。
2: 哇，好球！完

0: 两位选手曾经都在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当中获得过女单冠军。2023年的决赛里，孙颖莎是4-1击败了钱天一。那毛曼玉是在2024年的决赛里4-1击败了王艺迪。在去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决赛里，孙颖莎是4-1击败了蒯曼。
1: 开局的三分，我觉得王曼玉的发动还是很快的。这个球落点也是给的非常的开。

0: 罚球之后的正手台内短球的上手，这球稍微摆短上有一些冒高，选择搓到中间反手为长球。这球比想象中其实防的要
1: 顶，
0: 对，带一些旋转。同样的这个接发球的手段和落点，这个球王曼玉是有准备了，在底板的下旋球上就加了质量。
1: 今天的比赛也是7局4胜的容量啊，所以两个人一上来的节奏整体是比较稳健的。
0: 是的。

0: 这个球也是晃到了王曼玉的反手小三角之后的侧身，
1: 都是希望抓住自己的发抢轮。
0: 嗯，

0: 还是有一些套路的。
1: 哦，一个穿着长球，
0: 这个球不同于零比二落后的那个长球，这个球的速度更快。零比二落后的那个球其实想发一些带一些下旋的长球，但这个球明显的速度要更快一点。
1: 上来直接拧拉了。
0: 嗯，
1: 比赛的开局呢，王曼玉还是基本上以自己的攻守发球体系。
0: 是的。这个球有意识的往半出台发了。
1: 嗯。
0: 跳过来之后，在出手的时候，这个球其实是有点顶到了。

0: 毛曼玉也是在接发球轮次，现在在尝试一些直接的拧拉了。
1: 5-6，往正手来接调打，正手为了相持。
0: 这球摆完之后，王曼玉对自己正手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到位的。其实这球宋莎挑的还是
1: 挺
0: 突然的，
1: 挺干脆的。
0: 最后这个球带了一点擦网。

直接侧身来盯住半出台了。

0: 好球。
1: 这两分孙颖莎的发动很快啊。
0: 是的，侧防之后算到了王曼玉反手下旋的这个弱点，选择侧身反拉，第二板连续的这个正手进攻。

0: 还是劈长之后主动的一个抢上手。
1: 嗯，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的反手错长错到王曼玉这个反手位之后，这球王曼玉没有选择上手，选择回搓了，
0: 缓了一把。
1: 对，再回搓过去，这个球相对就被动了。哇，
0: 很凶啊，打的。
1: 嗯，
0: 还是劈长完之后的一个主动的抢上旋。
1: 嗯，而且这个球其实反手反拉，我觉得难度挺大的。
0: 第一局孙颖莎采用了很多主动劈长的战术。
1: 嗯。
0: 王曼玉也是要开始主动抢攻了。
1: 嗯，这一分跟刚才王曼玉的那一分回搓是很像啊。这一分也是孙颖莎也是没有选择上手，回搓过去之后，这种局面就有点被动。
0: 很坚决的一板加质量。
1: 嗯，这一分其实王曼玉还是想采用跟上一个得分一样的这种战术，发完之后主动搓到中间反手长，这一分很明显孙颖莎是有准备的。
0: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也是从5-7落后到9-7反超连续四分的发动。11-8，孙颖莎是先胜第一局，目前1-0领先王曼玉。

0: 可能也是一个突然发球的变化。
1: 嗯，而且这球是发了一个这种下旋长球，
0: 发得很顶。
1: 是。
0: 搭了个高调啊，反手再抽下去。
1: 嗯，还是有一个这个节奏的快慢的变化。
0: 嗯。

0: 护空台内短。哦呦，又是一个正手的护台快带。
1: 是的。其实这个球孙颖莎选择搓长之后反拉，是一个挺好的战术，但是没想到在反拉之后啊，王文玉对正手的保护还是很到位的。
0: 叫暂停了。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
1: 这个球擦边了。
0: 6-8。哇哇啊、哦！好精彩啊！而且能够感觉每一板两个人都在使劲加质量啊，谁都不想退让。
1: 而且这一个多板的相持不是仅仅一条线的对抗、啊，
0: 对，
1: 真的是正反手，甚至还有中间位的两个人的这种强强对抗。
0: 看直线到中间，互相顶对方的中路，攻防全面的能力。反手的相持，哦，王曼玉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几分我觉得王曼玉在反手位也是找到了自己的这种节奏。
0: 嗯。
1: 连续的这个通过速度和落点的变化持续的施压。

0: 这个落点给的好，还是给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1: 对，我们看到其实已经在中间偏正手的位置，王曼玉在用反手啊，这一板其实就有点别扭了。
0: 对，因为确实可能在反手位，王曼玉的这种能力，包括他两条线，还是给孙颖莎带来了一些这种压力的，所以这一分，孙颖莎的这个落点确实一直是压着王曼玉的中间正手。

0: 打了一个提倡防守。
1: 嗯，这个球还是防的比想象中要更快一些，防守当中也并不是稳防，还是带了一些摩擦的。

0: 好球。
1: 今天碎杀的很多反手的拉下旋球其实质量非常高。
0: 是的，其实这个球吧，我觉得不是完全拉，
1: 嗯，
0: 有点这种下意识二次稍微拖了一把，你看这个球，
1: 是，
0: 但是呢这个球拖的效果很好，拖在这个底线上了，
1: 所以过来的球会感觉非常的顶。
0: 对，
1: 这样第二局还是孙颖莎11-9获胜，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前两局结束之后呢，目前大比分上孙颖莎是2-0领先王曼玉，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这分王曼玉是退后了一些、啊、
1: 对，而且这一分王曼玉也是有意识的没有选择去太狠的进攻，有意识的这个连续的两个放慢节奏拖到孙颖莎的反手位。

0: 就加速。
1: 这球也是在反手拖完之后算到孙颖莎下一板球的回球落点，提前的侧身。

0: 哦，好巧，好流畅啊。现在的这个正手光有调打还不够，必须得调完之后两边还原。
1: 是的，这球是完全的把王蒙玉调动开了。
0: 反手围完之后又衔接一个侧身，这是一个反推直线。
1: 这一局王蒙玉又是换成了这种转不转发球，没有以这个勾手为主，这球摆的还是稍微有点冒了。
0: 哇，好球！这么被动的情况下，孙颖莎最后一板给转回来了。
1: 是的，就这一板防，一下把这个局面转回来了。

0: 这个搓长的效果不错。
1: 对，这还是像第一局的战术一样，孙沙今天有很多的主动的搓长。
0: 其实这个球的搓长有点借着王明宇摆短的这个旋转，
1: 嗯，
0: 他这个反手搓和正手搓过去旋转还是有一些细微的不同的。好球，
1: 对到了4-4。
0: 切花球第一个正手长球的变化，孙沙的这个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1: 这个调打王曼玉还是看住了，这次是护了个直线。
0: 两个人可能都在这个调打在斜线这条线路上都不太可能一板直接挑穿对方。

0: 这本球王明玉我觉得在正手短球处理上有稍微有点犹豫，
1: 嗯，
0: 想挑，然后二次又选择了这种回，
1: 这个稍微有一点中性了，5-5。

0: 这个反手的掰断和正手掰断还是在旋转上有细微的这种差距，
1: 对，
0: 所以这个球想着顺旋转再去回短的话还是有点没有吃准旋转。
1: 正手的这个反拉也是感觉王明宇稍微动作有点变形，
0: 嗯，这板有点太想下死手了，直接得分。其实也是想到了会一直压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对，第三局的前半段双方把比分给纠缠住了，现在是6-6。
0: 这个球有点没有完全到位啊，挑的有点勉强了。

0: 又是反手为下旋球的一个快拉。
1: 我觉得今天两个人的争夺在前三板啊，可能要更多一些。以往这个上旋球对抗或者说反手中间的对抗要更多，今天很明显两个人在这种控与反控的这个比例要更多一些。同样也是拉到swing杀的中间位。

0: 在上旋球他的正正手的护台一直是做得非常好。
1: 是的，尤其是可能孙颖莎中间位啊，用正手去进攻到王曼玉的正手位，这板球今天快带的这个命中率和得分率都是挺高的。
0: 哦，这球打得挺巧妙的，看上去是要拧，孙颖莎已经要退了，
1: 这个反手的回短还是很晃的，
0: 看一下，割了，轻轻割了一下。擦边。那王曼玉是11-7，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了2-1。
1: 嗯。

0: 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两个人还是围绕着对方的这个中间位啊，摆短、上手、搓长，基本上都是中间位的这个落点。

0: 黑鲨也是想打一个长球抢上旋的战术。
1: 嗯，
0: 打节奏变化，哦，有些带网。
1: 嗯，在相持阶段，相对，王曼玉的这种站位会比孙颖莎稍微远一些。孙颖莎可能还是确实偏速度衔接，王曼玉还是正反手两面，在中远台的这种能力很全面。好球！
0: 这是我们前面说的，今天真的正手这个挑打，谁都别想挑穿谁啊！
1: 是的，
0: 所以一定得准备后续的衔接。挑打，够回头，再来。

这个球也是错到王文玉的中间位，王文玉同样上手的落点也是孙颖莎的中间位。

0: 哇，天哪，好球！这一分也是从台内的挑打打起，两个人先是右半的正手的对抗啊。
1: 这个球连续给了四板王蒙宇的正手位啊，最后的这板反手直线，确实王蒙宇也是没想到。
0: 对，顶在前面了。王蒙宇现在台内球有一些主动的去摆孙颖莎的正手位短，
1: 在这一局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在台内有这种搓长，我觉得针对性不是特别强的这种搓长，之后无论是防守还是反拉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主动，
0: 不像这个前两局一些劈长球的效果是很好。
1: 对，而且其实前两局好是劈长之后是主动的反拉，这个几分劈长显得是有点目的性不太强。好球，
0: 王蒙宇这边是一个反手的轻拉，孙颖莎还是调节了一下自己的重心。
1: 这个球其实在反拉的时候这个点已经低于网子了，
0: 对，所以蹲得很低啊。这一局感觉两个人的这个节奏始终别别扭扭，忽快忽慢的，也是互相在限制和博弈的一个过程。
1: 是的，终局来到了5-5平。
0: 第四局也是一个关键局。
2: 来 5-0。
1: 对于确实这场比赛现在的大比分，这一局可能也会是一个分水岭。
0: 哇，
1: 这一分王蒙宇的防守是在非常被动的这个局面下，而且我觉得最后这板球有点下意识的防过去的，
0: 孙沙已经完全发全力在冲了啊，也有一个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本来准备护正手的结果在胸前挡了一下。

0: 在反手位，我觉得王曼玉并没有说一味的追求快，
1: 嗯，
0: 她还是在节奏上有旋转，然后看准了会有突然的一个出手。所以这一板在相持当中，现在感觉孙颖莎反手有点没有对上节奏。

0: 这几分双方的上旋球的对抗就打得更多了。也是落点哈，全台的覆盖反手中间再打到正手，大家都是得通过多个点的比拼才能分出一分的胜负。
1: 这个球没有挑出质量，
0: 想晃一下王曼玉，但是王曼玉还是位置站得比较定，
1: 是的，
0: 顺势一挡。球，王曼玉也是有点太想拉死了，发死力了，
1: 有点像可能在这个5-5的那一分球，孙颖莎正手也是连续的两板之后，自己的主动进攻的失误。还是中间正手位的得分。
0: 6-10，高抛长球，还是打攻防，节奏变化。第4局11-6，王曼玉获胜，这样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接下来第5局就是整场比赛分水岭的一局了。目前双方呢是2-2打成平手，我们来看看第5局的比赛。这个球王曼玉是想要侧身，孙颖莎直接变线了。
1: 是的，其实两个人也在斗智斗勇啊。之前的这个几个相持当中，都是王曼玉，为了保护自己的中间位提前移动。侧身这一分，孙颖莎也是选择直接变线，这发球突然的这种快速的拧拉上手，
0: 能够感觉在第5局的开局阶段，孙颖莎在重新的发动。

0: 王曼玉不甘示弱啊，女篮就策。哎呦，运气球！
1: 运气球！

0: 摆出正手短，中间半出台，这一板四米杀拉得非常转了。
1: 嗯，其实两个人的这种打法风格还是有这种细微的区别的。王曼玉的中间位更多还是选择用反手来抢下旋，孙颖莎还是更多的倾向于用正手去拉中间位的这个底线。
0: 嗯，就像严安说的啊，同样孙颖莎的一个搓住中间，王曼玉是用反手来起板。
1: 嗯，其实两个人的这种站位还是有区别的。王曼玉相对站得比较平，正反手的这个使用是比较平均的，那孙颖莎肯定还是要突出她自己的这个正手，所以在很多中间位的上手，有大多数都是选择用正手去上手。

0: 也是还了一个擦网。
1: 嗯。

这个球王明玉选择过来拧拉了。孙颖莎其实发球也是有一些变化了，站在中间正守位。

0: 哇，我们看这种这比赛里面体现的跑动能力、攻防能力啊。
1: 是的。
0: 回到反手想打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1: 嗯，这个球其实孙颖莎也是算到了王曼玉下一板回球的落点，但是侧身的这第二板球稍微有一点点着急。
0: 嗯，王曼玉这一分一直站得很定啊，顶在前面再放。
2: Four six。
0: 孙颖莎劈长的效。

0: 哎呀，也是滚了一个死网。让第五局现在前半段双方还是打成平手。
1: 嗯，可能每一局确实要到最后两三分才能决出胜负。
0: 嗯，还是熟悉的节奏，熟悉的配方。

0: 分跟前面有一分有点像啊，斯林莎的这个反手上旋都是显得有点太发力了，节奏也是抢的有点太快。
1: 嗯，而且这一分其实王明宇相对来说拖的这个弧线还是比较长，而且比较高。反手想下手，

0: 这局孙颖莎有三个反手的主动失误，
1: 还是想在我觉得反手的相持当中率先的有一些主动的发动，但是这个球王明玉的这种旋转和节奏拖的孙颖莎还是不舒服的。哇，好球，
0: 两次正手的启用，
1: 还是选择可能在反手的相持当中有机会选择侧身了。
0: 嗯，
1: 因为确实用正手去解决这种相对弧线有点高，比较落点比较深的球，肯定还是正手要更舒服一些。
0: 王曼玉打了一个发球抢攻，拿到第五局的局点。嗯，空短劈长，正手上手，哇，
1: 好球，
0: 那角度也是打得非常的开阔。
1: 这几分我觉得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
0: 用正手了，
1: 对，

0: 8-10。也能看到王曼玉的这个心态的起伏。
1: 嗯，这一分没有前面那么有耐心，选择反手先对住，想要去一板打出这个制胜分了。
0: 王曼玉是在7-10领先的情况下，被孙颖莎连追了两分啊，叫了一个暂停。好，暂停回来。现在是第5局的9-10，孙颖莎还有一个发球，王曼玉还有一个局点。
2: 来 9-10，
1: 看一下下一个发球会怎么选择。
0: 嗯，采访之后会不会换一种发球？这个线路发的还是挺直的啊，
1: 嗯，
0: 但是这两次王曼玉都是打算用反手拧起来。
1: 其实两人都暴露了一些意图。
0: 嗯。摆短了。
1: 摆短的时候，这球有些带网。
0: 嗯，

0: 然后现在第五局来到10-10。
1: 这个反手下旋选择拉直线其实也是
0: 应该是想好的，
1: 但这个球其实拉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好球，
1: 又是一组加速劈长反手抢上旋。
0: 是的，这一分还是我觉得需要很大的胆量的，在这个时候搓长之后的反手反拉。
1: 现在孙颖莎把比分反超了一分啊，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0: 我求王曼玉有点犹豫、没有摩擦上，
1: 因为其实第一时间幸沙想等半出台，二次再出手的时候，那个时候王曼玉也是有点没太敢动。

0: 这分也是有准备，王文玉的这个拧拉，而且我觉得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去多去突出正手的使用，这一板在反手处理完之后也是选择要侧身了。
1: 其实也是他在上一局这个落后的情况下的一个战术上的改变，
0: 是的，
1: 就是更多的突出自己的正手。今天这个球其实感觉有好几个了，就是王曼玉护完正手之后反手还原有一点难以跟上，
0: 变了反手的发球，这分稍微有点不太规则。
1: 好，两位球员继续回到比赛。
0: 稍微的这个间断之后，其实但是两个人我觉得这种注意力包括状态还是
1: 很专注，
0: 对，也是一个精彩的多板相持的得分。最后好球。
1: 孙颖莎这一阶段贯彻的是全台正手。
0: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提前的预判的这种侧身，而不是说当这个球来了之后再侧身，这球也是反手完了之后就直接侧身了，侧身的还是时机包括这种坚决度还是很强的。
1: 还是中间位置让开，用正手的一板上手，
0: 感觉孙颖莎变到中间这个正手位发球之后，可能发抢上面尤其是在破王曼玉接发球拧拉的这个环节上，要比自己站在反手位发要更舒服一些。好球，今天这个这条斜线谁也别想挑穿去。我觉得两个人已经挑的这个质量已经从第一局到现在已经越挑的质量越高了，
1: 而且没有一个是直接得分的，
0: 对，就是什么时候挑到斜线两个人都能护回去。
2: 来 3-4

0: 这几分对起来之后，王曼玉其实可能还是想加旋转啊、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四平八稳，孙颖莎越打越快，抓住机会也是一板侧身的抢冲，
1: 确实侧身侧的比较干脆，
0: 嗯，
1: 算住之后的这个出手也是很果断，

0: 第六局现在比分有一些拉开了，
1: 这两个连续的反手加速度，
0: 而且这一阶段是感觉两个人打到上旋球的阶段，还是孙颖莎攻的要更加猛烈一些，
1: 对、
0: 王曼昱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在防在招架。
1: 变了这个发球之后，感觉在孙颖莎自己的发抢轮次上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0: 过去的16分，孙颖莎赢下了其中的12分，所以这个还是要算上第五局的局末。还是侧身了啊，一板卷拉。调节完之后，完全的抡开了，卷了一个直线。

0: 前台这个快速的对抗啊。
1: 嗯，这一分在擦网之后，孙颖莎也是想要去用正手去发力得分了。确实这个球带网之后可能旋转上面还是会出现一些变化的。
0: 王美云现在又追上了一分，来到9-6，6-9。哎呦，这个球的远台反拉也是有一些带网。
1: 嗯，他比分也是追到了9-7，
0: 捞了一个擦网回来啊。王曼瑜又追上一分，现在分差缩小到2分了。我感觉王曼瑜好像可能一直在用球拍，是不是在敲自己的腿？接发球接高了，孙颖莎直接一板抢冲，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确实我感觉还是孙颖莎在换了这个发球之后

0: 让王曼昱在整个接发球的这个轮次上显得不是特别舒服了。
1: 嗯，这个就是破拧了。
0: 对，
1: 冠军点。
0: 这个球也是搏得很凶啊，
1: 嗯，
0: 跳过来拧斜线。之后的这个反手的衔接。选择一个错长反手反拉，每一局的争夺还是要到最后的两分。
1: 对，而且这一局也是这个像做跷跷板一样啊，大起大落的比分。孙颖莎应该是9-3领先，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还有一个冠军点。快带回头，这样是拿下了最后这个冠军点，11-9，4-2，孙颖莎击败了王曼昱，获得了2026年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单冠军。那么王曼昱是收获了亚军。
2: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看完了刚才这一场比赛之后呢，我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增加一点和乒乓球有关的小知识。刚才的这场比赛呢，是我这名爱好者非常喜欢的，无论是这个技术、打法、攻略，特别是很多细节值得回看的一场国乒内战。我今天呢也是有备而来的，噔噔噔噔，
3: 掏出了一颗球。
2: 哎，我发现很多运动员啊，他们每次发球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动作。就好像是掌上明珠一样的捧着乒乓球，眼神也非常的犀利，看着对方
3: 很有气势，
2: 很有气势，
3: 相当专业，
2: 相当专业。这个时候呢，我脑子里面就叮啊，弹出了一个问题，
3: 叮，弹出的是什么问题呀？
2: 这个小乒乓球为什么长胖了？我小的时候好像比它瘦一点。
3: 哦，我知道金豆哥哥在说什么了。你的这个叮的一下的问题啊，瞬间把话题拉回到啊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吧。
2: 哎，还行还行。
3: 对，因为在2000年之前呢，国际乒联的比赛正式用球其实是直径38毫米，当当当当，小球。我们来对比看一看，是不是要显得比你那个瘦一点点？
2: 是的。
3: 小球的特点啊，就是速度快，旋转强，因此呢，在比赛当中回合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经常会出现11分打完了，观众觉得哎呀没有看够瘾，因为比赛的球在变大了之后呢，它的速度相对来说降低了，旋转也没有那么强，那么比赛的回合就增多了。比赛的回合一增多，哎，这个比赛瞬间好看了起来，因为更加的有悬念了。所以国际乒联呢，把小球从38毫米改大到了40毫米的大球，随后又改到了如今40+的新材料球，这样呢也会增加比赛当中的观赏性。
2: 朋友们，别看这个乒乓球长胖了，就这么几毫米，区别呢还是很明显的。我这样总结一句话，你看合不合适啊？小球飞速转圈圈，大球稳拉站连连。
3: 又很押韵又很到位。
2: 咱们一起看了这么多乒乓球的比赛了，观众朋友们，你们的脑袋里有没有
3: 叮
2: 弹出几个小问题呢？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并且还可以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哦。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继续
3: 一起去观赛。

0: 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你这是要干啥？
1: 润联负责的国家银行今天开业，我这个当大哥的虽然是政府的主席，但很失职啊，没能给他一分钱，只能写幅字表表心意吧。

0: 周书记，这是你上次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
1: 经理，这么短的时间筹到了这么多钱，
0: 孟行长，
1: 辛苦了。
0: 不辛苦，这都是我们国家银行该做的。
1: 谢谢。

0: 嫂子，就你一个人来的吗？
1: 就我一个人来的。
0: 那把东西拿出来吧。
1: 你怎么知道这东西是给你的？
0: 这么重要的日子，大哥怎么会忘呢？他人虽然不在，但是心肯定是在我们这里的。
1: 这是你大哥给你的贺礼。

0: 银行任重道远。
1: 我会把大哥送的这幅字挂在我们银行的大厅里，让他永远激励着大家。

0: 主席，
1: 500。
0: 主席，哎，主席，哎呀，主席，
1: 500同志，
0: 主席，
1: 您怎么来了？
0: 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1: 告别？
0: 组织上安排我到会场任临时县委书记，调令已经发了，今天晚上就要到达。
1: 这么突然？啊。也好啊，到地方工作可以到百姓当中去，为老百姓真心的做点实事。嗯，再说了，这会昌可是你的老地盘，我相信你现在啊再回去肯定比以前更加成熟，更加有经验。来来来，坐着聊。
0: 主席，你坐我这个吧。
1: 哎，不不不，在山上待惯了，坐在这舒服。
0: 好，好。哎呀，
1: 就坐在这儿。哎呀，顾白啊，这会昌可是咱们苏区的南大门呢，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你呢要利用好这一点，好好的做做文章。
0: 好。
1: 还记得在巡屋的时候啊，你把郭先生和范大明他们介绍给我，让我了解了城市商业的一些情况，没有你的介绍，没有他们的指点，就没有后来我顺利的巡屋调查呀。
0: 主席，这都过了多少年了，您还记这么清楚的？
1: 肯定记得呀。哎，我记得巡屋县上洼村有一个刘老伯，你还记得吧？
0: 记得。
1: 我去做调查的时候，他请我吃了一顿当地的干辣椒，别提多香了。你再去的时候一定帮我好好的谢谢他。
0: 好。
1: 顺便帮我看一看他家分地的问题解决没有。
0: 好。
1: 你到了地方之后呢，一定要切记两点。第一啊，一定要坚持群众路线，了解群众的疾苦，真心的为百姓做事情。我们共产党员就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而打天下的。第二呢，就是要坚持游击战，积极的扩大红军，巩固我们的根据地。
0: 好，放心吧，主席，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1: 不是按照我说的做啊，是为了一切对百姓有利的去做啊。所以我说呀，我说的不一定都对，但一切呀都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出发，一定是没有错的。
0: 是。主席，从我在巡屋和您做调查，到后来前委当您的秘书长，跟您一路下来学到了不少东西，不管官职高低，也不管环境多么艰难，都一定要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儿。这次我过来，知道您身体不好，还给您买了药。
1: 顾白啊，你有心了，谢谢你啊。你看，我出门啊比较匆忙，可没什么还礼的。这样，

0: 啊，就给你个拥抱，当作是送行了。
1: 两万元？怎么一下子提这么多呀？
2: 没办法，弹药跟后勤都等着补给。

0: 拿着这张单子去仓库提款吧。
1: 谢谢，谢谢。我们赵医生，我知道，我理解。曹科长，
2: 我们总务厅啊，等着用钱，最近的工程开了不少，经费的缺口很大，请优先给我们批一下吧。
3: 我们也着急，我们也着急。
4: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现在有钱，我们要先支援前线，后方的钱我们再等等，好吗？有钱了，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们，通知你们。
2: 啊，一切优先考虑前方。
1: 对，
4: 谢谢，谢谢。
2: 那这两天我再过来。哎，
4: 好的，好的，好。
0: 辛苦啊，又跑一趟。
3: 那麻烦您了。
5: 好的，我有钱一定提前告诉你。
4: 好，哎，再见。君如，你说这一早上来了几批了？全是大额提款，照这个速度下去，咱们开业的70000块钱迟早要被掏空了。
0: 赶快去找毛行长商量个对策。
4: 我现在找他去。

0: 你怎么了？
1: 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造谣，说恩来要脱离共产党，这完全就是挑拨离间。我必须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发个声明，为恩来彻底的辟谣。
0: 哼，我看呢，他们这就是想要动摇我们红军的军心。
1: 子瞻，你倒是提醒了我。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想办法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也发个声明，为恩来彻底的澄清。
2: 武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3: 不是，
4: 对，
5: 是
4: 人啊！
5: 润之声明写得好啊，
3: 真相，
5: 这现在是对国民党宣传战最好的反击。
3: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混淆视听啊！
6: 对，这就是国民党的诡计，目的啊就是想离间我们。
7: 不知道，大家不要被误导。
8: 谣言止于智者，这就是润之的聪明之处。
9: 首长好，
10: 好，
9: 情况我知道了。告诉彭德怀同志，战场的情况随时沟通，有任何需要随时。老总驾祥，回来了。
10: 恩来，
9: 什么事儿啊？
11: 恩来，国民党造谣你脱党，目的就是打乱我们的军心。老毛这个时候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这个声明，不但打破了敌人的阴谋，还帮你澄清了，简直是及时的不能再及时了。
9: 老总驾祥，你们是了解我的。清者自清，我周恩来什么时候会被几句谣言所困？我没想到。

0: 泽东同志能这么及时的发表这个声明，这体现了他在对敌斗争中的敏锐和为人的实事求是。其实这次在决定打赣州这件事情上。
1: 我一直担心，怕伤害了他。润之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他做事的原则就是对事不对人。
2: 文莱，说实话，我跟你有同感。 我也没想到，润之会写这篇声明。

0: 彭总，彭总，彭总，你们怎么撤回来了？
1: 东南角，我们虽然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敌人早有准备，最终我军腹背受敌，死伤惨重，我们不得不撤回来。
0: 其他方向呢？
1: 其他方向也组织了好几次强攻，但始终连外墙都无法突破呀。
0: 为什么？
1: 城墙实在太厚了，而且敌军的火力也十分猛烈，根本打不透我。
0: 正面打不透，那就给我挖地道，采取棺材爆破术，从墙根底下给我狠狠的炸！
1: 是。

0: 小金子，小金子，小金子，出来！
1: 陆琪，你怎么知道是我？
0: 你这小子，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1: 我想你了。
0: 哦，我也想你了，还想你奶奶了呢。奶奶怎么样了？最近？
1: 挺好的，听说你病了，奶奶让我来看你的。
0: 哦，听说我病了，你这个小鬼头，呵呵，来，尝尝你拿的橘子，
1: 嗯，啊，嗯，呵呵，陆琪，你也要吃啊？
0: 啊，我也尝一个，嗯，酸，呵呵，哎，小君子，你不去上学，跑到这儿干什么呀？
1: 我想陪你一起玩。
0: 不听话，走，上学去。
1: 不要，我想陪你一起玩。哎呀，放开我！
0: 请走。哎
1: 呀，放开我！
0: 我都跑不动你了。
1: 放开我！哎呀，放开我！
0: 不许动啊，
2: 子珍。
1: 哎，
2: 我出去一下啊，送小瑞君回学校。
1: 好。哎，
0: 哎，干嘛去你？
1: 放开我，放开你！
2: 还拿着水果，说好了。
1: 一起玩，我不要上学。
2: 答应我，
0: 我送你上学，你以后千万不能自己跑出来了。听见了吗？
1: 不要，学习没意思。
0: 怎么没意思啊？读书识字以后才能有大本事。
1: 我就想和大哥二哥一样，长大当红军打敌人去。
0: 哎，这当红军可不一定上战场打仗，还有好多的岗位呢。
1: 哦，比如呢？
0: 比如啊，你以后识字有本事了，可以当这个通信员，给咱们红军送情报啊。
1: 没意思，不好玩，我还是喜欢打枪。
0: 光喜欢打枪啊？啊，
1: 嗯，
0: 你这孩子，

0: 你只要答应我好好学习，我呢就送你一个礼物，好不好？
1: 哎，好啊，什么礼物？哎，在哪呢？
0: 那你先答应我好好学习。
1: 好，你可不能耍赖啊。
0: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哎，盖和章。你个小君子。我呀，送你一个名字，怎么样？
1: 哎，什么名字啊？
0: 你看，你现在呢叫小金子，我以后啊就管你叫小瑞金，怎么样啊？
1: 哎，我就叫小瑞金。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名字可厉害了。哦，你看，咱们这个苏维埃政府呢，这个首都叫做瑞金，你这个名字叫小瑞金，你想想厉不厉害？
1: 哎，真厉害。
0: 是吧？所以啊，这个小瑞金就得好好学习，知道吗？
1: 好。
3: 徐老，孩子们需要的这些课本我都整理好了，还有这是我的辞呈。

0: 真要让，真要让！你听我说，赡养父母天经地义。你母亲生病，按说我不应该拦你，可是我们能不能有其他办法？比如，我们大家凑点钱给你家里的亲人寄过去？
1: 不不不，
0: 徐老，我怎么能要您钱呢？
1: 虽然这些年忙于工作，也没给家里寄什么钱，但是这回不一样，我母亲病重，我必须得回去。
0: 徐老，保重，我走了。
2: 陈校长，你留步！陈校长，我……校长，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你是不是在好好想想？是吗？我也不想走，我也舍不得孩子们呀。那就留下来吧，小三。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石老，你吃。毛主席，石老，这是怎么回事啊？陈校长要走？
1: 润之啊，陈校长的家里来信，说母亲生病了，催着筹集医药费，陈校长没有办法，所以才向他回长沙另谋差事，来供养母亲。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陈校长，
2: 哎，
0: 是我们对不住你啊。如果只是您希望回去尽点孝心，我们都帮不上忙，那就真的是我们的失职啊。
1: 毛主席，共产党注重教育，这一点我陈某人深受感动啊。
0: 你真的要走吗？
1: 我一定得走。
2: 这样，我呢也当过小学教员，如果你不嫌弃我毛润之的话，你呢也称我为先生吧。
3: 毛先生，实不相瞒，我也是湖南人。
1: 之前您跟何叔杭先生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我都有拜读过，包括您在湘潭、在韶山、
3: 在学史会成立大会上您的那番演讲，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啊。
1: 不然我也不会来到这里。

0: 毛先生，虽然这次我离开，但是希望将来我还能为中国的革命，为中国的教育献上我的一份力。
1: 好，那我们两位先生就做个约定，等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我们啊随时等着你再回来。
0: 谢谢毛先生。老师们，同学们，对不起。

0: 徐老啊，这陈校长一走啊，相当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
1: 说明我们苏区的教育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2: 是啊，
1: 这十年树木，百年育人，教育的问题可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没有教书育人的人才，从何谈起呢？
2: 任职所言极是。这些天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专门的教育人才的确稀缺呀。
1: 我们共产党啊，一直就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们不拘一格降人才，可以从我们内部提拔和培养教育人才，实在不行呢，就一人多才，一专多用嘛。我们干革命的不一直都是这样的。走。
2: 润之说的很有道理，不过长久来看还是得想办法提高老师的待遇啊。
0: 这也是我想说的。我们是公共政权，所以应该实行免费的教育。我们小学的教员呢，应该享受苏外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我们乡苏外啊，应该组织群众帮助小学教员去代耕土地。小学教员呢，应该减免土地税，包括免费的医疗。像一些比较积极的而且成绩比较卓越的教员，每半年就要奖励他们一次。
2: 如此一来当然是好，可是这样政府的财政压力就大了，教育的资金从哪里来呀？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也一直在想，我认为呢，我们苏区的教育啊，应该以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相结合。以国家办学为主，支持和鼓励民办甚至是私办。国家的教育经费不够了呢，我们就动员群众集资办学。师资的力量不够了，我们就动员识字的苏歪人民群众或者苏歪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充当老师。
2: 好啊，教育为了人民，也依托于人民，这是最实事求是也是最有可行性的办法。
1: 不光是烈岭小学呀，包括扫盲识字班、工人夜校、职业技术教育，这些该办的都得办。现在我们的红军学校已经办起来了，其他的学校也要跟着办，包括图书馆也要办起来。这样呢，我们的红军、我们的干部还有我们的这些群众都可以提高知识水平。
2: 润之啊，你想的真周全呐，看来这一切都装在你脑子里了。
1: 我们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经明确说了，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群众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对内革命战争能够开展的范围之内，坚持普及教育。那么下一步呢，为了让教育问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教育立法的问题啊，应该及早的提上日程了。
2: 润之，你说到教育立法问题很重要，我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又代理负责教育部的工作，我代表大家表个态，立法工作我们会抓紧进行，教育的立法问题得抓紧。
0: 那就有劳徐老了。
2: 是应该的。

0: 攻了几次都攻不下来，怎么办呀？
1: 告诉他，给我炸！就是铁打的，也要炸出个口子来。
0: 是。

0: 润之啊。
1: 啊，思珍，你起来了。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么凉，也不知道披件衣服。你这身体刚好，回头再生病了。
1: 我睡不着啊。这前方的战报，几天都没有送过来了。我这心里啊，有不祥的预感。希望我的预感是错的吧。
0: 哼，你一心一意为红军着想，可他们谁又为你着想了？如果这次证明他们是错的，你是对的，看他们还能说什么。
1: 思珍，我知道你是替我感到委屈，但现在这个时候了，个人的面子也好，得失也罢，就算是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倒希望我是错的，我们的红军啊，可以不折一兵一卒拿下赣州城。

0: 我不说了，你也别想了，行吗？我怎么能不想啊？这前方的战事吃紧，后勤的补给一定要跟上。这铁干洲易守难攻，伤员肯定少不了。
1: 我知道，这个时候把你留在山上，让你做个闲人，你肯定不干。行，不管你想干什么，我都陪着你。

0: 看来，听警卫员说，菜都热了三次了。前方战士吃紧，这身体也重要，把饭吃了。
1: 这都20多天了。

我知道你这压力大，可是前方战事瞬息万变，不管怎么样保重身体。来，吃点热乎的。

0: 大妹子，哎，慢着，慢着，慢着！哎呀，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1: 自家有的消炎收吗？
0: 消炎，
2: 全部
0: 消炎也收，
3: 这些都捐了，
0: 大妹子，你登个记啊！
1: 不用，
0: 哎哎，
4: 登记一下，
0: 大嫂还没登记呢，
4: 你哪个村的啊？别走啊，大妹子，
0: 咱们大家都看看啊。 看看这位大妹子，啊，咱们前方在打仗，需要我们后方的支援，大家都别在看热闹了，回去家里翻一翻，看看家里有什么东西，哪怕被子啊、菜啊都可以啊。家里如果有盐，那最好了啊。
5: 谢谢主席。
0: 好，谢谢啊。阿彪，你在这干什么呢？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你捐盐了吗？下来，
6: 我跟你说。
0: 乡政府正在征兵报名呢，啊，就等你了，赶紧去吧。
7: 你要是把盐都捐了，我就报名。爸，就你特殊。快快，
8: 留一个吧，红秀。
7: 哎，谢谢啊！
0: 谢谢你啊，老乡。哎，
8: 不客气。哎，
7: 奶奶新做了十双草鞋，让我来捐了。
0: 好的，哎呦，秀秀，你来了。
8: 谢主席。哎呀，
0: 这是奶奶做的吧？
8: 对，十双，你们数数。于大哥，啊，还有这个，
7: 这是
8: 我们家的一点心意。
0: 这
7: 这么多盐全捐了，
0: 家里不留点啊？
8: 前方打仗。
7: 我们就不留了，走了。谢谢你啊，我给你登记上啊。不用了。哪来这么多盐？
9: 今天在我们总厅的募捐点，有人捐的，
7: 捐盐的人你还认识？谁呀？秀秀姑娘。
9: 秀秀。
7: 嗯。
9: 怎么会有这么多盐？我也不清楚啊。但是我知道，你一直很关照秀秀他们家，他们家的情况呢，我也听说过一些，所以特意拿过来，觉得你干。

0: 来知道这件事情。
1: 师兄，这件事情你先不要声张，交给我来办。
2: 行。
3: 主席好。啊。

0: 这前几天啊，我说让你过来给许阿婆看看眼疾，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瑞金了。怎么样，没有影响公事吗？
1: 不影响，公事都办完了。
0: 那就好。这就是许阿婆家。
1: 好，
0: 魏医生，请。
1: 请。
2: 哎，
3: 阿婆呀，
2: 哎，
3: 忙着呢。
2: 哎呀，主席啊，快快快，请坐，哎，请坐。
3: 阿婆呀，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位啊，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傅连璋医生，他这次呀是专门来帮您老人家治眼睛的。
2: 哎呀，哎呀，主席啊，你那么忙还惦记着我，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2: 那就给您添麻烦了啊。
1: 阿婆您太客气，
3: 您坐，让傅医生啊好好的帮您老人家检查检查。
1: 交给我。
2: 哎，好，哎，好
3: 好，我帮您解开。
1: 哎，阿婆啊，您啊，尽量啊，对着这个光线，好吧？
4: 奶奶，往这边一点。
1: 对，往这边一点。您放松啊。
2: 哦。
1: 眼睛往上看。对。

0: 秀秀，
1: 红哥，你这是去哪儿啊？
0: 来找你的。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是听说你今天去给红军捐东西了。
1: 是啊，捐了。
0: 捐的什么呀？
1: 捐的盐。
0: 这思想觉悟现在可够高的。哎，那你哪来的盐？秀秀，秀秀，哪来的盐？
1: 你别问了。

0: 在这干什么呢？
1: 我找我媳妇儿。
0: 我告诉你啊，秀秀早就不是你媳妇儿了，赶紧回家找你妈去。
1: 那就是我媳妇儿。
0: 我跟你说啊，你家的钱都退给你了，你再让我把钱要回来了，赶紧回家。
1: 我不要钱，我要媳妇儿，就是你。
0: 打，打死！
2: 仪器放好了。
3: 傅医生，
2: 母亲，
3: 这徐阿婆的眼睛怎么样啊？
2: 阿婆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些白斑，看来还是需要手术。能治好吗？
4: 应该没问题，不过具体还要看手术的效果。
3: 那我就放心一些了。

0: 前线牺牲了，老大阿虎也负了重伤，赣州城大的焦灼惨烈。
1: 来人啊！医生！
2: 其实我们打的不差，只是这赣州医生来公案总指挥。
3: 这个仗我们不能这么打，
4: 必须撤围，否则会被敌人包了饺子。
5: 请毛泽东同志出山。
6: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把武装团调上来，让他们组织国民党的援军呢。
7: 请看《大道心火》第6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巨恒金长龙

0: 紫伶丁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丁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仪器放好了。嗯。傅医生，
1: 刘协，
0: 这徐阿婆的眼睛怎么样了？阿婆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些白斑，看来还是需要手术。能治好吗？应该没问题，不过具体还要看手术的效果。
1: 那我就放心一些了。
0: 傅医生啊。
2: 徐阿婆的事情，你还要多上心啊！你放心吧，主席，我一定会尽快安排手术的。
0: 好啊。哎，
3: 主席，啊，你在哪，主席？
0: 谢普生同志，你怎么来了？哎，
3: 我是来送通知书的。
0: 什么通知书啊？
3: 阿宝在前线牺牲了，老大阿虎也负了重伤。

0: 我现在马上发个电报，让福音医院组织一个医疗队，和我一起上前线，协助你们抢救伤员。
1: 好，
2: 傅医生，谢谢你。那我现在就带你找何成同志去帮你协调一下。
1: 好，谢普生同志，一定要安抚好老人。
0: 放心吧，主席。
1: 教务，你留下，跟谢普生同志一起照顾好去安保。
3: 哎，放心吧，主席。
1: 傅医生，我们走。
0: 走。
1: 秋秋，你没钱买，是你捡的还是有人给你的？那就是你偷的。我没偷。没偷就告诉我，这盐是谁给你的？
3: 我。
1: 秋秋，哎，秋秋，谢主席，你怎么还在这闲聊啊？啊！ 你家出大事了，赶紧回去看看吧。
3: 我家出什么事儿了？
1: 你二哥在前线牺牲了，你大哥也负了重伤。

0: 叔叔，叔叔，
1: 奶奶，奶奶，他们说我大哥，我二哥，他们，
2: 孩子，咱们得顶住啊！你快去把你三哥找回来，他知道了就跑出去了，快把他给找回来。
1: 我这就去。
0: 秀秀，秀秀，秀秀，秀秀，
1: 放开我，我要去找我三哥。
0: 你别着急，你三哥我会派人去找。
1: 你别拦我，我要去找他。
0: 秀秀，听我的。

0: 本之，怎么了？
1: 甘楚成打得焦灼惨烈，徐阿婆家的阿宝牺牲了，阿虎也受了重伤。
0: 还真让你说中了，这仗就不该打。徐阿婆没事吧？
1: 没什么大事。
2: 武吉，武吉，
3: 小吴，你回来了。徐阿婆他们怎么样？
2: 放心吧，主席，阿婆没事，郑队长他们都在，还专门派人去找徐阿彪了。
3: 好，把他们安置好了，我就放心了。去吧，辛苦一天了，
2: 哎，
3: 去休息吧。
0: 早点歇着啊。
2: 哎。

0: 醒了。
1: 老三，
2: 这边来两个人。
1: 在这儿。
0: 大哥，我是来接二哥回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你能伤得这么重。
2: 来了来了。
0: 大哥，
1: 哭什么呀？我这不是还活着呢吗？
0: 不哭。
1: 你二哥给咱们家整脸了。他是个汉子，没想到战场上冲得比我还快。老三，把二哥带回去。
2: 来了两个人，
1: 他得进祖坟。嗯，
2: 你要吗？
1: 走。
0: 大哥，你伤得这么重，我怎么能走啊？
1: 我有医生护士照顾呢。哭，又哭，回去照顾好奶奶和弟弟妹妹。
0: 奶奶好，好都好。大哥，你伤成这样，我不能走啊。
2: 志贤，快走！
0: 要走的话，咱们一起走，咱们一块回家，大哥。
1: 走，我得养好伤，得回前线。
0: 大哥，你要是不走的话，我也不走。
1: 听话，
0: 我不走，
1: 回家。
0: 我不走，我不走，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来人啊！医生，医生，救命啊！
0: 医生，你救救我哥吧，我哥快不行了。
3: 我把这个伤口处理好，防止感染。你酒精消杀，不好。这样，
0: 医生这边，
2: 慢点。这边，
0: 医生在这边，我哥在这儿。医生，你救救我哥的命啊，医生。
2: 来了，来了！
0: 我哥怎么样？
2: 你要吗？
0: 医生，
3: 现在需要马上手术，不然你命就保不住了。
0: 医生，我求你，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得救救我哥的命啊！我求你了，医生，我求你了，医生，你得救我哥。
3: 别激动，我不是不想救你哥，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麻药，你哥的腿啊还必须要锯掉，我就
2: 快。
3: 你哥挺不住，
0: 让我救你了，救你了，
1: 医生，我挺得住，直接去。
2: 来了，来了，哎，这边，
3: 小哥，带人去吧。

0: 韩来同志，朱老总，好，听说前线打得很艰难，我赶过来看看。哦，相副主席，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相副主席，我们刚收到前线消息，我们三路进攻，数次冲锋，都突破不了城墙，就算炸出了缺口，却又都止步越城。
0: 没想到敌人在城墙之内又修筑了第二道防线，这是始料未及的。自从我们打赣州以来，已经死伤2000多人了。
2: 实在是让人痛心。
1: 这赣州还真就像铁桶一样，现在敌人的援军已经陆续的赶过来了。我认为，必须马上撤围。
2: 撤围？这个时候撤围？
3: 这个时候不能不打，必须撤围，否则会被敌人包了饺子。
0: 同志们，敌人援军一到，敌我力量悬殊，如果我们再打下去，伤亡会更加严重。我建议应该找老彭商量商量，这个仗。 不能再打下去了。
4: 我同意。
2: 老总啊，这个仗不能不打吧？
4: 朱老总，我军除了撤出赣州，还有其他办法吗？
5: 这个时候不打，那不就是让某些人看我们笑话吗？
2: 国作林同志，什么时候了？

0: 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我们红军面前说这种风凉话！看笑话，看笑话，难道还要比保存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还重要吗？
1: 阿来同志，就目前的情况，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建议启动后卫部队，用武军团来阻拦敌人的援军。至于打与不打，等我从前线回来再定。
2: 不行，武军团还在整编，
1: 这个时候绝对不行。
3: 我同意阿来同志的建议，马上启用红武军团。
4: 项目主席。
3: 武军团还在整训中，现在启用我认为不妥。
5: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妥，这也不妥，那也不妥。与其我们在这争论，那不如我们到前线去。
0: 不，
1: 向英同志，我去。
3: 阿来同志，我是军委主席，我和加强去吧。你和向英副主席留下来，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
0: 阿来。 我是军委副主席，这个时候的确应该到前方去看看前线的战士们。

0: 怎么了？
1: 红哥，你之前不是问我严的事儿吗？我现在告诉你，
2: 我好心帮你，你怎么不听话呢？
1: 谢主席，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不让你把严的事告诉别人，你怎么把严寒给捐了呢？
1: 红军在前线打仗，我也想尽点力，所以……
2: 那你也不能把我给你的盐都捐了呀！
1: 对不起啊，谢主席，我真没想那么多。
2: 你是不是告诉别人说盐是我给你的？
1: 没有，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2: 你可不能骗我呀！这事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不但我会出事儿，你也会出事儿，明白吗？
1: 明白了。
2: 秀秀，你自己说，我平时对你，对你家人，怎么样？
1: 谢主席一直都很照顾我们家。
3: 任职在吗？
4: 哎，在屋里，快进来。任职，你看谁来了？
5: 主席。哦，
6: 苏芳，
7: 小平，
6: 你们怎么来了？
4: 给你们拿凳子啊。
8: 是不是身体还没好？到山下买药不方便，要自己做。
4: 来，叔。
8: 哎，好。哎，
4: 坐。
6: 来，先坐。
4: 我给你们倒茶啊。
8: 哎，好。
6: 走。
8: 哎，好。
6: 哎，我呀，在山上也没什么事儿，就去啊。找老乡啊，采了点中药，啊，这个呢叫黄连，有这个消炎的作用。这个呢叫板蓝根，那儿还有啊，不仅有消炎的作用，还有止痛的作用。现在咱们部队伤员比较多，药品呢也比较紧缺，我自己没事啊，做点中草药，解解燃眉之急呀。哎呀，
8: 任职想的真是周到啊。
5: 对呀。哎，叔啊，小平啊。你们来找我啊，是有什么事儿吧？
8: 有。
9: 主席，是关于叶平孙副主席谢不生的事情。
8: 你看看这个。
4: 来，叔。哎，喝茶。
8: 好，谢谢啊。
9: 谢谢啊。
4: 慢慢聊啊。
5: 好嘞。
8: 好。
6: 事情属实吗？
8: 秀秀亲自到我那儿，检举

0: 谢主席，这是我挖的一些葛根送给您的，感谢您一直帮我解决童养媳身份的问题。哎呀，
1: 这我不能要，一会儿你拿回去啊！你也不用来谢我，我作为叶平村村书主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就收下吧，给您放这儿。
1: 这孩子，好，葛根我收下，来，这8块大洋你也收下，回头还给二婶去。
0: 这问题就彻底解决了。秀秀啊，我知道你家里的条件，这点盐你拿着。
2: 不行，谢主席，这太贵重了，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
1: 让你拿着就拿着。
0: 不行，说真的不能要，谢主席。
1: 拿着。记住了，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盐。
2: 也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明白吗？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有任何的私欲，这是我们的原则。如果事情属实，就必须严肃处理。在事情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之前，一定要注意保密。还有啊，一定要保护好秀秀。好，在我们苏爱的首都。
3: 竟然出现这种贪腐之事，实在是可恨。像谢普生这样的贪腐分子，一定要严办。
4: 叔，
3: 这件案子一定要严肃处理，办成我们苏区的典型法律案件。
4: 好，
3: 给所有人教育和警戒的作用。
4: 好，
5: 有人质这话，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深入调查了。
4: 对，
3: 那我们走了，任真。啊，你好好休息。
4: 走了，主席。
3: 哎，子珍同志，
4: 子珍啊，
3: 先走了，
4: 我们走了啊，
6: 走了，
4: 走了，
3: 走了，
4: 哎，
3: 走了，走了，
6: 哎，我去送送啊。

彭总，你也看见了，我们红三军团没有一个松兵。其实我们打的不差，只是甘州易守难攻啊，总指挥，快下决心吧。

0: 报告，
1: 王主席，
0: 敌军从东门、小南门坑道外出击的两个团，向东门外天珠山至白云山一线的我军部队扑来，坚守阵地的红七军顽强抵抗，与敌军展开拉锯战。可是，我军一退，敌军就追；我军一反击，这敌军又退，反反复复的拉锯战持续了20余次啊！
2: 总司令，我们的攻城部队被敌军死死咬住，撤不下来。我们现在打也不是，撤也不是。
3: 老总，这仗真的没法再打下去了，
4: 再打下去伤亡太大
5: 了。再打吧，
6: 不能再打了，
5: 不能再打了。
7: 敌人援军一到，敌强我弱，加上赣州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这个仗我们不能这么打了，我们要撤围。
8: 舒老总，目前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撤围，而是怎么保证我军能够全身而退。整个红三军团能不能够顺利的撤出来，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1: 该死的，这仗让我打的，
2: 我老彭把牛皮给吹破了。
7: 老彭，你也不要这么说，如果论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再说了，这个仗本来就不该打。
8: 看来啊，这真理还真就掌握在像老毛这样的少数人手里。
7: 我倒是有个主意，该请老毛出山了。
8: 这个时候任职能出山吗？
7: 老毛在东华山养病的时候跟我说过，有求必应，他的胸怀大家都看到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肯定会顾全大局。
9: 是啊，
10: 老主席啊。
7: 老彭，你的意见呢？
11: 请毛泽东同志出山，我没有意见。
0: 我同意。
3: 早该请毛主席回来了。
8: 对，好，那就这样，给恩来同志发封电报，请他定夺。
7: 好，就这么定。
12: 对于老总和驾祥的这份电报，大家什么看法？
3: 恩来同志，我不明白了，一定要撤围吗？
12: 电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只能撤围。
13: 我同意去请毛泽东同志，但是泽东同志走的时候多少是有点情绪的。
14: 我的意见，请泽东同志来也不是不行，但是咱们得有个请法，得体现出咱们的诚意吧。
13: 是啊，
8: 这个时候去请老毛，这不是打咱们的脸吗？
12: 这个时候不用说这些，我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我去请。
15: 好，来，要去也是我去，前线战事这么紧，离不开你，还是我去吧，要骂就骂我。

0: 哎，何同志，您怎么到山上来了？啊，
1: 我那个来看看你了。啊，
0: 何同志呢？
1: 哦，他去后山挖中药了。哦，那我去吧。
0: 哎，
1: 我去吧。
0: 肖副主席，
2: 你别淋着雨，
0: 您别淋着雨了，您到屋里等着，我去找他。好。
1: 虎儿，小心点啊！
3: 哎，
1: 这地滑。
0: 任之，
1: 子珍，你怎么来了？
0: 肖副主席来了。
1: 蒋英同志来了。
0: 对。
1: 走。
3: 哟，哦，
4: 老毛，
1: 蒋英同志，哈哈，你怎么来了？
4: 这不是一直没来看你吗？过来看看你。
1: 哎，下着雨呢，屋里说。
4: 来，啊，
1: 夏英同志，你这是有事情吧？
4: 赣州的事儿，赣州战事告急啊！安来同志让我过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如果可以，我们想请你去趟前方。
1: 前线的事怎么不早说呀？哎呀，来，屋里说。赣州怎么样了？
5: 红五军团现在在哪里啊？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参战呢？
4: 老毛啊，红五军团起义不久，还在整训当中啊。
5: 打赣州之前不是已经决定了吗？让他们当预备队呀。哎呀，
4: 这不放心不下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把五军团调上来，让他们阻击国民党的援军呢。
4: 可是有些人他
1: 都这个时候，如果你们还是犹豫不决，这个前线我就不去了。
4: 哎，老毛，好好好，我回去就跟恩来同志说。
1: 你现在就赶回去，立即电告江口前线的朱老总。你告诉他，红一集团不能动，防止于汉谋落井下石；红三军团也不能动，可保退兵。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胆启用还在整编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威。行，同志，你现在马上赶回去，我稍后就跟过去。
4: 好，我这就回去。
1: 警卫员，
6: 到。
7: 小心，
1: 小吴，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去前线。
6: 好。
1: 小陈，
8: 是。
1: 你们走的时候，借的东西要记得还给人家，折损的东西，按价要赔偿。
8: 是。
1: 子珍，子珍
0: 来了。
5: 子珍，前线有紧急的事情，我要先行一步，辛苦你要善后啊。
9: 我刚在屋里都听到了，给你捡了几件换洗的衣物，你带着。身子骨刚好，别再淋着雨了。我收拾一下，去瑞金等你。
5: 子珍，你还有身孕。

0: 我们的军队在中国境内已经被解放军占领，我们的军队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1: 上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我红五军团连夜赶到潭口、驻潭、大湖一带，阻截敌人罗卓英部，保证我红三军团主力顺利撤围。明白了吗？明白。
2: 兄弟们，之前你们看到了，三军团的兄弟打得英勇，
3: 个个吵着嚷着都要上。现在轮到我们表现的时候了，这是我们参加红军的第一仗。我相信，我们红五军团没有一个总兵，这一仗只是伤，不许败。

0: 大家还好吧？行情怎么样？好，慢点。副医生，
1: 进来热水了。
0: 你辛苦了，
2: 王主席，
3: 你怎么来了？
0: 我过来，有新的任务。哦，
2: 朱总司令。
4: 副院长，
0: 朱总司令，
4: 你好，你好，你在这里啊？
0: 副医生，我们红军要感谢你，感谢你的医疗队啊！
2: 王主席，您太客气了。比起这些战士们，我们做的这点儿算得了什么呀？
0: 哦，对了。阿虎怎么样？
1: 司令，把水给我。
2: 阿虎昨晚见识胜负以后，情况一直不好，最后还是没能挺过去。
0: 他现在在哪儿啊？
2: 他的弟弟阿彪把两位哥哥接回老家去了。
1: 这边，参将来了。
0: 老毛，老毛，副医生，你先忙。
5: 好。
0: 哦，老彭啊，
5: 老毛啊，你应该早点来呀。战前我是撸胳膊挽袖子，就是不听你的，卯着劲的要打赣州。可是结果呢，还是你帮我解了围呀。你说我老彭一个人丢脸吧也就算了，我真是对不住这3000多死伤的兄弟，我惭愧呀。
0: 这胜败呀，乃兵家常事。再说呀，我们红军的胜利，也不在于这暂时的一城一池。
5: 这赣州没打下来，我这个总指挥要承担全部责任。
0: 老彭啊，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这真的，这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吗？
6: 安来，
7: 哦，小营，
8: 安来同志，
7: 赣州已经撤围了。泽东同志建议，组织召开一次苏区中央局的会议，总结一下我们打赣州的经验和教训，以及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我也认为，该好好的总结一下了。
6: 我们意见。
9: 那这样，把嘉祥和老总他们。还有几个总指挥都叫过来开个会。
7: 毕师，前线刚刚打完仗，这会儿让他们赶回来不太合适。我建议这个会啊还在江口前线开，正好泽东同志也在吗？
9: 嗯，有道理。
8: 恩来同志，我认为这个会是不是让前线的同志们回来开啊？
7: 建英同志，你的意见呢？
6: 我同意你的意见，这个会就到前线去开。
4: 我也同意。
7: 好，就这么定了，马上出发。
8: 好。
10: 乡亲们，咱们春耕的工作正在有序的展开当中啊，大家都积极起来啊，提高效率，不要只盯着自己手头上那点事情，我们乡亲们之间啊，也要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嘛。大家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啊。
11: 徐主席，邓书记长呢？
12: 在哪儿？
11: 在你家里倒茶。
12: 哦，你先组织工作。

0: 不知道邓书记今天来找我们老谢是为了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就是路过，顺便过来看看老谢。我知道他最近忙着春耕的事情，有时候忙起来连家都回不了，也是操劳得很。
0: 是啊，他就是这个操劳命，还是谢谢邓书记关心。
1: 这关心我们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也是我这个县委书记应该做的嘛。
2: 哎，邓书记，你怎么来了？哎，邓书记，您来之前也不提前吩咐一下，我还在村促开会布置工作呢。
1: 老谢，刚跟嫂子还说呢，你最近忙着春耕，辛苦了，我来看看你。
2: 哎呦，谢谢书记关心，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来，坐。
1: 好。老谢，我这次来还想再跟你说说物资的事情。哎，咱们这次打赣州，各方面的物资都很紧缺。你要吩咐合作社，一定要想办法用各种渠道采购物资，做好分配工作。最重要的是，安定好人心，不能出乱子。中央领导都在阅片，你可得千万注意啊。
2: 哎，是。
1: 还有，春耕的事情也要安排好。这粮食可是重中之重。
2: 是啊，邓书记，您真是尽职尽责呀。像这点工作，您吩咐我向你汇报就行了，哪还敢让你亲自跑一趟啊？
1: 太客气了，顺路嘛。好了，就先这样，不多打扰了。
2: 邓书记，您喝点水。
1: 不喝了。
2: 那我送送你。
1: 别不，嫂子，走了。
0: 好，您慢走啊。
2: 邓书记，慢点。
1: 好。
2: 他问什么了？
0: 问你在外面有没有？

0: 给你说过多少次了，又完了把他放好，这要出了问题，你还过个屁！王行长，
1: 小玉同志，您怎么来了？
0: 我来找一下赵厅长，他在吗？
2: 在。
0: 王行长，请。
1: 好。
2: 赵厅长，你看谁来了？
3: 赵厅长，哟，这不是毛大行长吗？
1: 我找你来啊，我今天来啊是有事相求。 先坐，先坐，先坐，谢谢。
0: 赵玉，倒茶。哎，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吩咐。
1: 是这样，赵厅长，我们国家银行成立了有段时间，但是印钞厂一直没有建起来，上面也着急，一直催着我们。这两天呢，我把地方选好了，所以过来跟你商量商量，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加加班，赶紧进度，把这厂子赶紧建起来。我们呢，也好早日的发行纸币，是吧？
0: 王行长。
1: 哦，何超，
0: 还好，谢谢啊。
1: 这印钞啊是个大事儿，王行长，我们总务厅一定积极配合。您说吧，需要我们做什么？应该说是需要我们做什么，毕竟这建厂子的事儿是你们负责吧？啊，这样吧，小鱼啊，
0: 哎，
1: 你跟毛行长直接对接，赶紧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
0: 该采购的材料啊、设备啊，该组织的人力物力，抓紧落实。
1: 好的，厅长，我一定全力配合，抓紧落实。那就辛苦小鱼同志了，厅长，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感谢啊，感谢，
0: 再见，王长。
1: 好，谢谢，谢谢小鱼同志，你也辛苦了啊。
0: 我送你
1: 啊，慢走
0: 啊。

0: 我们现在继续游牧和印钞纸。
1: 合作社只提供生活必需品，其他物资暂时没有。现
2: 在瑞金的物资这么匮乏吗？
3: 赣州一战，我军损失巨大，
4: 我们还是应该找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
5: 如果我们红军一遇到羌敌就退缩，那我们红军撑什么？
6: 怎么打？拿什么打？矿上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7: 我说了，您敢管吗？
8: 请看《大道心火》第7集。

0: 气，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黎小金碗。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0: 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

0: 格斗。小头爸爸，
1: 哎，大头儿子，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睡不着。小头爸爸，我种的种子怎么还不发芽呀？
1: 哎，这不是你刚才吃晚饭的时候才种上的吗？哪有这么快发芽的？
0: 那它要多久才能发芽呀？
1: 这爸爸还真不知道。不过很多事情是不能着急的，就像成长也是一样的，需要时间和过程。
0: 哦，对，我的成长也是需要过程的。
1: 是啊。
0: 您泡方便面干什么？
1: 爸爸熬夜工作需要吃点夜宵啊。
0: 那为什么要用热水泡方便面，不用凉水呢？
1: 凉水它泡不开呀。
0: 为什么凉水就泡不开呢？
1: 是这样的，所有的物质都是由物质分子构成的，那么温度越高，它的物质分子就越活跃。那么方便面由于吸收了水分子，所以才由硬邦邦变得柔软，变得好吃。你明白了吧？
0: 不明白。
1: 这是不太好明白，不过没关系，等你以后上了学，这些知识慢慢就都知道了。但是你只要记住了，用热水泡方便面，方便面才能有一小块变成一大碗，这就行了。你干什么呀？
0: 方便面泡上热水就会变大，那我的种子泡上热水也会长得快一点吧？
1: 种子不是方便面，你拿热水一浇，它就烫熟了。
0: 啊？那烫熟了还能发芽吗？
1: 当然不能了，要不然咱家熬的那个小豆粥不就都发芽了吗？
0: 种子被我烫死了。啊。
1: 大头，好了，没关系，爸爸下次再给你买，好不好？不过你现在啊，要是还不睡觉的话，也会影响成长的，快去睡觉，听话啊。
0: 那我多洗热水澡也会赶快长大吗？
1: 多洗热水澡是好习惯，但是对你的成长没有太大的帮助，快去睡觉吧，啊。
0: 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种下去的种子赶快长大就好了。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有一片非常大的魔法森林。在这个森林里啊，住着一只小狐狸和他的爸爸妈妈。可是有一年啊，这个森林特别荒凉，小狐狸饿得每天肚子都咕噜咕噜地叫。后来他饿得实在是没办法了，于是啊，他悄悄地溜到了人类的庭院去。可是人类的庭院里有什么呀？
3: 狗。
2: 对，有小狗。可是这一次，他遇着的不是一只小狗。小狐狸刚溜进院子里，他就被一只大黄狗给发现了。小狐狸刚溜进院子，那只大黄狗就朝他奔过去。小狐狸吓得赶快掉头就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落荒而逃。

0: 小狐狸跑呀跑呀跑呀跑呀，一口气跑回了家。他委屈地对狐狸妈妈说了这件事情，妈妈当然心疼了。于是啊，狐狸妈妈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魔法森林里的魔法师。妈妈找啊找，找啊找，真的找到了魔法师。魔法师啊，被妈妈的诚意给打动了，结果呀，真的给了妈妈一个。他真的给了妈妈一个魔法苹果。咻咻，噼啪啪啦，叽叽咕咕啦，唰。
1: 老师，这是什么魔法咒语啊？
0: 嘘，狐狸妈妈呀，小心翼翼地把这个苹果带回了家，和小狐狸一起种在了土里。小狐狸问妈妈：“妈妈，妈妈，我什么时候能看见苹果树呀？”狐狸妈妈说：“等你明天一觉醒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苹果树了。”
2: 那老师，小狐狸起床之后看到苹果树了吗？
3: 是啊是啊，小狐狸吃到苹果了吗？
0: 小狐狸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洞外，结果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苹果树。哇！而且上面还结满了果子呢。小狐狸啊，开心极了，他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果子吃了。哇！
3: 如果小狐狸种别的也能长出来吗？
0: 当然啦，只要是施过魔法的东西，都可以长出很多一模一样的。
2: 那我要学，
4: 我要学。
0: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学关于魔法的咒语，好不好？
2: 好。你说花旗老师的魔法有用吗？
5: 小朋友们，魔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自然界里只有健康的植物种子种下去之后才可以生根发芽，长出新的植物来。
2: 你说的这些我们大班的小朋友们都知道的。
5: 小朋友们有想象力是很好的，可是还是要有科学的依据哦。
2: 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3: 当然有了，玩具嘛，我要好多好多的玩具，怎么玩也玩不够。
2: 大头，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3: 干什么呀？
2: 如果你学会了花旗老师的魔法，一定要告诉我。
3: 那好吧，玩滑梯去喽。
6: 冰冰凉的冰镇大西瓜来喽。
7: 我先来一块。
6: 来。
7: 哎呦，不错，又甜又冰冰凉。哎，大头，吃啊。
3: 哦。好甜啊。
6: 甜吧。小头，你也跟你吃一块解解渴，别玩了。
3: 是啊，小头爸爸，您尝尝，西瓜可甜了。哎，
8: 谢谢大头宝贝。
3: 文君妈妈，您辛苦了。
6: 哎呦，大头儿子真有礼貌，你也快点吃吧。
3: 小头爸爸，您不吐西瓜籽儿吗？
8: 吐西瓜籽儿吃得太慢。
3: 可是，
7: 我们大头是不是担心肚子里长西瓜苗啊？
3: 爷爷，您怎么知道？
7: 爷爷当然知道了，你就看这绿萝啊，这长多快呀！你还记不记得，想当初爷爷把它拿回来的时候，那小苗才那么点儿。
3: 还是我帮爷爷种的呢。
7: 你瞧，俗话说得好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了什么，你就能得到什么。你想吃什么，你就种啊。
3: 那我吃西瓜不吐西瓜籽，会不会明天早上一起来就长出西瓜苗啊？
7: 会，肯定会。
8: 爷爷说的是真话。那爸爸也不吃西瓜籽了。你要小心哦。

0: 多多，啊，回家吃饭了，你妈给你做了大鸡腿儿，快点啊，别玩了。哎，咱家铲子，宝贝儿，你们俩好好玩着啊。哎，
1: 大头棉花糖再见，
2: 多多再见，
3: 再见。
0: 儿子真有礼貌啊，走回家。哦，
2: 大头，魔法会成功吗？
1: 放心吧，我爷爷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咱们把它埋在土里，明天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2: 哦，来。
1: 好了，等等，还没念咒语呢。哦，噼啪啦，叽咕叽咕卡啦，噼啪啦，叽咕叽咕卡啦。现在就等着明天收获啦。
4: 嗯。儿子，快睡觉吧。
5: 小童，赶紧让大头睡觉啊，明天还上学呢。
6: 好嘞。
4: 宝贝大头，这么晚了还不困呢？
1: 小头爸爸，您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吃的各种蔬菜水果，还有爷爷最爱吃的大白馒头，都是从田地里边种出来的。
1: 花雪小姨在幼儿园给我们讲故事，小狐狸的妈妈种了一个有魔法的苹果，狐狸就有好多好多苹果吃。哎，
4: 是吗？这么神奇呀？
1: 嗯。花裙小姨还教了我们魔法了呢。啊，
4: 那能不能告诉小头爸爸呀？
1: 现在不能，等我魔法成功了再告诉您。
4: 好的，喝完这杯奶一定会成功的。
1: 小头爸爸晚安。
4: 盖好。大头儿子晚安。
1: 你们还有什么想种的，包在我身上。
2: 那我要种冰块，这样夏天就不怕热了。
1: 啊，种不种呀？
2: 别犹豫了，大头的魔法都成功了。
1: 小豪，你到底种不种呀？
2: 种吧。
1: 那好吧，
7: 往这边种点。
8: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做课间操了啊！三、二、一。

0: 堂里说什么？
1: 你听，老师刚才说种种子能长出果实。
0: 你说什么？哎呀，
1: 小豪，小豪，小豪！
2: 小童，棉花糖，好好做操哦。
3: 魔法不灵了吧？
1: 一定是的。大头，是不是只有你施的魔法才有用？我昨天施的魔法没有说错呀。
3: 快看看咱们的玩具不就得了？
0: 是。

0: 玩具不一样了呢。你看，这是机器人召唤出来的机器狗呗，有什么奇怪的？我倒面，我倒你别伤心，我再把玩具埋进去，等它再长出新的玩具，我送给你一个好不好？
1: 是啊，棉花糖，我把我的玩具也埋进去，等到明天把新长出来的玩具也送给你一个，你别哭了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大头，谢谢你小豪，
0: 来，咱们把玩具埋上吧，快点。噼啪啦，咕叽咕叽，咔啦，噼啪啦，咕叽咕叽，咔啦，噼啪啦，咕叽咕叽。再挖挖看，
3: 加油加油加油！
2: 大头，玩具怎么没长出来呀？
0: 我也不知道呀。
1: 是呀，就连咱们昨天埋的玩具都不见了。
0: 你们看，魔法咒语没有错，而且我的小汽车已经种出来了，肯定是因为昨天的玩具太大太多，咱们明天过来一定就会长出来的。
1: 不行，我爸爸要是知道玩具被我弄丢了，一定会不高兴的。
2: 是呀，我的冰棍不见了，你答应送我玩具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放心吧，明天一定就会长出来的，咱们快把土埋上，要不然魔法就不管用了。
1: 大头，你昨天是不是忘记念咒语了呀？
0: 我明明念了，
1: 可能你没念对。
2: 这次咱们一起念，
3: 噼啪啦叽咕叽咕啦，噼啪啦叽咕叽咕啦。
0: 哎呦，哎呦！
2: 大头小猴，我刚才去问了小萌，他的魔法管不管用？
4: 小萌说什么？
2: 可是小萌说他回家想把布娃娃埋在花盆里，他爸爸不要，还说根本就不可能长出新的布娃娃，说根本就没有魔法。
0: 可是我的小汽车真的已经种出来了。
1: 对呀，咱们一起挖的，棉花糖你也看见了呀。
2: 我也不知道，咱们还是放学回去看看吧。
0: 一定会有的。
1: 新玩具一定会有的。妈妈终于放我出来玩了，你们挖出玩具来了吗？
0: 你自己看呢。
1: 空的，还是什么也没有。大头，你是不是骗我机器人？
0: 什么？我哪有骗你机器人？
1: 还说没有？好久之前你就管我借机器人玩，要不是看到你魔法成功了，我也不会拿出来给你种。现在好了，我要被爸爸骂了。
2: 是呀，大头，你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0: 没有没有，我没有骗你们，是真的。要不我把我的小汽车赔给你们，你们别生气了。
1: 我才不要你的小汽车呢，我要我自己的玩具，还给我，还给我。
2: 大头，
0: 我也不是他怎么回事，前面想帮一个小孩成功的玩具，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
1: 别哭了，大头，不让你赔了还不行吗？
0: 真的，
1: 真的。不过你下次有新玩具要借给我玩。
0: 没问题，我让你玩好多好多天，棉花糖也可以。那咱们和好吧。
3: 好。
5: 耶！
2: 咱们赶紧把坑填好吧，别让人家发现了。给我，给我。
6: 回家喽。
0: 老师，
6: 来，
1: 老师再见，
6: 老师再见啊，
7: 再见。哎，棉花糖，棉花糖，家长来了，
6: 回家喽，
0: 老师再见，
6: 大头，今天爸爸妈妈有事回家晚，小姨送你回家啊。
0: 好的，花君老师。
6: 大头，放学以后你可以叫我小姨了。

0: 的，花裙小姨。
1: 大头，你是不是不开心啊？我看你都蔫了，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让围裙妈妈给说了。
0: 没有啊，你看我多乖呀、啊。
1: 也是哈、啊，我们大头最乖了。
0: 花裙小姨，您还记得上次给我们讲的魔法森林里的小狐狸吗？
1: 记得呀，怎么了？
0: 我的魔法失败了。
1: 哦，失败了？
0: 我种小汽车的时候，明明已经种出来了一辆新的小汽车，可是和小豪棉花糖一起种的时候，全都不见了。您说是不是魔法不管用了？
1: 你在哪里种的呀？
0: 就在小区的院子里呀。
1: 大头，小姨跟你说的是魔法故事，只有在那个魔法森林里才有效的，在咱们人类生活中是不管用的。
0: 可是爷爷都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还告诉我如果吃了西瓜籽，肚子里还会长出西瓜苗呢。
1: 啊，
0: 真的？
1: 哎呀，大头，对不起啊，小姨应该告诉你这是个童话故事，要不然你就不会丢小汽车了。
0: 没关系，小姨，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小汽车了，等我下次有了新的玩具，借给小豪和棉花糖玩不就行了。
1: 嗯，好，我们回家吧。
0: 好的，花裙小姨，下次再给我们讲更好听的故事吧。
1: 好的，没问题。
0: 棉花糖，小豪，你们过来！
2: 啊？
3: 怎么了？来了。
0: 胖嘟嘟，这是你新买的小汽车吗？
2: 不是啊，这是我施了魔法种出来的。
4: 魔法？
3: 可是你种出来的，怎么跟我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
0: 是啊，跟我丢的小汽车一模一样。
2: 凭什么说是你们丢的？你上次不是说种出小汽车来了吗？我怎么就不能种出玩具来？这两辆小汽车还有这个机器人都是我用机器狗种出来的。
4: 胖嘟嘟，一定是你拿走了我们种的玩具。
0: 是啊，花裙老师说了，魔法只有在魔法森林里才管用，咱们人类是不管用的。你快点把玩具还给我们。
3: 是啊，快点还给我们。
5: 大头儿子，
0: 小兔爸爸，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跟小朋友要好好说话，不许打架。
0: 可是胖嘟嘟抢走了我的玩具。
2: 我才没有呢，这是我施了魔法种出来的玩具，就是我的，是你们要抢走我的玩具。
5: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啊，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好不好？
4: 是啊，小头叔叔，小萌回家，他爸爸也告诉他，没有魔法根本种不出来玩具。
3: 胖嘟嘟手里的玩具一定是我们前一天种的。
0: 是啊，胖嘟嘟，你快点把玩具还给我们。
3: 是啊，快点还给我们。
4: 胖嘟嘟，你就还给他们吧。
2: 那好吧，还给你们。哼。
6: 是这样啊，小头爸爸做得对，小孩的事情就得让他们自己解决。再说了，这花裙也是，平常老给小孩讲这些故事干嘛呀？他们又分不清真假。
5: 小孩子嘛，就应该有童真，这样的童年才开心嘛。
6: 是是是，你看看，绕了这么一大圈，这玩具啊总算又回来了。
0: 可是我为什么真的会种出来一辆小汽车？
5: 这大头儿子，是这么回事儿。那天呀，
7: 俗话说得好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原来是这样，那我现在吃西瓜子，肚子里还会长出西瓜苗吗？
1: 不会不会，长不出来喽。这回呀，你小头爸爸已经把魔法给封印了。
0: 小头爸爸，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2: 嗯，什么事啊？
0: 胖嘟嘟，胖嘟嘟，大头，你怎么这么早啊？原来魔法是假的，玩具根本种不出来。该，如果你喜欢我的汽车，我借给你玩。
3: 真的借给我玩吗？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0: 我也喜欢你的机器狗，咱们俩换着玩好不好？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三岁了，
7: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重春，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

0: 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旺旺与你长相伴。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练功服。
1: 这个周末就要举行传统武术比赛了，你们怎么还懒洋洋的？
2: 老师，您放心好了，我们肯定会出色地完成任务的。
1: 练武不用心，我还怎么放心？
2: 我们有秘密武器。
1: 什么秘密武器？老远的快递。
2: 我的快递到了。大黑老师，你等一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可奇，你的反了啦。
3: 我的太小了，
4: 我的太大了。多多，你拿了我的。
3: 后面够不到，帮我记一下。
2: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准备。
4: 我们是
5: 武术厉害又可爱，超级勇敢爱学习的功夫魔法王。
1: 你们真的，真的太胡闹了。
6: 师傅，
1: 武术可不是让你们穿上漂亮衣服摆造型的。要实战比赛，就要长期的学习和艰苦的训练。
2: 这可是我们为了这次比赛自己设计的呢，
4: 然后让家人定制好借来的。
2: 这是我们功夫萌娃的战袍啊！
1: 训练的时候不能穿这样的衣服，都交给我。今天有胡萝卜烧土豆。
2: 怎么了，多多？
3: 看到红。

0: 不像啦，多多，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1: 你看那些土豆，像不像你的黄金战袍？
0: 你们不要这样，再这样我也要哭了。这个西红柿炒蛋更像我的战袍了。
2: 左冲拳，右冲拳，左踢腿，右踢腿，收势。嗯，不错，今天你们很认真。咦，你们怎么了？
3: 没怎样。
2: 为了你们所谓的战袍？
0: 怎么可能？我们才不会为了一件衣服流眼泪呢。
3: 对，我们很坚强的，一点都不想要那些衣服。
2: 哼，下课吧。喂喂，师傅，你在哪儿？
4: 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吗？
5: 你这是后置摄像头，切换成前置的才行。
4: 怎么弄啊？真是的。
5: 左下角有个来回的箭头。
4: 哦，
6: 好了，大黑，有什么事你说吧。
2: 师傅，你觉得我是不是对孩子们太严格了？
4: 也许吧。
2: 可是当年没有你对我的严格，我也不会有今天啊。你觉得我是不是该对他们宽容一点啊？
4: 你都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天天问师父？我有事了，再见。
2: 这
4: 咱们继续。八万。
7: 老何，这接谁电话呢？弄得连麻将都不打了。
4: 哎，
6: 是我的徒弟大黑呀。
8: 就是那个你常说的拿了很多冠军的。
4: 是啊，他现在还收了徒弟，我已经是师公了。
7: 厉害呀，你真是桃李满天下了。
4: 小意思。哎，我糊了。
3: 不用难过了，将来会把衣服拿回来的。
0: 这是我的战袍。
9: 多多，你看，你也有战袍了。
0: 真的耶，我也有战袍了，好帅呀。
9: 功夫萌娃小队出击，
0: 飞飞飞，飞机。
9: 坏蛋，放开那个女孩，不然本大侠对你不客气。
1: 文文，过来救我。
9: 多多，你应该扮演坏蛋了。我们是功夫萌娃，接下来是我们的表演。
2: 今天先不上课，我有东西给你们。
9: 哇，是我们的战袍。
0: 真的？
2: 我改装了一下，把披风去掉了，还加了一些自己的创意。也许是为师太顽固了，你们好好练习吧。
9: 我已经等不及要参加表演比赛了。
0: 你也是。
10: 装病。
11: 护盾失效，战舰受损，弃船。
0: 一个舰长绝不会离开他的战舰，重启护盾，准备反击。绝不弃船，开炮！
12: 呵呵，我起床了，
9: 快起来，要去跑步了。
0: 浩浩舰长，不能跑步，必须保护战舰。
12: 啊，你说什么？
0: 我生病了，不能去跑步了。
12: 哦，好吧。
0: 战舰，我来了。
9: 哎，浩浩，你怎么又了？
13: 是在里面。
9: 浩浩，老师来看你来了。
0: 大黑老师好。
2: 先别起来，你身上哪里不舒服吗？
0: 我觉得头好晕，身上好热。
2: 可能是发烧了。

0: 不算热呀。
1: 你该不是装病的吧？
2: 我没有，老师，你摸我的手。
0: 哎呀，是有点烫，看来浩浩你真的感冒了。
2: 哎，我多希望像卡奇说的那样没有生病啊。
3: 幸亏刚才手机玩得发烫，把我的手也捂得很热。
0: 手机就不要放床上了，还好没摔坏。大家出去吧，让浩浩好好休息。
4: 浩浩，你要早日康复哦。
2: 玩手机也不轻松啊。
1: 我的腰，什么香味？好像是红烧鱼。
4: 浩浩来了，你的病好了吗？
2: 活蹦乱跳。
0: 浩浩，怎么出来了？快回去！
2: 我已经不发烧了，不信你摸。
0: 还是有点热。
2: 不热，真的，我全好了。我现在肚子饿了。
0: 你现在还很虚弱，不能吹冷风，快回去。
4: 对呀，浩浩，你快回去躺着吧，别担心，我们会给你带饭吃的。
2: 那好吧。
4: 没想到多多你的大力射门这么厉害。你要是带，我们就可以二打二了。
2: 卡奇，我快饿死了，饭带来了吗？
4: 这儿呢。
2: 怎么是稀饭？不是有红烧鱼的吗？
4: 是啊，今天的鱼真鲜，是胡大叔亲自钓来的。
5: 鱼汤拌饭可太香了，我吃了两碗呢。
4: 你每天都吃两碗饭的。
5: 可我今天把碗都舔干净了。
2: 别说了，我问我的红烧鱼呢。
4: 老师说你的病没好，不能吃油腻的，所以特意给你煮了稀饭。
2: 你去叫老师再给我量体温，这次我真的好了。
4: 现在吗？
2: 对啊，不对，等我先吃完稀饭。我现在往额头泼冷水，这下老师总不会说我发烧了吧。
4: 浩浩，老师来了。
2: 我马上出来。老师怎么样？我额头还热吗？
0: 不热，一点都不热了，但是太凉了，忽冷忽热。浩浩，你病得更重了。
2: 不对，我的病全好了，我没有忽冷忽热。
4: 可怜的浩浩，别吓坏了。
0: 浩浩，你别怕，你的病很快就能治好。
2: 真的吗？
0: 我现在就开车送你去医院。
2: 不去，我真的没病。
4: 我其实是……
0: 其实是什么？
2: 没什么。
0: 你们不要靠近浩浩。
2: 老师，到了医院，医生会怎么检查我？
0: 先要抽血验血。为了避免传染，要住进隔离病房，吃饭是不可能了，每天只能输液。
2: 什么是输液啊？
0: 输液啊，就是一根针一直插在你身上，不能拔，上面挂着很大一瓶药水，一滴一滴慢慢流进你身体里。
2: 我不要，我不要验血，不要输液。老师，我是骗你的，我不想跑步就装病，我没有发烧也没有发冷，我是用水把额头变冷的。
0: 我早就知道你是装病了。
2: 怎么知道的？老师，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0: 撒了一个谎，就要用更多谎言来掩盖。
2: 希望老师能原谅我。
0: 我原谅你，但不代表不会惩罚你。早上你逃过了跑步，现在补回来。跑快一点，这不是散步。
2: 老师，我在床上躺了一天，现在浑身都没劲。
0: 是跑步更累还是撒谎更累？
2: 撒谎更累。
0: 知道就好，快跑。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一千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3: 卓然。
4: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8: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

0: 老师与大师，
1: 大家好，我是霹雳大师，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门派绝学——混沌霹雳掌。
2: 哇哇，好厉害呀！这才是真正的大师。
3: 哼，这种骗人的把戏还是不要相信。
4: 老师，你怎么知道这是骗人的？
2: 会不会是老师不如人家，所以才……
3: 哼，关掉。不准看。
2: 可老师，我们要学厉害的武术。
3: 想要变厉害，就先老老实实从基本功开始练。
4: 看，大黑老师他急了。
5: 至少霹雳大师让我更想学武术，不像大黑老师天天上课让我想睡觉。
2: 我问他是不是没有霹雳大师厉害，他还瞪我，我看他就是心虚了。
4: 要知道老师是不是心虚，只有学会混沌霹雳掌。
2: 我们接着看吧。
5: 等一下，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真的比大黑老师厉害的话？
1: 身体要松，松才能随心所欲，然后再紧，闪电疾风，雷霆万钧，身如弯月，神转腾挪，犹如利剑，直取要害。
4: 霹雳大师的武术又要松又要紧又要弯又要直的，
2: 各就各位，预备！
6: 没用啊！
7: 我们还要练多久啊？我好累。
5: 我们费这么大劲，还不如多多靠一下，这大师行不行啊？
4: 对呀、啊，还什么混沌霹雳掌，骗人的吧？
1: 混沌霹雳掌不是一般人就能使出来的。
2: 安静，大师开始讲课了。
1: 神体是各个混沌部位的集合，只有让混沌的力在一起形成共振，才能练成混沌霹雳掌。
7: 哦，原来是这样。
4: 多多，你知道什么是混沌力吗？
7: 就是让我们多吃馄饨，我们就会很有力。
1: 要用心感受力的流动，然后冲发。
5: 更加不懂了。
7: 我听懂了。
2: 你又懂了什么？
7: 暴风花。
4: 多多，这和智没关系啦。
1: 勤加练习，自然就能参透奥妙。今天就到这里，别忘了点赞、关注、收藏三连，有礼物也请送给我。我们下期节目见。
7: 这句我没懂。
5: 就是要我们给他刷礼物了。
2: 我们的混沌霹雳掌练得怎么样，就看现在了。
8: 我练成了。
3: 到了是吗？好，我现在来接你。
5: 老师，我们要和你比试，
2: 我们现在可厉害了。
3: 我现在可没时间和你们胡闹。
2: 很快的，就让我们打一掌。
3: 莫名其妙。
5: 我们厉害不？我们已经练成神功，
2: 呀，无敌了。
3: 还麻烦你跑一趟，真是辛苦你了。
9: 没关系，这是我刚刚田里采摘加工好的，给孩子们送来尝尝鲜。
5: 胡大叔来了，
2: 我们给他展示一下我们刚学的混沌霹雳掌吧。
5: 胡大叔，给你看看我们会的混沌霹雳掌。好好，多多，文文，准备。

0: 嘿嘿嘿。
1: 你们不要命了？
2: 哎呀，这混沌霹雳掌怎么没用啊？啊，
3: 骗子，就是骗子！
2: 这什么垃圾混沌霹雳掌？哎呦，
4: 什么霹雳掌？
1: 武术是我们先辈积累下来强身健体的智慧，有很多伟大的成就，但有些人却把它当成骗人的工具。
2: 可是，视频里说这个霹雳掌很厉害。
1: 沽名钓誉，骗骗人罢了。
5: 哎，老师好厉害，一个人就把车停下来了。
1: 这次是你们运气好，千万不要有下次。
3: 胡大叔，你给我们带了什么呀？
6: 我刚刚田里摘了新鲜的西瓜，榨了很多西瓜汁给你们送来。
5: 哎，好耶，我喜欢吃西瓜汁。
6: 可是被这样一个急刹车，现在已经全部洒掉了。
2: 大师，
3: 骗子大师，
2: 哼，什么霹雳大师，应该是屁股大师。哼，
5: 你赔我西瓜汁，你赔我西瓜汁。
7: 吵架。
2: 哇，飞得真快。
8: 那是当然。
2: 看我的。
8: 小心。
2: 小意思，不用怕。哎呀。
8: 看见了没？
2: 别玩了，这样太危险了。
8: 一点都不危险，我是最好的飞行员。
2: 给我，我才是最好的飞行员。
8: 我还没玩完呢。
2: 给我玩才不危险，这是我的飞机。
8: 看不见了。
2: 别，
8: 危险。
2: 我的飞机。对不起啊，浩浩，
8: 都是你的错，叫你还我偏不还，你赔。
2: 我赔你就是了。
8: 这是我最喜欢的飞机，上面有我画的涂装，你赔得了吗？
2: 不就是一些手画的图案吗？
8: 是独一无二的图案，你是最差的飞行员。
2: 你说什么？要不是你一直缠着我，我也不会追击的。
8: 要不是你吹牛说自己最厉害，我也不会抢遥控。我要你赔我飞机，还要画上图案。
2: 哼，我飞得比你好，画画也比你好，你等着瞧吧。
8: 呸，没良心，还吹牛，我要和你绝交。
2: 绝交就绝交，我也不要和小气鬼一起玩。
5: 考奇，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围起来呀？
2: 哼，因为我不想看见一个人。
8: 我也不想见一个人。
3: 叫我一个。卡奇，
8: 没良心的坏蛋，我才不跟他玩。哼，
3: 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卡奇啊？
8: 他就是坏蛋，弄坏了我的飞机还不道歉。
5: 他不是道歉了吗？
8: 他的道歉根本不诚心。
1: 大家稍等，马上开饭。
2: 哇，炸土豆。
8: 还没开饭，不准吃！
2: 多管闲事，爱放屁！
8: 你还敢说我？
3: 哎呀，你们别吵了！
2: 看到了吧，我开飞机也这么准！
8: 呸！
1: 菜上齐了，开饭喽！

0: 嘿，你们在胡闹什么？
1: 因为卡奇弄坏了浩浩的飞机，两个人就……
2: 哼，是他搞坏了我的飞机，还说我小气，我都答应赔你飞机了，还在嘴硬，你赔得起吗？我不但嘴硬，拳头也硬。哼，
3: 他们又要打起来了，老师。
0: 你们打一架吧。
3: 什么？老师你……
2: 打就打。
0: 等一下，既然是比赛，比赛就有比赛的规则，一是要做好安全防护，二要尊重对手，双方要施抱拳礼。
2: 呸，你还我飞机。
0: 比赛就要记住规则，不尊重规则就是不尊重他人，也不尊重自己。
2: 嘿嘿，就你这小身板还想打倒我，让你见识一下我的马步装。刚刚是我大意了，再来。
0: 住手，浩浩，刚才为啥住手不打下去？
2: 虽然他把我的飞机搞坏了，但我并不舍得真下手打他。
3: 其实我也怕伤到浩浩，是我把他的飞机搞坏了，感觉挺对不住他的。
0: 玩具和友情孰轻孰重，看来你们已经明白了。
3: 浩浩，我一定会赔你一个更好玩的飞机的，请相信我。
2: 哼，你赔我飞机，还是先陪我吃点东西吧，气得上午饭都没吃饱。
3: 没问题。
2: 我还有妈妈寄来的零食呢。
1: 我好像也饿了。可奇，不要忘了我。
3: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刚吃饱的肚子说饿就饿了吗？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

节约用水的，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师来也。冰，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动物小镇，
1: 一群会说话的动物，
2: 最帅的棕熊，
3: 有趣，
4: 哎呀，舒服呀，
5: 一起吃饭，一起玩耍，
2: 哦耶，
0: 一辆会说话的大风车，
6: 爸爸屋，
1: 奇妙的旅程
7: 开始啦！
8: 新的一天开始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等等，安静点，我看见了什么？
10: 嗯？
9: 嗯？好像是一辆车。
11: 啊？一辆车？我没听说过这种动物。
4: 我猜是一辆风驰电掣的车，跑起来飞快。
9: 哎，嘿嘿，你看什么都是风驰电掣的。哎，这辆车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12: 羊驼都超过我了，完了完了，他真的超过我了，快推快推快推呀，
13: 加油加油，
14: 一二
15: 加油，
14: 一二
15: 加油，
14: 一二
15: 加油，
14: 一二
15: 加油，
14: 一二
15: 加油，
16: 一二
17: 一二
16: 一二
17: 一二
14: 一二，哎呀哎呦，哎呦，我是真不行了，
12: 哎呀，我也不行了，
13: 哎呀，不行了，我是退不动了，
12: 哎呀，哎呀呀，我也不行了，我退不动了，我这俩胳膊都已经不是我的了，我知道这种感觉，因为现在我的轱辘也好像不是我的一样了。
13: 拜托呀，你自己也努努力好不好？你现在当真是纹丝不动啊？
12: 那不是因为我没有能量了吗？
18: 哎，我说大风车，你不看看自己的能量提示灯吗？我们都快累死了。
12: 能量提示灯？哦，对对，你们看，我的能量提示灯显示能量为0.1。
13: 大风车，金渡哥哥的意思是你下次能不能提前看一下？
12: 下次？还可以有下次吗？那下次你们可不能推得这么慢了啊！
18: 什么？下次啊？你还有下次啊？
19: 大风车，我跟你说，不可能再有下次了，我们都要被你累死了。

0: 这些我们都忘了，大风车是可以变小的。哎呀，你怎么不早变小啊？害我们推了那么长时间，这样多好啊，抱着就能走。不许动，只有小宝宝才会让人随便抱来抱去的。我可是大风车哎，大风车。这下完了，大风车一生气啊，能量彻底没了。
1: 哎呀，大风车，你就别不高兴了，我们不是推不动了吗？我看看是谁不开心的呀？
2: 营长，
3: 营长，
1: 在这里怎么可能会有不开心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动物小镇。
4: 动物小镇，
1: 这里可是小朋友们和动物们的乐园。
4: 乐园，我最喜欢乐园了。
1: 在这里呢，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所以怎么可能会有不开心呢？
4: 那像大风车没有能量了，这么大的困难也能解决吗？
1: 当然可以了，我就是因为在大风车营地监测到了大风车能量不足，所以特地来这里告诉你们，只要你们在动物小镇完成各项任务，了解到足够多的动物知识，就可以帮助大风车补充能量。
5: 那我们如果收集了足够的动物知识，
6: 那大风车就可以补充能量了，美滋滋！完全正确，朋友们。而且你们在这里还可以交到很多新的动物朋友。
7: 新的动物朋友在哪里？在哪里？
6: 想知道新的动物朋友在哪里吗？
8: 想。
1: 动物朋友，出列！
9: 哦！
10: 一二一，我二，你，吃饭，吃饭，干饭，干饭，扭扭扭扭扭！哎，走走走，吃饭，干饭。
11: 大家忙得怎么样了？看到好了，
12: 任务任务，动物小镇送餐时间到，动物小镇送餐时间到。
13: 第一次任务哎，咱们快去收集能量吧。
14: 哎，你们听到没有？送餐啊，这可难不倒我金大厨美滋滋。<笑>
15: 咱们走。
16: 哎，站住！你们就这么去吗？
17: 不然呢？还你们送我呀？
18: 哎，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19: 大风车，你说谁无知呢？我可是金大厨师，没有什么食物知识是我不知道的。
20: 就是，简直难以置信。难道我也无知吗？
21: 要不咱们还是听听大风车想说什么吧。嗯，看来还是乐宝最聪明。
22: 我们从食物这个角度来把动物分一分，食草动物是指那些大型的有蹄类动物，主要是以
23: 草食为主，这些动物呢都是有发达的盲肠或者是特化的胃可以反刍，可以这个体内进行发酵。牛啊、羊啊、马呀，这常见的；还有我们看到大象啊、长颈鹿；还有一种动物呢，就是食肉动物，它们主要靠捕捉其他的食草动物或杂食动物来维持自己这个生存的，犬科动物、熊科动物、猫科动物呢。
24: 它都是食肉动物，还有一种动物叫杂食性动物，就是它的食性比较杂，既吃植物呢，也吃肉类的这种食物，人类，包括灵长类动物，像这个偶蹄目的猪科动物，它们是真正的杂食性动物。
25: 哎呀，怎么做完了？赶紧的吧，
26: 走走走，
25: 饿了。
26: 哎，
25: 还没完呢，这才是上集。
26: 你太磨叽了，
27: 无知无畏，你们会后悔的。
28: 累死了，不过还好，咱们全都送完了。来来来来来，我新做的小老虎套餐，嗯，美滋滋。哇，
29: 这是我最爱吃的。
28: 哪就这么点儿啊？我自己一个人都不够吃的。
19: 你有多大胃口啊？
26: 豪猪来电，豪猪来电。
30: 啊，我可太饿了，你们什么时候才能送饭啊？啊？
31: 来宝，豪猪的饭你没送吗？
30: 我送了，我还特意挑了一块最香的肉呢。
32: 中华小熊猫来电，中华小熊猫来电。
33: 喂，你们到哪里了？我的饭怎么还没有送到呀？
19: 哎，
20: 乐宝，
31: 这个小熊猫那个区域是不是你负责的呀？
32: 小熊猫？
19: 啊？
32: 动物小镇的居民太多了，我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我就看食物上面的照片送的。

0: 照片，你看看，是他吗？你送了吗？
1: 这个我送了呀，这个照片我不会记错的，我最爱吃的干脆面上面就有他的照片。
2: 哦，我豪猪来电，哦，中华小熊猫来电，豪猪来电，中华小熊猫来电。
3: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别着急啊，马上给你们送，赶快的吧。
0: 啊，走走走，这也太奇怪了。
2: 要不你们先看看下集？
4: 我哪有时间看下集？你刚才也听到了，豪猪和小熊猫都会饿死了。
2: 无知无畏，你们不看会后悔的。哼。
3: 哎呀，终于送完了。
2: 哎呀，豪猪又来电催了，你们快去给他送饭呀。
4: 什么？我不是刚给他送过去吗？
3: 来宝，你是不是看这个动物朋友们的食物太好吃了，你路上给偷吃了？
4: 哎，我冤枉啊，我
0: 简直难以置信。我可以给来宝作证，我们俩一块儿去的。
2: 哎呀，你们行不行？中华小熊猫电话打爆了，他快饿晕了。
1: 啊，我们也又去送了呀。嗯，金豆哥可以给我作证。
3: 哎，我确实可以给他作证。
4: 太奇怪了，
2: 你们要不要听我说？
4: 你现在哪有功夫听你说？
1: 哼！大风车好像又生气了，不过他好像真想跟咱们说些什么。
3: 那咱们赶快去找一找大风车吧，听听他怎么说。
0: 好，走。
4: 大风车，你不是想让我们看动物的食物下集吗？我们来了。
5: 咦？
1: 大风车是生气了，
0: 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大风车可大度了，大风车可是最大气、最聪明、跑得最快、长得最帅的大风车呢。
4: 六六姐，你这彩虹。
3: 大风车啊，他的意思是说彩虹的颜色都没有你大风车的颜色好看。
1: 对对对，而且大风车不仅颜色好看，大风车要是把眼睛张开，天上的星星都不敢眨眼了。
4: 哎，你吹牛我不信。
1: 哼。耶、哎、大风车好了，
0: 简直难以置信。我就说吧，我们大风车怎么会那么小气生我们气呢？哎，
4: 那大风车快让我们看看动物的食物下集吧。
2: 你们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啊。
3: 哎，大风车，我知道你最爱吃小老虎套餐，对不对？如果你让我们看完动物的食物的话，我亲自给你做一餐小老虎套餐，美滋滋。
2: 哦，小老虎套餐啊，我可太开心了。
6: 我们从食性上呢，把动物分成了这个食肉动物、食草动物跟杂食性动物。不过呢，有很多动物长得很凶猛，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食肉动物，事实上呢还是吃素的。比如说我们这豪猪，豪猪看着浑身是刺也很凶猛的这么一个动物，但是呢它是一个杂食偏于食草类的这么一个动物。所以说呢，有很多动物外表看得很凶猛，可能它是食草的或者杂食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4: 对不起啊，豪猪先生，把您的食物送错了。主要是您看起来有点
7: 胖。
4: 哎，对，不是，不是看起来胖，就是您的名字听起来有点
7: 像野猪的亲戚
4: 啊。不是。
7: 哎，没关系，你没把我当成刺猬，我已经很开心了。
8: 当成我怎么了？我长得可比你可爱多了。
7: 那我的刺可比你的厉害多了。
8: 我还敢吃虫子，你敢吗？
7: 啊，我的刺还可以发射攻击目标，你行吗？
8: 小朋友都喜欢我，我可是他们图画书上的常客呢。
7: 小朋友喜欢谁可不是你说了算。哎，那个男孩，你来评一评，你更喜欢谁？哎，人呢？

0: 实在是对不起啊，我把你的食物都送给小浣熊了，让你饿肚子了。
1: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干脆面惹的祸，太多人把我和小浣熊搞混了，

0: 其实好像也有点胆小。
1: 嗯，好像是哈。柳柳姐姐，等等我。
0: 嗯，慢走。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哎，你们看，大风车有电了！
3: 哎，爸爸呜！
2: 怎么样？我没骗你们吧？只要你们完成任务，了解到足够多的动物知识，大风车的能量啊就能够补充满。
1: 嗯，
2: 正好我这还有一位新朋友要介绍给你们认识，看。
1: 啊，小松鼠啊！
4: 沈教明明是美男子。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动物小镇，
1: 一群会说话的动物，
2: 最帅的棕熊，
3: 有趣，
4: 哎呀，舒服呀，
5: 一起吃饭，一起玩耍，
4: 哦耶，
0: 一辆会说话的大风车，
6: 爸爸屋，
1: 奇妙的旅程
0: 开始啦！
7: 请问，斑马是白马黑条纹还是黑马白条纹？
8: 我猜是
6: 斑马黑条纹。
7: 错，正确答案，斑马是黑马长着白色条纹。

0: 再提问，请问小白兔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1: 当然是红色的，这还用问？
0: 回答错误，小白兔的眼睛是无色透明的，红色是因为它的眼睛里有很多的红色血管。啊，再提问，请问把老虎的毛拔光了，它的里面会是什么颜色呢？
2: 这题太好玩了，
3: 那肯定是一只粉嘟嘟的乌毛虎啦。
4: 粉嘟嘟的乌毛虎。
5: 哦，任务来了，任务来了，给老虎体检，给老虎体检。啊？
3: 什么？
6: 给老虎体检？
7: 哎，
5: 爸爸屋太香了，这是什么味道？
7: 香吧，这是我新做的肉丸意面，特别特别的香。哎，他们人在哪儿呢？
5: 他们恐怕都吃不了了。
7: 为什么？
5: 乐宝突然觉得腿软，走不了路了。芝麻哥哥说是心慌，需要静养。至于来宝，一会儿牙疼，一会儿肚子疼，反正就是浑身哪里都疼。
7: 他们怎么都突然病了呀？
5: 那是因为他们突然听到了新任务。
7: 什么任务？
5: 给老虎体检。
7: 哎呀，给老虎体检。哎呦，
5: 什么呀？不是，回来，我的肉丸意面。
8: 试试，你先，你确定能行？
7: 我
8: 确定。
7: 那你让我去啊？
8: 你厉害呀！哎，你想想啊，如果这次咱们成功的话，咱们可就是风车营地里面最勇敢的人了。
0: 行，我就不用了。哎，
8: 你别走啊！你走的话，难道让那些女孩和萱萱来试呀？
0: 为什么非得是我呀？
8: 你厉害呀，你勇敢呀！想想，你芝麻是谁？你芝麻可是最会数数的人。
0: 试试。

0: 你确定他睡着了就能体检啊？
1: 总比醒着好呀。
0: 十一只羊，十二只羊，十三。我怎么越数他越精神了？
1: 我也不知道呀，我也是头一次给老虎数羊啊。
2: 我认你俩好久了，羊啊羊，你们这是在馋我吗？好饿啊。
0: 你确定他救我了？
1: 芝麻芝麻芝麻芝麻芝麻。
3: 芝麻哥哥，芝麻哥哥醒了。芝麻哥哥，你终于醒了，我们都担心死你了。
0: 我还活着。
4: 芝麻哥哥，你当然活着，医生说你只是吓晕过去了。
0: 不可能，我明明看到那只老虎冲我走过来了。
5: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0: 兔兔，
5: 芝麻呀，我可不得了！
6: 夸张了吧？
1: 任务来了，任务来了，给老虎体检，给老虎体检。
6: 啊！又来催我。
0: 任务又来了。
5: 芝麻，芝麻。

0: 小宝，
1: 哎，等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大风车今天的声音好奇怪呀，噪音好大。
0: 哎呀，现在哪还顾得上大风车的喇叭的噪音啊？芝麻哥哥，芝麻哥哥，
2: 芝麻哥哥。
1: 试试。
3: 那你们先。
4: 姐姐先。
1: 啊，你们确定能行吗？
4: 不太确定。啊，
0: 那我就不用去了。
5: 姐姐，这回我们要是完成任务，就是风车营地最勇敢的人了。
0: 你们试就行，我不用试。
6: 姐，难道你还想让芝麻哥哥再晕倒一次吗？
1: 我没想啊。
3: 那我们就说嘛。
1: 可是为什么是我先来呀？
6: 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可爱最美丽的圆圆姐姐啊。
4: 而且我也不会唱歌。
1: 试试，那就试试吧。
7: 跑掉了吧？
1: 跑掉了？那我再来一遍。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什么情况呀？这次没跑掉吧？怎么还不睡啊？
6: 他可能听你的歌声想起了妈妈。
1: 不会吧？
3: 我也是第一次给老虎唱摇篮曲。
8: 你们别动，等我过来。怎么跑了？我还想靠近点听听呢。
9: 大风车，大风车，你快帮帮我们，怎么才能让老虎睡着啊？
0: 为什么要让老虎睡觉？
10: 这是你交代给我们的任务啊！
0: 任务？我没给你们让老虎睡觉的任务啊！
1: 等等，你们还记得乐宝说大风车的声音有问题吗？
6: 对啊，大风车昨天的声音就是很奇怪啊。
9: 对，好像是这样的。任务来了，叽里呱啦喂老虎体检，叽里呱啦喂老虎体检。
0: 不是叽里呱啦，是拍摄。
6: 我明白了。大风车说的叽里呱啦就是拍摄的意思。
0: 昨天下雨，喇叭进水了，刚修好。对不起。
10: 我就说嘛，不可能交代给我们这么专业的工作。
11: 反正啊，现在不用给老虎体检了，美滋滋。
0: 好了，任务搞清了，该给大风车做肉丸意面了吧？
1: 你还想吃肉丸意面？太不可思议了。
11: 跟上，走。
12: 这体检的人怎么都没有啊？
1: 对呀。
8: 你们又来了，这次是数羊还是唱歌？
1: 不，我们来问问今天给谁体检。
13: 体检？我们才体检完，健康档案都检了。
8: 你还说健康档案？我档案上的照片可是太难看了，我的条纹本来是金橘色，才不是浅橘色呢。
13: 那你太不信了，我的还行。条纹金灿灿哦。
6: 证件照上的照片好不好看不应该看长相吗？为什么看条纹啊？
8: 档案上的照片拍的就是我们的条纹啊。
6: 条纹？
1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老虎的条纹就像人的指纹一样，每只老虎的条纹都是独一无二的。
8: 我们老虎身上的条纹是在毛发上，但毛发的根长在皮肤上，所以把我们的毛全都剃掉，还可以看到条纹的痕迹。
9: 那芝麻哥哥那道题答案有了。
6: 原来不是粉嘟嘟的呀。
10: 咱们找错地方了，快点，体检在那一边儿啊。
8: 他们乐什么？
13: 粉嘟嘟又是什么？

0: 过我一直梦想有一身粉嘟嘟的皮毛啊，就跟商店里卖的一样的那种。
1: 我可不想，那样一点威风都没有了。
2: 都不错，挺好。哎呀，
3: 爸爸屋，看来他们的任务完成了。拍的怎么样？遇到危险了吗？
4: 危险？他们可太可爱了。
3: 啊，可爱？你说老虎可爱？
4: 当然啊，他们都软软的、萌萌的、奶凶奶凶的，太可爱了。
3: 等等，你们去拍的是老虎还是猫啊？
2: 哎呀，你们就别再逗人家大篷车了，今天我们体检的都是可爱的小老虎
3: 啊。我最喜欢小老虎了，快给我看看。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

0: 该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